0: 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和乡土文化能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要让我们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来，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见分晓吧！
1: 出发！
2: 现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3: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2: 那今天我们还是老规矩吧，两两分队啊，我和白哥
4: 自然组队。
1: 行，没问题。
0: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那我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叫牛永国，来自浙江宁波，从小跟着师傅学手艺，如今我身怀多项技能。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这次我要突破自我，展示以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技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一二一，前要打直，马步要扎稳。
7: 大家好，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鹿邑，江湖人称万能吹老许。
8: 他真的很能吹，今天再来一个鼻子吹轮胎，爆

0: 缺乏上面大包气球。
1: 这次登上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我要把我的拿手绝活展示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牛永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宁波奉化的水蜜桃。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鹿邑特产有我们观塘麻片，还有鹿邑的烧鸡。
4: 我尝尝。
5: 浓浓浓浓浓。
4: 那我想问一问啊，你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2: 我带来的是指尖上的平衡。
1: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节目是龙腾虎跃。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云流水，一气呵成，
1: 帅气。
2: 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我看他柔韧性特别强、武术练了多长时间？
3: 七年了，柔韧性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
0: 不光是练柔韧性，还有硬功夫。
2: 那这个硬功夫能不能展示我们看一看？
0: 可以。
2: 哇，好帅呀、那个亮相。
0: 看看硬功夫。
2: 硬功夫。哎，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这种红砖啊。哦呦，红砖啊，而且这。

0: 小砖太结实了。
1: 哦，这个叫五朵金花。哎，
2: 五朵金花。
0: 对，
2: 疼吗？
3: 不疼，
4: 你们就看不出门道来。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从武术之乡走出来的孩子啊，我觉得这帮孩子们因为老师教的时候用心了，练的时候用功了，练得非常不错啊。
2: 夸了一遍
5: 孩子们，他们的表现这么的精彩，嗯，那离不开师傅。
2: 没错，
5: 其实武术的精髓那讲就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哦，你要说内练一口气，就得让咱们许师傅来给你展示展示了。
2: 嗯，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许师傅，
1: 鲤鱼跳龙门，十下石门。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上道具。
4: 上道具。好了，
5: 现在呢，在我面前有十个杯子，每个杯子里边放了一个330毫升的
2: 满罐的，
5: 满罐的啊，这个易拉罐。
2: 是的。啊，
5: 这个易拉罐，一会儿呢，就是许师傅开始，啊，一口气把这易拉罐吹出来。然后落到前面的这个
2: 装置里边，
5: 装置里边，
1: 就是十全十美的祝福，吹出来一个，祝福一出来一个，
4: 明白了。
5: 那这样，我先找一个前面大哥，你来验证一下，
2: 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
5: 满罐的。来，大哥就您了，330毫升的易拉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2: 没问题。
4: 大声说，
6: 没有问题。
4: 好的，
5: 见证奇迹啊！
1: 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百姓舞台，鲜衣飞扬。
4: 哎呦，好！
1: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4: 看着啊，第二罐，看好！哎呦，第二罐！哇！第二罐成功了。
1: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4: 哇，
1: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
4: 330毫升易拉罐就跟中了魔法一样，
1: 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4: 五福临门第五罐了。哎呦，
1: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4: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第六罐。哎呦，
1: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5: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第七罐走起。哎呦，
1: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5: 哎呦，
4: 哎呦，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1: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5: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第九罐。
4: 哎呦，这可
1: 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5: 最后一罐，
1: 丰收欢歌传四方。
4: 哎呦，丰收欢歌传四方，
5: 很有意义，走起。
4: 哎呦，漂亮！你看这对联，百姓舞台心飞扬，丰收欢歌传四方，横批丰收
7: 集结号。
4: 哎呦，
5: 绝活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的多了，这我第一次见，
2: 第一次见，
6: 也是第一次见，
5: 对不对？
6: 而且我特别服气。
2: 你想不想试一下？
6: 我刚才已经偷摸试了，纹丝儿不动。
2: 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1: 第一，这个肺活量炸开；第二，深呼吸爆发力。
6: 吹哪儿没有技巧吗？吹的位置，
1: 吹的位置就吹到这个嘛哈。
2: 哎呦，
6: 明白了明白了。
5: 我刚才吹两口，就眼前冒金星了。
2: 那你别吹了，
5: 眼前冒金星了，不行，吹不了。
1: 哎呀，再往底下点，对对，
2: 动了。哎，
8: 我来一下，哎，我试一下，
5: 不行，我眼前冒金星，走起，近点。哎呀，你动都没动。
1: 深呼吸，爆发力，
6: 运气，走，来，一二三，
4: 过来了。
5: 许师傅练多少年了？
1: 有50年了不？
2: 练了有50年了，其实都是在练这个气功。
1: 对，
2: 那我今天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给您设一个挑战，您敢不敢应战？
1: 可以。
2: 我都不说是啥，您就说可以啊。
1: 对，都是用气吹的，我都可以挑战。
2: 这是330毫升的易拉罐，我们用500毫升的易拉罐。
5: 您就一直把五十

0: 罐易拉罐全部吹倒，咱们看看用时多少，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我觉得龙哥该说不说，难度太大了。
3: 白哥啊，他刚才那个从里边蹦上去那个、啊、我觉得有难度，这个直接吹倒我觉得难度不大、
2: 啊、你试试。你搁那亲他呢？哎呀，还搁嘴拱。
0: 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叫挑战了。
3: 来吧，
0: 从来没挑战过吧？
4: 对。
0: 紧张吗？
4: 不紧张。
0: 有没有信心？
4: 有。
0: 走起，三二一，挑战开始。哎呀，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吸得很深，然后呢爆发出去，这个力度啊，说真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2: 是的，而且他每一口气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的背一直在拱起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大概37-38度左右。哎呦，
0: 好，现在呢已经赛事过半了啊。哎呦，挑战过半了，挑战过半。哎呀，哎呀，就明显的这个气力啊，消耗很大。
2: 是的、
0: 啊，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而且完全是靠气息吹倒。哎呀，漂亮！现在是53秒。好，继续。好，还有最后10瓶。1、2、3、4、5、6、7、8、9、10。
5: 十，
0: 漂亮，停。一共用时1分14秒66。你说他吸气的那个，哎，就那吸的整个后背都拱起来，噗，那一口气喷出去。所以叫内练
1: 一口气，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那许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吹倒和刚刚您吹出去的那个，您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4: 感觉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难度小一点，这个难度大。哦，
2: 这个难度会更大。哦，如果您能够登上风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那
4: 我老家鹿邑的泰山和武术精神，走出鹿邑，走出国门。
2: 谢谢谢谢许师傅，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风晚的舞台上看到您。我们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定眼继续。
2: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牛永国。
6: 先来一个小作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怎么玩？
6: 两个小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起挑战一下。
2: 好，
6: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2: 行，没问题。
6: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2: 好，
6: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落起来。
2: 倒点小饮料。
6: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0: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3: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0: 这样，
2: 我觉得
0: 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2: 对，
0: 这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2: 对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3: 离远一点啊。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
2: 一下，我们肯定是不行了，
3: 难一点。
1: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宝宝。好厉害呀、
1: 啊、然后同时我们让它慢慢的再倒下去，
2: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1: 好，倒下去。哦，
3: 咱们先来一个，
1: 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0: 郭老师他站起来了。

0: 我有。哎，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哎，我的也站起来了。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1: 是我们用到这个跷跷板。
0: 跷跷板。
2: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3: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
4: 啊，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5: 先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拿掉好了。
3: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4: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5: 这下能拿掉吗？
4: 把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5: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3: 可以，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5: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3: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2: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5: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那边，好，

0: 要倒。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就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1: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1: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咋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0: 试一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
1: 好，
2: 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没错，这个很难。对方服了吗？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1: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
3: 哦。
4: 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0: 那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谁？
2: 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0: 挑战一下。
4: 就有请我们白哥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
2: 啊？
4: 这样？
2: 不是四个腿儿。
4: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我们先来彩排一下。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1: 明白。
0: 闭上眼睛。
1: 哎，
2: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0: 你别动，哥的
3: 你
0: 也别
3: 说话。
4: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0: 抽不动。
4: 抽不动哈。好。
3: 木块很结实。
4: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0: 能抽动。
4: 能拿动是吧？
0: 拿走了啊。
4: 好，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3: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4: 对，放到这边来。好。
0: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2: 我不能睁眼，我能不能哭啊？
4: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3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3: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4: 对。另外2块也拿过来好了。
2: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0: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说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睛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3: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2: 我是秤砣。
3: 就是个秤砣。
4: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0: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了。
4: 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0: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边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4: 好，闭上眼睛，
3: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4: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3: 抽动了，
0: 撤掉，椅子拿掉，
3: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4: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3: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4: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0: 好
1: ，OK。哇，
4: 别笑啊，
3: 别动，
4: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1: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4: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4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0: 一点，再一点，
1: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
0: 好。
1: 哎，没事，等一下啊。

0: 真的，那个这么着吧，我别拖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完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鸽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的，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3: 换个姑娘，
1: 来来来来，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2: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4: 好，
2: 椅子拿掉。好，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4: 好，
2: 哎，对。
3: 害怕不？
0: 刚开始有点紧张啊。
3: 这个挑战能成功跟你有直接关系。
0: 我觉得我相信这位老师。哟
3: 呵，相信这位老师。
0: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像我不咋相信似的。
3: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会带上我的非遗项目来到这个丰晚的舞台，然后宣传宁波。
0: 谢谢谢谢牛老师，我们台下稍事休息。
3: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叫程家茂，我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从小就喜欢狗狗，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
6: 闲暇时呢，我还经常带着我的狗狗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给他们带去开心和快乐。
5: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请大家为我们加油助威吧。
7: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灵宝马术队，我们以奔腾的骏马，精湛的马术，带您领略灵宝千年文化魅力。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我的天，
3: 英姿飒爽，将军入场。
0: 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
3: 哎呀，将军，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9: 其实灵宝啊，我们不缺宝贝，现在叫灵宝，古代叫桃林，桃林桃林，怎么能缺少得了桃呢？我带来的我们的丰收特产是灵宝黄桃，我就是天天吃我们的黄桃。哎呀，
3: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小米，哎，你的队友没带任何特产呀？
0: 我们有，我们有，
10: 我让旺财给他特产送上来。
0: 这宝贝儿，哎呦哎呦，
3: 这宝贝儿，哎呦哈！
0: 哎呀，好可爱！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稷山特别有名的稷山板枣。嗯，
3: 果然是皮儿薄肉厚，枣核小。将军，咱们给他们来点什么绝的？
9: 盛世空前的马战演出。
10: 我叫旺财，给大家带来很多才艺节目。
3: 好了，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

0: 点走，慢一点走，走慢一点。哎，对，来，大家跳舞。哎，对，再跳。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是不是多才多艺，特别可爱？
2: 哎呦，比小米还可爱呢，
1: 比杰哥还听话呢。
2: 小伙是专业训狗狗的吗？
0: 是的，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通过我的努力给小狗教一些本事，让更多的人看到狗狗的优点，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狗狗。
2: 通过你训练的狗狗大概有多少？
0: 我家里养的有十几条狗，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家狗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流浪狗，他们很聪明，都有自己的发功点。下面有请我家王牌选手。
1: 王牌选手
2: 来，
1: 有请。
2: 哇，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2: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1: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2: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还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1: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2: 对呀、啊，
1: 能吗？
3: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0: 对。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来看看，
0: 来坐起。好，别动。啊。来，
3: 咻。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2: 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2: 好，
0: 坐下。好，别动地。
1: 哇，他好听话呀。
2: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0: 对。
2: 好
0: 好，走去。
3: 哇，差一点点、哎、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0: 挑战一下。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2: 好，是。
0: 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1: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3: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五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3: 对。对，
0: 那
1: 咱们这儿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3: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五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七米啊？
0: 七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七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3: 可以。
1: 好，
0: 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五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
1: 哇，
0: 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1: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哇，老虎你不要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天非常热。

0: 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你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1: 老胡，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0: 那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希望宣传家乡的特产稷山板枣、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还有就是让大家更多人喜欢上狗狗，去保护狗狗，爱护狗狗。
2: 好，谢谢程大哥，我们稍事休息。怎么样，傅老师，我们队推荐的节目是不是既有温度又有高度？你们队应该如何应战？哎呀，
0: 我相信我们函谷关的将士们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3: 哇，哇，来了，两匹马，哎呦，
4: 哟，双马并排，
3: 单人双马，这小伙儿、哦，哎呦，啊、哇，
4: 哎呦，哎呦。哎呦，太帅
5: 了！哎，我觉得会骑马的人都超帅。
6: 就是我们在文旅理念下的大胆尝试和新突破。
7: 这叫
8: 邓里藏身。
9: 邓里藏身。
4: 这个呢？是倒立。
8: 马背倒立。
4: 马背倒立。
3: 真酷啊！哎呦，
4: 他
3: 怎么还下去一下？
4: 这好帅
8: 了！掉上马，
3: 我以为是摔下去了，飞身上马，他又上去了。
5: 这小伙就用这个动作，我告诉你，都能招来对象。嗯，太帅了。
4: 跳舞吗？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哎呦，
3: 这小伙可真厉害，
8: 这叫飞身跃马，
4: 跃马。倒骑马，哎呦，
8: 这个叫飞马转体，倒骑。

0: 实话真的挺不错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场是每天都要在这演出吗？
1: 对，每天都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像这种没有3年的做不了的。哦。

0: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厉害，是挺厉害的，但是缺点那种王炸的东西，
1: 就是再绝一点。
0: 对，
2: 话说太早，绝活还没亮呢。刚才啊是让这些马舒舒筋活活血。哦，
0: 还有更绝的吗，教练？
3: 我们最近练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三马六人。
1: 三马六人，
0: 登场。

0: 穿在那个
1: 人的身上。
2: 他要跌落在马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惜了，哎呦呦呦呦，摔下去了，
3: 差一点，差一点。
4: 三匹马，有一匹马节奏乱了，没有同步，失去了平衡重心，才导致没表演成功。一旦失误，他就很难来第二遍，所以我们派出了第二组。

0: 这个
1: 也行，
0: 还得是这个，
1: 这得齐圈。哎，但是啊，我觉得这还不服气啊。
0: 我觉得他们成功跟我们在旁边加油有
1: 关系，
2: 你那谁
1: 不
2: 咋地，跟你没什么关系。
0: 那你来一个，我们不加油，他能成功吗？
1: 这样，我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我想看一些有没有创一点的。
3: 你就是说这有，对啊，
0: 多创的有吗？
3: 很少见的。
4: 我们今年春节主创一个马上耍火狐，
3: 听见没有？马上耍火狐，
4: 咱们武馆主创的。
0: 嘿，那咱看看呗。
4: 行啊。

0: 了什么叫做没有翅膀的飞行，那种感觉也太飘逸了。
1: 马上火狐成功的关键在于人马合一，马和人要达到一定的信任度。
0: 如果咱们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我们将带上灵宝的小吃、唐五官的文化推向全国。
3: 好，说得好。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
5: 来自湖南邵阳。我接触扁带已经有7年了，对我来说，扁带不仅是运动，更是精神食粮。每一次站上扁带挑战平衡与技巧的过程，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充实。它赋予我专注的力量，7年的坚持，它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走扁带，需要勇气、耐心和对目标的执着。
6: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快乐奶奶，我们每天聚在一起锻炼，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丰收就是认识了一群好姐妹，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7: 丰收体验好，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邱富霞，来自山西省临汾市，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家乡的苹果，那可是脆甜香口，咬一口满嘴都是甜蜜。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来自湖南邵阳，今天我带着我家乡的茶叶来到咱们丰收的舞台，来邀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3: 坤宇，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节目呢？
4: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绳子的绝技，
6: 我们也是关于绳子的表演。
3: 这样吧，首先呢，就由我们的队员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一老，如有一宝。你看咱们队有这么多宝贝，我们队肯定赢了，你们直接认输就行了。
1: 那这样吧，正好阿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什么来头啊。
2: 有广场舞领队、看娃能手，还有手工达人。
3: 什么手工达人？
4: 手工达人
5: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哎，
2: 对对对对，
5: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这招太绝了，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0: 一心五用，
6: 五用啊！
0: 阿姨一心二用，你就看郭老师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2: 来，这个就是一心二用。
4: 好，看看着啊。
2: 呼啦圈跳绳。
4: 呼啦圈，哎，然后跳绳呢？
2: 走
4: 走。哎呦，
0: 哎呦，这个太难了。
4: 行，
1: 扭着一边跳。
4: 阿姨是我们队的，来，郭金杰，你挑战吧。
5: 来，我挑战，来。
0: 你看我杰哥，哎，你看那曼妙的身姿，哎呀，绳儿都不用上了。
4: 人家需要腰，你的腰在哪儿？你告诉我。
0: 一心一用都白扯，哎，
5: 给我来个沉一点的行吗？
2: 手绢，哎，
1: 啊，来，咱俩要个重一点的，
0: 看着没？
1: 带配重的。
0: 他那意思，工具的事儿，你这个你要再转不明白，你说你怨谁？哎，
5: 走。

0: 行，成功一个就不错。
1: 阿姨，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2: 一心五用。
1: 哎呦，这一心五用我们看好了啊，
3: 脚上
1: 一个小圈，
3: 腰上一个，
1: 哎，这脚上
3: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2: 天哪，太厉害了！
1: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3: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2: 可以，没问题。
4: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3: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1: 哎呀，太精彩了啊！如果咱们的团队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继续挑战新的技能，并且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苹果融入到我们的技能。哎
6: 呀，你看阿姨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特别。

0: 别灿烂的笑容。
1: 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呢，它还传递着我们乡土的文化。
2: 你们这个叫做老有所乐，那接下来我们这节目叫做年轻

0: 是我们中国扁带运动的首位双冠王，在2024年中国扁带公开赛中同时包揽了男子低空项目的花式赛与速度赛的冠军。现场咱们有朋友想体验一下，你可以举手参与哈，有吗朋友们？有吗？哎呀有啊，
1: 换一位，落一位帅哥举手示意来。
2: 人家既然想上了挑战，肯定是有心理准备，那咱先看看他表现如何。
0: 行，好，开始吧。我哎我哎他怎么大跨步就过去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3: 凌波微步。
2: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动作
0: 比他
2: 还娴熟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杰，然后我是杨坤宇的师弟。我也曾经拿过冠军哦。
0: 真的？
4: 在去年浙江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中，我先是以3.543秒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男子速度扁带的记录，紧接着下一轮我的师弟邓杰就以3.530秒刷新了我的记录，我这记录才刚诞生2分钟就被刷新了。哎呦
3: 那这既是你的师弟又是你的对手啊，那当时你那个是几米啊？那距离
4: 15米的标准比赛的。
3: 那咱们今天舞台扁带绷起来之后没那么长距离，
5: 对，
3: 那这样咱们临时改变一下赛制，折返怎么样？
0: 这样的话难度是不是就更高一些？
4: 对，是的，但我觉得趣味性更强，现场的父老乡亲看的肯定会更加的开心。
2: 对，没问题，对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来给你们拿那个秒表掐一下。好，咱们往返五次，计时开始，准备，3、2、1，开始。
4: 加油加油，邓杰加油！
2: 一次。
6: 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如果
3: 两次，对，他有一个停顿。
6: 对，要不然一口气就跑到头了。哎呀妈呀！
2: 三次。
3: 四次，
0: 这说还有最后一次，
3: 最后一次，
0: 加油加油加油！
4: 稳住稳住。

0: 17秒37，
1: 让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掉落他就算失误了。
0: 对，师兄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上带，准备好，3、2、1，开始。师兄第一局就出局了，师兄刚才用了8秒53成功掉下去了啊！好，咱记住这个记录。来，准备好，3、2、1，开始。
2: 不急不急。
0: 好，一。
3: 哎呦，差一丢丢。哎，
0: 漂亮。漂亮漂亮，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2: 有没有什么扁带里边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1: 带小朋友们玩扁带的时候，会在中间设一个蟠桃，然后让他们化身成美猴王去中间抢这个蟠桃。
2: 我们也一块儿尝试尝试，好不好？玩一下这个游戏。
0: 好，
2: 两组各派一个代表上去体验一下。
0: 好，
2: 行，
3: 我这边就请我的小能手白哥。
0: 那我们这边就请我上去。
2: 来，
0: 来，3、2、1，开始。
3: 现在呢，郭金杰和白哥他们的扁带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呢，郭金杰一直在摇动着两边的安全绳，现在呢就看我们小白哥的柔韧性非常好。郭金杰作为一个大男人非常不讲武德啊，虽然他这样胜了也胜之不武。我发现郭金杰以前演过孙悟空，你信不？我给你学一下郭金杰走神那个动作啊！
4: 体验完了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3: 对对对对，看他们表演呢，我们赏心悦目；看我们表演，这
4: 惨不忍睹。
3: 春雨，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邵阳不只有茶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农特产。如果我有幸能来到丰晚的舞台，我将装满满满一大卡车，带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3: 好，当然我们还希望你也带着仅仅几秒钟之后就超越你冠军成绩的你的师弟一起来参与。
1: 没问题。
2: 好，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两位。
3: 好，稍事休息。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大家都叫我滦南戚哥。

0: 个有关中硕的，你猜猜练者有啥用啊？
1: 还有啥用？丰收集结号的丰收推荐官都通知我了，让我上河南灵宝表演节目去。
0: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
1: 真的吧。丰收集结号是咱老百姓的舞台，给咱们农民提供展示的机会。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我们是一群稳赢爱好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说说修修，排练排练节目。
3: 丰收集结号来灵宝录制了，要出个节目，出个什么的节目才能代表咱灵宝呢？咱大家一块想想。
4: 真显这个丰收场景的。
5: 我觉得应该出最好的节目。
3: 谁节目？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四个庄镇赵七庄村。我身边是我的媳妇儿王静。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自己家养的土鸡蛋，还有自己晒的红薯干。
7: 嘿，我跟你说，最贴地气的原汁原味的特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我们灵宝的苹果，无论是它的色泽、味道，还有它的这个个头，都是一级的棒。
8: 七哥，七嫂，咱们整一个啥？
1: 必须得拿出我的绝活，拿手好戏。
8: 哎，我们也是拿手好戏。
9: 行，那我们请齐哥齐嫂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作，
1: 那个娴熟啊，
2: 那个不可思议啊，
1: 是不是？哎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啊，
1: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3: 咋的？
2: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2: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0: 哦。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1: 穿过去，
0: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0: ，OK，
2: 扔多高都行，
4: 哎，随便扔。
0: 来，走。哎
2: 呦，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纯吹呢，
1: 我告诉你，
0: 怎么可能穿过去啊？
1: 绝对是杰哥搁里边使猫腻了。
0: 大伙眼睛都搁那睁，都看着我使什么猫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
2: 来继续。
0: 你就这，你咋可能穿？你太能吹了！一二三，走你。
1: 你看嘛，
0: 那不可能，
2: 这个关键
1: 肯定不可能。
2: 大圈扔的有问题，
0: 不行就说不行。
1: 就是
0: 吹牛就说吹牛，
1: 就是
2: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1: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2: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5: 在这儿中吗？
6: 中。
2: 啊，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站好，漂亮
0: 漂亮，
2: 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
1: 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4: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1: 火了。哎，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2: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1: 是不是？哎呦，
0: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1: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2: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1: 对，
2: 无人掷宝机，十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6: 没问题。
1: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2: 来，
1: 行，
2: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面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0: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2: 它等于是移动吧。
0: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2: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挑战开始。
1: 它风还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2: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2: 差一点儿。
7: 挑战10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2: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

0: 息啊。
1: 再来再来。来，哦，现在风停了。就差一点点，
2: 进了！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来，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哇漂亮，九个，
1: 还有最后一个，来，
2: 最后一球了啊！
0: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2: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九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3: 来

0: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松下来。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1: 真是不容易啊，
2: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点紧张。
2: 那有点紧张。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滦南，了解我们当地的土特产，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农村人的风采。
2: 谢谢齐大哥，我们也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您和您的爱人，好不好？好，感谢您，我们稍事休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越吹越精神，
1: 直吹的慢。

0: 来这个节目啊，
1: 满台上簸箕飞舞，是耗子震天，哎，把丰收的这热闹劲儿啊全演出来了。
2: 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炎黄治理高效地去打造了6万亩，刚才我们这场景是一个屯粮的场景，希望把我们灵宝的彩色小麦与全国的观众然后见面，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灵宝的热情，感受到我们灵宝的味道。
0: 谢谢。经过今天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8组选手登场。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30位观众朋友，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黄桃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们看一看本场的最佳人气选手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好，30位观众把黄桃全部投完了，我们来看看，
4: 2、4、6、8、11个，
0: 他11个，这边将军6个，那就不用再数了。好，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丰收粮满顿，
2: 恭喜你们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得了我们的灵宝大礼包。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评论、分享，让更多的网友们弘扬我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5: 我们上电视了，
6: 我们这一次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
7: 欢迎全国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灵宝品尝美食。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娃就没这命？
6: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的命好。
7: 这戏咋样？
8: 你确实有水性。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慢用哈，谢老板啊，
1: 客气。大妹子，哎哎，大妹子，哎呦，今天老天爷遇着啥喜事儿，赏了咱们这么多客人呢？哎呀，
2: 点头镇那边有一个斗茶大赛，
0: 王总啦，
1: 有个藏茶节，
0: 福鼎有茶叶茶王大赛，人能不多吗？
1: 哎，不是说今年茶叶不好卖吗？
2: 越不好卖，越要赶紧卖呀！每年到这个时候啊。

0: 这个茶都已经做出来了，哎，总之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啊，
1: 哎，楚碧莲，楚碧莲，快赔了！啊，哟，那别浪客人等了，我去看一眼大厨，别让他忙晕了，
2: 快去瞅瞅吧。哎，
3: 哎，哎，哎，
0: 还有地方吗？
3: 啊，那啥，你看都满了，
1: 师傅姐挺好的，给我们找个地方呗。
3: 哎呀，不是，你看看这都不都满了吗？
1: 没事，我们等。
3: 哎呀，那个，可是那个菜没了，要不各位明天再来呀？
1: 你们老板呢？让他出来一下。哎呦，
3: 今天这菜呀是真卖没了。哎呀，
1: 就麻烦你啊，把你们老板叫出来行不行？
0: 咋回事啊？
3: 大柱啊，他们要吃饭，我说菜卖光了，他们要找老板。
1: 你们老板是不是姓庄啊？
0: 不，
1: 我们老板不姓庄啊。
0: 静静，你是不是搞错地了？
1: 不应该呀！哎，你们是找人呢，还是吃饭呢？
4: 又找人又吃饭。
1: 找人不对，吃饭呢，我们这儿没了。
4: 我们找庄强，听说这家农家院
0: 是他开的。
4: 啊，
1: 对，你们找庄强，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4: 哎呀，你就说他在不在就行了。你就说师傅、师兄和师弟来了，你叫他快点出来。
3: 啊，那行，我去找啊。
5: 稍等一会儿啊，
3: 稍等一会儿啊，这家伙，庄大厨，庄大厨，庄大厨，外边来了三个人要找你，我看来者不善呢。
5: 啊，怎么了？
3: 啊，大柱子在外边截着他们了，你没接什么仇人吧？
5: 仇人？我能有什么仇人呢？
3: 我听他们说什么师傅啊，师兄啥的，那点名找你呢。
5: 师傅啊！哎哎，你这咋了这是？哎呀！庄强！哎呀！你说见着了吗？哎呀！终于见着你了！你们怎么来了呢？
1: 是啊！
5: 见到您了，这么多年的先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快，屋里进，屋里进。哎呦，大姐大哥，哎呀，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啊，这几位啊都是我的战友，庞伟，
6: 哎你好，
5: 沙鸥，
7: 哎你好你好，
5: 侯建军，
6: 哎你好。
8: 这是我亲家公、亲家母。哎呀，对不住了啊！我以为你们是到这儿来捣乱呢。是是是。
9: 好，那你们喝茶，喝茶，好不好？嗯。我上菜去了啊。班长们喝茶。
10: 哎好。
8: 阿娇，
10: 哎，
8: 这么多年你可没怎么变啊？你还是那个在江边卖茶水的小姑娘。
10: 怎么没有变啊？
5: 当时三位没有变，如果刚才我要在外面啊，肯定一眼就把你们认出来了。姥姥，孩子要结婚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啊？这话说的，孩子是订婚，孩子要是结婚，我哪敢不通知你们几个呀？
11: 虚头巴脑的，你怎么告诉我？我们这还是摸着黑一路找过来的呢。
5: 真不怪我，我们两口子也是刚回村。
10: 哎呀，20多年了，一直在外边到处跑，<笑>
5: 不说我俩了，说说你们几个吧，怎么样？
10: 哎呀，你先等一下，几位还没吃饭呢。哎呦，
5: 我做饭去。
10: 哎呀，你不要去了，你陪着他们三个人吧，我去做哈。<笑>
5: 没关系，我们只要见到庄强啊，比吃什么都香。
11: 是啊，
10: 那怎么能行啊？怎么着也要先吃饭啊。等到晚上我再请你们吃大餐。
11: 好，
5: 好了，
10: 你们聊。
5: 好
3: 那就辛苦夫人了。哎呀，你这个天蓬元帅，
5: 呵，进了高老庄，连师父和兄弟们都忘了，就是啊，重色轻友，还说我呢？20多年前咱在一个班摸爬滚打，你还猴哥呢，人都胖成什么样了都，
3: 对不起来了。
5: 把你儿子儿媳妇叫出来，让我们进去。
3: 啊，
5: 儿子他们真是有点忙。 明天就都见着了。
11: 好，
5: 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11: 哎呦！

0: 哎呀，这哥几个到底是真高兴。
1: 是啊，是。哎
2: 呀，大妹子，把这磨豆搅了。
1: 好
0: 啊。我干啥呀？
3: 你嗯，去把肉拿出来。哎，那几个人什么来头啊？怎么还让你亲自下厨呢？
1: 这几位啊，嗯，是庄大厨当年在渔山岛当兵的时候，他们那个《西游记》四人组。
0: 《西游记》？我兄弟是谁呀？
1: 你们看他像谁？
4: 唐僧。
3: 啥呀？人家有师傅孙悟空。
1: 不是，大厨是猪八戒。
0: 啊？
1: 其实大厨不像猪八戒，就是因为有一次下大雨啊，他背着我跑，让他们几个看到了，他们就笑话他，哎，那不是猪八戒背媳妇吗？他就成猪八戒了。
5: 这样啊？
0: 哎呀，这家里这也没什么正经菜了，那你晚上整点啥好吃的？
3: 问啥问呢？买菜去呗。
0: 是，出发。
3: 傻了吧唧那样，永远赶不上庄大厨。
1: 哎呀，行啦，人家大哥挺好的。我跟你讲哈，在外人面前啊，一定要给男人留面子。他们有面子了，你不就有面子了吗？
3: 你又不是外人，怕啥？
6: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拿下这家农家院啊？看，站在这个天台上就能看见渔山岛啊！
7: 太棒了！
8: 你应该啊，这地方架个望远镜，那就能看清楚一切了。
9: 带我老孙啊，手搭凉棚，架什么望远镜啊？
6: 有的时候看清楚了，不如放在心里更好。哎，还忘了问你们了呢，你们怎么就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开了农家院啊？
10: 找你还不容易啊？你都成了网红了。至于别的事，你问他，我俩是他绑来的。
6: 侯哥有事儿，
9: 我是来参加长茶节的，是来啊取经的。
6: 取经你往西走啊，你从云南往这儿来是往东啊，你几个意思啊？
9: 别以为啊就你们福鼎有白茶，我们云南啊也有白茶，就是没有你们的名气大。
6: 那是当然啊，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
9: 是啊，所以啊我来学习取经。今年的茶叶市场低迷，福鼎白茶虽然受影响但总体不大，高品质的白茶价格依然坚挺。
6: 是是是，我也听说了，大家伙的生意今年都不好，卷呢。俗话说得好，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啊。我相信只要大家伙合理的安排生产，低迷的市场一定会好起来。
9: 大家都说啊，福鼎白茶做得好，全国各地的都来学习。我也是带着家乡茶农的希望来的。
10: 方强，
6: 哎，
10: 靳卷现在是云南老家茶叶协会的副会长，这次来福鼎啊，就是帮茶农卖茶叶的。
9: 卖茶叶啊是其次，我呀是来寻求啊来帮助我们的。
6: 帮助？那是卖茶还是买茶呀？
9: 我们啊是寻求帮助，做出个品牌再卖茶。
8: 侯哥，还是你狠呢，你跑到白茶的新窝子里边来，找人帮你做一个云南白茶的品牌。
9: 我呀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茶叶这市场啊，低端的不好做，越大呀标准越高，市场附加值啊也越高。我们那里啊还都是一些小作坊，白茶的认可度啊不如福鼎，知名度啊就更别说了。
6: 行了，猴哥，你也别说了，你就告诉我有没有目标啊？
9: 我呀，一没钱，二没势，三没技术，哎，烦死我了。
10: 他呀，就有一颗取经的心。
6: 猴哥啊，烦什么呀？把眉头舒展开，不是还有我们这帮战友呢吗？
9: 就是，
6: 先喝茶。再喝酒，酒喝到位了，明天咱们进军渔山岛。
8: 对，到了高老庄，咱们就请八戒的。
6: 你必须听八戒的。今天晚上俺老朱给你露一小题儿。
9: 是土豆炖白菜呀、啊，还是猪肉炖豆腐、
6: 啊？老黄历了嘛，现在老朱已然不用钉耙了，换新兵器了，瞧好吧你们。

0: 准啦。
1: 这辈子叠的难度可够大的，我们军训可弄不了这样。
2: 哎呀，不以为意，你看这几个老爷们啊，被子还叠这么板着呢啊！
3: 你俩干啥呢？
2: 来看看来。
3: 哎呀妈呀，这得花多大功夫啊！啊，哎，回头啊，我叫庄强也教教我。
0: 哎，我们以后就按这个标准，多上档次啊！
4: 就这么定
2: 了，你拉倒吧。那你看这叠这么板着，都不好意思躺下。
3: 这多好啊，板板正正的。
2: 好啥好？大柱，以后你要把被子叠成这样，上别场睡去吧啊！哎，对，大柱哪儿去了？
0: 上玉山岛上取经去了吧？
3: 哎呀，我可想跟他们一块儿去。
2: 人家是战友，你去起啥哄啊？
3: 看《西游记》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像不像个大傻子似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这里一边休息。战友们，故地重游，大家有什么感受啊？
6: 激动啊，开心啊！
7: 哎呀，说实话呀，每年啊，我来咱们玉山岛得两三次呢，可每次来啊，我都想，要是咱们都聚齐了一块儿到这儿来，
6: 就是
7: 那该多棒！今天我这个愿望实现了，哦，用我那亲家的话说，老得劲儿了。
5: 那咱们今天啊，就做一回20多年前的我们，重回部队，当一铁兵。
6: 好啊，
8: 好，好。
9: 报班长，当年我有件东西，埋在防空洞洞口了，我要去找。
7: 啊？你埋什么了？
9: 我把饭盒埋这儿了。
7: 呵，你可真行，班长，听你的。
5: 去，立正，向左转，前步走，一、
9: 二、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
1: 佳丽，我先出去一趟。
10: 你去哪儿？
11: 去找大海，侯叔的事儿，我爸让我去问问大海。
10: 大海还创业呢，能帮吗？
1: 这不是有他大伯呢吗？
10: 今年茶企都挺难的，成吗？林总能帮福鼎的茶农，可侯叔他们是云南的呀。
1: 我爸也吃不准，所以让我先去试试。
11: 那我先去了。
10: 拜拜。
11: 拜拜。
10: 早点回来。
11: 好。
7: 这家伙到底在哪儿啊？哎，到这儿来了。在哪儿啊，老沙？啊，这儿啊。
12: 哎呦，乖乖，还真有啊。
7: 老沙，你这里边藏的什么玩意儿？
12: 会不会是我以前做的饭呢？哎，要真是的话，那可值老鼻子钱了啊！
5: 那真是饭，那不臭气熏天啊！
12: 20多年的木乃伊白菜炖土豆。
5: 你藏了什么呀？你这么激动？
12: 你们别管。哎呀，就打开看看嘛。
7: 不，
12: 俺看，就不就不。告诉你老沙啊，我要早知道。

0: 你埋这儿，我早给你挖出来。
1: 你敢？
2: 好了好了，你不看了，怪不得你一定要来呢，就为这个呀。
1: 你们让我先过过瘾，等回去了我再告诉你们，行吗？
0: 行行行行行。认真了。
2: 对呀。
3: 成书吧。
0: 走走走走。哎，老沙，老沙，哎，这什么玩意儿？啥也不能说。

0: 你们记不记得当年啊，咱们全连搞那个五公里越野比赛，咱们排以15秒之差输给了一排，跑的就是这条路。
1: 记得，那是耻辱，忘不了。哎，
2: 是啊，那是我们排呀、唯一一次输给一排呀。当时啊，排长啊都懵了，是不是老唐？
3: 是，
0: 当时排长骂你骂的最狠。
3: 是啊，当年负重30公里，走这路跟玩似的。可现在，哎呦，受不了了。哎，那是坐会儿，再歇会儿啊。啊，
0: 歇会儿啊，
3: 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当年呢，那30公斤是背在背上，现在吧，它长到肚子上了。
4: 是啊，
0: 不一样啊，不一样了。
3: 壮强啊，那是天湖吧？
0: 天湖嘛，当年咱们游泳的地方啊。
1: 是啊，
0: 现在变景区了，不让下水了。
1: 不让下水了。嗯，这快30年了。要说变吧，也没变；要说没变吧，这变化也挺大的。
0: 哎呀，是我们变了，
3: 是没错，是我们变了。嗯，变老了。
0: 嗯，看你班长一口一个老了，老了呢，老了吗？瞧这4个帅小伙，
1: 是，哎呀，累心啊，
0: 又来一个。咱不都说好不说这些了吗？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沙师弟在通天河埋了一个饭盒，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
5: 我就不告诉你。
3: 老曾啊，你就让你和哥说吧，反正说不说呢，都摆在那儿。咱们孩子这代，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啊，甭管对不对，他们不藏着掖着，该说啥说啥。可咱们呢，成天的思前想后。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唯独不照顾的，就是咱们自己。
1: 是啊，
0: 是什么呀？是啊，吐槽大会啊，在这儿。
3: 你们还记得那个梁国栋吗？
1: 梁国栋，
0: 啊，一班的吧？
1: 对，一班那个。
0: 那哪能忘了他呀？大块头，100斤的杠铃举着跟玩儿似的。他怎么了？
3: 上个月走了。
0: 走了，
3: 啊，哎，
1: 哎呀，说走就走了，这，
0: 哎呀，咱们啊，累也累了，老也老了，现在啊，必须开心。
1: 你开心吗？
0: 我开心不开心，我先不告诉你。反正离这儿200米啊，也就200多米，那个地方更凉快。咱能不能拿出20年前5公里的速度，再上去看看去？
6: 好啊，走啊，走啊！
0: 怎么样？啊，我没骗你们吧？
1: 是啊。
0: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3: 不一样。咱们以前天天看啊，真没有现在的感觉。不过，我现在就想知道那个饭盒里到底装着什么。
0: 班长，你看你，你怎么也这么不稳重呢？
2: 当时啊，咱们的伙食啊真的是太差了。小沙，我也想知道你到底埋的是什么呀？
7: 你们要是再这样没完没了的，我真的不告诉你们了。
4: 不闹了。
7: 啊，老朱，哎。
0: 昨天你那条鱼印象挺深刻呀。
7: 那条鱼啊，可不是因为我的手艺好，主要是人家那鱼好。嗯，同江鲈鱼，
4: 这种鱼啊，生长在一半是淡水，一半是海水里。
7: 哎，你们要是愿意吃啊，我管够。哎呀，猴哥，你刚才问我老朱那个问题啊，要搁前2年，我还真回答不上来。现在我可以大

0: 声地告诉你，
1: 开心。
2: 好啊，
3: 开心。
0: 哎呀，当时开这个农家院，不瞒你们说，我差点跟阿娇离了婚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瞒着阿娇，把给儿子准备的在城里买婚房的首付给花了。
2: 是，你们在城里打拼了不少。
0: 可不啊，但是也没折腾出什么来。哎呀，现在儿子带着女朋友也回来了，你看我就纳闷了，像咱们这个岁数在城里混不下去，那跑回来了也就跑回来了。
1: 是啊，
0: 你说上大学的儿子怎么也混不下去呢？
4: 还是挺不容易的呀。
0: 幸亏有咱们这渔山岛啊，幸亏啊有咱们在渔山岛上的青春岁月，所以我就下了决心，我开了这家农家院，我还干炊事班。班长，你不是经常说吗？变被动为主动，我这算不算？
2: 算，
4: 算。
0: 所以说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就是开心。
2: 嗯，
0: 你看，我自从开了这家农家院以后，只要有客人夸我一句，庄大厨，你的饭做得不错呀，哎，我开心。哎，在我这儿住两天，走的时候跟我说，庄大厨，你这农家院开得不错呀，我开心。这往后日子就不用挨着过。
2: 嗯，对，你是厨师，
4: 可我们不是。
0: 那你干你喜欢的事儿啊。
2: 嗯，
0: 猴哥，你不是跟我说你要做茶叶吗？
2: 嗯，
0: 做呀。
2: 庄强说的对。
4: 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必须做自己喜欢的事。
5: 这既然找着方向了，那我说事呗。
0: 你说，你说，
5: 我饿了。这岛上有没有打打尖歇脚的地方？
0: 哎呀，沙师弟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恰巧在这岛上，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开了个客栈，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5: 好，
4: 好，好。
0: 不过有个问题啊，咱们开饭得唱歌啊。
5: 还唱啊？
0: 班长唱不唱？
2: 唱，那咱们就唱《打把归来》。
0: 我起个头，
2: 好，
0: 日落西山，预备，唱。
6: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秋天的红花。

0: 漂亮啊。
1: 侯叔，这几个山头都是福鼎白茶龙头企业
2: 林总公司的核心基地，
0: 真是不能比呀、啊、不比呀、啊、不知道，一比呀、啊、吓一跳。您看看这土质，哎呀，您再看看这茶树。
3: 侯叔，庄叔就是特意让我们俩先带你过来看看茶山，见见林总的侄子林大海，先感受一下。大海呢，不但是天天的发小，也是我学茶的师傅。林总那边庄叔去约了，估计回去就有信了。
0: 哎呀，太好了！哎，
4: 你说，那个沙鸥的饭盒里，它到底藏着什么呀？
5: 你看他每天那个样子，不是他的心就是他的肝儿。
4: 庄家，你真的帮他进去啊？哎
5: 呀，班长啊，一辈子过命的战友能有几个呀？这忙啊，能帮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会帮。我整天在这儿，天天都能看到鱼山岛，你知道我脑子里想什么吗？青春。你干嘛呢？过来喝茶呀。
6: 班长，老庄啊，你们不就是想知道我这饭盒里装的是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饭盒里装的是我当年写给我自己现在的一封信。

0: 老张，你验吧。
1: 我呀，
0: 嗯，
1: 好好好。沙鸥，沙和尚，明天你就要离开鱼山岛，离开战友们回老家了。等有一天你回来的时候，希望你已经娶了媳妇儿，生了娃，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人。如果当不上工人，那就当一名光荣的农民。总之，要当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要当一个每天都能吃到猪肉的人。我还希望我的战友们和家里人都稳当的。稳当的这句话是跟一班的班长梁国栋学的一句口头禅，这句话我很喜欢。稳当的，大家都稳当的。
2: 沙鸥，爹娘，咱们不都稳当了吗？
1: 老沙，我真没想到当年你还有这手。你买这玩意儿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也给自己写一封信呢，我就是不明白了，你为啥给自己留一句话，要当一个每天都能吃到猪肉的人呢？
3: 那是一顿鱼，难吃死了。我不想吃你的鱼，就想吃猪肉。
1: 班长，你可太赖我了。你想吃肉，你说呀。那时候有肉吗？

0: 你这回给我的面子可给足了，我战友来，你亲自做讲解。
1: 你大厨的战友还不是云南来的领导呢？哎呀，
2: 我可不是什么领导，林总，你这阵仗啊可是够大的啊。
1: 我们用这套设备啊，就是把尾雕之后的茶叶进行分解，茶叶的杂质都可以靠这条设备呢把它筛分出来。95%的杂质靠自动智能化进行筛分，最后一道呢。
2: 还要人工补上，更保险。哦，经过这个检剔、分选之后呢，只取茶叶的75%的精华部分。
3: 那林总，您这套设备多少钱呢？2000多万吧。哎呀妈呀，这么贵啊！啊，哎呀，
2: 林总像这样的流水线，好几条呢。哎呦喂，
1: 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产业联合体的情况？
3: 好啊，好啊，好啊。
1: 这是我们的科技楼。林总，你为什么只做茶叶不做别的行业呢？我为什么只做茶呢？茶叶是福鼎的支柱产业。在福鼎呢，有36万亩的茶园，8万户，30万的茶农，还有10万的就业。占福鼎70%的人从事茶行业或与茶相关的产业，不做茶，他们的日子就苦了。
0: 其实，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品牌想成功，不能只算计钱。嗯，
1: 我就很乐，专抢那个农家业。
3: 哎，哎呀，老林啊，你这样说就太抬举我了。
1: 你能把朋友带到我这里来，是在抬举我。其实你帮人比我帮人难多了。
3: 我帮的是小忙，您帮的是大忙啊。
0: 是啊，
1: 你是在给我。

0: 挖坑吧。
1: 那你跳不跳？
0: 跳。
1: 听见没有？林总可答应帮你了啊。
0: 谈不上，本是同根生嘛。要不让大海跟你回云南一趟，把情况了解清楚，看看我这个产业联合体的模式是否适合你们。如果可行，我们再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哎
2: 呀，林总啊，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了。
0: 不谢不谢。
2: 班长，你打我一巴掌。
3: 闹疯了吧你？
2: 这不真实啊。
3: 这个真实不？
2: 哎呦，疼。
1: 对了，
3: 看他高兴。
2: 你那饭盒的事呢？
3: 不提了啊。
2: 班长，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
3: 你这叫有得有失，你错过了沙河山的青春寄语。
2: 班长，你快给我说说。
3: 沙和尚21岁就不想当和尚了。哦，他那时候就计划娶媳妇生娃了。哦，你啊。
4: 兄弟啊，嗯，这可真看出来你们这哥几个高兴了啊。
1: 哎，大哥，嗯，你总说稳当的稳当的，这个稳当的是啥意思？
4: 稳当的啊，就是说你这不慌不忙，嗯啊，踏踏实实的把人家这事儿给能办好了。
1: 经典。哎呀，这话呀我得记着，可以经常用啊。
4: 白茶在福鼎，豆根在东北啊。
2: 我真是羡慕啊，你说你们这几个人这感情太深厚了。
1: 都是我的战友，战友情是最简单的。嗯，
4: 简单点好。这日子我就在这琢磨说啊，你看我跟天鹅这个事儿啊，就是简单的事儿给整复杂了，结果呢我们俩就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大哥呀，所以说以后啥事儿就想简单点，别想这么复杂。
4: 是是是，哎，你看现在日子这不捋顺了吗？嗯，忽然这么一想，这不老了吗？
1: 所以说呀，这好日子过得特别快，咱得抓紧。
4: 哎，你不是说要弄个铁锅炖吗？
1: 对呀。
4: 我叫天鹅。
1: 别，你别叫他。
4: 这个你也学会啊？
1: 我不会，你会呀。
4: 我怕咱俩这忙不过来呀。
1: 咱俩忙不过来，不还有仨战友呢吗？咱先准备。

0: 哎呀，梦境多好啊！来了，哎呀，来了！哎呦，做这么多肉啊！
1: 你不是这么多想天天吃到猪肉吗？哎呀，现在让我天天吃这个，真是吃不动了呢。
2: 你吃不下去啊？我吃，装强啊，这做的比以前啊强多了。
1: 谁？我说猴哥，我用你表扬。
2: 你这表扬我的口气不太对呀，我跟你说，我本来做菜就不错，要不然我这农家院能活下去吗？哎呀，庄强以前做菜啥样，这我不知道啊，但是现在那是杠杠的，我们农家院的掌勺人呢。哎呀，庄大厨，哎呦，我这大哥总是无条件的夸我呀，我也透露个秘密。
0: 我这王大柱、王大哥，那厨艺也是一流的。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正宗的东北铁锅炖。
2: 必须的呀！必须的嘛！
0: 我到这儿已经两三个月了，那我亲眼见识到他的能耐。哎呀，这个你要好好的给我们说道说道。我敢保证，你呀说他多少个能耐的事儿，我就有啊多少个他出丑的事儿。哎呀，侯建军。
2: 猴哥，你这叫过河拆桥啊！看着你帮助我们的份上，我呀嘴下留德，等到孩子的婚礼啊，我呀告诉更多的人。看见没有，人呢就不能飘啊！这一飘，准有人拿着大棒子过来打你。
3: 好，快来吧，来来来来来，都马上马上来来来来来。

0: 啊，买上了，买上。哎，我自己来了，我自己来。
1: 好好好好好。
0: 我自己也得弄上他一杯呀。
2: 呦呦呦呦，你等会儿吧。嗯，等会儿大哥，怎么还给你倒上了呢？哎呀，
0: 破戒了啊！过去我喝全是糟心的酒，从今天开始，我要喝开心的酒了。
2: 一会儿天哥来了，帮我挡了挡。
0: 必须的嘛，
2: 这里头也有故事。那当然有故事了，但今天不讲这个故事啊。今天就是咱们大老爷们凑在一块儿喝酒。
0: 好，
2: 哎呀，这叫什么来着？啊，对，老夫聊发少年狂。行啊，都会这事儿了。
3: 你开玩笑，我那读书会不是白参加的。
2: 自从参加了读书会，把这文化水平层层的提高了。哎呦，
0: 那你打断我了，
2: 重来啊。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4: 好，下面的词儿，
2: 班长接。
4: 我可记不了你那些词儿，不过要我说呀，就是高兴啊。今天我们战友们能在庄墙的地盘上相聚，就是高兴。我虽然记不上庄墙的这些文词，但我也说是跟今天的景啊特别的应。
2: 你看你说说呀，你在这抒情有什么用啊？
4: 说啊，昔日战友金侯战，保家卫国守边塞，待到四海升平时。
2: 把酒言欢，都盟问。
0: 好，
2: 那这杯酒咱就敬战友。
0: 好，
2: 哎，干干干干！哎呀，老张，这第二杯啊，敬我们自己，敬我们的青春。
0: 对，好，
2: 对
0: 对，好，
2: 敬咱们的青春
0: 啊！我努力干，我多开几个农家院。 我把咱们所有的战友都请过来，
2: 好，我回家呀，我也开个农家院，我家那地方大，我起个楼。
0: 好家伙，你这村子你的首富啊，你开的不是农家院，那是农家楼啊。
2: 你把你这茶叶做好啊，你这整个院子，哎，轮流做庄。
0: 可我怎么办呀？我可没有他们那个能力。
2: 班长，你别着急啊，你最好办了，你就像当年巡视一样。
0: 班长茶铺，你轮流来啊，轮流来啊！
5: 对对对，你呀，还是我们的师傅。今天啊，来花果山，明天啊，来回通天河。路上的妖怪呀，都被我们灭了，没人啊再惦记着你这唐僧肉了。
0: 来吧，我这也提一杯啊！
2: 憋不住了，
0: 这
5: 今天高兴啊！我这没当过兵。
0: 这我兄弟当过兵，我们俩这是儿女的亲家嘛，这我也应该算个军属啊。
6: 那必须的，必须是军属。
0: 哎呀，这两天看着你们这高兴劲儿，真叫羡慕啊！哎呀，你们真是实在的兄弟啊，这么多年了，谁都没忘了谁，啊！为了你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干杯！
6: 干杯！
0: 来来来！
2: 班长啊，你说我是开车的，我跟你说啊，我开了大半辈子的卡车，咋这样啊？什么你们这个农家院啊，什么农家楼啊，到时候我开着车拉着你们哥几个在一块转，怎么样？
0: 行啊，好，
6: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酒喝到这儿有点意思了啊，我提议一下子，咱们呢，今天就得把我王大柱、王大哥纳入到咱们这个集体。
0: 嗯，咱们不是《西游记》四人组吗？从今天开始，变成五人组。哎呦，
2: 那他是谁呀？你是谁呢？白龙马呀！啊！我的坐骑。哎呀，今天多高兴！但是不唱首歌是不是不太尽兴？嗯，
0: 唱，
2: 我起个头，这首歌你们一定喜欢，你们一定熟悉，你们一定会唱。 大柱哥，你也会。云雾满山飘一袂，唱。

0: 我会弹琴，我也会唱歌。我看咱们这书也挺多的，我也能陪客人看书。给张床就行。
1: 北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2: 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价钱吧，你看你啊，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待3个月，然后公吃公住，然后工资另算，你觉得怎么样？
0: 三个月，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菜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类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

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得行政，我叫首长。哎，正浩，你拆了我帐篷，
1: 拆了？那是我的私人物品，你未经允许，凭什么乱动？小伙子，你工作几天了？3个月。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派你来锻炼的吗？啊？就是让你丢掉傲气、骄气、学会在农村扎根，你还搭个帐篷？你要是让村民看见了，他们能把你当自己人吗？这个地方是老村部，40年前，这就是最好的房子了，这种条件你都住不了，你来干嘛？卷铺盖，回去得了。
2: 我凭什么听你的？你身为教授，连最起码的素养都没有。 你赶紧把帐篷给我治好，少一个零件我跟你没完。
1: 脾气不小，哎，我要是不给你搭起来，你还要揍我啊？

0: 你先出去。
1: 。
0: 周同志，您看不惯小郑在院子里搭帐篷，有意见可以提。您这样擅自把他的帐篷拆了，又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这样不太合适吧？
1: 我跟你说啊，真不是我自己动的手，来了仨半大小子来听我讲评书。我说啊，我看着这个帐篷不顺眼呢，他们就代劳了。没辙了吧？
2: 要不你让那仨半大小子把帐篷给你支起来呀？
1: 这仨孩子是哪家的？我真忘了。
3: 正，
1: 我在这儿住了半年多了，啊，你个挺大个院子，我一人住的挺肃静的。你说你们仨来，这不添乱吗？这是。
0: 我们不是来添乱的，我们是上级派遣的驻村工作队，我是第一书记。
1: 哎呦。好大的官位啊！我听文龙说了，说电视台派人来三道河子了，
4: 来镀金的吧？回去还要当更大的官。
0: 您是老同志，请您说话注意分寸。
1: 来农村开展工作，啊，你说你们仨会干啥呀？啊？赶快回去得了，快走吧、啊。

0: 你看看你，我以为长成你这样的，娇里娇气的，跟个丫头似的呢。你挺有劲儿，你。哎呦嘿，你能把我这门板给我踹下来？哎呀，我真是刮目相看你了。哎，你叫郑浩是吧？你看啊，我把你这个帐篷拆了，你呢，把我的门板踹坏了。 咱俩就扯平了啊！会打篮球吗？
1: 什么？
0: 篮球？赢你不成问题。哎呦，那可好极了啊！这样吧，明儿早上6点小广场，哎，咱俩较量较量。哎，我说，哎，就算你答应了啊，明儿早晨别起不来炕。哎，而小伙子挺酷的。
1: 我觉得周教授说的有道理，咱们来才第一天就住帐篷，确实有点不太合适。要不然，不管什么事，只要是兰姐说的，我都照做。帐篷布置了，这么给姐面？
2: 您跟我一样，都是受害者，或者说。
3: 是我害了您。你什么时候害我了？您就别问了。晚上我去观星联开的农家乐粥，自己花钱。哎，少爷，你大方点，开一双人间，来我也请呗。<笑>我还是留下来保护兰姐吧。
1: 这房子味道是挺重的，我尽快想办法解决，争取让你早点从农家乐搬回来住。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来下乡扶贫的，又不是来旅游的，长期住在农家乐也不合适。
2: 听兰姐的。

0: 如一，你好吗？
1: 妈妈，我想跟你视频，你怎么不跟我视频了？我想看看您住的地方。
0: 妈妈住的这个地方啊，是山区，信号不好，没办法跟你视频。
1: 妈妈在厕所，妈妈是不是不要我？
2: 如一，你怎么了？哎呀，怎么哭了呢？别哭，别哭，千万别哭。你哭啊，你妈就以为姨老没照顾好你。新兰，没事没事，如意乖着呢啊，今天老师还给她发了个奖状，还有五朵小红花。你放心啊，我们要洗澡睡觉了，挂了啊。
1: 我要跟妈妈说话。
2: 那行，最后说一句，最后一句说吧。
1: 妈妈，你明天早上就回来吧，我一睁眼就要看到你。
0: 如意，你乖乖的听姨老的话，明天早晨你一睁开眼睛，爸爸就回来了。过几天爸爸会带你来看妈妈，妈妈住的这个地方啊可美了，有山有水，水里面呀还有大鱼，在那儿游啊游。

0: 喂，
1: 总姐。
0: 哎，西兰，你怎么样？
1: 我很好啊，村里人也很热情。我住的这个地方还挺好的，在老村部，就是很久没有人住了，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2: 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对霉菌过敏。
1: 我记得你们公司有一项技术。
0: 是咱们公司，蔚蓝呼吸纳米材料。这样，明天一早我带人去帮你们治理空气。
1: 真的？你要是治理好了，放假还可以带如一过来住几天。你真好，谢谢你啊。I love you.

0: 早安，姐。
1: 昨晚睡得怎么样？
0: 睡得挺好的。要是大早上起来，老周不拍篮球啊，就更好了。打篮球没事，别打人啊。大早上起来啊，没人拉架。啊，姐。

0: 好球！哎，你赢了，再来一局。
1: 对不起，您体力太差，弹跳力也不行，不赔了。
2: 哎哎，
0: 小伙子，
2: 我跟你说啊，我啊，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你再陪我玩一会儿。
1: 我凭啥让你痛快啊？
2: 哎哎，
0: 小伙子，哎，
2: 走吧，兰姐，我在南阳乐订了早餐，
1: 太好了。
3: 正不知道早上吃什么呢。周教授，您是不是不舒服啊？没事。您岁数也不小了，剧烈运动肯定对身体不好，要是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看看。
4: 哎呀，我都说了没事儿，蘑菇大棚、果园、畜牧站，哎，这每天我的活儿干10几个小时，我都从来没觉得累。<笑>好，咱们再次鼓掌，热烈的欢迎电视台派来的工作队。 尤其是第一书记新兰，
5: 文龙，你可要照顾好。如果工作队要是受了委屈，那是要拿你试问的。
6: 领导放心。<笑>

0: 那就先这样，我们几个还赶到县里边去开会，让老孔对接。
1: 放心吧，书记，保证对接好。
0: 好，那你们先谈着，我们就先去开会了。
2: 好，
0: 好，好，好，好，
3: 慢点啊，书记。
4: 那我也先回了，
1: 走吧。哎，坐坐坐坐，就坐下吧。哎，啊，重新介绍一下啊，我呢叫孔权，是咱们河源乡副乡长，还兼着这个扶贫办主任。这个向贫困村派出干部这个事儿啊，过去呢，很多地方要求不严。个别人呢，也不把驻村当回事儿，是来了也不住，工作稀里马虎。哼，
4: 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啊，
1: 对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那是高度重视，也全都规范了。全国各地呢，涌现出了很多第一书记的典型。我觉着你们也可以上网查一查，学习学习人家这个先进经验，是吧？啊，下面呢？我就把这个驻村工作的八项基本职责，我再给你们捣鼓捣鼓。
5: 啊，这就不用了吧？我们来之前都已经学习过了。
1: 学习过了，那就再学学习，加深印象，是吧？而且我讲的呢，可跟市扶贫办领导讲的不一样。哎，我会结合乡里村里的实际，对你们更有用。啊，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记录一下啊，是吧？那么这第一条呢？
6: 这是啥？
7: 啊，录音笔，我们电视台的工作习惯。
1: 哈，也挺好。这录的音呢，可以反复听，是吧？肯定会对你们有帮助的啊。那么这第一条呢，就是要认真履行。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办好为民实事，提升治理水平的四项基本责任。这条我待会儿再展开讲，咱们先说第二条啊。那么这第二条呢，就是要着力做好七个一重点工作，建强一个班子，上好一堂党课，走访一遍农户，记好一本民情日记，写好一篇调研报告，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协助落实一批帮扶项目，七个一，是吧？我觉着呢，这只是一个基本要求。你就拿三道河子来说，有些贫困户走访一遍是远远不够的。酒鬼老栓家，光今年我就已经去三趟了。叫什么来？我忘了。
8: 对不起。宗姐啊，我在乡里开会呢，本来就是报个到，但是现在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对，我们就住在老村部，故意门没锁，给你留着呢。好，辛苦你们了。

0: 这个乡里开会规定啊，开会期间是不允许接电话的啊。你们头一天来，还不太懂规矩是吧？我不介意，下不为例啊。
1: 孔主任说的还挺实用的，我收获不少。听孔主任说，
2: 三道河子也有食用菌养殖产业啊，就不能给老栓在那儿找个活干吗？
3: 给他找过，他也去干了，可是没干三四天就让人给开除了，没人愿意用他。
4: 哎，你们猜老栓喝了多少年酒啊？
5: 猜不出来。
4: 他今年47，我琢磨着怎么也得有46年了吧？
2: 你别老瞎说。老何，你知道吗？
3: 他喝多少年酒，我也不太知道。哎呀，自从他老娘走了之后，他就一直喝。

0: 也不干活，这少说也得喝十来年了。
1: 不管喝了多少年，他这是病，
2: 酒精依赖症，让他去医院打针，之后永远喝不了酒。
3: 有这种治疗方法吗？
2: 我是在国外杂志上看到的。
4: 你这比我还能瞎扯，这东西有强制的吗？一针下去，真要出了人命，那可就是大事了。
3: 我觉得呀，还是思想意识问题。要不我们再去一趟，到九亩地找老栓再聊聊。
4: 别呀，兰姐，我刚才听您打电话，是不是姐夫来了？咱回去吧，改天有空咱再找他酒鬼聊去。
0: 哎，是是，那个你现在去找他也是瞎耽误功夫，回去吧。
3: 老何，你有事啊？
0: 我没啥事啊。
3: 那就一起去吧。如一爸爸呀，是来给宿舍治理霉菌的，他干他的，咱们干咱们的。

0: 七，没巧啊！六六，六五啊，八，一百呀！这怎么大白天的还划拉？村里没几个人爱搭理他，这跟谁划拳？六，哎，哎，行，七，没巧啊！快快跑啊！快五，手啊！六六，
1: 干啥呢？这是
0: 家里来钱了，没看。 我这穿的旗儿，旗在哪儿呢？来了就跟我花钱，还老输，造一个。这就是传说中的左右互搏吧？我这种啊，一般人不会。
2: 我问你。
0: 村里有没有安排你去蘑菇大棚工作？没有啊。哎，
3: 跟老鬼，你张嘴就胡说八道啊！咱们安排呢？
4: 你给我瞪啥眼啊？那不是没两天就不要我了吗？
3: 你光喝酒不干活，谁要你啊？
5: 我哪光喝酒了？那我不挨划拳了吗？
3: 谢书记，看见了吗？就这套号的没整了。
4: 老申，你出来，我跟你谈谈。
3: 姐，都已经喝成这样了。
4: 等他酒醒了，他就没有酒醒的时候。二半夜起来还摸酒瓶子呢。
2: 哎呀，这全糟践了！老孙，你出来，我跟你谈谈。
0: 全糟践了呀！
4: 书记生气了，赶快出来！哎，哎呀，
2: 新兰，
4: 别跟他下耽误功夫，跟他谈话没用。
2: 扶贫先扶志，这是典型的没有志气。
4: 我做了20多年的主持人了，还没有我采访不了的嘉宾。今天必须做通他的工作。戒酒。那，你们先聊着，啊，我先走了。
3: 您坐。
2: 小玉志，
3: 啊，
2: 你进去看看他怎么还不出来。
3: 哎。 姐，他睡了，怎么叫都不醒。什么？啊！你把他叫醒了。起来，起来。算了，姐，盆里的酒全喝了。
2: 准是咱们刚才一出门，他就全干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觉也没有。现在几点钟了？12:40。
3: 姐啊，咱中午没吃饭，正好姐夫那边也没吃，咱回去一块儿。
2: 不行，我等他酒醒。啊？你们俩谁会开车？我会。 买点吃的回来。
3: 哎，
6: 给我带瓶饮料回来啊，要冰镇的。

0: 姐，还真等啊，下乡差不多得了，用不着玩真的吧？
1: 什么玩？驻村工作队是来玩来了吗？连个酒鬼都转变不了，还服什么志？没有志气靠什么脱贫？
0: 行，我也不是老栓，您教育我干嘛呀？
1: 起来吧。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气坏。
0: 没事儿，姐，我就是想不明白，这都穷成这样了，怎么还有钱买酒呢？
1: 是啊，小雨芝，你进去看看他还有多少存酒。
0: 啊？那不合适吧？
1: 没啥不合适，出了问题我兜着。
0: 哦。哎，都拿出来了。
1: 都在这儿了。
0: 嗯。
1: 把它倒。
0: 啊？
1: 你怕犯错误啊？你怕犯错误，我来倒。
0: 不是，哎，姐，等会儿我呀。

0: 小雨雪，这些酒有多少斤？13-14斤吧。
1: 1斤酒有多少钱？
0: 哎呀，姐，他这都散白，10来块钱。
2: 把瓶子拿回去。
0: 哎。

0: 四个小时了，怎么还不醒呢？
1: 肖雨池，你一般喝多了都什么时候醒啊？我也没喝多过呀，姐，不是，没喝到过他这程度。
2: 啊。

0: 你看我家偷东西来了。
1: 你们家还有什么可偷的吗？
2: 耗子来你们家都得饿死。
1: 驻村工作队来找你谈话的事儿都忘了吧？
2: 我可告诉你，我们领导是市里派下来的大人物，等你四个小时了。
1: 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0: 我不记得是有个人找我谈话来的，好像还是个女的。我为了壮胆干了一位。哎呀，咋就睡着了呢？耽误事
3: 儿！哎呀，太耽误事了！
2: 这赶紧给我出来！
4: 诸位，久等了。那啥，进屋喝两口吧，没啥好菜，酒有。
5: 你除了认识酒，还知道啥呀？
4: 我认识你啊，你来我们家，我是贫困户，给你们添麻烦了。
5: 少贫嘴，说，能不能把酒戒了？
4: 能，那咋不能啊？
5: 那好，家里有多少地呀？
4: 2亩半。
5: 别人都准备收秋了，你什么时候收啊？
4: 我用不着收。
5: 你不会是一直喝酒，地荒着没种吧？
4: 我有那么傻吗？我租出去了。
5: 一年租多少钱？
3: 我租的早，便宜。
4: 1亩300多，2亩半租了800。
5: 2亩半地，你如果自己种，一年最少能挣2000多，凭啥租出去啊？
4: 我不会种。
5: 你不是农村人啊？
4: 是啊。
5: 那不会种地？
4: 我会写诗。不是，笑啥呀？我说正经的，我真会写诗，写的还不错呢。
6: 老姜，那个你把你觉得写的最骄傲自豪的给我们念一段听听呗。
4: 那我现在忘了，喝口酒就能想起来了。那走吧，进屋吧。啊，我有酒。啊，
5: 站住，退回去，站直了。明年把地收回来自己种。
4: 收不回来了，签了十年合同。
5: 你
4: 挺合适的，人家一次就给了5年的钱。
5: 那钱呢？
4: 白酒了，喝了半年都没喝完，这不家里还有呢吗？走吧，进屋吧。你看你们都来了半天了，我总得招待呀，是吧？走走走。
5: 你必须把酒戒了，你才47岁，正值壮年，应该自食其力，不能等着国家救济。
4: 您谁来着？我觉得你说话这么像个领导。
2: 这就是领导，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专门管你这种烂蛋。
5: 你把酒戒了，我争取给你找一份工作，让你有个固定的收入，帮你脱贫。
4: 啊，脱贫呀？哎，那算了吧，那再不给低保可咋整？
5: 你就不能要点志气啊？能靠自己双手吃饭，凭啥伸手管国家要啊？
4: 不是这志气又不是媳妇儿，又不能当酒喝。
5: 你
4: 不是你干啥？这领导还打人呢。
5: 我不能打你，但是我真想替你过去的母亲教训教训你。老人家的照片就挂在屋里，看得出来是个要强的老人，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你整天喝得烂醉如泥，老人家看着能不伤心吗？那照片擦得干干净净，看得出来你是个孝顺儿子。你要是真孝顺，就自食其力，活出个人样，别让人笑话。
2: 看你把我领导气的，长点心吧你。
7: 对不起啊，长这么大头一回想要打人，实在没忍住。我突然想起我最后一次录节目的时候啊，青山镇的唐天石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扶贫归根结底就是对人的工作。我现在想想真的很有道理。嗯，去村委会。
8: 好嘞。
9: 啥？给老栓找活干？
7: 是啊，他是重点贫困户，家里的地租出去了，要想增加收入只能给他找点活干。
9: 哎呀，他一个酒鬼能干啥呀？
7: 他答应戒酒了。
9: 他哎呀。 他说的话你也能信呐？太幼稚了。何算计跟我说，你们在他家耽误了一天的功夫，真是吃饱了撑的。你干啥？
5: 关文龙同志，我请你好好说话。
9: 对不起，我道歉。可让我给他找工作，我找不到啊。你们工作队解决吧，不能白驻村嘛。
5: 我第一次来找你商量工作，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9: 那我应该什么态度啊？
5: 村里不缺产业项，你在哪儿不能给他安排个工作，哪怕挣钱少一点？
9: 我安排不了他。
5: 你就是不想安排。我问你，如果他姓关，你安排不安排？
9: 这跟姓关有什么关系呢？
5: 你自己心里清楚。
9: 哦，你是觉得我用自己家亲戚了是吧？也是，我们村呢比较特别，哎，支书啊、主任呢都姓关，妇女主任还有质保主任也姓关。怎么，你看着有点不太舒服啊？跟我来。何算计，把户籍本给我拿出来。哎，23组的。
8: 哎，好。
9: 翻到23组。
5: 你什么意思？
9: 翻到了你就知道我说什么意思了。
10: 哎，翻就翻呗，您嚷什么呀？
8: 姐，我来。23组，
9: 打开第三页。
8: 第三页，
9: 姓肖的，第三页就是你兰姐说的酒鬼老栓家，念给他听。
10: 关铁栓，1971年生人。
8: 姐，老栓也姓关。
9: 何算计，我让你做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让人家大主持人多出丑啊。
5: 我不怕出丑，作为村支书，你连同姓的乡亲都不管才叫出丑。
9: 我们不仅是乡亲，还是近亲。他的娘是我四奶奶，他爹跟我爷爷那是亲兄弟，我们俩同岁。论辈来讲，我还管他叫声叔。可他呢，他成天的喝酒，我有什么办法？就当他淹死在酒缸里了。哎，四爷爷四奶奶的坟就在我爷爷奶奶坟旁边，每年过年清明我都替他去上坟。
11: 是啊，石永举盟刚建的时候，书记给他安排活干了，就因为这书记没少给大伙作揖。可是那老栓拎酒瓶子进菌棚，喝多了吐的满哪儿都是啊，那一棚子菌旺子，哎呀，全白瞎了。
9: 你手里干什么？
11: 那最后的钱不还是你给他还的吗？
9: 闭嘴！
5: 对不起，我误会了，但是我不同意放弃他。关铁栓，从今天起，这个人我负责。

0: 今天孔觉还提醒过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了再展开工作，我太草率了，我检讨。
1: 姐，你也是急于开展工作，百密一疏嘛。
0: 错了就是错了，不用找理由安慰我。明天一早，咱们先到村委会把建党立卡的档案重新再好好看一遍。
2: 嗯，姐说的对，这个村的形势远比想的复杂。
3: 哟，郑大少爷这是上心了啊！就你这样的，原本我以为干两天就要跑呢。
2: 我什么呀？就是没你话痨而已。
0: 走吧。
4: 哎，
5: 豆腐，刚出锅的热豆腐，买豆腐。豆腐，刚出锅的豆腐。哎，哎，豆腐的，哎，大兄弟，来块豆腐呗。
3: 姐。咱晚上我给你们做麻婆豆腐呗。
0: 姐呢？
5: 新兰吧，哎，尝尝我家豆腐，我送你不要钱。
6: 你这豆腐做的不错呀，我们来一块。
5: 哎，
6: 给钱。
5: 这么有原则呀？那行，你买一块我送你一块啊。这有原则也得讲人情不是？
3: 事情难劝。多少钱啊，大嫂？
5: 你叫我大姐也行，按现在时髦话讲，单身。
3: 啊，那个多少钱啊，大姐？
5: 两块。
3: 哎，给您钱。
5: 哎，吃好了再来，我天天在这儿。
3: 好嘞。
5: 哎，新兰，新兰。哎，那个，哎，大兄弟，你俩先走吧，我跟新兰有点事儿说。哎，
7: 新兰。我听说你是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有点事儿吧，我得跟你反映反映，我得查查。你看哈，这个第二组的这个关来喜家吧，居然评上贫困户，哎呀，这难以服众啊。还有你看那第十七组那铜墙家，没评上贫困户，这也难以服众啊。
0: 你说的情况向你有关部门反映过吗？
7: 这光荣一手遮天。你们不来，我跟谁反映去啊？你可得当清官啊，要不然你在电视。

0: 象全毁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佟丽君，美丽的丽，金子兰的君。
1: 佟强，关来喜。好，你说的这两户我记住了，我会调查的。
2: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1: 邱教授，你怎么了？
2: 把我屋里翻得乱七八糟，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啊，我的论文没了，那是我的心血，你们赔得起吗？
3: 这屋里什么事啊？
2: 你说什么胡说？屋里乱七八糟的，每个屋还架着大电风扇吹吹吹吹，把我论文都吹跑了。
3: 电风扇？
4: 不是，您别生气啊，我赶紧看看去。
2: 太不像话了。
5: 喂，新兰，我这先回去不等你了啊，晚上还有个应酬。怎么样，我们这活干得还行吗？
1: 我还没进屋呢，但是跟我们同住的周教授好像很生气，他说他丢了东西。
5: 老院里住的不是工作队吗？还有教授啊。
1: 我忘了告诉你了，跟我们一起住的还有农业大学的教授，他脾气很怪。你们的活是怎么干的呀？他说他丢了东西。
5: 丢东西？那几间屋我都看过了，没什么值钱东西。哎，秦岚，我跟你说啊，这个空气治理的原理就是把纳米材料啊喷到这个每一个角落里头，然后增加它的日照、
6: 空气流通。我看房子太久了，就把所有的屋墙都刷了一遍，又给你换了几件家具，然后才做的空气治理。所以，
5: 风扇24小时要开着啊，24小时之后这个才能住人啊。
7: 我要知道你动这么大的动静，我肯定不让你动周教授的房间。你说。你们到底扔没扔他的东西？
5: 没扔东西，跟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扔别人东西呢？
7: 真是给我添乱呢。
5: 处理不讨好啊，这是。
1: 周教授，是我爱人干的。他是为了治理空气。
2: 你爱人心疼你治理空气，跟我没关系，那跑我屋干啥来了？
1: 对不起，我没跟他说清楚，他以为我们是一个工作队。
2: 谁跟你一个工作队呀？我可不是来做样子的，我是正儿八经的科技下乡，同时还搞着科研的项目，还写着论文。不是，你看看现在我论文没了，我要去告你。
3: 不是，周教授，您这就过分了。您告兰姐什么呀？
2: 我刚才谈吐响了，连农村的空气都受不了了，我还要告他胡作非为，践踏别人的科研成果。我去电视台告，去组织报告。你这种干法就不配下乡。我跟你说，什么工作都不会干，哎，应该立刻开除你。
8: 兰姐已经跟你说过对不起了，你这么不依不饶的合适吗？兰姐的爱人来治理空气是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你凭什么告谈吐响乐？他那是关心同志。这种方式治理空气是需要费用的，连你的房间一起治理了，兰姐的爱人那是一番好意。
2: 好意？我好几个月的心血毁了，毁了。
1: 周教授，我再次向您道歉，您的东西肯定不会没，我给您找。
2: 你给我找，我都找了3遍了，一夜都没找着。我要去告你，你呀就等着挨处分吧。

0: 你跟着周教授找他的房间，正好你找你的房间，还有唐舞，我负责外面。
1: 周教授，时候不早了，我请您到农家乐吃个晚饭吧。驻村工作对呀，帮助农民兄弟脱贫脱困，这是多么好的想法！只是可惜啊，三道河子怎么就摊上你们这家？

0: 这关来喜大有来头，
1: 全村条件最好，凭什么领低保？
0: 他家情况特殊啊，秘密侦查，
1: 每天制定的工作计划必须要完成。
2: 你们工作队来查关文龙都没挨揍啊？
3: 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
0: 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的？
4: 谁要是跟他顶着干呢，我可不答应啊。
1: 他们家不符合标准，需要说清楚。
5: 有人入室行窃，
6: 他是赌博，抓他。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14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成

0: 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怎么就摊上你们这几块料去？你就说请客吃饭，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1: 周教授，您不想吃饭，我不强迫您。但是，今天这个房间你不能住。
0: 什么？
1: 刚刚做过空气治理的房间，必须开窗通风，一天后才能住人，否则对人体有害。
0: 你怕身体有害，我不怕。
1: 我知道您还在气头上，但是我如果让您继续住在这个房间，那就是错上加错。农家乐那边还有空房间，您跟我们一起住过去吧。
0: 我是不会去住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大主持人，你家里一个大款，你想替我花钱，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周教授，怎么挨骂还没听够啊？我们在院子里给您准备了一个帐篷，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您不能住在屋里，请务必听我的。 给您带了一份疙瘩汤，您趁热喝了吧。

0: 有点意思。
1: 哎，江少，
0: 文龙，
1: 听说那几个不着调的瞎话惹您生气了，咋回事啊？
0: 算了，懒得再提了。
1: 咋回事这是啊？啊？哎，教授，嗯，昨天晚上您就睡这儿了啊？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会享受。哎，你说，哎，就这么个袋子，又暖和，哎，又不潮。哎呀，
1: 教授啊，真是委屈您了啊！哎呀，到我家睡炕去啊！走走走走走，哎，到我家，我陪你喝两口，好好的睡上一觉啊！这儿即便不潮，您这老胳膊老腿的也受不了，不是吗？
0: 啊、大早上的喝什么酒啊？今儿个我还得上果园呢。哎
1: 呦，您看看啊，这都是新兰把您给害的。我摊上电视台是三道盒子倒霉。哎，您还跟我说呢，让我对那女人好一点啊？我是那种会装蒜的人吗？是不是？啊？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去。
2: 正好，你们过来一下。
3: 我来走。没什么问题。

0: 二老是什么家庭啊？
1: 二祖关了一喜家，土地已经流转，做了实用军大棚。按理说，就算二老不参加劳动，只领分红，也不至于是贫困户。还真是啊，我都没想到啊。他有四个子女，但是赡养费这一栏是空的。
0: 儿女不养老的情况有，为了享受低保

0: 赵医生，
1: 啊，
0: 你去二组溜达溜达，重点看看二老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疾病，另外他的四个孩子有没有什么残疾之类的。
1: 明白了，秘密侦查。

0: 别走了。
1: 没有
0: 啊，没有，你学我干啥？
1: 听你话的意思，你还走了？
0: 哎，你们工作队来查关文龙，都没挨揍？
2: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我是六号雕，飞来飞去的。
4: 姐，这关兰喜大有来头，不用怎么侦查，全村人都知道。
5: 他什么人啊？
4: 你猜？往哪方面猜？
3: 他和三道盒子的一号人物有关系。
4: 不会是关文龙他爸爸？
2: 还真是啊。
3: 差不多。他亲叔。
2: 关在这个村是大姓，有亲戚关系难免的。重点是他们家生活条件怎么样？
3: 这关兰喜啊，是三道盒子有名的首富，四个子女全在城里边，他一年也就回村里边三个月，剩下的时间都在城里边住别墅。就算他回来，也是带着保姆和司机一块儿回来。
2: 这也太不像话了，难怪要精准识别回头看，看来确实有问题。
3: 对了姐，还有一事，关文龙打人。
2: 你看见了？
3: 虽然没亲眼得见，但是啊，据受害人的这个状态来看，打得不轻。
6: 领导，一组两户看完了，咱去三组吧。
2: 二组还有一家呢，关雷喜家。
6: 啊，那个他家不用去了，那老两口经常不在家。
7: 哎，我看在呢，今儿远远的看见他了。啊，太太挺富的，爱聊天。
6: 啥时候回来的？他家没啥代表性，去不去都行。
2: 回头看，虽然不是驻村工作队的工作重点，但是作为第一书记，到每个贫困户家里去走访，还是应该要做的。
6: 我说过家里没人，

0: 这谁呀？
1: 哎呀，大娘，你啥时候回来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2: 这位是关大婶吧？您好，我是驻村工作队的第一书记新兰。
0: 啥？第一书记？那你要第一，文龙是第几了？
2: 我是来配合文龙书记工作的，这第一书记就是个说法。
0: 啊，配合就好。文龙干得不错，谁要是跟他顶着干呢，我可不答应啊。
2: 那是，那是。
1: 大叔，
2: 大叔您好啊。
3: 哎呦，老太婆，你的面子够大的呀，把新兰请咱家来了。啊，你不认识他是谁啊？紫塞儿女的新兰呀。
0: 哦，就你昨晚说那个。
3: 就是啊，新兰啊，前两天听说你来三道河子了，哎，就想请你上家里来，可又怕你忙，别跟着站着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去屋里坐
2: 啊，
3: 来来来。
2: 大叔啊，您经常看紫塞儿女吗？
3: 十年了，一期都没落过。
4: 吃水果啊。
2: 好，
4: 甭听他吹，去年咱们出国3个月，你说一期没落过，上哪儿看去？
3: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天啊，我。

0: 我就想让文龙，请你来家里，我们两口子，想跟你合个影，行不？
1: 啊，好啊，现在就合。
2: 姐，
3: 哎，领导，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走访关兰喜家，这房也访了，照片也拍了。如果要不去三组的话，我就先回了。
1: 那可不行，每天制定的工作计划必须要完成。这样，你带着小郑和小肖继续走访三组的贫困户，我还有事儿。
3: 领导，这关兰喜家情况比较特殊，你不了解，我个人建议啊，你就不要过问了。
1: 谢谢你的好意，忙去吧。
4: 喂，谁啊？
1: 关书记，您好，我是新兰，我想跟您谈谈工作上的事儿。
4: 哦，那村委会见呗，10分钟后。
5: 村委会里人太多了，说话不方便啊。
1: 这样吧，我在村民广场旁边的林荫小路等你，好吗？
6: 文龙，
4: 哎，
6: 来，
4: 哎，来了，哎，怎么了，教授？
6: 怎么样，这些苗子怎么样？
4: 好啊，一颗坏苗子都没有。教授，您可真厉害啊！改天我请您喝酒啊！我先走了。
6: 哎！哎呀，你走什么走啊？我啊，还有好些事要跟你商量呢。
4: 晚上再商量啊，我有点急事儿。
6: 你少扯淡。那三道河子，那还有什么事能比我的事更重要？
4: 也是。
7: 你把手机给我关了。

0: 三组看完了，四户贫困户的情况基本属实，都有低保，而且今年的收入也增加了，年底过线应该不成问题。
1: 姐，你怎么了？
2: 文彪、文凤，清理核酸去。
3: 我跟周教授打赌输了，今天晚上请他老人家吃饭，你们几位陪我去。文彪，带上酒。周教授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咱们几个陪他喝点。
4: 光荣。
3: 哎呀，你找我谈工作是吧？我给忘了，对不住啊。
4: 到我办公室来的。你们俩出去。
5: 哎。
3: 秦书记，在河边让你久等了。
4: 你诚心涮我是吗？
3: 不是诚心，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4: 我等你不算什么，你也不用道歉。我今天去二组关雷喜家了，这是我跟二老的照片，哦，一共三张，你看一下。
3: 书上挺乐的，见到名人了，高兴。
4: 你亲叔亲婶家应该经常去吧？
3: 常去。
4: 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3: 那可用说，全村最好。
4: 全村条件最好，凭什么领低保？
3: 秦书记，您这是故意找茬吧？
4: 国家提出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回头看，我现在的工作就属于回头看，你凭什么说我找茬？
3: 他家情况特殊啊。
4: 就因为是你亲叔亲婶？
3: 是我亲叔亲婶怎么了？
4: 他们家不符合标准，应该立即从建档立卡系统中删除，核实违规享受低保的金额，立即启动清退程序。
3: 你说什么？
4: 我说的不清楚吗？需要我给你念一段文件吗？对弄虚作假、优亲厚友、徇私舞弊等行为造成的错误，一律清退，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3: 具体情况具体

0: 分析，关来喜家的低保那不能动，让老两口享受那份待遇，全村上下没有一户反对的。
1: 那是因为怕挨你的打吧？
0: 你说什么呢？我关万龙是黑恶势力吗？
1: 这么高的帽子我暂时可不敢给你扣，但是你打了人需要说清楚。
0: 谁挨打让谁去报警，我关万龙如果打人，你让警察来抓我呀。你还真报警了？
2: 贼，那俩就是，还有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她是主谋。警察抓她，抓她。
0: 行了，你让警察抓谁呀？不是你今天喝了多少酒啊？
2: 关文龙，你不管我叫叔也就算了，你还想着贼？
0: 谁是贼呀？你喝酒就喝酒呗，又出来耍酒疯。
2: 我一口都没喝呀，我酒全被他们给偷了。我喝，我上哪儿喝去？我，哎呦，我的酒
3: 啊！报警报的就是有人入室行窃，说偷了他的酒，100多斤的，还说这是他的全部家庭财产。
2: 我的酒啊！
1: 关铁栓，
2: 关铁栓。名字听着有点耳熟啊。
0: 哎呦，说你呢。起来吧，起来，来来来来。
2: 对，你不是不让我姓关了吗？
0: 我们老关家没酒鬼，可户籍登记上呢有你的名字，叫关铁栓。来来来，新书记跟你说话啊。
2: 你要说啥？
1: 关铁栓，你有报警的权利，但是你应该实事求是。你家里的酒半塑料桶也就7斤，一坛子4斤左右，加上2瓶子不太满，一共也就10几斤，你怎么能说100多斤呢？
2: 就是100多斤，你偷的。警察，抓，让他赔我酒。
1: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昨天我去关铁栓家走访，发现他嗜酒如命，除了喝酒什么活都不干，我一气之下就把他的酒都倒了。我是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3: 啊，这么回事啊，那我们可就管不了了。
2: 嘿，警察你可不能走啊，那酒是我的全部财产，我要卖了当本钱，还要脱贫致富的呀。
0: 说就别再丢人了，放手放手。
2: 不是，你干啥？
0: 别耍酒疯了。新书记您去工作吧，这个酒鬼交给我了。好了好了，
1: 关铁栓，那酒是我倒的，这酒也是你的私有财产，我放了等值的钱在你母亲遗像的后面，但是我不希望你拿它继续去买酒。你如果想脱贫致富，我们可以帮你啊。
3: 听见没有，人家可是给了钱的，这不是入室行窃啊，这是在帮你呢。赶紧回去吧，警车可不能给你送家去。文龙先走了啊。
0: 哎，麻烦你了。哎，回家。
4: 你也回去吧。
1: 关铁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你母亲遗像的后面吗？你今年才47岁，又没有大病，如果把酒瘾戒掉了，就是个壮劳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懒，就不会受穷。我想你母亲在天之灵一定希望看到一个自强自立的关铁栓。
0: 新书记，我真是佩服你啊，这酒鬼你比我有招，你把他酒都给倒了，我一听啊我就想笑。
1: 刚才你一直替我说话，谢谢啊。
0: 哎呦，谢啥呀。
1: 关文喜家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维持现状呗。
1: 你对国家的规定视而不见啊，刚才我都给你念过文件了，你再这样执迷不悟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0: 追究呗，你如果有本事把我这个村支书给撤了。不过

0: 管谁当这个村支书，关来喜家的低保都不能动。
1: 我还告诉你啊，
0: 这件事儿乡里领导知道。
2: 哪个领导知道也不能支持你们做错的事儿啊。
0: 你们如果会干活，在这件事情上就不要再瞎操心了。现在收秋，各家各户都忙，你们仨如果去帮忙，老百姓啊会感谢你们，你们呢也算没白来
3: 好。

0: 谁呀？
1: 是我，新兰。你们俩到我房间来一趟。
2: 怎么这么高兴啊，姐？
3: 周教授的论文找到了。
2: 是吗？
3: 对呀、啊，你们猜，在哪儿找到的？
4: 哪儿？
3: 被你姐夫垫柜子角了。
2: 姐，这找着太好了，省着他一见面就骂人的。
4: 姐，您给我，等他回来我还给他。
1: 要是能直接还给他，我还叫你们俩来干什么？
3: 哎，你们看，周教授的字写的可真好看，只可惜有很多页都弄破损了，我们加个班帮他打印出来怎么样？
2: 这么多啊？这得打到啥时候去啊？
5: 哎呀，喝的有点多。我说，
6: 对，
5: 别送了。
6: 好，他说，
5: 嗯。哎呀，杨哥，
7: 我就到了，回去吧。
4: 哎，好。
7: 哎，我跟你说啊，回去啊，告诉文龙，别跟我打赌，打赌就输，那输了还得警告。
6: 是是是，教授，您慢点。
7: 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嘿。
0: 这老头儿这算喝美了哈！我来到三道盒子以来啊，还滴酒未沾呢。
1: 怎么着，你很久了？
4: 也不是，就是不拼两句难受。
1: 我看你也是。

0: 周教授，起得好早啊。
1: 哼哼，我可不像你们，大晚上不睡觉，仨人一起打游戏。
0: 您怎么知道我们在打游戏呀？
1: 昨天夜里我出来打水，听你屋里电脑那个键盘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响啊，肯定在联机打游戏。
0: 听您这么说，您肯定会使用电脑，这我就放心了。周教授，给您看看。
1: 我这你的电脑给我干什么？
0: 您先看看这份文件。
1: 你们这是从哪儿找到的？
0: 在我房间电衣柜角了。
1: 什么？不是，这……好好好，我不跟你生气。只要啊，这个论文找到了，那就比什么都好。
0: 您的论文有很多页都破损了，所以我们连夜就把它打出来。那两个小伙子累了，睡着了。我看了两遍，其中有很多专业术语我不清楚，只能辛苦您自己校对了。
1: 都打出来了，那我画的。

0: 那些图呢？
1: 我都拍了照片，也放在文件里了。如果排版不准确，我再改。周教授，文件就在电脑的桌面上，您自己校对，我就不赔了。
0: 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我就发愁打字，所以我才用笔写出来。那结果是让你们受累了。你看这……
1: 您快别这么说，起因都是我的错，您不生气就好了。
0: 这个，我先回屋看看。
1: 好啊。

0: 是佟强大叔和佟大婶吧？
1: 你们是？
0: 我们是驻村工作队的，到家里去看了，二老不在，就找到这儿来了。
1: 哈哈，有事吗？
0: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您聊聊天。哎呀，
1: 这收秋了，聊啥天啊？
0: 就您二位收玉米啊？
2: 啊，可不是咋着？
0: 我们仨跟您一起收吧。
2: 这，
1: 不用不用，我呀，雇不起。
0: 不用雇，刚才我都看了，这活不难，肯定能帮上忙。动手。
2: 哎呦，你看这。
3: 哎
2: 呀，
3: 大姐，我帮您卖报吧。
2: 这
1: 多不好意思啊！你看，这。

0: 姐啊，咱晚上能不能叫个外卖啊？
1: 这地儿哪有外卖啊？我那还有一盒饼干，待会大家分一下吧。哎，
2: 回来了，肉刚炖好，咱这就开饭啊。
1: 啊？
2: 我屋啊太乱了，把桌子搬进屋盛过。
0: 不是，周教授，您的意思是要请我们仨吃饭？
2: 对呀、啊，咱们一起呀、啊，在这个村下乡，那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对对对，
2: 哎呀，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你看前两天啊，咱们之间有点矛盾啊。现在矛盾不都解开了吗？哎，我今天回来的早啊，就炖了一锅肉，贴了一圈饼子，请你仨喝点。我摆桌子。
1: 姐，我服了。
3: 服谁呀？
1: 服你啊。
3: 摆桌子去。
2: 哎呀，今天你们帮着村民去收秋了，哎呀，我真高兴啊！哎，咱喝个酒啊！嗯，来来来，嗯，来，哎，好，哎，前些天啊，我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这个这杯酒就算。我给你们赔不是了，
0: 啊！来来来来，
2: 哎，兰姐啊，你不能喝点啊？
3: 周教授，您可别叫我兰姐啊，我承受不起。
2: 哦，对对对对，把你给叫老了。我是听他俩怎么称呼你，所以我不知道该叫你啥好啊。
3: 您叫我新兰就好了。
2: 那就这么定了啊！哎，新兰，你要是不端这个酒杯啊。我总是觉得之前那些事儿，好像是没有过去似的。
3: 好，我陪周教授喝一盅。
2: 哎，好好好，
4: 张队长，
5: 哎，干杯！
4: 哎呀，
5: 终于喝上这口了，
6: 就这一口酒下肚啊，就让我六号雕想起了当年我镇守乌灵山时候的豪情壮志。哎，
5: 太好。
2: 哟，文龙啊，你来的正好啊！你看我炖了一锅肉啊，你尝尝我的手艺，来喝两口，坐下。
7: 教授，我不知道你请三位喝酒啊，扫您兴了，对不住啊。新书记，您来三道河子，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的？
3: 官支书，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7: 你今天下午干什么去了？
3: 按照您昨天的提议，帮助农民收秋去了。
7: 全村817户，你干嘛不帮别人家去收秋呢？你别忘了，你是来当第一书记的，扶贫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你帮着贫困户去收秋可以，可佟强家他不是贫困户。
3: 我正要问你呢。佟强家和关来喜家谁家的收入更低？凭什么佟强家就不是贫困户，拿不到低保？
7: 他家不穷。
3: 今天我们去了17组，佟强家的实际情况我们都看到。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他们家的年收入不足3000块钱，凭什么就不是贫困户？
7: 哎呦，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关文龙同志。我发现你在三道河子贫困户建档立卡当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我劝你在这次回头看的工作中及时纠正你的错误。
7: 不用回头看，只要你不跟他捣乱啊，就没问题。
3: 你这什么态度？
7: 我这态度怎么了？啊，对不住啊，你是上级领导，我态度不好，向你道歉。可我不相信。你是诚心的为难我，我只想问一句，你受谁的挑唆？
3: 我来三道河子工作是本着平等公正的原则，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挑唆。 郭文龙同志，我希望你端正你的工作态度。我是在建党立卡当中发现的问题，你敢说你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吗？
7: 嘿，你看，我这工作是没法干了。明天一早，我去乡里辞职。哎，三道河子交给你们了啊！哎，
8: 文龙，
7: 这活干不了了，
8: 别走，
7: 我辞职。
8: 文龙。
2: 小伙子，别站着，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你看这好好的一锅肉，让这个文龙给搅和了。哎，小伙子，你们干了一天的活都累了，多吃点肉，啊，加加钢，补一补，是不是？啊，
3: 周教授，我吃饱了，对不起啊，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
2: 进来，你坐。你听我跟你说两句，你坐。哎呀，这个，你刚才跟文龙在吵，谁家是？
1: 啊，十七组铜墙他们家。
2: 铜墙家。
1: 啊。
2: 哦，铜墙。难怪文龙跟你们急呢。
3: 他们家怎么了？就因为跟郭文龙有矛盾。不仅拿不到低保，连去他们家干活都不行。
2: 新来，可能你误会了，这个文龙跟铜墙是啥关系？你搞清楚了没有啊？
3: 反正不是一个姓。
2: 哎，是不是一个姓啊？这个女婿能跟老丈人哪能一个姓啊？这，
3: 您是说铜墙是郭文龙的老丈人？
2: 对呀，佟丽君他爹，哎，咱这锅里的豆腐就是跟他买的。
9: 哦，合着他是关文龙的媳妇儿啊？
2: 前妻。

0: 我看没你锁，我就进来了。哎呀，
1: 怎么这么晚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儿明天村委会再说吧。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今天晚上给你谈一谈，咱们不进屋，在外边也行。
0: 好吧，那我就不给你倒水了啊，过来坐吧。
1: 我今天来想跟你谈谈铜墙家低保的问题。咱们抛开关系不谈啊。 你认为铜墙家属不属于贫困户？如果属于的话，趁着这次回头看，把他们家的问题解决了吧。
0: 别再说了，这是我家事儿，不用你管。
1: 收入不够就属于贫困户，这是国家规定。今天啊，我给二老查了一下，他们的收入确实很低，属于贫困户。是不是
0: 佟丽君告我黑状了？我们俩有仇，你别听他的。
1: 关之叔，你不会是因为佟丽君跟你离了婚，你记恨人家才不解决二老的实际问题吧？
0: 是不是那老两口跟你要低保了？
1: 那倒没有，但是我看出来了，他们怕你。哎，
0: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们怕我干什么呢？
1: 好，咱们不说怕不怕的事儿，就论收入。
0: 论收入啊，他们也不符合标准。
1: 老两口的住处我去看了。
0: 那房子破烂不堪，这在十七组都属于困难户。他们一年回来住几天呢？你知道吗？我本来啊想给他们翻新那房屋，可他们不干，啊，收入是吧？哎，收入。
2: 喂，爸，
0: 儿子，你说，姥姥姥爷啊。 在城里给你带孩子，一年，你给他们多少钱？
2: 爸，您问这干啥？你回答就行了。我姥爷说他不要钱，混酒喝就行。姥姥，我一个月给4000。
0: 啊，你给他们开那么多钱，他们能花得完吗？
2: 嗨，老两口宽裕点挺好。再说给少了，我妈也不干呀，这还是我不孝顺呢。
0: 知道了。 听到了吧，老太太一年收入将近5万，我怎么给她评这个贫困户啊？难服众啊，佟丽君，啊，那是在折腾我呢。你上当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整个三道河子村建档立卡，那没有问题。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再瞎折腾了。
1: 那二组呢？关雷喜家也没有问题。
0: 啊，他们家情况特殊。
1: 他是你亲叔，你就不回避了？
0: 哎呦，不是他不是我亲叔。上次我跟你那么说，那是气话。他虽然姓关，但我们不是亲叔啊。
1: 那你为什么帮着他弄虚作假？
0: 我没帮他呀。哎，关长河是什么样的人？那是咱们市的大企业家，你知道吗？
1: 我有听说，
0: 关总啊，是来喜叔的大儿子。 啊，咱们三道河子有今天，那多亏人家关总了。村委会那个楼，啊，还有大栓子家旁边那个桥，十七组你走过的，就那条路，都是人关总出钱修的。还有，河源乡石永军产业总经销商，那也是关总的下属企业。关长河有这么大的实力，父母还享受低保占国家的便宜。 你觉得合适吗？
1: 这也是我们一点心意，跟关总没有关系。主意是孔乡长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主意提得非常好。人家为乡里、村里做了那么多好事，无以回报，我们给二老一些待遇啊，让二老高兴高兴。隔三差五回村住的时候，哎，那也有面儿不是？
0: 你们这么做我不同意。村里没人有意见，佟丽君，要是有意见，那就是针对我。
1: 就算全村都同意，我也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0: 这个时候你还讲原则，那你是太不懂人情了。
1: 低保是国家给贫困人口的保障制度，不能讲人情，尤其是不能像你们这样拿去送人情。
0: 那我还是那句话，你即便把我给撸了，也不能取消关来喜的低保。
1: 我也给你撂下一句话，你们违反原则，就算是把你撸了，也要取消关来喜家的低保。
3: 新书记，
1: 你找我？哎呀，
3: 昨天啊，让你们帮干了一天的活，
1: 真是不好意思。这不，老伴儿啊，煮了一锅玉米，让我送过来。
2: 您太客气了。
3: 这玉米真香。这给您。哎呀，
1: 你这干啥？我是来送玉米的，不是来卖玉米的。
2: 大爷，这钱您要不收，玉米我们也不能要啊。对对对
1: 对，谢书记，你要给钱，这就打我脸了。我听老伴说啊，昨天你还问我们家的收入来着。他说的呀，可不全了。我们家呀，不是贫困户，我们老两口啊没低保。我不抱怨，女婿是村支书，我们呀不能给他添麻烦。
2: 关文龙跟您闺女都离婚了，您还认这个女婿啊？
1: 闺女啊，我早不认了。女婿没得说。好了，我回去了。谢书记，你们城里来的这么大干部，帮农民收秋，我嘴笨，不知道咋感激好。我那啥，我鞠个躬。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人，他是个老太太，她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她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承受了。
1: 你们这是在给百姓收秋？
2: 几个礼拜没回家了？如意祥，你想的每天都哭，
3: 违反低保制度就是违反国家政策。
1: 我儿子做这么大贡献，就领这几个钱儿，你看着不顺眼了？
4: 我是觉得这事儿他不公平，
5: 把这老两口得罪了，那可就全完了。
6: 我觉得现在呀。
7: 时机刚刚好，你要敢把这事捅上去，就是破坏活人香的扶贫大计。
8: 最多一个礼拜就把你调回来。请看《最美的乡村》第15集。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乡村美如画，奋斗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农业农村部修订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下调至3750万头左右。长江十年新画卷，污水截流，岸线复绿，生态补水，让长江重焕生机。虎式野马进入产居高峰期，科研人员数十年如一日守护野马种群，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为完善生猪产能

0: 能综合调控机制，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14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4.93元，较4月低点累计回升约每公斤1元。在四川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猪肉交易区，经销商告诉记者，当前的猪肉价格较上个月稍有回升。
1: 猪肉的价格的话趋于平稳，有点小的回升了。目前我们的五花肉的价格在8块钱一斤左右，精瘦肉、里脊肉像这类的产品都在8.5块左右。像后腿的话，目前的批发价格在6块到6.5块之间。
0: 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当前的白条出均价为每斤6.5元，高于上月同期的每斤5.8元，销量同比温和增长。
2: 去年的话，我们平均一天在这个8000斤、10000斤，你看我们今年我们就突破了这个
3: 1.7万。
0: 业内人士分析，从近期市场来看，国内猪肉价格已经基本止跌，低位企稳，结束了前期持续回落的走势，进入了震荡磨底阶段。主要是因为前期生猪产能持续合理去化，生猪出栏增速放缓，以及政府及时发布生猪产能预警信息，引导养殖场户有序出栏。但当前生猪产能仍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
4: 当前生猪市场整体处于供大于需的阶段，短期猪价会以低位震荡、小幅回升为主，难出现大涨。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推动供需向基本平衡转变，促进猪价企稳并逐渐反弹到合理水平。猪价向好将会呈现渐进式、温和型的特点。
0: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在陕西富平顺利出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植资源，长期以来存在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等问题，制约着产业转型升级。此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有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沿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每天可产8000克以上羊奶的顶级高产萨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间隙、胚胎重构、胚胎移植、妊娠监护等全流程优化，成功实现批量克隆，让顶尖高产奶山羊的优良基因实现精准复制、快速扩繁。
5: 这次送的6只克隆奶山羊，最难得的是既有公羊又有母羊，这给下一步扩繁超高产这个奶山羊群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6: 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超过了2800公斤，公羊的遗传产奶潜力呢也超过了3000公斤，羊奶的核心关键指标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同时具备了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
0: 相较于传统育种需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优良种群，克隆技术可将育种周期大大缩短，解决顶级种羊扩繁慢、世代间隔长且优良性状易于分离等行业痛点。该成果将快速培育高产优质奶山羊核心种群，全面升级陕西、甘肃等全国奶山羊主产区两种体系，有效提升国产羊奶供给能力。三夏时节，老乡们正抢抓农时进行冬小麦的田间管理。山东省的冬小麦陆续由阳花期进入灌浆期，小麦灌浆期是决定小麦千粒重的关键节点，也是田间管理的最后冲刺阶段。在济宁，40万亩小麦的一喷三防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7: 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实现了省人工、效率高，像我自己有300多亩地，半天就可以完成，而且亩用量可以精确到毫升级别。
0: 眼下，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8.7万亩冬春小麦陆续进入运穗至抽穗期，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喷洒农药，小麦一喷三防标准化作业是通过一次喷施实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目的。
8: 现在换上了我们的无人机，我这个一架飞机、一台车呢，一天作业近1000亩。
0: 江西九江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针对近期降雨频繁，当地组织数百台大型收割机抢收小麦。 走进长江干流的江心岛江心洲，种粮大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了四台收割机同步作业，抢收自家千亩小麦。
3: 麦穗比较长，然后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刚收获的小麦随即被运粮车送到烘干厂烘干，目前当地协调6家粮食烘干厂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约1200吨。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预计5月20号可完成收获，产量约18500吨。在甘肃甘谷县，这里种植的辣椒被人们称为天水麻辣烫里的灵魂，眼下正是当地辣椒移栽的黄金时节。走进甘谷县新兴镇的一处辣椒种植示范基地，几名工人坐在移栽机上，将幼苗放入转动盘中进行打孔栽苗，机械在行进中还能同步完成浇灌作业。
9: 传统人工移栽辣椒，一个人一天只能栽半亩，一台移栽机一天能栽10到15亩，而且机器栽的深浅一致，株距均匀，成活率高，垮苗快。
0: 今年甘谷县培育优质辣椒种苗1.73亿株，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2万亩，建成20个集约化育苗基地，目标产值突破13亿元。初夏时节，时令水果纷纷上市，在海南荔枝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摘上市的高峰期。
10: 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万宁市三更罗镇的一个荔枝种植园当中。那这个荔枝种植园种植的全部都是妃子笑荔枝。那为了保证荔枝的一个新鲜度以及口感啊，荔枝的采摘工作呢一般都是在上午进行的，那也是可以保证上午采摘下午运输。那新鲜采摘下来的荔枝直接就运到旁边的冰鲜打包区，那当天采摘的荔枝当天就可以通过冷链物流运送到全国各地。现在在我们的桌上摆放了3个不同品种的荔枝，那它们呢是万宁主要种植的一个荔枝品种，分别是桂花香、妃子笑以及白糖樱。它们在万宁的上市时间从4月中旬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也是形成了一个长达1个半月的上市窗口期。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呢，这个红红的这个荔枝，它就是桂花香，它的上市时间呢是在4月份，也是一个早熟的品种。那我们看中间的这个，很明显它是这个红绿相间的，它呢是叫妃子笑，也是这个果园的这个主要品种。那它是这一两周在海南集中上市的主要品种。那我们再看旁边的这个荔枝，它个头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它圆圆的红红的，它呢就是白糖樱，它的这个整体的上市时间大概还要在1周之后。那不同的品种错峰上市，也是不仅提升了万宁荔枝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也是能够满足在这个市场上不同时段的一个荔枝的一个需求。
0: 最近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绿化带内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了成熟期，精细化管护的果实绿色安全，市民可以免费领取品尝。采摘现场工作人员用专业工具摘下高处的成熟果实，分拣装袋后免费发放给市民。当地在城市绿化规划中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热带乡土果树。
11: 我们平时精细化管护，果实成熟后统一采摘，免费发放。
0: 据了解，绿化果实采摘免费派送活动已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约2到3吨。
12: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去吃绿化带的水果，超有条件没有虫，还是正宗本地3年嘛。
0: 农历3月27到29，云南牟定都会举办三月会，会上大家共同跳起了彝族左脚舞，十分热闹。三月会现场，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彝族左脚舞是这场盛会的灵魂 C 位。今年云南有200多个左脚舞队，近1万人一起前来参加左脚舞表演。
13: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牟定人，我每年我都会来参加三月会，这其实就像一个过年一样，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跳左脚舞。
0: 三月会上还能品尝热气腾腾的羊汤锅和各种地道特色小吃，每一口都是彝乡的独特味道。
14: 感受到这个节日的那个氛围，人山人海。然后各路商家在展示当地的土特产啊，也是琳琅满目的。下次我们有机会呢，一定还会再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共抓大保护的这10年就是给长江治病的过程。污水截流、岸线复绿、生态补水，每一项举措都是在为长江减负疗伤。
10: 我手上拿的这杯水呢，就是烈武类水，闻起来有点腥臭，别说是喝，

0: 就是拿去灌溉农田也会影响收成。20年前，长江流域的部分河段都曾出现过像这样的水质情况。再来看这杯水是二类水，对比劣五类水，水质明显清澈了很多。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长江干流连续6年都保持在像这样的二类水质。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67%上升到了现在的96.5%，劣五类水体基本消除。
1: 而这一切的改变始于2016年。这里是江西九江，在它西侧连西区十里片区的蜕变，正是长江治污的生动缩影。曾经这里是荒芜杂乱的废弃工厂，水体黑臭，如今已蜕变为九江亮眼的城市生态地标。地面之上是城市公园，公园的地表之下，一座隐形水工厂正日夜不息地运转。九江中心城区超800公里地下污水管网，如同长江延伸的毛细血管，将生活污水汇集于此，完成一场生命的轮回。全面拦截污染，层层过滤，深度净化。工厂日均污水处理规模3万吨，净化后的清水分2路循环利用，一部分中水回用，作为地上双溪公园景观用水，另一部分排入十里河和小洋河进行补水，最终汇入长江干流。
2: 现在我们吃完晚饭过来，我们都会来这边来玩一下，又水又清澈。比如说我们来的公园，碰到了别人说，哎呀，这是我们以前的家呀，现在改成这样了，我们都是这样，就是很开心，都会去跟别人炫耀。
1: 治污是为了更好的用水。在安徽，闽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转入运行阶段，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2025年12月，闽江济淮2期工程砀山段建成，彻底解决了砀山群众长期以来的用水难题。这几天，砀山临屯水库抢抓输水窗口期，优质水源正源源不断流进每家每户。
3: 以前呢，就是说咱吃都是那个地底下的水，然后呢，那个水挨着线，烧水呢挨着接。从运了用这个饮料水以后啊，你看这个水，你看清的，也不咸啊。水质也好了。
4: 洞庭湖是长江重要的调蓄湖泊，被称为长江之肾。10年前，由于长期过度捕捞，洞庭湖区渔业资源衰退到无鱼的等级。随着长江10年禁渔全面实施，渔民们陆续退捕上岸，开启了新生活。
5: 61岁的范清贵现在是岳阳县东洞庭湖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一名协巡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驾船在湖区巡护。眼下正值鱼类繁殖关键期，老范和同伴每天会驾船巡护2次，严防违规钓鱼。
6: 他跑好快，
7: 禁钓鱼怎么来？
8: 这是什么？
7: 这对不对？
8: 啊，这是钓鱼的。
7: 是啊。
5: 10年前，疯狂捕捞让洞庭湖资源接近枯竭，水域生态被评定为无鱼等级。2021年，长江10年禁渔政策全面落地，像老范一样以湖为生的渔民也开始陆续退捕转产，转型上岸。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范清贵受聘成为湖区专职协巡员，同时承包了80亩农田种植水稻。
9: 像我就是渔民上岸搞协巡是吧，中国这个渔民碰到就感觉了。
5: 决心守护之下，洞庭湖生态迎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越冬候鸟从14.9万只增加至33.54万只，江豚从110头上升到194头，水生生物完整性也逐步恢复。
9: 鱼就很多了，我跟你说了，我们这鱼看到鱼多的地方后面全部是鱼，鱼起飞了。
5: 在湖南，像范清贵这样退捕转产的渔民共有28000多名。10年间，昔日渔民转身成为创业者、职工、协巡员，放下渔网，重启生活。而洞庭湖也得以休养生息，重归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本貌。
4: 现在正是一年一度的普氏野马产居高峰期，在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野马研究所，今年已经迎来了6匹健康的小马驹，还有多匹母马正在待产。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吉木萨尔

县境内的解马研究所，这批浅褐色的小马驹呢，就是前天才出生的准噶尔476号，它呢是一匹帅气的小公马，经过2天的生长，可以看到它现在走路啊也是。

0: 里的保护林业叫做不干预饲养，但是这种不干预并不等于完全不管。我们在这个马舍里面还会看到有这样许多啃食的干干净净的松树树干，这也是工作人员特意放在这里面，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磨牙棒。那么这个繁育中心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帮助野马繁育后代，提升种群数量，最终呢实现野外放归。最近的5年时间里啊，繁育中心迎来了85匹普氏野马的新生命。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啊，可以说繁育殖的情况非常的良好，实现野马在野外环境里自然繁育。
1: 如今普氏野马这个曾经一度在我国消失的物种正在卡拉麦里这片区域重新焕发生机，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的默默守护。这两天呢，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一位野马守护者与普氏野马的故事。
2: 好像马有一个马走近了，哦，这个马发现我们了。
3: 这位肤色黝黑正全神贯注地观察马群的，就是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这是他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普氏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就是要去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2: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
3: 普氏野马种群往往是一匹公马带着4-5匹母马，再加上他们的马驹组成。而张鹤凡关注的这个种群内同时有2匹公马存在，这样独特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一连搜寻了好几个普氏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独特种群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寻找，而在一处山坡上，我们遇到了5匹单身的公马正在攻击一个家族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家族马群里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相遇的家族马群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双公马种群。
2: 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公马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3: 观察到这个种群的母马还没有生产小马驹，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30多年来，张鹤凡跑遍了保护区的角角落落，拍摄了10万张野马的照片以及上千个视频。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色暗了下来，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2: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1: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吉林长白山地区是它们的主要繁殖地，眼下正是中华秋沙鸭孵化破壳的关键窗口期。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10余米高的人工仿生鸟巢内，几只刚破壳不久的中华秋沙鸭雏鸭依偎在妈妈身旁取暖休息，适应新生环境。巢穴中未孵化的鸟蛋洁白光滑，静待蜕变，鸭妈妈全程驻守巢穴。
4: 卵先从盾端的1/3处裂开，雏鸟的背部最先探出，随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卵壳中挣脱出来，整个过程非常连贯并且迅速。雏鸟从卵壳中破壳之后，它就可以立即睁眼鸣叫活动了。
1: 今年长白山地区头道白河流域核心区域共有20巢中华秋沙鸭在繁育雏鸭，当地水质常年保持1类标准，鱼虾昆虫等天然饵料充足，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条件。
5: 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温顺，工作人员上去观察呢，有的鸭子它就是趴着老实的，完了瞅瞅你，抬着脑袋瞅瞅你，有的呢它就趴着脑袋叨你。
1: 来关注天气。15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15号凌晨，贵州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受强降雨侵袭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 九千镇立即组织救援队伍，逐户排查被困人员，引导群众沿安全撤离路线快速转移。截至15号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

0: 被困群众26人。
1: 这两天，广东梅州中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梅州市三防指挥部已于14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3号夜间到14号清晨，梅州市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立即组织镇村干部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及低洼易涝区域，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
2: 那就5点钟就8点嘛，不挨的呢，6点钟就来再挨的呢，多少要就来来这里安排。
1: 截至14号14点，当地已累计将351户、696名村民转移到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需求。福建龙岩永定区境内近日普降大雨，多个乡镇出现路面积水和河水倒灌险情。在龙岩永定区福山村，受上游两条河流水位暴涨影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河道两旁数十户村民住宅和部分农田不同程度被淹。险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在危险地带拉起警戒线，并紧急调拨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村民们也自发投入到清淤工作中，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3号下午，山西吕梁石楼县城区及灵泉镇小蒜镇肥沟乡出现冰雹天气，冰雹来势迅猛，最大直径达33毫米，导致部分车辆挡风玻璃、车窗破碎，车身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受损车辆定损赔付工作。同一天，青海茫崖市冷湖镇辖区国道215线当金山路段突降暴雪，路面结冰，道路通行受阻。当地交警通过现场人工指挥、逐车喊话等方式提醒车辆减速慢行，累计疏导滞留车辆110多辆，保障200多名群众安全通行。目前该路段已全面恢复通行。据印度媒体14号晚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0多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之外，强风暴还导致80多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正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15号开始，中东部地区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开展。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预计16到19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还有江汉等地将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中部和东部，还有山东的东南部以及江苏的北部、安徽的北部

0: 部等地阴雨天气持续三天以上，累计雨量会超过100毫米，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农民朋友们要提高警惕。降水偏多地区，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水降渍，防范大风降雨叠加造成小麦倒伏、早衰和病害发生。提前的做好农机调度与烘干资源调配，最大限度的降低阴雨天气影响。伴随着雨水，未来北方多地气温波动下行，天气转凉。像是1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像是石家庄会有大雨落下，最高气温21度，体感湿凉，大家呢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了。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小雨，18到26摄氏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宜春多云，6到14度。突泉多云转小雨，9到17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雅安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中卫阴，14到24度。林芝小雨，9到18度。张家界中雨，19到26度。射阳多云转阴，17到24度。烟台多云，17到27度。邢台中雨，20到25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淮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咸阳小雨，19到25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5: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只有不在屋头了，才会开始想家，而且离得越远，就越想。
1: 是这样的，只有离开家的人，才会想家，你越小。

0: 反正白天了啊，一定想着点，然后多烧点纸。
1: 好人，
0: 对，多跟爸念叨念叨啊，念叨念叨，咱挺好的，也挺想着的，希望他也能都好啊。
2: 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在外面打工嘛，回想回想他上学的时候，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3: 我很爱他，因为我在他面前我可以做我自己，然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地问他爱不爱我，然后。
4: 后天早上一早6点钟就要登上是吧？那我就买明天的机票回来嘛。

0: 出摊十余年，他是夜市里风头正劲的摊主。
1: 一天卖三五万的时候，那肯定是第一名嘛。
0: 在闽味仙子当头的夜市江湖，他究竟凭何绝招杀出重围？
1: 口味瓶颈很难再突破，可能你家做的东西别人家也做得出来。
0: 夜市美食争霸赛，各路摊主一决高下。
1: 我有拿手的东西吗？我还拿以前的东西来比，有意思吗？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泉州人的生活绕不开一个活色生香的鲜字。从寻常日子里，一碗鲜味打底的面线糊、沙茶面，到聚会宴席上各色海味蒸腾漫溢的鲜爽，这口从大海里捞出来的鲜，始终伴随着泉州人的三餐四季。当鲜味席卷夜市，一个个方寸小摊之上，不仅是食客舌尖的狂欢。
2: 看一下闽南特色米雪糕，
3: 安海土笋冻。
4: 闽南海蛎煎呢，
0: 更承载着从五湖四海奔赴晋江的务工者，每个小家的柴米油盐与生生不息的生活热望。
5: 出摊是为了每一天

0: 更好的生活。
1: 当时工厂效益不好，就出来想找点生意做一下，选择了摆摊。
2: 你必须一直都在前进，你没有你要在下面的话，你很快就被淘汰了。
3: 你好，九零后，你先看一下，需要什么看一下。后面有小龙虾丁螺、螺氏虾、大闸蟹、花螺、皮皮虾，又是刚开的一锅。
4: 我叫蒋建飞，湖北襄阳人，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来到福建泉州晋江，在阳光夜市这里开始做小海鲜这个生意。
5: 谁能想到，眼前这位个子高挺、戴着眼镜的斯文九零后小伙，竟是这条闽南夜市美食街上响当当的风云摊主。
6: 他第一年开业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买了，应该有快10年了吧。
3: 啊，经常来，味道挺好的。他们基本上都试过吧，都试过。
7: 来喽，帅哥，您好啦，谢谢，慢走哈。
8: 我看您这个摊位围了很多的人。
3: 你好，你好，你好。
8: 咱这儿有多少种这个海鲜品？
3: 17、18种。
8: 哪几款卖的就是特别火爆呢？
3: 因为我们开了差不多11、12年了啊，每个菜是沉淀下来的，其实每个菜它都能翻好几锅。
5: 红膏蟹，壳红膏满，鲜味直冲天灵盖，麻辣甲鱼，麻香弹滑，满满的胶原蛋白。
4: 我们是做路边摊的风味海鲜，其实它跟很多酒店或者家庭做法是不一样的，对，我们就是另辟蹊径的这个口味吧，就相当于夜市风味的，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吧，我是感觉有点它更江湖一点。
8: 我喜欢吃他们家哪一款美食呢？
9: 我喜欢吃那个螃蟹，
10: 感觉甲鱼特别好吃，
11: 就小青龙啊、螺啊、螃蟹啊、皮皮虾呀、然后还有那个章鱼都挺好吃的，
12: 很新鲜，很 Q 弹，海的味道，
13: 味道很好，真的很好，
14: 晋江
13: 入味，很入味。
3: 美女，来甲鱼，谢谢你啊，最后一只甲鱼也没有了。
8: 看看今天收入怎么样呢？
3: 28500加现金29000多块，今天对。
8: 八，满意吗？
3: 相当满意啊，相当满意啊。
15: 差不多听完的话能破3。
4: 营业额是前3名，应该差不多吧？那说实话，那一天卖3-5万的时候，那肯定是是吧第一名嘛，是吧？
5: 这位来自异乡的年轻人是如何在这条沿海地区的夜市美食街把海鲜摊做出圈，成为了出摊界的扛把子呢？每天夜里12点左右，蒋建飞便会把摊位留给妻子打理，自己则开启了新一天的寻鲜之旅。面对会食鲜的福建人来说，做海鲜美食这个行当，抢鲜可有不少门道。
4: 因为越到冬天，那个渔民作业越来越困难，还有刮风啊、台风啊，都会影响。对，
3: 大哥，看一下，这个规格有点小了。
16: 行不行？价钱还可以谈。
3: 有点小了，老板，我今天先不买，我先看一下。
5: 海鲜市场的货品琳琅满目，一分钱一分货。蒋建飞是如何坚守自己对食材品质的标准呢？
17: 哪里有10年了？以前是找老爸买的，对。然后现在我接手是找我买的。他又要大的，又要肥的，小的他又不要，便宜货他也不要，他又要又大又便宜的。哎，这个人。
5: 相较于皮皮虾的货比三家，蒋建飞对大海螺的选购则有着自己的妙招。
8: 我看您这个大海螺为什么都是这个要用手按一下？
3: 因为它在水里面养着，有的它吸了很多水，它是表面上很肥，其实一捏全是水。如果真的很肥的海螺，你捏都捏不动的。有的是也很肥，但它有的规格达不到，规格达不到的我们也不要。
8: 所以你觉得这个品质，就是食材挑选这块是你最大的一个保证，是吗？
3: 这个就是最坚实的保证，海鲜没有其他的。第一点就是要新鲜。知道送哪里不？水果门口。
18: 他要求的品质肯定是非常的严格，跟他做人一样，一丝不苟。
3: 老板娘，二亩有货吗？
19: 他说一定要自己挑选。
8: 还要
19: 对对对，他说才放心。
4: 我们做了10年生意，如果不新鲜，在福建常吃海鲜的人群当中来做这个海鲜，怎么可能生存啊？
5: 根植于中国广袤的海域环境和多元饮食文化，要想在夜市美食街的激烈角逐中出圈，光靠食材新鲜可不够，各家海鲜摊还得在口味与风味上亮出独属于自己的看家本领。
3: 因为我千百遍，我爱他如初恋，没有办法，他是我的营生啊，是吧？我靠他吃饭养家糊口。
5: 从无辣不欢的荆楚大地，到崇尚本味的闽南之乡，蒋建飞烹鲜的绝招在于一场大胆的风味碰撞。他将家乡湖北、邻省湖南等地盛行的麻辣、香辣风味搬进了闽南的海鲜摊。
4: 我们最开始做就做黄甲、小龙虾、丁螺、香辣蟹、鸡尾虾，就这五种。我们以前做的口味是比较偏香辣的啊。
5: 蒋建飞这种打破地域风味的尝试，在刚开始出摊的时候一上来就栽了跟头。
4: 本来就是湖北的，我们做的口味，我自己做的微辣哦，客人吃的辣，辣的受不了。
5: 靠着不断摸索钻研，蒋建飞把从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学习到的口味结合闽南本土饮食习惯进行融合调整与改良。
4: 然后我们对辣就重新的定义，出了一个词叫闽南辣，还有一个叫湖北辣。闽南辣就是辣，基本上就是没有辣，没有辣当中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那就叫微辣的。
5: 最终打磨出摊位独有的海鲜滋味，夫妻俩将其定义为江湖秘制风味。
4: 口味都是在变化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它今年流行什么口味，明年流行什么是不一样的。对，这个我们还是要根据变化做调整。
5: 深耕十余年，在不断的口味升级、菜品翻新中，蒋建飞的海鲜摊打开食客味蕾的招牌菜究竟是哪一道呢？
4: 你要说90后的什么招牌菜，可能它就很模糊，可能你家做的东西别人家也做得出来。
0: 我的口味第一名呢，
14: 有辣的不辣的都有，
2: 从一开始味道一直调，我们必须比顾客要求的更高一点。
4: 口味瓶颈很难再突破，因为局限性在哪里摆着，你两米摊位你没有办法去现场操作。
3: 来，请让一下啊！来，请让一下啊！走了十几年，
7: 第一次也是这样，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
3: 你好，90后海鲜，看一下。
5: 除了口味瓶颈，蒋建飞还要面对每一次出摊的变数，尤其是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
7: 看一下啊，帅哥美女，吃什么可以看一下哦。
8: 今天销量怎么样呢？
3: 销量很一般啦，比如说今天人多人少啊，我们今天准备的货多与少啊，我们今天客户有没有服务好啊？其实每次出摊都是一种挑战。
5: 蒋建飞和妻子周文俊于2015年辞去了在泉州石狮布厂的工作，选择在这条热闹的美食街开始创业。
4: 因为2008年我母亲去世了嘛，2009年毕业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出来打工了，出去想攒一点钱去做点小生意嘛。
5: 蒋建飞夫妇闯进了海鲜美食出摊的行当。这次创业要面对的挑战让两个人始料未及。
7: 第一天才卖了200块钱，我们两个也吃不完，然后就一锅一锅的倒掉，当时心很痛的。
4: 现实就是很残酷的，基本上很难卖出去，每天就那样子，对，每天都亏钱。
7: 我们干了有3个月，但是我们打工存的那90000块钱都已经差不多亏完了，我其实当时就真的没有信心了。
5: 蒋建飞通过调整出摊位置，打通社交平台私域送餐等尝试，让冷清的海鲜摊总算有了起色。可夫妻俩高强度的辛苦付出与摊位的微薄收入始终难以取得平衡。
4: 刚开始的时候舍不得骑摩的，但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又太长，我老婆就是骑摩托车去送餐，就直接撞到墙上了，
7: 拄着腿慢慢的，然后给客人送过去了，然后客人还说了一句，就是说
14: 为什么这么久？其实我心里是很委屈的，我跟人家道歉嘛。真的，我当时真的不想干了，我就
5: 靠着一股咬牙坚持的韧劲儿，蒋建飞带着妻子历时四年摸爬滚打，终于从湖北襄阳的农村，在繁华都市的夜市里扎下了根。
14: 从满锅到空锅那种喜悦感，其实内心是感觉还是还不错的。到现在想一想，觉得那时候还是他的坚持是对的。
4: 因为出摊他确实是一个苦行，还有自己平时有没有根据当下喜欢的或者流行的口味啊，有没有用心去跟进，还有跟客人之间的沟通啊，都是需要用心去做才能把这个摊儿给出好。
5: 现在的蒋建飞不仅要坚持不懈地把摊出好，更要守住在夜市来之不易的标杆地位，这是他当下必须直面的挑战。
4: 那我觉得走在前面永远都占据了这个市场的先机，所以说要不断地往前走。
5: 近期阳光夜市即将举办一场美食争霸赛，来庆贺泉州获评世界美食之都，并进一步点燃夜市活力，传统小吃与创意料理同台竞技，这对于在夜市坚守十余年的蒋建飞来说，将是一次匠心与创新的双重历练。
4: 刚好有这个机会，有专业的评审过来嘛，让专业老师帮我试一下这个菜，提一下建议，对于丰富我们、改进我们摊位的菜品口味是挺不错的机会。
14: 我觉得要不那个美食争霸大赛就不参加了吧，你天天熬夜也没有时间跑，而且我们现在卖的东西产品都有20多个，已经很齐全了。
4: 美食争霸赛我还是想去参加一下，
3: 举办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促进大家精益求精的去做。我们产品虽然有很多种，但是也是做了10来年，也有瓶颈期，知道吧？
4: 确实有很多闽南精神鼓舞着我们，年轻还是要有年轻人的拼劲吧，还是要去爱拼才会赢。
14: 我又怕流失一部分老顾客，然后你再偏偏把这个味道改了。
5: 蒋建飞决意投身筹备美食争霸赛，他在食材选择上格外谨慎。眼下最让他担忧的是，应季的特色食材这次还能不能买到，这关系到他在赛场上的出招。
3: 美女啊，今天有没有留我的货啊？
5: 蒋建飞最想寻获的闽南地道海味，十旬的选购则要看天气。
3: 昨天他也跟我说没有海货，没有海货。
20: 外面风大的话，船都会进来，就比较没货。
3: 这个蟹做肉蟹是非常不错的，肉很饱满。
20: 他这前两天就要订货了，我跟他说没货，可能今天才会有一点点，所以就给他留下来了。
5: 从对食材的精心布局，到提前数日的用心预定，蒋建飞的这份细致终于换来了称心的新鲜食材。
3: 今天我们运气好，有2筐，那我们拿走喽。
5: 应季的罗氏沼虾不必像十旬那样看天选购，却也是市场里的抢手货。
3: 他说今天母的给我留的也没有了，这个公虾也不错，然后我今天先买一筐回去吧。这个公虾更大只，因为它肉多，是吧？去了吧，走了。
4: 这个比赛呢，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重视的，我们菜品能不能从那个食材上还有原材料上面下手，再深一步，再去试一下菜。
3: 处理甲鱼那边啊，
5: 回味香辣海蟹，这道以十旬为主料的美味是蒋建飞摊位上长期以来的畅销品。
3: 这个还在冻的时候要把它煮出来，就要抢这个时间。对，
5: 为了能够让更多食客在美食争霸赛上品尝到这道菜的美味，蒋建飞决定再次对菜品口味进行打磨升级。
4: 摆摊摆了10年，这个口味其实也在升级，但到后来也遇到瓶颈了。我去更多的调料店，好的原材料方面，好的配料方面， 我在想能不能把这味道突破一下。
5: 不同辣度的辣椒叠加出醇厚的辣香层次，在佐以麻香四溢的青红花椒交融碰撞，是回味香辣蟹的点睛之笔。
3: 我闻到辣椒的香味啊。
5: 凭着对菜品的精益求精，蒋建飞为回味香辣海蟹的口味升级，究竟能否收获食客的认可呢？
4: 怎样才能拿好的作品去参加这个赛呢？我有拿手的东西吗？我还拿以前的东西来比有意思吗？我会自我否定。
5: 蒋建飞不仅仅满足于对原有菜品的口味升级，他的这份较真儿让他在备战美食争霸赛时更是将菜品创新作为核心追求。
4: 不要原地踏步了，没拿好菜你就去想去钻研嘛。
5: 将鲜活的罗氏沼虾开膛处理，过油定型并激出鲜香后，料汁的调制便是灵魂，需经数次配比调整，一道芥末罗氏虾方可出盘。
4: 对，内心还是有点火嘛，在燃烧。哎，我们拿出去跟人家比一下，让专业的评委来试一下。
1: 看一下哦，确定什么可以看一下哦。
5: 蒋建飞潜心钻研菜品创新，妻子周文俊则默默扛起了出摊的大小事务。
14: 我其实也很纠结的，你不去改吧，又没有一个创新。
4: 我还是想把这个闽南啊，跟我们外地的口味更好的结合出来，呈现给大家，呈现出更好的美食，更多元化的美食。
14: 我不愿意他们出摊，这是心里最难受的。
4: 有太多亏欠，有亏欠。
5: 既要筹备赛事，又要面对摊位和家庭等多重压力，蒋建飞究竟能否顺利踏上美食争霸赛的赛场？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头盔戴上啊。
1: 日复一日的出摊生活让蒋建飞和妻子鲜少有完整的时间陪伴孩子，送孩子上学的短暂路途反倒成了夫妻俩一天里难得的亲子时光。
0: 就是每天忙着摆摊啊，他们所有的节日都是我们最旺的时候，他就是上了发条的是吧，他就没办法停下来的。
2: 我说哦，想带你们去玩，其实说过很多次，孩子就说我，你这是不要骗我哟。
3: 我不愿意他们出差，因为他们出差每次都一天身体比一天差，每次回去都是我早上起来才看到他们，有的时候还看不到。

0: 舍与得从来都是一道难解的人生题，与蒋建飞夫妇而言也不例外。
1: 可能做生意相对于在别人眼里是成功的，但是作为儿女，作为父母是比较失败的。这是心里最难受的。
2: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有太多亏欠，有亏欠，真有亏欠。对，老婆辛苦了，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0: 对于蒋建飞来说，他对出摊的探索与追求托举起的是一家人的生计与奔向美好生活的梦想。
2: 不要怕失败，要大胆的创，还是要对自己海鲜出摊要有执着的精神，要不断的去追求。
3: 争取了第一吧，
4: 肯定想站在最高的。
5: 第一名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
0: 除了回味香辣海蟹和芥末罗氏虾，蒋建飞循着本地人偏爱的油炸焦香古早味，以黄金蒜粒的浓郁焦香包裹罗氏爪虾肉质的鲜甜，一道风味地道的闽南古早蒜蓉罗氏虾惊喜亮相。
1: 哪怕今天这个生意暂停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尽量让它能做好。
6: 我觉得创意很好，在水果上的融入可以再更丰富一些。
7: 它这个表面看起来会辣辣的，但是其实它还是甜口的。
8: 今天晚上美食争霸赛的获奖名单已经提前出炉，

0: 谢老板，谢老板，
1: 比较欣慰。我觉得在我心中他是最棒的，
2: 非常的骄傲，
3: 就很开心啊。我觉得我就是冠军了。名次之外，这场美食争霸赛还给蒋建飞带来了更珍贵的收获。
4: 做精一点，做减法，好好去把自己的招牌赛弄出来，
5: 可能是我往后要去走的方向。
6: 我不做这个不行啊，我不会做别的。
7: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摆摊啊，以前连拿锅都没端过。
8: 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9: 日子不能充实。
10: 认识了很多朋友，给家人也带来了更好的生活。
11: 这是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我太有感触了，我就是他们写照。
12: 蒋建飞只是众多美食摊主中的一个缩影，他们用一份平凡的坚守，既撑起了一个家庭的烟火生计，也用热气腾腾的美食温暖着南来北往的过客，丰富着一方地域的美食文化和一座城市鲜活的生活气息。
11: 每一次出摊就是每一次挑战，一次新的开始。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6: 手握绣针，坚守着苗绣技艺的传承。
5: 我们的苗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
6: 从悬崖村到世纪 T 台，看滚月亮如何用指尖记忆绣出乡村的未来。贵州省毕节市化屋村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他们的祖先原居于江西，清康熙年间因战乱和饥荒西迁入黔，最终在乌江峡谷深处定居。苗族有语言无文字，苗绣便承担了记录历史的功能。如今苗绣通过一代代绣娘的双手，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7: 你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看看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苗绣非遗传承人杨文丽。
7: 你看我们追星追到源头了，月亮的原型。
9: 大家好，我是化屋村支部书记肖阳群，也是乌蒙深处电视剧里面肖百合的原型。
7: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呢，也是聊一聊像苗绣这样的非遗技艺在新的时代下被传承、被需要、被尊重这么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回到剧中看一段精彩的段落。
1: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苗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10: 恭喜恭喜啊，太棒了。

0: 滚月亮拿了个大奖，
1: 这个经历跟您是一比一复刻的吧？
2: 这个虽然我也拿了很多奖，也有很多就是外面的一些就是企业家也过来，就是让我去他们的公司，然后呢去提供我们苗族的一些元素啊，去给他们去做一些设计啊。其实我还是想留在自己的家乡，去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觉得要带着我们的秀娘跟着我一起，大家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一起走出来才是最好的。
3: 杨文丽虽不到30岁，却已有20多年秀龄。2019年，她放弃在浙江制衣厂的工作，返乡创业，建立起线上加线下双渠道销售模式。她设计的苗绣服饰与工艺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走向国际市场。公司年营收突破100万元，为60余名村民提供了稳定就业。而这一过程并非顺利。
4: 您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龚月亮女士吗？
5: 我是龚月亮，你是？
4: 我是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6: 我们绣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
4: 您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
5: 哦，记得。请问？
6: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的事儿。
5: 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7: 侵权？
5: 嗯，
7: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5: 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7: 20万？
4: 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5: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
4: 滚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绣，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你好自为之啊。
7: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5: 那我该咋个办？
1: 大家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情节，滚月亮在那当中就遇到过，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结果被别人告是侵权。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境？
2: 这肯定是有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的那个作品嘛，然后呢也是被别人拿去了发在那个网上，然后后来我才知道的，哎，这个不是我接的，他呢也是带着拿着我们公司的这个名义去接的活，到最后呢没做好，然后呢搞砸了。
1: 但当时您的那个作品其实没有申请，
8: 还是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2: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之后嘛，就是我们村里面也是给我们支持，手机上就可以直接自己去申请注册的。
1: 手机就可以了？
2: 对，
1: 小主姐，
8: 现在的话
1: 我的手机你的手机都行吗？
2: 都
8: 对，他在他自己的手机上面，然后就在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申请。
2: 对，
8: 然后这个的话比较方便，然后我们这边专门的非遗科他就会接到他的申请以后就在后台给他处理，然后就按这个流程，最后的话就把他这个作品他属于他的专利给他批下来，那就可以授牌，最后他这个作品就不会被侵权了嘛。
1: 有没有算过去年一年自己申请了多少个这样的知识产权？
2: 去年我申请了有60多个。
1: 火，
2: 因为现在我们每设计出来的每一款产品，我们还要首先先把这个版权给注册。
1: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滚月亮的版权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先

0: 再进一段乌蒙深处的片段，稍后回来接着聊。
1: 专家意见书，
2: 月亮的证言，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3: 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吗？
2: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他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
4: 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5: 百合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哎
2: 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5: 是，
2: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6: 听起来好难啊。
5: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7: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5: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苗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0: 哎，月亮确实啊对于传承苗绣和创新苗绣技艺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相信这上面有很多纹理的影子。其实大家感受苗绣的美啊，可能大家一般人看不出什么门道啊。我这正好请教一下专家啊，为什么一件苗绣衣服能卖到10000多一件？我就不太理解。
8: 因为它全部都是要手工绣，一针一针的绣，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快的话是要1年半才能够绣一套。在我们苗族的它的这个纹样当中，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9: 对，就是
8: 我们身上穿的就是无字史书、全部都是我们的历史。
9: 哦，能够行走的史书。
0: 我这么问，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咱们传统苗绣当中典型图案有多少种？
8: 蝴蝶、鱼、小鸟、凤凰，就是这四种。剪纸绣、马尾绣、蜀纱绣，这三种是在我们化乌村的经典的绣法。
0: 现在苗绣可是咱化乌村的一张名片啊，小主姐。
9: 是的，
0: 你们怎么擦亮这名片？
9: 比如说像我们小学，我们每周就会开一堂这个非遗文化进校园的课，就让我们的杨文丽还有其他的这些非遗传承人技艺比较高的这种老师进校园，给我们这些孩子进行一个授课科普嘛，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后继有人。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做很多的这个宣传推广，然后就让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个指尖技艺变成我们的指尖经济嘛。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苗绣的传承，还有我们这些作品的销售的话，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增收。
10: 来大订单了！ 这确实太快了，
11: 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3-4天的工作量了。
12: 岂止3-4天呀，至少1周的量。
10: 真是

0: 要做多久？
1: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2: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3: 你
2: 慢点儿。
4: 大订单了！
5: 一千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万块钱的定金给你。
1: 许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6: 好，
7: 放心吧。

1: 这个机器工作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三四天的工作量了。岂止三四天呀，至少一周的量。真是，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嗯，姑娘们。
2: 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呀！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他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哇！一是让我们设计机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3: 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
4: 其实您我知道您很早就开工厂了。
2: 您很早就接纳这种机绣了，你的考量是什么？你没有犹豫吗？
3: 因为像这个我们苗绣的话，我们这个刺绣呢，它是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我有订单，就别的给你下了100万这个订单，2-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全是手工绣的话，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在这方面，然后我也想了之后呢，就是机绣和手工绣两种我都结合，两种我都做。根据不同的这个客户的需求来。
2: 你认为是可以兼顾的，是吧？
3: 对，
5: 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2: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跟您说，文丽绝对是一个时尚弄潮儿啊，思想特别开阔。我觉得过两天他就该用 AI
3: 去设计纹样了。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
5: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6: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嗯，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3: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
5: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7: 哎，轩宇老师，轩宇老师来了！
8: 哎，
9: 麻姑，凤丽姐，
5: 怎么忘了一件事儿啊？
8: 什么事儿？
5: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
8: 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
9: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
5: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8: 对呀，
9: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 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5: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

0: 挨命啊。
1: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0: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2: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哎呀，
3: 太好了，轩逸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逸老师为我们的科评专家怎么样？
4: 好啊，
5: 欢迎轩逸老师。
6: 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描绣设计构思？
7: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8: 月亮老师，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千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9: 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6: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10: 我也觉得，
8: 我们就应该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6: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我们的描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10: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6: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8: 我再修一下绣楷。

一件手绣苗服需要花费3到5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苗绣品牌工程的持续推动下，妇联、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办培训，组织苗绣带头人和企业参加国际画展会，从中学习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审美取向，多次在米兰国际时装周中大放异彩，征服了海外的高奢品牌。

0: 所以说整个这个剧拍摄过程当中，文丽你觉得从你个人经历来说还原的怎么样？
1: 也把我的梦想也给拍出来了。
0: 月亮带着他的苗绣作品，
1: 对对对，
0: 走上了法国时装周。你如果照着这个目标努力，你觉得到什么程度了？
1: 还有一点点远，但是呢我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每次我们说到非遗啊，避不开要说创新。我想问的是，在创新过程当中哪些是绝对不能变的？
1: 就像我裙子上这个七彩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变的，顺序也不能变，而且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裙子你怎么改变它都必须要保留的。这个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迁徙过来的时候，就是周边我们种植那些植物的颜色，我们都是吃的啊用的都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不能丢。
0: 这也是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2: 对对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的话，它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的一个纪念。
0: 有多少品类？现在
1: 有100多种。
0: 明白。肖书记，您看，对于您作为一个乡村干部来说，您觉得咱们村现在这个苗绣市场化做到什么程度了？
2: 去年除了我们文丽自己他的团队他自己的工厂营业额超过200万，那我们现有的14家小作坊的话

0: 也是每家都在10万以上的。不，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持续的要组织培训，然后请更多的这种技艺大师过来，还有邀请更多的设计师过来，碰撞出新的产品，然后结合市场来把它推广好发展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苗绣走出中国国门，然后把它传承下去，持续的增收，带动我们的老百姓。
1: 你有60多个绣娘跟着你干，他们会成为你的一种动力。会成为你的一种自豪吗？
2: 去年我去深圳去参加这个文博展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我的绣娘，然后我也去带他们去看了这个大海。年龄大一点的奶奶，她当时就哭了，她说我第一次出来，我第一次看见大海，如果没有你带我出来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这里。然后呢，回来他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自豪。
1: 肖书记，你觉得苗绣给这个村子的人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0: 精神吧。因为苗绣的话，那他通过一个传承，通过我们的杨文丽的带动，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有这种自主创业的这种思想。我们通过乌蒙深处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的话，今年会增加3到5家，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整个发展意识的这个改变，也是得益于我们各方面的这些业态的串联，让我们老百姓就真正的吃上了旅游饭，真正的能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大家能够感受到苗绣作为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非遗技艺，它不只是好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可视的价值。今天也再一次感谢两位，这里是光影片源，我们下期见。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他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所幸和平相处。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0: 不懂事。
2: 哎，你跟我走一趟。

金哥，咱这样不好吧？

0: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1: 你都知道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0: 你逃不掉的。
1: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0: 哼，你早就从我该被毙了。
1: 对呀、啊，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0: 这个人渣！
2: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爷总会发生了什么吧？
1: 我给你看看。
0: 过来，
3: 你把他过来！
1: 怎么了？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啊！
0: 我你个王八蛋！
4: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出一次警。我会去自首的。

出去。

0: 我说你不能等我们来了之后再行动啊！啊，
1: 我怕他们人跑了，
0: 要紧吗？
1: 没事。
0: 人呢？
1: 让他给跑了。
2: 我们周围都布控了，人跑不了啊。
1: 何队，咱们今天出警几台车啊？
3: 就2-4辆，都在这儿了。
0: 上车，追他。
2: 好。

嫌犯车辆上了请蒙路，前排车拦截。

0: 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0: 你真的要接受惩罚了？你必须要面对。
1: 面对？难道你真的相信只要我自首就有活路了吗？

0: 孙兴，把枪放下，冷静一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1: 孙兴，把枪放下。
2: 都认识你们的局长吧？别逼我，后退。
0: 都冷静一点。
1: 和队伍去吧。
2: 不行，太危险了。
1: 现在只有我能跟他聊聊，你小心一点，我去跟他周旋，尽找机会。
0: 孙兴。 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把贺兴放了。

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过来。

面前你无能吗？还是等我死在你面前你无能？

还要自首。

这是我的忏悔书，14年了，每天都会写，请你们替我交上去吧。

0: 你是麦芒吗？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没有找到。我想知道，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梅遗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1: 杀死我爸妈的凶手，现在找到了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在什么地方？
1: 在我男朋友的会所里。
0: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1: 高明远。

父母的死，跟他们有关系吗？

0: 觉得有必要我们好好谈谈。可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面。
1: 我知道我逃不掉的。
0: 先说说高明远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30多年前，我认识高明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很信任他，经常跟他出去吃饭。所谓的见见世面，直到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喝了太多的酒，那是一个噩梦。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地狱。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理解我的人。我们都来自恨，但是我们的区别是，他是爱我。我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义务，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做掉。当时高明远跟我说，他会安排好我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孩子。
0: 这个孩子就是高贺，也就是后来的孙兴。当年他因为一起奸杀少女案被判处了死刑，对吗？
1: 一审的时候判了死刑，我们找了高法的吴天德，请他帮我们运作一下。
0: 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2: 我收了他们200万，然后通过我介绍，他们又向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立案厅的厅长陈波行贿了150万。我和陈波在高贺二审审理中，这审理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得高贺在二审审理中被改判为死缓。
1: 死刑之后，我们争取到死缓。最后又想办法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
2: 高明远又通过我向

0: 中江省高院副院长郑树尧行贿，送给了他一幅市值600万左右的名画。郑树尧随后在他主持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上违规提议，让高贺的刑罚从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审委会通过了他的提议，
1: 即便有经过再审改判20年，他现在也应该在监狱服刑啊。
2: 后来又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离开了监狱，把他送到了高明远身边。在监狱的记录里面，高贺还在服刑。
3: 可据我们调查，高贺最终在监狱里也不过是待了10几年。
0: 那是因为高明远和贺云在监狱方面的各种运作，他们买下了科技发明的专利，并以高贺的名义上报，还有一些虚假的立功表现和违规减刑。
2: 就10几年，高贺就出狱了。
1: 何云，我能理解你为你儿子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忘了，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是你所有身份里最靠后的一个。首先你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你是老百姓的公安局长，如果不是你包庇孙兴，他后来不可能做了那么多恶事，害了那么多的人。你说你是母亲，你想过徐英子的母亲吗？他们的孩子本应该被你保护着，可现在呢？
2: 我认罪，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信和组织对我的培养。
1: 你清楚那身警服的分量吗？3级警戒，一座城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全市有几百万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你的手上，这是多大的信任和寄托。可是你呢，为了包庇自己的儿子，置多少无辜家庭的孩子于不顾。贺云，像孙兴这样的人多活一天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
0: 而这10几年，高贺也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2004年初，高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了监狱，但是根本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进了高明远的家里。
4: 你身为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还曾被媒体誉为最有勇气的法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会坐在这里接受审讯，交代你的罪行？
0: 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利用担任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的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赵书记，吴天德当年帮助高和免除死刑，以及后面帮助高和的纸面附近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出来了，请您过目。

0: 这个时候见，你们知道风险有多大吗？
1: 可你还是来了。
0: 说吧，什么事儿？
1: 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0: 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检察院和法院。
1: 我再提醒你，这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曼和维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
0: 我知道。
1: 多说一句，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二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

0: 关于林汉的事，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14年前，林汉告诉我，他的同学麦自立在大街上看到了高贺。他查到高贺的死刑没有核准，是保外就医的状态。他又去医院查，说医院没有这个人。更关键的是，他说麦子里看到高贺上了一辆车，这辆车是高明远的。
2: 老林啊，你觉得麦子里的话可信吗？
3: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高贺害死的那个女孩跟麦自立有亲近关系，算是他的一个表妹，所以他们全家对高贺是恨之入骨。他看见高贺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记下了车号。
4: 我查了，这辆车在高明远的名下，高贺传说中的生父。
2: 老林啊，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4: 还没有，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想先跟你说一声。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只能证明一点，我们政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把高贺这样的人弄出监狱，绝不是简简单单几个狱警就能搞定的事。
2: 你说的对，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往外伸张的好。你查你的，我想办法配合你。
4: 好。
0: 林汉告诉你这些，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1: 我当时跟他说，死刑没有核准是司法程序，医院查不到人是可能临时换了医院，监狱有监狱的制度，至于麦自立，他看错人了。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明远。高明远找到马帅，把林汉约出来了。
0: 林汉被杀的经过你知道吧？
1: 高明远拿出了30万给林汉，希望他能够息事宁人，林汉不肯，高明远就把30万放在后备箱，连人带车推下了江里，然后买通法医，造成了酒醉坠江的假象。

0: 法医就是你的同学宋涛。是的，哥们也要给了我20万，让我把钱放在李晨阳的储物柜里面。这20万和林汉的30万是连了号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于林汉的死，李晨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存在是一个危险，所以李晨阳就脱掉了警服。是的，然后我们让高贺整了容。
1: 从此高贺成了孙姓。他为什么支持你杀麦自立？15年前，我在雨花区的土地局工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副科好几年，一直没有转正。一次酒局，我认识了高明远，我知道他，他在绿藤很有名，啊，很有钱，人脉也很广。 当时我们谈的还挺投机，啊，就聊到我的工作的事儿，他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的忙。后来不到半年，他就把我从土地局调到了建委，直接升任了这个项目计划科的科长，负责项目开发。我很感激的，我说要好好感谢他，他说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后来，高明远帮他的小弟马帅拿下了当时很火的一个匆匆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我负责。马帅呢，承包了所有的基建。高明和马帅呢，就单独请我吃饭，那提出来想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来赚取国家的财政专款。我也是，想赚点钱。 让老婆孩子能过点好日子，我就答应了。后来，工程就出现了质量问题。麦子立呢，是当时我科里的一个质检员，就负责这个村村的工程的安全监理。这个人很正，也很轴，他当时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几次向上级反映这工程有质量问题。 就搞得这个工程后来就被迫停工。然后呢？然后高明远和马帅就来找我商量对策，说这个麦子立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得让他彻底闭嘴。你当时怎么理解“彻底闭嘴”这句话呢？我觉得高明远就想除掉他。 也就是杀了麦子立。你当时怎么想的？哎，我当然很害怕，杀人的事我哪敢干。但是高明远不断对我施压，说麦子立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勾结，如果他把这些事说出去，我至少得判5-6年。

0: 前途也全毁了。
1: 可杀人是死罪啊，判五六年重还是杀人死刑重呢？你没有想过吗？
0: 我当然想过，但是高明远呢跟我保证说我没事儿，他会铲平这之后的一切事情。高明远

0: 我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我权衡再三，我就答应了。我计划着开始动手，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人进来，我就让马帅去约麦子里。
1: 马帅知道你和高明远要杀麦子里吗？
0: 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但没那么狠。他是带着手下堵过几次麦子里，也动过手，拿着油漆泼过麦子里的家门。但是他不知道我和高明远要杀了麦子里。后来他顺手就喝下了我提前准备的下了迷药的饮料，被迷晕了。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醒过来我也没有好下场，我就拿了把锤子砸他的后脑勺。
1: 什么锤子？
0: 我把铁锤溅了导致失血，就用一把橡皮头的锤子。
1: 这过程当中马帅做了什么？
0: 他什么都没做，他吓坏了，他不知道我会那么做。
1: 事后呢？你们怎么处理的？
0: 还过了几分钟，我确定麦子里已经断气了。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给高明远打电话。高明远告诉我别慌，让我们用麻袋把尸体装进去，然后运到当时我们正在施工的一个路段，那儿有辆白色的面包车，放进后备箱，我们就别管了，就装作什么事没有，回家睡觉。后面的事他来处理。
1: 什么牌子的汽车？
0: 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1: 车牌号有印象吗？
0: 没有车牌号。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
2: 老师，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
1: 嗯，
2: 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0: 我听坊间传，八通大厦，老百姓们认为那就是绿藤是黑恶势力的象征了。
1: 那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2: 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
3: 我们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
4: 请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2: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等待你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

0: 呀，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是什么牌子的汽车？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1: 车牌号有印象吗？
0: 没有车牌号。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老师。 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嗯，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0: 我明白，你是想把当年市面上所有的绿色饮料都据悉，让他自己辨认。
2: 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主动的说出来。可以。关明远，现在所有的人证、所有的口供都指向了你。啊，这呢，有两份文件，是董耀和陈建波的供词。他们都共同指认你在14年前分别指使他们谋杀麦自立，以及掩埋尸体。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认识董耀、马帅、陈建波、麦自立四个人？麦自立的死亡是否与你有关？
3: 那我就再回答一次，啊，麦自立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办案。 不是应该讲讲动机吗？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你们给我个理由。
4: 高明远那边审出点什么东西啊？两组同志审了好几轮了，一无所获。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 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陈建波，还有曹鹏的口供，很难给他定罪。
2: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
4: 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你想，自从麦自立之案之后，高明远犯罪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隐藏和保护高贺。
5: 老师，现在无论是我们内部，还是老百姓，都在传高明远被捕的事情。
6: 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犹疑，很多人不相信这次真的能办得了高明远，这对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5: 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决心和中央的决心。我听坊间传，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八通大厦，
6: 那就是他们绿藤市的黑恶势力代表，
5: 那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6: 那我们就帮百姓把这座大山挪开。

0: 郑英红，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腾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平时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所？
1: 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一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你可以想想，谁让你开的这辆车？ 他为什么要让你开这辆车？
3: 朋友，这里是绿藤新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八通大厦的爆破拆除过程。
4: 目前爆破还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说明大家对于此事是格外的关注。
3: 刚刚呢，我们询问了施工方，今天爆破之前将会有一次发言。那今天发言人的身份对于这次施工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好，我们看到发言人已经到达现场。
4: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勇，省公安厅915专组的组长。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炸一座楼跟你们公安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有关系，因为在我们警方的眼里，它是一根刺，一根扎在绿藤市身上的毒刺，必须拔出。大家知道。 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下沉到绿藤市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当中，警方打掉了多个长期盘踞在绿藤市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多起陈年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呢，扫黑除恶的工作不仅需要系统内的同志推进，还需要
3: 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在我们依法治国的法治背景之下，我们侦破的所有案件、调查取证，都需要大量的证据。但是，我们在侦办涉黑案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很多受过黑恶势力威胁、伤害的同志，还有老百姓，由于畏惧的心理，
4: 敢怒不敢言，把恨都憋在心里。他们甚至会想：你们警察是不是只是做样子？用不了多久，这些犯罪分子再次逍遥法外之后，如果知道是我提供的线索，我举报的，那一定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在绿藤市，流传着一句话。 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今天，为了让大家放心，为了让大家能看见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在我身后这座立了10年的、代表着黑恶势力的烂尾楼，
3: 将在你们的面前土崩瓦解。另外呢，我也受到领导们的委托，我代表省公安厅、代表专案组、代表中央督导组向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只要你敢站出来举证， 有一起查一起，有10起查10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4: 好，
3: 同时，我们会留下多种的联系方式，从今天开始，24小时不间断的接受举证和举报。请你们相信，随着这根毒刺的拔除，
4: 他所代表的黑恶势力，他所代表的社会毒瘤，必将被我们彻底铲除。

随着巴通大厦的轰然倒塌，群众中支持扫黑除恶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举报信、举报材料和举报电话如同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中央督导组迅速对相关的涉案信息进行分类与汇总，并以此摸清了 高明远犯罪集团的组织脉络与成员关系，明察秋毫的同时，将法网加固加牢，为扫黑除恶最后的收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藏在绿藤十四年的真相被缓缓道出，在金钱以及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无视

0: 略，将死刑犯高贺摇身一变成为了孙兴，逍遥法外。当年的悬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如今的薛梅案，均因此而发生。在督导组的种种有力证据之下，这些人也终将得到应有的制裁。
1: 但董耀、贺云、陈建波的口供以及麦斯利的事件结果，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指使他人杀害了麦斯利。在中央督导组到达绿藤后，有人觉得薛梅一定会去找督导组来反映麦斯利的失踪情况，有人便派人将其杀害。还有我们去看守所对马帅进行提审，有人怕马帅将麦自立和林汉的真实死因交代出来，更怕他交代出与黑恶势力有关的证据，所以指使了看守所里的厨师张同生投毒将马帅杀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收买了法医宋涛。对于这些，薛梅的尸检报告和陈建波的供词都可以证明。宋涛还说了，他当年就是省的指使，将林汉的死因伪造成了酒驾坠江。对于这些，你承认吗？根据我们调查，马帅死后，有人害怕李成阳从董耀和陈建波那里查出真相，所以用董耀的家人去威胁他，让董耀去纪委诬陷李成阳涉黑犯罪，还派人去杀陈建波灭口。这个害怕的人是不是你啊？另外，有人知道徐小山发现孙兴就是高贺这个秘密，于是派人去灭口，这些都是你所做的吧？
2: 老爷，这故事还真是不少啊。
3: 刚才的故事里少了郑义红的名字，他的汽车没爆炸，爆炸之前我们就已经把他带走了，而且他把你这么多年涉黑涉恶贿赂官员很多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马帅的死前因后果也说得明明白白。高明远，郑义红知道的太多了，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4: 扫黑办的同志们以高贺案相关人员的证词和郑义红的口供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走访，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正加班加点的梳理和收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
5: 让同志们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办公，委屈大家了。
4: 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职责所在。在这儿，督导组和扫黑办可以随时沟通，遇到什么问题也能及时商量，这效率也就上来了。
6: 赵书记。
7: 何组长，经过梳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架构已经清晰。高明远涉及那案件，我们也一一的对证据链进行了闭合工作，并且摸清了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5: 这说明原来他们就不是一个一个的个案，早就是串成串、连成网的。
4: 啊，没错。高明远再怎么抵赖也没用了。
5: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8: 当年来绿藤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一介书生单枪匹马成不了事，

还有人说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不务实。没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就是想通过实现理想让治理我的人相信在治理

同志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作，我们此次在绿藤市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导工作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在和大家朝夕相伴的这些日子里，不管是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同志，还是那些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同志，我从大家的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身上的那份光荣感和使命感。今后不管我们人在何时，身在何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地去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维护共产党人的光荣，去自觉忠诚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0: 陆组长，
1: 陆组长，
2: 哦，来了。
1: 陆导组马上就要离开立汤了啊，我们过来跟您道个别。
2: 感谢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在这一次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给予了中央督导组全力的配合。
1: 陆组长，你又客气了。
2: 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胜利，能做什么，我们义不容辞。好。
1: 李根同志，我们走了以后，接下来还要继续看你们的。您放心，也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中央统一部署。201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对我省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导。在督导工作中，督导组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

0: 时间差不多了，找地儿坐吧。
1: 这风衣适合你。

0: 继续开庭。绿藤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本院审理查明，1988年以来，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红、曹鹏等为骨干成员，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21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树立非法权威、壮大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中江省绿藤市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至2018年案发，该组织及涉案被告人共实施违法犯罪54起，涉及罪名14项，造成6人死亡、30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第218条，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高明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 随着法锤落下，对高明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告成为事实。这个以高明远为首、危害绿藤多年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为高明远集团充当保护伞的王正、武双岭、贺云、胡孝伟等官员被另案处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余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郑义红、曹鹏、陈建波、曹晓峰、李三强、阮小帆等人，分别因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绿藤的天再次明亮起来，扫黑除恶一直在路上，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3: 是林浩吗？
4: 嗯，
3: 我是驻局纪检组的。贺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写了这封信，托我们转交给你。
4: 好，谢谢啊。
3: 没事。
5: 林浩想了很久，还
1: 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你现在应该很恨我，你有这个权利。当年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选择让你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你失去的是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幸福和一个父亲对你的爱。对不起，我希望这些痛苦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你出生时那么平安无忧。对不起，林浩，我知道我的忏悔对你来说不值一提，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我只希望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让你对公安系统失去信心。我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林汉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作为你的灯塔当之无愧。现在我已投案并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等待法律对我的制裁。但上面这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祝今后一切顺利。
5: 还有这儿，

他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他不恨你，是他害了你，但他无法原谅你。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替你把债还了。

0: 还想听什么？子晴，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1: 谢克先生，谢克先生，我先生真的死了。
0: 对，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怎么害怕了？嗯，求生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们，她们哪一个想死？嗯，前两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当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的赴死，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让你这样能活着，天理不容，法律不容。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环城市一片晴朗蓝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1: 猴子，正是有许多像你爸这样的人前赴后继，社会才安定，人民才安心。警魂永在，英魂永在。
2: 哎喂
3: 喂，宝宝刚才踢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还不回来？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2: 哎呀，回回回，马上就回了啊！我不刚下飞机嘛，赶快去开个会，开会就回去了啊！啊，先挂了啊！
3: 哎，干嘛这么着急挂我电话呀？旁边有人啊，不方便。
2: 哎，不是，这公，哎呀，这没人。哎，有，哎，杨叔，杨叔在旁边。这
3: 杨叔，看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杨叔是不是个女的呀？那你让杨叔说句话。
2: 哎，说句话，杨叔。杨叔说句话，杨叔。
3: 你要出紧急任务，可得告诉我，别老拿杨叔说事儿。你现在可是有家的人。
2: 哎不，哎不不，真的，哎，这怎么搞的？这是杨叔，你说句话呀，这。哎，你相信我，真的是杨叔啊。
3: 好，好，好，那你到底今天几点能回来？你再不说，我真生气了。
4: 哎哎哎，放心，别蹦啊，你动了胎气。我跟林浩闹着玩呢啊！
3: 叔，真的是你啊！哎呀，我跟林浩，我们俩，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啊？
4: 嗯，等你们生完孩子，我去给家里做饭去啊！
3: 好好好，不过叔，林浩我可交你手里了，要是他有个什么闪失，我和宝宝可唯您是问啊！
4: 行，你的嘴，我干不过你，不跟你说了。没事啊，我在车上呢，放心。
3: 好嘞，叔。
2: 好，办完事给你打啊。
3: 嗯。路上注意安全啊，叔，拜拜。
4: 拜拜。
2: 那你自己这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
4: 什么个人问题？
2: 情感问题啊。
4: 没有情感问题。
2: 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没有情感问题怎么行啊？给你介绍一个。
4: 谁呀？
2: 谁？你不知道喜欢你的人特别多吗？啊，比方说那个喜欢烫那个大波浪的，啊，咱们食堂那个罗大姐，喜欢吧？没觉得她对你有意思吗？每次你去打饭的时候，给你一打的都特别多，啊，喜欢的话我给你撮合一下。
4: 行啊，小兔崽子，说好了啊。下次去食堂的时候，你给我当众撮合。哎，停车停车，你快停下。

豆沙馅馄饨有吗？

0: 疏导组接到了举报，
1: 扫黑除恶嘛，我懂。
0: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2: 目标人物出现，
3: 那我不行了。
0: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次，
4: 这位兵不在身，也要把他抓住。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友的美味秘密。
1: 放心，挤挤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好友一招定鲜。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5: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呀？
1: 行动！
2: 走。

0: 可以了，师傅。你这石头你啥时候教我？
1: 等你把肩周炎治好了吧。

0: 那我应该的，
1: 是啊。
2: 哎呀，
1: 总算，哎，
3: 我们给您买了点礼物，哎、我跟刘所一块儿，哎，
1: 哎，行行，放屋去了
3: 啊，嗨，好，
1: 哎，都抓着了。

0: 反正以前呢有，
1: 哎呦，这大山里的雨，说来就说下就下。
0: 哎，这儿啊，你们那个赶紧回吧啊！到花城啊，也得后半夜了。
2: 好嘞，
0: 啊、这些蔬菜你拿着。
2: 行，那好，
0: 不是全给你的，给你师母带一半去。
2: 行啊，走了啊，
3: 走了，
2: 我们三位一起分啊。
0: 好嘞，
2: 赶紧回吧，
0: 走
2: 了，
0: 好嘞，好嘞，
3: 来来来来，别打了，走了啊，早点休息啊，
2: 快走。
4: 2014年3月24日，接群众举报，东寨货场会发生大规模货盗。公安处当日调派警力蹲守，于当晚23:13成功抓获货盗嫌疑人5名，铁路财产无一损失，但抓获人数与举报电话出入较大。

0: 哎，今天啊，你去接小勇啊。今天他的补习班是英语班，不是数学班，你别送错地儿了。路上不要给他买什么炸鸡啊、可乐的，吃的不健康，听见没有？
1: 我发现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看的都是你的背影，为什么会这么神奇？
0: 那是因为我比你走得快呗。
1: 为什么老爱穿我的衬衫？想念我的味道吗？
0: 什么你的我的，你的衣服都是我买的。
2: 对呀，所以我每件衣服都超级好看，超级有品味。
0: 该叫小勇上学了，他都迟到好几次了。
2: 哎呀，无所谓，我不差这一次。
0: 你能去刷个牙吗？

0: 快起来，快起来！哎，待会儿穿这件熨好的啊。
1: 我去送个孩子，我换什么衣服？
0: 你不要样子，给小勇留点面子行不行啊？
1: 啊，行，你别说了，我打根领带去。

0: 对了，师傅，咱们这次东寨抓的活道怎么样？
1: 婶儿呢？
0: 那这次咱们能立个三等功？
1: 抓几个毛贼就想立功？
0: 不是，这次不一样。这刘所说了，东寨那贼啊是老大难。
1: 你呀，先把本事练练好。你记着啊，贼挂相，他们经常盯着人脖子、口袋、腰间、屁股四个兜。金链子、金手表。哎，对面这大个儿有点不太对劲。
0: 你说挺坚定的呀，不像坏人。
1: 穿着警鞋，步伐均匀，走路很矫捷，这个100%是同行。
0: 刚才你不给他打个招呼？
1: 同行那么多，我打得过来。茶泡了吗？
0: 泡了。
1: 在他身上找着你钱包了，
2: 你没搜着，但我肯定就在他身上。
3: 不是我，我没偷啊。
4: 你，
5: 往后退，往后退，
3: 你得还我个清白。
6: 你得还我清白。
5: 算了算了啊！
3: 啊？
5: 看好自己东西，来。
1: 可以。你身上哪儿白啊？
5: 看好自己东西。
1: 来，小心告诉我，中午吃的什么？
5: 看好自己的物品。
3: 别吃肉了。
5: 往后退，往后退。
1: 走吧。
2: 站住！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放他走？
3: 我不是啊。
1: 你是谁啊？
5: 都往警边走走啊，别在这围着了。
2: 我也是警察。
5: 来，你们别在这围着了。
1: 你凭什么说他是小偷啊？有赃物吗？
2: 有啊，能找着。交出来。
3: 什么交出来？
2: 交出来。
3: 赃物没有，我交。
2: 交出来。
3: 没有啊。
5: 哎，好了，好了，大爷，各位别看了啊，你往警边口走。好了好了，来，咱们这儿散一散，散一散啊。检票靠啊，慢跑走。
3: 这
5: 票不要
3: 交
5: 了。
3: 没有吗？
5: 抓紧检票上车。看好自己包啊，看好孩子。
1: 看我。
5: 好了，不要围观了。来来来，
1: 来站起来。
5: 散开。
7: 警察，
1: 把东西拿出来。
7: 什么东西？
3: 哎，你干什么呀你？怎么了？
1: 是这个吧？
3: 哥，
1: 你看，你看。
3: 不是我，
1: 有时间做个笔录吗？
3: 别动啊！
8: 来得及，
1: 好，多谢配合。
9: 小鱼，
5: 哎，
9: 带着做笔录，
5: 走吧，跟我一块做笔录去。
2: 不能把他放走了。
5: 撤。撤。
2: 不是你刚才拦着我干嘛？你这是故意放他走，你知道吗？你执勤警帽也不戴，你的警中警纪跑哪去了？你回答我问题啊！你说话，说，说呀。
3: 大哥，大哥，
2: 你回答我问题。
10: 那为什么找你吗？
3: 哎，那那两位，哎，我两位壮士，你没有我说什么你了？我脸。
10: 刚才警察搂着你，问你什么了？啊？
3: 问我吃过饭没？我说我没吃，就这事儿呢。
10: 编吧，啊，你就给我编。
3: 没编呢，壮的话
10: 说
3: 脸。
10: 是不是你把三小卖了？
3: 三小是谁啊？我不认识啊。
10: 嘿，有你的呀！来，我帮你踩个耳。
3: 哎，叔叔，谢谢谢谢。不用那么客气，别别别！

0: 厉害厉害，
1: 先给他压过去。
2: 走，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我再晚来一会儿，你头发就燎光了。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先回去。
0: 哎，
3: 站住！你作为一名警察，不应该解释解释吗？
0: 哎，周同志，常警官是好人呐、啊，这事儿你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火车站他人多、啊，他小偷偷东西的话，他很难，就是一个人来，他肯定团伙的。刚才常警官是不是抓那个小偷身上有赃物？据我分析啊，他在旁边那肯定同伙还在，他们以为我举报的嘛，所以就肯定报复，是吧？幸亏刚才常警官及时的就
3: 听明白了，你故意搂着他脖子，做给他同伙看。利用他把他同伙引出来，对吗？
0: 哎，这么说的话我是有功啊。常警官是不是得有点奖金？
3: 你是名警察呀，
1: 你先回吧。
0: 好嘞。
3: 18572，你是一名执法人员，你怎么可以这样？
1: 你怎么样？
3: 你执法不规范。
1: 怎么不规范？
3: 非常不规范。
1: 怎么非常不规范了？去办公室啊，吹会空调，吹着吹着你就能想明白。
3: 您说如果小偷同伙他用的不是拳头而是刀，这可是命案啊，这太不讲规矩了。魏处，我查过他警号了，叫常胜。
4: 常胜是北站派出所的骨干，这个执法上应该能掌握分寸吧。
3: 他执勤警帽都不戴，他执法能有多少分寸啊？这太没有规矩了。
4: 大刘，你进来。都听见了吧？人家警务督察支队要查你们警风警纪，先自查吧。
5: 是，一定认真自查。
4: 哦，这是常胜的直接领导，北站派出所刘所长。
6: 你好。
3: 你好。
4: 哎，小张，要不你先回去忙，我看看他找我干嘛。
3: 是。
7: 处长，刘局快到了。
4: 好的。
6: 那位同事是谁呀？
4: 张彦斌，我从警官学校挖来的博士，放在警务督察支队培养。
6: 哦，好像听说过。怎么着，盯上我们常胜了？
4: 哎，东寨的这次行动是你带的队吧？
6: 啊，我们派出精锐打了个大胜仗。
4: 哎呀，早该如此。东寨的货道严重，逢车必盗，你们派了一个快退休的老孙去督寨，打也打不过，追也追不上，不稻草人吗？
6: 哎，他可不是稻草人，他是消息树。我们这会儿就是凭着他的情报才一举打掉了这个五人团伙。
4: 那还可以。
6: 哎，
4: 常胜人呢？
6: 常胜啊，别提了，他也是倒霉。他不是去年抓小偷让人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了吗？说是警察打人。
4: 我记得这事儿啊，不是那造谣的不是给抓住了吗？视频也给删了，
6: 可能没删干净吧。然后呢，他儿子因为这个视频啊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常胜啊这会儿被叫到学校去挨骂去了。
4: 哦，
6: 哎，
4: 站住！拿火杯子干嘛呀？开会。
1: 没事，敷点冰块就好了。
8: 什么叫没事啊？怎么叫没事？你看看，你看看，我儿子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1: 我说我儿子没事，没说您儿子没事。
8: 你以为你警察就了不起啊？
1: 这是哪儿跟哪儿？你怎么上来就来这个？
8: 我告诉你。我儿子他二姨认识报社记者，
1: 认识呗，那又怎么样？
8: 你看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的。
1: 好，咱们都不吵了，好吗？孩子打架不就是因为那视频吗？说我打人是吗？来，老师正好您也在，我都准备好了。
8: 哎，那视频我看过，警察打人了，警察就是打人了。
1: 什么叫警察就是打人了？这是原视频，我拿来了，你们可以看一看。我告诉你，造谣这个人已经被刑拘了，脱了这身警服，我也是个父亲。我自己被人黑也就算了，我孩子也跟着一块承担。您换位思考一下，想想要是您，心里难不难受？
9: 哎，陈老师，对不起啊，来晚了，又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啊，回去我好好一一的严肃批评他。天哪，怎么打成这样？
10: 说多少遍了，你这发力不对。
11: 我告诉你啊，你看啊，发力得透。
12: 我也没劲嘛，
11: 不是你再看，
13: 何老六啊，
12: 来西哥，
14: 涂立斌，

0: 来，喝喝我的好茶。
1: 茶不好喝，我们在深圳都喝龙井。
2: 龙，那你不说给你六哥带点过来？
1: 那个茶你喝不惯。
2: 我还忘了啊，深圳人啊，
3: 是深圳混不下去的人。哎，我是土里边，这都回来半个多月了，也不说请哥几个吃个饭，这是混得不怎么样啊？
1: 对，确实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比你们稍微好一点点。至少我可不打一块钱一杆的台球啊，糟蹋这门绅士运动呢。
3: 说谁呢？
2: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啥呢？空手啊？不是号称玩刀吗？试试。
3: 想玩刀？
1: 我不玩刀。我玩这个。
2: 这什么呀？擀面杖啊？
1: 这个叫赖家班短棍，我在深圳学的。试试。
2: 等着啊。
3: 来，试试。
1: 来，
2: 轻点干他啊！放心吧。哎。
3: 嗨。准备好了吗？别说我欺负你啊。
1: 以后不能玩这个刀，警察抓了就是凶器，我这个就不一样，我这是木头棍，也算不上什么凶器。所以呢，明天开始把这个刀跟我收起来，跟我练赖家班短棍。
3: 咱们是不是也要练呀？
4: 是
2: 啊。行啊，秃里边，现在说话很硬气嘛。来，
5: 我陪你练练。
6: 别大意了，
2: 没用。
6: 大意，
2: 用这边吧，别伤着。来，
5: 别倒位置。
7: 男孩打架很正常，但是你下次呢，逮个大的。那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让他近身呢？
8: 哎呀，闭嘴！还教孩子打架呢。
7: 还有啊，原则性问题我必须得要说清楚。爸爸是警察抓小偷，不是警察打人，我不是坏人。
8: 那你也不能让孩子打架啊，这个时候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你给老师惹麻烦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上四中的事情你得上上心，得重视。四中国际部全外语教学，很难进的，但如果进去了，将来出国就可以很顺理成章。当然，小勇如果到高中的时候就能出去也挺好，到寄宿家庭能够练练外语，对吧？也能提升一下综合适应生活的能力啊，这种。人呢？
9: 上个厕所。
7: 这人也不行啊。
4: 就是
2: 啊，行。说吧，你专门跑来砸我场子，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我想带你们一起挣钱。
2: 挣钱？嗯。怎么挣啊？
1: 昨晚车站抓了一批前台村的人，都听到了吧？哎，小琪，你车站职工，你应该知道吧？啊，
10: 我知道，货到吗？偷了车站好多年了，被一锅端了。
1: 我举报的，警察是我打电话叫来。东寨车站是我们东寨村的，别的村的不好使，所以我想带你们一起挣车站。

0: 天哪！
1: 走，粮食从那儿偷的。
0: 打你啊！
1: 打我就袭警，你知道袭警什么后果吗？
0: 对，妈，你就管管他。
1: 哎，
2: 136，这行了吧？
0: 妈，您是吃的血压药了，您下去跳舞的话，肯定得到150。
2: 说话不算话，不说话了。
3: 不急不急不急，没事。这大早上起来的，妈，你听我的，下去以后呢，别跳，伸伸胳膊，伸伸腿。
2: 哎，
3: 咱们得讲信用，要不然他以后不让你下去了，好吧？
2: 哎，
3: 啊，行吗？
0: 你慢点嘛啊！
2: 哎，哦对了，那个鸡蛋还热着呢，给小勇滚滚眼睛。
3: 好嘞
2: 啊，别忘了 啊！
3: 你喝过啊？是吗？
0: 妈喝过呀。
3: 哦，
0: 你管管啊，就让他们下去跳舞吧。
3: 我为什么买这房啊？咱家的阳台是最佳观察点，放眼望去，没有一块死角，他干什么我都了如指掌，啊。儿子，
0: 嫌眼睛有淤青，不愿上学，在洗手间里呢。
4: 小孩儿啊，偶像剧看多了吧？我听说你因为这乌眼青，不想上学了。

0: 小勇，拿鸡蛋滚滚眼睛。
1: 我不滚，我要滚了，我妈那妆就白化了。
0: 你就搞这有的没的，你要真关心她，给她找个好学校。
2: 生活中啊，无时无刻都可以学习，不一定非得要在好学校。你看，黄冈小状元，

0: 老板在吗？
1: 哎，在。
0: 看个车。
1: 啊，好。
0: 这怎么卖的？
1: 这个2000，这个1800，那个1600，那个1300。
0: 你这便宜点不能？
1: 这个最低价了。
0: 反正1400我就要。
1: 好吧，你还是要就1400吧。
0: 哎，还有啊，能喷成这个颜色不？这
1: 喷不了。
0: 我给你钱。
1: 哎呀，没有时间了，现在。这样吧，你愿意的话就跟我进去交钱，辞职吧。啊，对。

0: 你少吃点这东西。上个月账没结呢，你还
1: 拿你几个泡泡糖？瞧你抠的！哟，喂，
2: 哎，啊，哎呀，你来了？
3: 当然了，咋样？
2: 买全黑的不好看呀。
3: 工作方便。
1: 工作方便干嘛？拉忍者呀？
2: 不是，
1: 你买个二手的干嘛？新的也没几个钱呀。
3: 这你就不懂了。二手的买过来就能用，不用等上牌。
1: 咱村里也不用上牌，我摩托车都没上牌。
3: 你看吧，你又不懂了。我张来西能守法的地方一定守法。
0: 哎，还真别说啊，就这车，他要半夜开出去，只要不开灯，还真没人能看见。
3: 你看，走了啊。啊，那你跟我一起走。
1: 你跟你干嘛去？嗯，拿回这车啊。
0: 你这逃课去。
3: 守法。
0: 哎，
3: 懂事啊。对了，晚上吃饱一点啊。哎。

0: 美好。
1: 你刚说哪儿了？你接着说。
2: 我是说呀，五名嫌疑人都是附近前台村的村民，离东寨车站十几里地。据交代啊，他们只负责把赃物偷出来运到交货地。有人用手机通知盗窃时间和交货地点。
3: 他们这个团伙一旦现在被打击了以后，电话马上就不用了，说明他们这个团伙有非常严密的组织。
1: 估计名字卡根本查不到几组信息。
2: 一会儿再说。
4: 哎，小李来，
5: 正找你呢。

0: 哎，里边说。
1: 哎，这谁的办公室？
0: 哎呦，我跟你客气，你不难受吗？
1: 怎么了？
0: 你坐，你坐。嗯，我师傅说，报警电话是打到警务室的。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嗯，一个是呢，货到内部分赃不匀，嗯，有人点炮。嗯，还有一种就是新货到和老货到在抢地盘。我觉得我师傅得要加点小心，我怀疑会有新的货到。
1: 行，还有吗？
0: 没了，
1: 没了。你沏我一杯茶，我以为你要长篇大论呢。
2: 我人在城楼，关了山门。

0: 有事儿啊？
1: 师傅，我就是提醒您啊，别以为人抓着了就万事大吉了，新的货道有可能会趁火打劫，您一定得加点小心。
0: 你们倒是，哎，你们倒是来增援啊，光说不练，吓唬我是不是？
1: 您这话说，要有人手能不派吗？您，哎。
0: 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没别的事儿，我这不就是关心您吗？
0: 哦，耽误我泡脚，没事挂了。

0: 出来！
1: 你要是敢把门锁上，我抽你啊！
0: 出来！
1: 你别那这。
0: 你出来，出来！
1: 你别
0: 出来，
1: 打坏了这个，这苍蝇拍太脏了，上面全是苍蝇尸体，你怎么能打孩子呢？多脏啊！你赶紧洗手吧。
0: 你把我给弄出来。
1: 我知道，弄。
0: 今天必须挨打。啊，
1: 别挨打，你。你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了学是学，玩是玩吗？
2: 我保证改。
1: 你少来这油滑的这套，你好好的啊。你等会儿。

0: 注意力集中啊，别让我丢人。
1: 孩子都要被你带野了，我告诉你，李东那儿不许再带他去，那是孩子玩的地方吗？必须好好收拾他。
0: 他已经开始认真。
1: 让开，让开，让开！
0: 哎，有眉目了。
1: 什么眉目？
0: 孩子学校的事有眉目了。
1: 走，过来说，是什么情况？说说说。
0: 你就说这个招生办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1: 招生办主任呢？
0: 就是他。
1: 招生办主任周化鹏，你找着他了？
0: 周化鹏是这个四中的
1: 四中国际部招生办的副主任，主任是校长兼的，所有国际部招生办的事情都是由副主任周化鹏来负责的。怎么你找着他了？
0: 不是，你这功课怎么做得这么细致啊？
1: 所有想考四中国际部的家长都知道周主任，只有你不知道好吗？
0: 嗯，行，我约他，回头我跟他吃个饭。
1: 哎，这个好哎。
0: 嗯，
1: 那要找个高档的地方。
0: 嗯。
1: 不行，还不能空手，得给他。哎，我上次出国给你买那包包，咱送给他吧。
0: 那是你买给我的。
1: 那你也不用啊。
0: 我留给我儿子行吗？
1: 这是两回事，我们求人办事儿呢。
0: 我儿子又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为什么上个学校要求人呢？
1: 所有想上四中国际部的，后面的家庭都是千军万马，我们有什么？我一普通人，你是一派出所的小民警，无官无职的，咱们凭什么？
0: 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要上四中？四中有这么牛吗？
1: 四中国。怎么了？
2: 我爸电话，刘叔叔打过来的。
3: 刘爽，发现有。

0: 报道，赶紧增援！老孙，老孙，这些我都记了。好的，
1: 老郑，哎，什么情况？丢了60多个电水壶，价值6000多吧。
2: 我师傅怎么样？
3: 脑袋被打破了，郑站长带着人阻拦也被打了。你怎么看？
2: 热水壶掉了一地，他们仅外边拿，里边就是电视音响，一个没少。新手啊，典型的新手。
3: 可以啊，神探。
2: 您过奖了，这是基本常识。他就是慌嘛，所以得跑啊。
3: 嗯，
2: 我去村里看一眼。
3: 行，注意安全吧。
4: 哎，深圳的。管喝茶叫什么知道吗？
5: 叫
4: 天才，
5: 天才
4: ，哎，意思就是说喝茶很舒服。哎，老刘喜欢喝茶，这个道理，雷子头吗？
6: 我自己头啊。但是还是把这东西收起来吧，一会儿人真来查。
4: 嗯，就是让他来查的。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都记住了啊。
7: 谁是贼？咱们就贼。
4: 我们这个叫什么？就诸葛亮说的空城计。我们这也是空城计啊，就是让警察来看我们，但是我们要堵住他的手、嘴、眼睛，是吧？让他意识到我们不好惹，我不好惹，我们不好惹。赶紧撤，赶紧撤！
8: 站住！哎呀，学校的豁口今天得堵上，母校的事儿，咱们都得有义务，对吧？
4: 嗯，对。
9: 班长啊，那豁口我们小时候全靠它来逃课了。要是把那豁口堵上的，堵的不是豁口，是我们的青春呐！
8: 别废话，你，常兰溪有车，去拉砖头、沙子、水泥，我买过了。你们俩，砌砖。
9: 哎，
4: 行。
8: 怎么警察来？
10: 哪儿
4: 去？
10: 好吗？
9: 是我那个喝茶吧。
4: 天才，
9: 这还疼？行不行啊？
4: 谁也不能说自己不行。
9: 哎，喝茶。
4: 天才。
9: 啥意思啊，警官？
2: 这插座上没有划痕，姓胡啊？是吗？
4: 嗯，
2: 哪儿来的？
4: 我买的。
2: 哪儿买的？
4: 深圳呢，好像买。
2: 有发票吗？
4: 没有发票，便宜5块钱。
2: 就是没有发票是吧？
4: 啊，我自己买个电水壶不用发票吧？不用证明什么？
2: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你买的吧？货场刚丢了一批电水壶，走吧，跟我走一趟。
8: 哎，你有毛病吧？你有证据吗？凭什么随随便便把人带走呀？
2: 你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不能这么跟警察说话。
8: 我就这么跟你说话。
2: 我有权向他们了解有关情况，他也有义务回答我。在这儿问不出来，我要把他带到警务室去问，有什么问题吗？
8: 你别欺负我们不懂法，他又没犯罪，你凭什么把当嫌疑人一样审？
2: 你就是不懂法，我告诉你，你现在行为就是涉嫌妨碍公务，听懂了吗？
4: 行了，你懂那个，我有证据。
2: 你证据拿出来。
4: 如果我有证据证明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给他道过歉，还有给我道过歉？
2: 我跟你们道什么歉啊？我正常执行公务，你也有义务配合我，我道什么歉啊？
4: 不是，
2: 怎么了？
8: 行，我给我爸打电话，你别怕。
2: 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啊，你爸谁啊？
4: 你跟女孩怎么聊天呢，警官？你别惊扰三叔。
2: 我怎么聊天呢？谁跟你们聊天呢？我执行公务，你快点拿出来。
4: 证据啊！这是收据啊。上个月7号，我决定回来了啊。

0: 我纪念一下我在深圳打工三年的岁月。你知道哈，我们东寨水硬，容易起水垢，这热水壶呢有净化功能，我这一激动吧，一冲动吧，就想买个百十来个。为啥呢？送给我们村的村委会、学校、岁数大的叔叔伯伯、爷爷奶奶，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一份孝心嘛，所以签了合同，后续在你们什么火车上都会运过来。
1: 这收据算证据吧？
2: 什么证据？

0: 真行。
1: 怎么走了呀，警官？
0: 来腾车啊，腾车。
2: 不好惹。
3: 不好惹呀。
1: 腾腾查呀。
0: 没事，别生气。
4: 刘总，那个收集照片我给你发过去了，
5: 然后你委托一下深圳那边的兄弟看看查查这个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几个小子有问题。我师傅怎么样了？
6: 来，擦把脸。
7: 我手没伤，哎，我自己擦。
6: 哎呀，别动，起开！我就不该给你擦这个脸，让你们领导看看，这就是张该退休的脸。
7: 退休不看脸，看年龄。我还差半年呢。
6: 哼，你还真想在东站干到退休啊？你们所里就是欺负你这种老实人，人家驻站都是一年，你可倒好，一去就是三年。你去跟领导说说，咱不干了，退休也回到这个花城来退，行不行啊？你看你那个怂样，你不说我自己说去。刘所刚来那会儿也没少来咱家蹭饭。
8: 哎，这老远我就听着。您二位又演上小品了啊？
6: 啊，张胜
8: 是吧？嗯，我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啊，我挑最贵的买的。
7: 嗨，我都伤成这样了，大刘也不来看看？
8: 他去公安处被骂去了，前面刚跟魏处吹过牛，您出这么档的事儿，他脸都掉地上了。
9: 孙二勇怎么样了？
10: 出院了，检查不是脑震荡，回家休养几天就行。
11: 他回来了，东站怎么安排啊？
10: 教导员老李带着一个警员和一个协警在那儿，这两天啊他们轮流值班。嗯，
9: 东站的问题确实严重，
10: 是
9: 要派精兵强将。
12: 魏处好。
9: 哎，尝试行吗？
10: 啊，他
9: 怎么着舍不得？
10: 没有舍不得，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
9: 啊。
10: 可是那个什么，我是想啊，
9: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搞阴谋。
10: 哎，长胜的儿子小牲畜
9: 啊，
10: 现在呢是最关键的这一个来月
9: 啊。
10: 长胜呢一直帮着想办法，离不开。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可哪有那么容易啊？
9: 哎，可不能搞不正之风啊。
10: 不会，长胜不是这种人。
9: 我可是听到了些不好的传言
10: 啊，
9: 说他经常出去吃吃喝喝，还跟社会上的人拍拍打打搂肩膀。
10: 长胜那个人您还不了解吗？他跟谁都搂肩膀，跟我还搂。至于说到吃吃喝喝，这绝对不可能。他老婆管他管得严，他没有钱吃吃喝喝。
9: 少跟我打马虎眼，他自己花钱还叫吃吃喝喝？空穴不会来风。
10: 是。
5: 他们是用石头啊，还是棒子呀？
7: 应该是木棍，要是铁棍呢，早跟你师爷并骨了。行了，哎，你呀，还是赶紧当个官吧啊！你当了官啊，就能把我调回来了。哎，对了，我听说要提你当副所长啊。

0: 事科正在号召年轻民警下基层锻炼。
1: 为什么非要指定去花城北站派出所？
2: 我们有接受监督的义务，人家有提出批评的权利。
3: 你作为一个男人，这样对孩子负责任吗？负责任吗？
2: 他让我托人，想让我儿子上四中，我就不想助长这种不正之风。
4: 这张警官是新来的吧？一来就问我每年给咱们所做多少面锦旗。
2: 我查的可不是他。
5: 请看《驻战》第二集。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

0: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养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行了，哎，你呀，还是赶紧当个官儿吧啊！你当了官儿啊，就能把我调回来了。哎，对了，我听说要提你当副所长啊，
1: 有这回事儿？要是提新副所长，那咱们组肯定就是我了。我要是当了副所长，那您必须得回来了。到时候您别让我师母烦您啊。
0: 有自信，没调令。
2: 一人一千啊，
3: 西哥行了。
4: 哎，
3: 那是不是再看一票？
4: 上瘾了，先缓缓，先缓缓。
3: 哎，西哥，不得不说，你上次那招绝了，给你警察耍的还这么乱。
4: 那个叫怒险取巧，但是经不住去查，一查会。
3: 那咱干什么？
4: 做好人好事啊，健身。哦，
3: 对对对，老六，你那个台球你利用起来啊。
4: 行啊，自家兄弟三折，不是打台球，来家帮短棍
3: 啊，
4: 照着脑袋啪一下。
3: 管用，我这次来呢就是拜大家，懂吗？
2: 行，
3: 来拿块砖，
4: 坐那儿。
2: 师哥，他又怎么了？缺德事儿呗，把厕所的水灌瓶子里边拿去卖。
4: 我洗过了，
2: 喂，
4: 你把这都喝了吧，喝了让人走，好吧？
2: 啊。
5: 好，我知道了。放下，放下，放下！程警官，刚刚你师娘去所里了。
2: 我师娘去所里干嘛？
5: 她不同意你师父回东寨，
2: 和刘所大吵了一架。
5: 哎，你和别人也就算了，你和我师娘吵什么呀？
2: 她不让你师父回东寨了。
5: 你愿意回去，你愿意回去，你去啊！ 再说你让我师傅把伤养好了呀。我师娘怎么说啊？哎，他就说呀，不想你师傅回去了，还有半年，希望他安稳在所里退休。哎，你说我现在找谁替他去啊？
2: 你本来要找谁替啊？他不是半年就要退休了吗？
5: 就是因为还有半年，所以没考虑这事儿啊。
2: 你不要让他回去，他都这么大岁数了，真的，那他妈很孤单的。
5: 我知道呀。 我本想着能给我进几个新的警员呢，他就不用去了，是吧？
2: 我手头活泛一点，我让新警员下去锻炼锻炼也是个办法。
5: 可他现在给我撂挑子呀！那你现在找新警员呀？我上哪儿去找啊？而且现在大家伙都轮流在替他呢，可这是发扬风格的事儿，长期的谁也干不了，你能干吗？啊？现在三个人在替着他，很影响所里的工作，长时间所里根本受不了。哎，要不你劝劝你师傅。
6: 哎呀，你师傅听你的，咱俩关系再铁，这大义灭亲的事儿我也没法做，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别想了，我不会去的，正好我也下班了，我接孩子。
7: 怎么说这么难听啊？什么叫大义灭亲？哎，你再考虑考虑。
6: 不考虑。
8: 哎爸，
6: 啊，
8: 我想跟李东叔叔学修车。
6: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8: 你怎么也跟咱们家女王一样了？
6: 我跟他不一样。
7: 我是说，你要学修，你也是修个飞机大炮啊，修个什么航空母舰什么的。你说呢？行行行行行，航空母舰都给你搞出来啊！
6: 你这么厉害，你说的也有道理，万事都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修东西，
7: 哎爸，走错了，不是这个路口。
6: 我带你去做科学实验。
7: 太棒了，耶！
9: 这么来了？
7: 我自己过来玩。
9: 你爸呢？

0: 你什么呀？到底怎么想的？补习班说不上就不上了，你知不知道报这个班我花了多少钱？我排了多少时间队？现在到好玩去了，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辛苦？能不能？程小勇，现在是玩的时候吗？你马上就要小升初了，你不去上补习，成绩上不去怎么办？
1: 不是他今天考了80分，我这不是带他去庆祝一下吗？
0: 还庆祝？
2: 你知道咱们80分在咱们班是第几名吗？倒数第5名。我说他怎么今天那么伤心呢？那正好，反正我就带他散散心，下回往上拔一拔呗。行，继续洗澡去。
0: 嗯。
3: 哎，我也去。对。
0: 等等等等等等等。
2: 说正事，
0: 那个办的怎么样了？
1: 什么呀？
0: 四中啊。
2: 已经开始报名了。
0: 对，那个不就找那谁吗？
2: 那个找着周主任了。
0: 找着了，那个我就电话联系上了。
2: 然后呢？
0: 约
2: 了一块吃个饭吧，先聊聊。
0: 你这好，我一块去。
2: 没，
0: 你等我办完了以后，
2: 如果不成的话，你再去。你没有不行，反正你后边你再往上冲，行吧？
0: 那传头哥那个银行卡你给装上，该花多少花多少，别省钱。
2: 多少限额？
0: 你看着办呗。
2: 上不封顶啊。

0: 知道。
1: 啊，你的材料已经齐了。
2: 哎，师傅，
1: 看一下单子，签个字。
2: 师傅，今天一共六件事，我全都记录好了，你看看。
1: 来，在这里。
2: 还行吧，
0: 你这字儿啊，要跟你这画儿能掉个个就好了，写的太难看了，
2: 画
0: 给你画下来。
2: 师傅，重山有意思吗？是不是特别锻炼神？
0: 哎，有意思，可美了那地方，没什么人，半年也没什么案子，有案子呢，也破不了。遇上货盗吧，也抓不着。每天呢，烈日炎炎之下，与风沙为伴。你去感受一下。
2: 这听上去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嗯。
2: 这是啥呀？
0: 你呀。
2: 不是狗吗？
3: 刘总，那个收据那事儿怎么样了？
4: 收据我查了，在上面盖章的那个公司啊，根本没在工商注册过。哎呀，叫这种名字的公司啊，在深圳每个大卖场恨不得都有一两家呢。
3: 收据上不是有地址吗？
4: 地址我当然查了呀，就是一个柜台，每五天换一个老板。
0: 那这算怎么回事呢？
4: 嘿嘿，说好听啊，就是张来西让人给骗了。
0: 往坏了说，就是咱们让张来西给骗了，还没辙。
4: 哎，我说啊，你还是劝劝你师傅回去吧。
5: 东寨那个地方邪，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
4: 没你师傅坐镇啊，还真不一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0: 我不去，我没这本事。
4: 所里马上要调副所长，你们不是不知道。
5: 哎，这样吧，让他再歇两天，周末你去看看他，做做他的工作啊。

0: 师傅，这是给您挑最贵的买的。哎呦，我给您加点水啊。
1: 大刘叫你来劝我尽快回东寨，是吧？啊！哟，长生来了。
2: 哎，师傅，你晚上想吃什么？不用给他做饭，他待不了几分钟。
1: 那死老头子！师傅，是这样，现在，您那片菜地啊，小鱼看着呢。 这小子是个富二代，他吃菜都吃不明白呢。别说种菜了，我就特别怕他把您的菜地给毁了。这是其一，其二吧。是您要不回去，这刘所他都快不让我上班了。
2: 他不让你上班？他不添钱让着警力紧张吗？
1: 是啊，您要是回去，就能解放三个警力。
2: 我一个人待的地方。 你们需要三个人，助战助战啊，就得住在那儿。好家伙，你们三个人轮流倒班回家休息，那可不得用三个警力吗？
1: 要不您怎么是这个呢？你就这么想，我快点回去。大刘许你什么了，副所长？
3: 既然你这么痛快说，我也就当回痛快人，是吧？当师傅的不能耽误你的前程，我尽快回东寨。
4: 你师娘的工作，我去做。
5: 多买几斤肉，猪蹄儿、排骨，都给他备上啊！
4: 啊，还鸡蛋，鸡蛋都来点儿，油盐酱醋茶都备上。
5: 啊，哦，还有那个火腿肠，那玩意儿存得住。
4: 嗯，
5: 还有水果和茶，
4: 消炎药、感冒药。

0: 也备上。
1: 哎呀，老孙这冠心病能行吗？
0: 哎呀，所里像他这年纪的有几个身上没毛病。派车接老送老孙去，然后晚上把他们几个接回来。
1: 行，我去安排车，顺道把这些东西啊。
2: 好，那我也忙去了。
0: 行行，
3: 我知道。不是，我没有必要瞒你，我就是约的今天，但周主任临时开会，我能有什么办法？哪个事儿重要的，对吧？再约呗。
4: 刘孙
0: 啊，
3: 是，那什么时候也不能是我说了算，我也得问人家的时间啊，对吗？我多大领导啊，我想见人就见人家。
1: 嗯。
3: 我知道，儿子的事儿就是第一位。好，好。啊，那我先挂了，可以吗？
1: 嗯。
0: 周颖。
3: 啊，天天跟做述职报告一样，哇。
0: 你一动鬼脑筋，就是这个样子。你骗他什么了？
3: 他让我托人，想让我儿子上四中。
0: 托谁了还要请吃饭？
3: 你给我保密啊！
0: 啊，
3: 我谁都没托。
5: 师傅，刘总，
3: 不是你别火急火燎的，你吓我一跳。
5: 我赶时间，赶紧走了。
0: 啊？什么？
3: 我就说我谁都没托。
0: 嗯。
3: 四中谁负责这些事儿，我根本不知道。我就不想助长这种不正之风。你托了人，这人情你还啊？咱怎么还啊？咱是警察，人家找咱们的事儿能是正常的事儿吗？万一违法乱纪，反正我就不能助长。
0: 行，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哎，你让我签的发票我签了，你给我去拿一下。
3: 走。哎，你这话什么意思？是我有什么事儿让你不放心吗？
0: 没有，就是听到点反应。当然我是不信了啊。
3: 那你不信你就别问。
0: 就是那个修车那李东，
3: 我就知道，我发小。怎么了？
0: 他那个车行啊。
3: 是你管得着吗？人家车行，咱的管片就是站台上这一亩三分地，人车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人家没偷没抢，对不对？
0: 你这老怼我干嘛？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嘛。
3: 不是，你突然问我这，我就很不舒服。怎么了？人自给自足的，是不是？
0: 啊，刚才说哪儿了？就你儿子上学那事儿。
3: 上四中嘛。
0: 嗯。那你不能就这么骗下去吧？
3: 我不是骗，
0: 嗯，
3: 我是托。四中啊，比别的学校都早开学。
0: 嗯。
3: 到时候我跟周颖说，我请人吃过饭，但是人家没办事，他也不好意思再问。我儿子该上什么学上什么学。哎，说到这儿你还提醒我了，周颖给了我一张卡，让我请这个四中的这些领导们吃饭，我一分钱不花也不合适，这不就穿帮了吗？我寻思咱俩偷偷的吃点好的。
0: 我说你这心也太大了吧，那可是你亲儿子呀。
6: 就是因为他是我亲儿子，我才不想让他去走独木桥。我儿子在哪个学校里都能成才。
0: 哦，另外啊，老孙这事儿你做得不错啊。
3: 你别提这个，你一提这个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师父。也不能不提，我师父

0: 招生开始，初三的课程就要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去上。通过这个一年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就势必超越同龄的孩子呀，也就为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他们的未来会是一片光明的。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哎，
1: 周主任，哎，周主任你好，我叫周颖，是常胜的爱人。
0: 那您有什么问题吗？
1: 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情，有些事情想跟您请教请教。
0: 好呀。但是我现在马上要去教育局开个会，所以
1: 常胜说他上午给您打过电话了。
0: 哎呦，抱歉抱歉，我因为最近招生的工作呢，你也看到了，特别忙，所以电话也特别多。
1: 我爱人是花城派出所的，他叫常胜，常胜警长。
0: 好好好，好像有点印象，有点印象。那这样，你看，我不好意思了。你看，我现在马上得去开会了。
1: 等您方便。
0: 行，那么咱们回头电话联系吧。好。
1: 我跟我爱人要您电话啊。
0: 行，好。谢谢啊，谢谢
1: 啊。
2: 喂
1: 喂，你赶快给周主任打个电话，把人约出来聚一聚。
2: 我这不是早上起来约过了吗？
3: 人家不是出差了吗？
1: 他出差了。
2: 对，你爱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记在心上了，好吗？
1: 那你把他的电话给我。
2: 什么意思？求人办事儿需要姿态，你又不认识人家，你给人打电话，咱这
3: 姿态就不好看了，对吧？本来简单的事你这一下弄复杂了，你就放心，我肯定把这事办好，等他来了以后我回来以后我就约他，好不好？

0: 生鬼站派出所呀？
1: 天儿越来越热，
2: 容易点
1: 还得更热。
3: 哟，
4: 张警官，你好，
3: 正式认识一下。
4: 我叫张彦斌，从今天起是我们花城北站派出所的民警了，
3: 请多指教。
5: 欢迎。
6: 公安处给咱们所增添的新力量，小张博士下基层锻炼。
5: 哦，欢迎欢迎欢迎啊！
6: 哎，晚上是有那个欢迎仪式吗？
5: 哎，有啊，老规矩。
6: 那就晚上一起啊，欢迎一下新来的同志。
5: 我就是真不行，我对不住啊，不是针对你，之前我们闹了点小过节，但不是因为这事儿啊，你别多想。我今儿真对不住，真对不住
6: 啊！
5: 我家里边起火了
6: 啊。我早就警告过你，你不听啊，还是出事了。
5: 别提了啊，咱们来日方长啊，下基层啊，你是来对地方了，没有比我们这儿更基层的了啊。小云，帮我把衣服收拾一下啊。
7: 好嘞，
5: 对不住，对不住啊啊，
6: 拜拜，
5: 快忙吧，
3: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
8: 刘所长
6: 啊，
8: 这家里真着火了。
6: 哎呀，就是打个比方，他那人就那样啊，
8: 看着事儿挺大的。
5: 哎，其实没多大的事。
6: 哎，个人隐私我们也不便打听啊。
8: 对对对，
6: 这样吧。我们带着小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环境。
5: 哎，
3: 好。
7: 就坐后座慢走。
5: 哎，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啊，小张，你来的这么快呢？上午所长才知道你要来。
8: 我就想着早点来，早点进入工作状态。
5: 呵，早就听说了，小张是铁路公安处最重视的年轻人才，果然是名不虚传。小张家是本地的吗？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8: 我家里不是本地的，父母也没人干这个，就想着，博士毕业之后，就赶紧来吧。
6: 哎，既然小张来了，往后就是一家人了。那个晚上怎么安排？
5: 这样，小张，我们呢让食堂加几个菜，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聚餐，好不好？
6: 对，顺便跟同志们也认识
5: 认识。

0: 是
1: 熟悉熟悉啊。嗯，
2: 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我会记着你的，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
3: 我回来了。
4: 哎，老婆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哎，妈做了糖醋鱼，我今天还亲自炒了一个菜，你看，
2: 嘿。妈，哎，今天量血压了吗？
5: 我正常，就长盛不正常，一进门一头扎到厨房去了，一句话没有。哦，
4: 来吧，饭都弄好了，吃吧。这买了点花生还。
5: 吃。
2: 啊，我先洗个手。
5: 小勇，乖乖。吃饭了，
4: 慢点坐。哎呀。

0: 看我妈这鱼做的好吃，我这也还行。儿子快过生日了，咱们订个蛋糕，看看是出去吃还是在家里吃。你过生日要吃什么呀？你要什么馅的蛋糕？
1: 什么馅儿的？
2: 今日下午，花城第四中学召开了招生通气会，这意味着我市今年的初中招生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1: 妈，
2: 还将持续追踪报道。
1: 我妈。哪儿呢？刚刚闪过去了，他就挤在一堆人里，你手里还举着一张纸，都快挤成肉馅了。
0: 你去了？
1: 哎呦，快点！
0: 人挺多吧？那边好停车吗？
3: 我们的所有的信息公开透明。在这里完全可以让家长放心，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
0: 还是说话吗
3: 关心
0: 行
3: 谢谢
0: 我

0: 怎么了？这是这吃的不舒服了？还是咱老二要来了？
1: 是你把我给恶心的。
0: 你说这话我就特别不爱听，我怎么把你恶心着了？我是瞒你了，但是我这不是怕你着急吗？再说这种事儿，我本来就不喜欢呀。
1: 你这样做人有意思吗？你作为一个男人，满嘴跑火车，你这样对孩子负责任吗？负责任吗？
0: 你小点声，我怎么对孩子不负责任了？我只是不喜欢你这种唯重点终结论。
1: 你就别逃避责任，你就承认吧，你这么做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你诚心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0: 我怎么就诚心？这谁定的起跑线啊？
1: 不管谁定的起跑线，他只有这一条路要走，他只能走这条路，我们想办法要给他创造道路。
0: 你别那么激动，你看我们吵了好几回，就是你这种价值观我就不太同意。

0: 请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人，但孝礼不可分。还请父亲母亲准许女儿在入宫之前扔一粒石，要不然女儿长跪不起。
1: 行了，妈，把电视声音调大点了，我把小小门关上。
2: 哄哄你媳妇儿去，你再折腾，我就绝食。
3: 娘娘，你醒了。
0: 您先把零食端了吧。
2: 我吃你的，喝你的了。
3: 娘娘，
2: 我退休金比你工资还高呢。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断药。
3: 皇上十多天没来。

0: 喂，
1: 师傅，您那菜地怎么样了？救活了吗？
0: 菜地还行，怎么能没救呢？
2: 头上的伤恢复好了吗？
0: 好多了。
1: 药都带齐了吧？这冠心病可别开玩笑啊！
3: 啊，带全了。
1: 好嘞，行。那水壶啊，在外省啊，那批货给销赃了，那几个小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我认为这事儿没了，也得加点小心。
3: 我知道了。
1: 好嘞。过一段时间我去小站那边看你。
3: 好啊，哎，欢迎你接我的班。
1: 好，行，您保重身体啊，明天忙着。

0: 给，你这水多少钱一瓶？五块钱。五块钱？啊，怎么那么贵啊？
1: 里面更贵。
2: 赵光田，你给我出去！给我跑的比兔子还快，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矿泉水厕所接的，你要买有水去正规商店买好吧？
0: 哦，好。
3: 鞋味给他搁这儿吧，他待会儿还得再回来。
1: 老胡，
0: 好，我马上来。老胡那边有事。
1: 行，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张警官，
1: 刘警官，
0: 执勤啊，还是做锦旗啊？
1: 没有，刘所长让我先熟悉熟悉这周围的环境。
0: 啊，
1: 你们这是巡逻啊？
0: 巡逻啊。
1: 这也是我们巡逻的线啊。
0: 这个我们找治安联防员调查一下情况，这也算巡逻一部分。
1: 啊，
0: 来到胡你认识了吧？咱们的治安联防员，文能通风报信，武能上阵巡逻。嗯，
1: 行，那我接着四路走走了。
0: 你就走了
1: 啊？你忙。
0: 好好。
1: 怎么了？
0: 这张警官是新来的吧？啊，一来就问我每年给咱们所做多少面锦旗，每面锦旗卖多少钱？他还问我是不是所里的锦旗都在我这做，是不是指定在我这做，然后有没有给你们返回扣？
1: 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0: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呀，赶紧给偷偷的打个电话。
1: 那你是做什么亏心事了吗？
0: 没有，那我没。
1: 你去照实说不就完了吗？还给我们折腾过来，真是的。忙吧，啊，
0: 那走吧，娜娜。
4: 拜拜。哎，我平时啊最喜欢做一些 cake， 还曾经去上海的米其林餐厅学习过，一定好好的尝一尝。
5: 谢谢。
4: 我的先生都说他离不开我做的 cake， 如果出国的事情办成了，我的先生会给我开一家小小的烘焙店。 想想都非常的 happy，
5: 您和您先生的条件太好了，而且准备的材料也很全。王女士，您放心，我一定尽快把材料递交进去啊。
4: 叫我 Selina 就好了，这是我先生给我起的 English name。说实话，你们公司收费真的。

0: 非常的贵，但是我和我的先生还是愿意选择你们，毕竟你们是花城最 professional 的公司。我的先生说 professional 的事情交给 professional 的人做，他就是非常非常 professional 的人。
1: 是是是，从材料上已经看到了。哎，对不起啊。
0: 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去隔壁跟李总 say 个 hello。
1: 好的好的，他就在旁边。
0: 好的好的，
1: 一会儿见。
0: see you。
1: 喂。
2: 啊，我是花城四中招生办周浩鹏啊。
1: 周
2: 我看了一下你们孩子上学的登记记录啊，想在电话里做个家访，你看方便吗？
1: 哦，方便方便，非常方便。哎，周主任你好，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3: 人家怎么说也是个博士。
4: 就让我们做饭去。
3: 哎，好。博士怎么了？你问问他还会打军体拳吗？
5: 博士，你管好你自己吧，这几个月你最关键，你给我把尾巴夹起来，平稳的度过了啊。
3: 哎呦，我呀就是把尾巴掉嘴里边了也没有用。嗯，他就是，谢谢他，就是因为我上次跟他怼了几句，他小心眼儿，他针对我。
5: 我们有接受监督的义务，人家有提出批评的权利，这有什么毛病呢？
3: 您说的都对，
5: 你呢就当成是一种督促啊，千万别辜负了我和你师父的一片苦心。
3: 我师父的苦心你也要争一下？
5: 我没苦心吗？没有吗？哎，对，没有，都被你当成驴肝肺了。哎，你看看人家多讲卫生，饭前便后知道洗手，你就从来不洗手。
3: 你洗了？
5: 我当然洗了。哎，人家从公安处带来的这些好的习惯，你得虚心向人家学习啊。
6: 刘所，
5: 哎，啊，
3: 我去学。小钟，
7: 到，
3: 不许剩饭啊！
7: 是。
3: 你故意的吧？锦旗的事查得怎么样了？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满墙的锦旗你挑一个，我吃下去。
7: 我正想问问你，外面的锦旗40、30连20都能做，为什么你指定的老胡得60起啊？
5: 这个情况我了解啊，老胡呢是咱们所的联防队员。
7: 刘所，联防队员首先得遵纪。
5: 对，遵纪是当然要遵纪了。但是咱们所呢在联防队员这个补贴上呢经费比较紧张，所以呢有群众要做锦旗，就把他推荐到老胡那儿，也算是对老胡经费上的一种补偿。当然如果他有什么乱抬物件啊这些情况，自然有工商啊税务这些部门管着呢。
7: 我查的可不是他，

0: 你知道老胡做锦旗用的是什么材质、什么标准吗？你知道植绒面料和金丝绒面料的区别吗？你知道普通植绒面料小排须、发泡字和豪华金丝绒面料大龙须、镀金字的区别吗？你知道加厚金丝绒面料大龙须、发泡闪金字和豪华复合布料月亮款大龙须、发泡字的区别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道你查我什么呀？
1: 你警察知道这么多面料知识干嘛呀？有鬼吧？
0: 警察就应该是百科全书，可以不细致，但不能不博大。警校里没教过你吗？你怎么毕业呢？靠作弊吗？
2: 哎，差不多行了啊。
0: 一路走到处里也是靠作弊吗？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躲是因为我怕你。上
3: 枪上立正。
0: 是。
2: 你的嘴是滑丝了还是脱扣的啊？有的没的往外乱说，还有没有点规矩？我们还是不是纪律部队？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人家张爱斌有什么错？人家没错，人家是来监督我们的，人家是来指导我们的，人家给我们工作上的纰漏指出来，有什么错？人家做得对。现在我宣布，从今往后再有群众要做锦旗，婉拒不行，也不能推荐到老胡那儿，不能因为他是我们的联防队员就对他有特殊照顾。今天李教导员和顾副所长都不在，回头我通过气儿，以后这个成为我们所的一条纪律，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2: 你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2: 吃饭。
5: 哎，周主任给你打电话了吧？我跟他说你老公马上要当副所长了。当然周主任认识公安处更大的领导，但是我说县官不如县管，花城北站这一亩三分地，你老公这个副所长可比公安处大领导更管用。周主任觉得我说的对，好多小事不值得麻烦大领导嘛，所以你老公这个级别刚刚好。啊，对，他这个副所长没跑了吧？
6: 应该没问题。
5: 没问题就好，没问题就好。
6: 杜姐啊，不管怎么说，谢谢您啊，真的是帮我们家大忙了。你这是帮助小勇改变命运了。
5: 嗨，你不是也帮我们家改变命运了吗？咱们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周主任这条线，我算帮你们搭上了，好好把握啊。
6: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杜姐，谢谢，谢谢。
5: 客气，再见啊。
6: 哎哎，好好好，再见。

0: 对不起。
1: 副所长的事情差不多了吧？
0: 什么意思？
1: 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该轮到你了呀。
0: 谁跟你说的？
1: 四中招生办主任周化鹏做家访，说知道你。
0: 我这事儿跟你承认过错误，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找过他。我说我能认识他，纯属是战略性预言。
1: 报名表上有我的电话，人家正常做家访，恭喜你升迁，说找个时间一起坐坐。
0: 他恭喜什么？他说我是能入学了，还是他有什么事儿要求你吗？
1: 人家认识你们公安处的领导，有什么事儿求你啊？我们请他吃个饭吧，好吧？
0: 我不方便。
1: 你骗我的时候怎么不说你不方便啊？人家又不求你办事儿，人家就是正常做个家访，对不对？一起坐坐，你这挑三拣四的干嘛呀？小友是不是你亲生的？
0: 他是不是我亲生的得我问你啊？
1: 反正是我亲生的。
0: 嘿，
1: 我明打电话啊，时间地点约好了，告诉你，下了班直接去。
0: 把杯子给我挪过来。
2: 吃不吃？你不吃啊？你不吃，奶奶吃了哦。你坐着啊，奶奶过去一下。哎。

0: 根据监控显示，极有可能啊，从你身边经过的那个就是被拐卖的儿童。
1: 火车站的小孩要找不回来，也是一辈子的事儿。
2: 4000个孩子上四中，那咱们夏小雨有什么呀？
3: 你求人家你就得还啊，咱们拿什么还啊？我是个警察，
4: 你站住！你老老实实交代，算你自首。
5: 请看《助战》第三集。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不活不做谁做，他吃不了饭，这个残残疾走了。
13: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胡家营村的胡明义大爷，为他的小儿子胡立生日后的生活问题揪心不已。
12: 晚年间病，脑子不行，说不来话。
13: 然而的后顾之忧，
12: 将来俺们不在了，别管谁照顾，也得交个人。
13: 2024年12月，根据求助信息提供的地址，编导找到了求助人胡明义。
14: 请问是胡明义胡大爷吗？
12: 哎，是啊。
14: 您儿子是哪位？
12: 儿子就是这个晚年间病，脑子不行，说不来话。
13: 胡明义告诉编导，自己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胡立生虽然已经50来岁了，但穿衣吃

0: 饭都需要有人来照顾。
1: 那这个包的菜，
2: 大爷，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89了
2: 、这些饭还都是您做是吗？
1: 我不做谁做？他吃不了饭，这个馋残疾走了就等着吃嘛。
0: 胡明义的老伴胡桂兰上了年纪，身体也大不如前，这几年腿上的毛病愈发严重。
2: 大娘，这腿多久开始这样的？
1: 3年了。
0: 胡明义说，胡立生的医药费基本上都能报销，每年领取的残疾人生活补�贴以及护理补贴等能有3000元左右，足够小儿子的吃穿用度。
1: 再说生活，国家给钱，你就是给做做饭，养不养活，伺候伺候。
0: 让胡大爷比较忧心的是，老两口都年迈体弱，自知照顾不了生活无法自理的小儿子几年，便和儿女们商议，打算让大儿子胡玉生接手照料。
1: 将来俺们不在了，或者是什么了，俺们闹不了了，将来就是他哥哥他管，那他兄弟他不管谁管？就会吃，什么也不会，他不管谁管？
0: 胡大爷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大儿子胡玉生的支持，但是胡大爷的两个女儿却怀疑胡玉生是另有所图，子女之间的分歧让胡大爷举棋不定。
1: 他要说他不照顾了，那咱们再另说，别管他姐姐照顾了，别管谁也得交个人。
0: 正当胡大爷左右为难时，大儿子胡玉生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成为小弟弟胡立生的监护人。随即编导前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向负责审理此案的施振伟法官了解情况。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法官和书记员驱车前往胡家营村。
3: 胡大爷在家吗？
1: 哎，在家。
3: 胡大爷啊，我们是延庆法院工作人员。
0: 对于胡玉生为了当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老两口告诉法官，他们其实从心里希望大儿子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
3: 对大儿子，您有什么想说的？
4: 要大儿子不接手，有难处。
1: 他说是大儿子要不接手，这有难处。他说不能自理呀，将来这还是个问题。
0: 胡大爷解释说，按照村里的传统，儿子才是家里的顶梁柱，由儿子继承房产，赡养父母。大儿子胡玉生要继承自己的老房子，就要承担起照顾胡立生的重担。
1: 就说这房子将来也是我大儿子的，这家产都是你的，下头这个任务也是你的，是不是？你管他伺候他吃喝穿，是不是？也是你的事儿。
0: 老两口一直对胡玉生寄予厚望，然而在所有子女中最体贴孝顺的却是女儿胡春凤。
3: 平时是谁照顾您老两口呢？
1: 别人谁来照顾呢？对不对？也就是大闺女来照顾，有时候住一天两天。
4: 我穿的衣裳都大闺女买。
3: 都大闺女买了。吃的穿的这一块
4: 都大闺女买。
3: 大闺女说话您都比较信任哈，老两口哈。
1: 信任。
0: 然而深得父母信任的女儿却怀疑，大弟弟一旦得到房子，很可能就不再照顾小弟弟。女儿的担忧让胡大爷满心忧虑。
1: 你也不能我就管要你房子，对不对？你要房子，你就得要管你兄弟的生活。
3: 他如果要不照顾呢，或者一块怎么办呢？
1: 他要说他不照顾了，那咱们再另说。他哥哥住俺也不管了。如果他拿出这个态度来，那只好再求人家俩姐姐去了。别管求俩姐姐，求人去了。如果房我也不要，是这生活费我也不要，是不借，这个行了。你再求人姐姐，求说
3: 的。老人家的小儿子呢，的确有很严重的健康问题。当老人百年以后，如何解决小儿子的养老问题，就变得特别棘手。
0: 那么，胡玉生愿意当监护人，是否真如胡春凤所说，只为了房子呢？法官见到刚外出回家的胡玉生，胡玉生几个月前从单位退休，就搬回村和父母同住。
3: 胡大哥，我们今天来呢，还是想了解一下，做您二弟的监护人原因是啥呢？要
5: 我大姐那时候念的，她也不当，也不我二姐也不，我二姐不够哄她孙女呢。大姐我二姐不管，我当了二哥不管，那我得管呀。
3: 您说您是作为大儿子，然后就担负起这个责任
5: 啊。有天下雨天不让出去，多大水坑得走水坑。怕他再倒了，
3: 那得多操心啊。胡大哥，问一下，您平时就照顾着。

0: 休以后照顾他这个弟弟，为什么还要到法院来走这个程序呢？做他的监护人呢？
1: 面对这个简单的问题，胡玉生却突然沉默了。
0: 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大家照顾生活困难的亲人并不见得要起诉到法院申请成为他的监护人。大儿子强烈要求成为弟弟的监护人，这背后是否还存在着其他隐情呢？
1: 胡玉生表示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并给妻子张小兰打电话。胡玉生的原配妻子已经去世，四十多岁的张小兰从哈尔滨来北京打工，经人介绍认识了胡玉生。
2: 我在街边理发认识人比较多，别人给我介绍的，说他吧人不错，条件呢是不好点，但是将来对你跟孩子肯定是不会差的。
1: 张小兰有一个儿子还在哈尔滨上高中，张小兰一直很想让儿子来北京，但是户口问题很难解决。
2: 我在这儿工作，我只想让孩子在我身边。你说我们家三口人没法在一起生活，对吧？完了，我意思把孩子户口落了。
1: 为了满足妻子接儿子到北京团聚的心愿，胡玉生打听到，只要他名下有房，也许就可以将继子的户口迁过来。而老房户主是父亲，那就需要在老房中另立新户主。
2: 我们要给孩子那个落户口，名下必须得有房嘛，有正规的房产，我们名下一间房也没有。
1: 胡大爷的老宅院有280多平方米，除去偏房和杂物间，共有5间正房，东侧3间正房由胡大爷老两口和小儿子胡立生住着。于是胡玉生想通过分家析产的方式获得西侧2间正房的使用权。
3: 这边2间，我户口想落在这2间。
0: 你说想把户口落在这2间呢？
1: 法官向胡玉生强调，落户政策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具体要向户籍管理部门咨询。而胡玉生表示，他要的仅仅是房屋的使用权，并非是所有权。而想要得到使用权，条件就是接管弟弟。
0: 据我们调查，大弟弟要求成为小弟弟的监护人，除了兄弟情深这个原因外，可能还有方便他进行分家析产的原因。
1: 法官解释，分家析产是指将一个较大的家庭分成几个较小的家庭，同时各成员之间将共同拥有的家庭财产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进行分割，并明确各自财产份额的行为。
0: 因为分家析产要求所有家庭成员都得参与进来，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小弟弟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需要他的监护人代为发表意见，而这样大弟弟就能以小弟弟监护人的身份来发表意见，这样一来或许使大弟弟分家析产的目的能够进一步达到。
1: 分家析产需要征求全家人的意见，除了父母和小弟弟，大姐胡春凤和二姐胡秀荣又是什么意见呢？
2: 他就问大姐、二姐身份证复印件，大姐和二姐他们都这么说，我可不给你。
1: 这起案子本来只是解决胡立生日后生活的难题，没想到还牵出分家析产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法官决定进一步了解，尽量将矛盾妥善化解。对于胡春凤和胡秀荣为什么拒绝分家析产，法官先找到胡春凤要好好聊一聊。
0: 对于您大弟弟当二弟弟监护人这个案子呢，说一下您什么意见？
4: 他不就为了这分这老太太的户口吗？要这两间房，那大兄媳妇刚走以后连三个月都没有处才去结婚。我兄弟岁数比他大，他才40多，他都60多。
1: 接着胡春凤抱怨胡玉生两口子想要帮继子办户口，竟然不亲自登门询问，而仅仅是打来一个电话。
4: 你想想可以，你就跟说一下也行啊。我为了给孩子弄这户口，你们得帮我一下也行啊。他也没说，直接就要去了，跟谁给呀？凭什么给你身份证复印件？跟兄弟媳妇也说了，给你钱也行，我钱多着嘞，不给。都瞧不起这俩姐姐，你还要什么要？
1: 胡春凤拒绝给弟弟提供便利，引发了姐弟俩的争吵。
4: 他骂呀，我说你骂谁的你？你要监护好了，我啥都不说。
1: 胡春凤说，胡玉生是儿子，自小就受父亲宠爱，父亲退休金每月7000多元都是给他攒的，但是胡玉生却对父亲并不那么上心。
4: 公爸上次这不吃什么胃疼的哗哗吐，他们都在就等我，等我到底看咋弄。你说你都那样，你不送医院去？公爸他说他有病， 我说你要怎么钱都弄。

0: 没有，当时你生个病一分钱没有，你闺女也没有，我看怎么办。我爸就说那没有钱就不治他了，死就死，活就活，就这意思。我说那不成呀，你闺女哪眼看着你，你这饭钱都没
1: 了。给了你大弟，
0: 肯定都给他们，不然我一分钱没得。
2: 基于胡玉生的过往表现，胡春凤不同意现在就把几间房子过户给弟弟。
1: 担忧是什么呢？
0: 担忧就是当时房子都没了，他不管这三口人了，我爸我妈他给我小弟。
2: 明了胡春凤的担忧后，法官再去找胡玉生两口子商量。张小兰说，胡玉生的第一段婚姻并不幸福，胡玉生的前妻也是离异后带着一个儿子与胡玉生结婚的。
3: 他那个二人死了以后，前妻那孩子啊也是继子，那孩子啊把他撵出来了，他没有吃也没有喝，知道吧？房子呢也没有住的地方，他那时候吃饭没有钱，住房没有钱，全是我拿的，我掏的。
4: 那就让我救了。
3: 他当时你说那情况，他说了多难呢。
2: 出于感激，没有子女的胡玉生将张小兰的儿子视为己出。眼下张小兰的儿子还在哈尔滨上高中，母子二人分隔两地。胡玉生希望能够让他们母子团聚。
3: 我工作还必须在这，因为我离开我这边，我养不了孩子，对不对啊？我回哈尔滨呢，干我这行呢，一个月也就挣个三千两千的。但是现在孩子学费什么，一个月就七八千，连吃带喝带学费，事实就是这样。但我在这块呢，我一天能挣个三四百块钱，手艺好。累点辛苦点，只要你辛苦点你就能挣到钱，所以我就想留在北京。
2: 张小兰说，他们想为儿子办户口，并非是想占有公婆的房子，只是想一家人能在北京团聚，而两位姐姐处处阻拦，其实也是有所图。
3: 大姐二姐二姐夫他们意思，这老人他们都不养，都让我们养了啊。我说行，那我们养，但是你只要同意这两间房你给我，我把孩子户口落，我要不怎么养了，是吧？那也不行，怕你拿我身份证干坏事去，就这个。我说了给你钱也行，对不对？也不同意，是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5: 是不是没给说清呀？这个
3: 说的清
4: 楚
3: 了，明明白白的，就为难我，
4: 就是卡着这
3: 养老都推给我了，对吧？他们都不管，所以说你们法庭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
4: 那该咋判咋判，你听我跟你说啊，就这活事你说一百遍也是活事。
2: 一家子的矛盾不断激化，鉴于分家析产和赡养问题不在诉状范围内，法官决定先集中精力解决监护权诉求。如果胡春凤如此不信任大弟弟，那么他是否愿意来当小弟弟的监护人呢？
0: 我也岁数也不小了，叫我吃，我身体也不得好。他要吃好就叫他吃，就得他也退休了。
2: 胡春凤说，为了这个家他付出了太多，如今年过七旬早已力不从心。
0: 我的年数是没好好念，就是这五六岁就上生产队干活，跟我妈一起干活。活没少干，妈没少挨。
2: 胡春凤说，她其实同意胡玉生当小弟弟的监护人，她反对的仅仅是分房。
0: 老房子在都分给他了。
1: 分给谁的时候？
0: 分我大弟了，我小弟什么也没有了，没人管。
2: 法官解释，胡玉生要的只是两间正房的使用权，并非所有权，也就是房屋仍归父母所有。但是胡春凤提出，即便要分房也必须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因为胡玉生现在还没赡养父母，更没照顾过小弟弟。
0: 我跟我妹姐商量了，只要把这三口人，我爸我妈小弟管好了，下去归泼水啊什么都不养。他要不好好管，俺们就俺这两个人老房子一人一间，凭什么都给他？
2: 胡春凤态度坚决，那么二姐胡秀荣的态度又是怎样呢？胡秀荣生病刚做完手术，法官决定电话询问他。
6: 那你对照顾小弟和父母，你愿意出力吗？这一块？
7: 我知道孩子，我身体也不好，我照顾不了，我就去，也就是看看。
6: 那你同意说你大弟做你小弟的这个监护人吗？
7: 同意。
6: 同意做他监护人是吗？
7: 他就管小弟几个了，我也管不了。
6: 那对于这个您弟弟说要两间房的使用权，您现在是什么意见呢？
7: 他要管我就没意见，他要不管我不认。
6: 说管不管呢，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法说看到以后的事儿，是吧？
2: 为了确保胡玉生两口子能照顾父母和小弟弟，胡秀荣要求他们写保证书，
7: 要他们写

0: 法律上的惩戒措施就是。
1: 胡秀荣认为，如果他同意此时分房，协助胡玉生顺利帮继子落户，一旦胡玉生事后反悔，不再赡养父母和照顾小弟弟，那么他将束手无策。
0: 但您这块担心是什么呢？就是
2: 这个买了几层人找户口，这挣几年他都不会了，过年都不会了，会了就是要房就闹的这事儿。你把家人给他写上了，把儿子户口上北京户口了，老爹老娘家这个兄弟他不养活了，他走了，找谁去？谁给你担保说去找他去？
0: 你不同意，不给他签字是吗？
2: 我不给签字。
1: 同大姐一样，胡秀荣同意胡玉生当小弟弟的监护人，但不同意此时分房。胡秀荣明确告诉法官，由于做完手术需要康复，他不想再参加之后的调解了。
0: 大姐和二姐对大弟弟能否照顾好小弟弟，能否成为合格的监护人，还是有一些担忧的。但是让两个姐姐自己出来做监护人，两个姐姐又觉得无力承担这个责任。
1: 案件陷入僵局，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郑冬梅认为，可以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3: 我认为现在监护权的解决的问题是最急迫最现实的一个问题，至于房产的问题呢，他们可以另行再去通过诉讼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来解决。
1: 而通过走访，法官认为目前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姐弟之间缺乏一定的信任和尊重造成的。胡玉生当监护人，从客观上讲也的确为胡立生日后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法律保障。在明确了调解思路后，法官组织一家人面对面协商。
0: 今天把大家叫到一块呢，面对面的聊一下，把其中的误解开，有什么疙瘩咱也解开。当时是不是说有什么误会，就是没说清说为什么拿那个身份证呀，复印件。
4: 打多少次电话你不接，咱这人有录音。
5: 录吧。
4: 你不接，你一直
5: 不
4: 接。对呀、啊、你看看是我们不打吗？
5: 经常给我打电话，有事给我打电话，没事多少都不理我这姐姐。都十年八年都不上我家去。
4: 咱个儿又小，脾气又不好，你说你吃亏不就吃亏在嘴上吗？对不对？
5: 这要用着这姐姐，用不着这姐姐连屁都不带放的。你来不了，你问个号没？电话有没？没有过吧？
6: 打电话还不接了。要说是手机充电了，要不人出去玩了，说实际在家没在家了，搁里边就不想接电话。
5: 我讲不过你，
6: 你瞎搅和。
1: 双方越说越激动，突然大姐起身离开，
6: 这事儿没说完就走。
1: 调解被迫中断，法官急忙去追胡春凤。
7: 大姐，我知道您说的可能是当时的情况。
0: 大姐多年来对于家庭付出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大弟弟的尊重和认可，加上大弟弟在表达上有一些欠缺，使得双方矛盾越积越深。有时大家需要的就是一个情感的宣泄。
5: 我今天晚上你给我打个电话没？我不争你嘛，我要没有这事我都不再说的。
1: 在法官安抚胡春凤的同时，书记员王伟站在张小兰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开导她。
8: 您诉讼的目的是什么？要解决您的问题，解决您的问题，那肯定大家都得坐下来说，不是说一个人就能把这事儿解决了。他心里舒坦了，你说什么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1: 书记员劝说张小兰之时，胡春凤已经在法官的安慰下回到了屋里。
0: 我们感觉到姐姐从心中还是十分关心弟弟的，大姐并非不想去帮弟弟的忙，而只是感觉到自己多年付出的辛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1: 书记员理性的分析让张小兰冷静了下来，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主动去找大姐和解。
9: 大姐来坐来。
1: 当双方的情绪充分宣泄后，在法官和书记员的努力下，大家终于又回到了调解桌前。
10: 他大姐也反正是领老二老三这个家老四领他们哄他们玩，还是没少费心了，还是没少出用力。那时候是咱们生活也烂也穷，有吃的就给他们吃，对他们确实不错。到这个年头了，都成人了，大姐这个也不成，那个不成，是不是？有时候还给来两句，她是你姐姐，她从小就哄你们铺理了。你们对他应该是有点恭敬，是不是？恭恭敬敬的跟他说话，就得应该是注点意，不能是呆耍说耍，呆耍骂耍，是不是？

0: 也这么大岁数了，你们给他两句肯定他不高兴，白管背你们抱你们哄你们，是不是还总出过力，是你们得感谢他。
1: 弟弟有什么想对姐姐说的？姐姐作为家中的长姐，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有什么想对姐姐说的，或者有没有感谢的话？
2: 感谢，感谢。
3: 大姐，我已经赔礼道歉了，那天做的不对了，从小的时候你哄我好，背我好，对我挺好的，我现在也脾气也那太倔，我对不起你了。
1: 你听了对这个弟弟有什么想说的？
0: 听我也挺感动的，没别的说。
4: 姐弟俩敞开心扉，积压的情绪得以宣泄，现场氛围缓和不少。法官顺势提及了分家析产和赡养矛盾的解决思路。
1: 这个使用权呢，不影响就是房子的权利人再行进行处分。如果说儿子对老人赡养，对弟弟也照顾，这个财产咱给儿子咱说没问题。如果说闺女特别孝顺，但儿子如果不孝顺，咱可以把财产给闺女。
4: 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和本案的主要诉求，法官决定不在当下直接解决分家析产和赡养矛盾。对于监护人纠纷，法官针对大姐的担忧，向胡玉生强调他作为监护人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1: 民法典有相应的规定，作为监护人应该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不能代为他放弃相应的权利，如果代为放弃是无效的。
5: 我们反复向大地明确，他如果成为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相应的职责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果大弟弟真的如姐姐所担心的那样遗弃小弟弟，那么大弟弟也会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这也算是提前对他进行一个警示，最大限度地保证小弟弟今后的正常生活。
1: 对于赡养老人，对于那个照顾二弟这一块，你的想法是什么？
3: 以后好好地照顾你们，伺候好人们，跟我娘跟我兄弟，您就放心吧。
2: 你哭了的哭，这个我要饭是不让你要饭去，要回来馒头你吃。
3: 大姐，都能照顾好这三口。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胡玉生向姐姐保证，无论之后分家析产是否能够实现，他都会赡养父母，照顾好小弟弟。
1: 大姐，您同意大弟做小弟的监护人吗？
0: 同意。
1: 同意是吧？大爷，您这边意见呢？
0: 同意。
4: 在持续6个小时的调解后，胡大爷全家对胡玉生申请当胡立生的监护人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法官开庭宣判，
10: 指定胡玉生为胡立生的监护人。
4: 就当法官宣布胡玉生真正成为弟弟监护人的那一刻，姐弟之间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释放了出来。一家人感谢法官的付出，他们相信无论未来再遇到怎样的阻碍，他们一定都会携手同行。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

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
5: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家好，我是神农。
1: 神农唱百草，有梗又有料。
0: 今天我们要说的
1: 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鼠。接下来，请先看一段来自10000年前的珍贵影像。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明媚，日暖风甜。我们的祖先与他相遇了。看见鼠曼妙的身姿时，他只说出了那句话：“冻死了，
2: 冻死了，
1: 冻死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大家都很熟悉，诗句里的鼠大家现在相对比较陌生。
0: 但你们知道吗？是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进入了农耕社会。10000年前，鼠和人类一起熬过

计，那时的苏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此时啪嗒啪嗒全掉光。直到一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树。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人类从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走向农耕。他们将树的籽实采摘下来，再次种植。历经漫长的繁衍，籽实慢慢不再脱落，更加圆润饱满，成为人类的主食。人类不断驯化着鼠，而鼠也改变了我们。为了研磨谷物纤维，人类慢慢进化出了臼齿等研磨齿，咀嚼使颌骨开始变得宽大。不仅如此，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因为鼠悄悄开始了革新，肠道内开始分泌分解鼠米的酶，就连史上第一粒蛀牙都源于鼠粒粒碳水的清甜。而它改变的远远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为了种植鼠，我们仰望星空创立立法，为了储存鼠，我们发明陶瓮，筑起粮仓，建成部落，终因鼠田相连而凝成中华。当鼠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扩展，它正成为一国之本。一场名为官署的祭祀正在举行，站在祭台中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王武丁，他正带领着巫祝集团踏勘鼠田，将长势最盛的鼠穗以朱砂染色，沉入环水祭祀河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武丁还让人在龟甲上刻下占我寿鼠年的卜辞，这不是简单的占卜，而是一个王朝对其生存根基最为虔诚的祈愿。同样被刻下的还有武丁的妻子后母戊鼎铭文中的后母戊傅静，甲骨上翻来覆去刻着关于他中暑的占卜。附近种的鼠能丰收吗？附近种的鼠能收获吗？附近在秋上种的鼠能丰收吗？这反复的问卜，把对鼠座收成的期盼都刻进了骨子里。这一片片连载着鼠字的甲骨，在阴虚里发现了300多片，可见当时不论帝王还是百姓，早已经离不开这能喂饱世人的口粮了。鼠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这一粒粒的鼠，籽粒大小出奇的一致，而且在上古时期，它又是我们日常必备的粮食，极易获取，所以这鼠粒就成为了我们度量衡中最基本的刻度单位。将100粒鼠排一排，从这头到那头就是一尺，这就是我们定下的鼠尺。后来不管是后稷那小子丈量土地，还是隔壁的江大妈量裤腰，都离不开这鼠尺。不只是长短，我们还把2400粒鼠占的体积定为一格，10格就是一升，一格鼠的重量是24铢，也就是1两。从尺寸到重量，从重量到体积，全靠着金黄均匀的小身板，把那些模糊的度量变得有章可循。就连康熙皇帝也逃不过手搓鼠齿的宿命。为了搞清楚古今尺度的关系，这位李公皇帝就决定用雷鼠法亲自做实验。他把100粒鼠以纵横2种方式排列，
纵排白薯的长度恰好与蜻蜓造齿的一尺之长相等，而横排白薯的长度是蜻蜓造齿的八寸一分。这一结果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高度一致。自此，康熙皇帝确定了古今尺度的精确比值，并采用考定后的蜻蜓造齿作为法定标准。所以说，宫墙再高，也高不过这蜀吏定下的老规矩。现在虽然没人再用蜀尺测量长度了，但这隶蜀早已成为刻进我们骨血里的刻度，记录着我们怎样从荒野里一步步活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一捧金黄，带着6000年前阳光的温度，藏着的是让文明不断的星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味道，祖先严选的品质。

0: 接下来这位正是餐桌上的百变精灵，他就是豆。
1: 说到豆，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远古农业天团的首席专家后继。这盘金灿灿的豆子就是他当年从一堆野豆子里选育出的初代爆款。后继为啥死磕种豆？说白了就是饿的。当大家还对着老天爷干瞪眼，等着老天爷赏饭的时候，这位远古吃货寻遍山野，只为觅得一口能吃的东西。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古代版压缩干粮野生豆子上。一次误尝怀豆，苦味炸裂，苦得后继怀疑人生，这也点燃了他的斗志。从此他尝遍百豆，硬是踏出一条生存之路，种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句豆在釜中泣，一不小心还暴露了三国时期的干饭实况。北方老铁们早就在用豆秸当燃料，煮豆饭当主食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盘低调的豆叶菜，居然让顿顿吃肉的晋献公翻了车。在春秋时期，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粮食短缺和饥荒时有发生，漫山遍野的豆科植物竟成了乱世限定版续命神器。公元前七世纪，晋献公收到一位豆叶哥的上书。这位豆叶哥是晋国平民祖朝，他对国家大事那叫一个上头，总觉得有几句肺腑之言必须说给国君听。结果晋献公的回复堪称古代版扎心文案。国家大事那都是吃肉局里的大佬们琢磨的，你这天天吃豆叶的凑什么热闹？没想到豆叶哥反手就是一个神回复，政策要是翻车了，全国吃豆叶的也得遭殃啊。所以咱豆叶党当然也得有发言权。豆叶哥的话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惊醒了晋献公。晋献公秒变迷弟，立刻请他进宫，开启超级对谈模式。两人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从治国方略聊到民生豆叶。最后晋献公彻底被征服，当场端起一碗豆叶汤恭敬拜师，干了这碗智慧汤胜读十年书。原来真正的王者攻略就藏在那碗飘着豆叶的天下格局里。别盯着我刚做好的这块豆腐流口水了，你们知道豆腐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吗？那是东汉一群糙汉子在厨房里搞的黑科技。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耕技术开始突飞猛进。连皮弃倔、不挑地的大豆也成功在中原落地生根。可豆子虽好，吃多了蛋白质不易被吸收，肚子还爱咕咕叫。这些先民的肠胃急需一场饮食革命。河南郑州新密打虎亭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 就藏着一段活色生香的豆子变形记。石头上刻着七位壮汉在豆腐房里各显神通，忙得不亦乐乎，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东汉美食直播。青豆、墨豆、绿姜、莲卤，到压制成型，正是这一连串凝聚智慧的步骤，仿佛为豆子施了一场食材魔法。原本桀骜不驯的豆粒，竟神奇地蜕变成洁白细腻的豆腐。从此，不管是贵族宴席 C 位，还是百姓餐桌常客，豆制品都纹纹跻身东方美食的硬核阵营。一个关于消化的难题，就这样在古人的巧思中逆转为传承千年的舌尖奇迹。你们肯定听说过豆腐西施，对不对？今天老夫就带你们玩一把穿越，咱直接冲进清朝街市，看看这位当之无愧的初代带货女王。每日清晨，手持青花碗的大爷们早早就在他的摊前排起长龙。大爷们不仅为鲜嫩豆腐，也为目睹豆腐西施的巧手与容颜。豆腐西施深谙颜值及销量的道理，豆腐总能迅速售罄，如限量爆款。他的摊位就像线下社交场，一边完成交易，一边经营着围绕个人魅力的早期粉丝经济。从后继俯身种豆尝豆的古老智慧，到滋养春秋汉唐的庙堂与民间，它始终静静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千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农耕民族生命的根基，而这就是豆的故事。

斗用舌尖上的巧思滋养古今，而另一位千年六边形战士也已就位，他就是马。今天开播，先给大家来波福利，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是我们最早的穿搭方式，而改变这种穿搭的就是我手中这块老麻布，全靠它我们才能结束衣不蔽体的原始状态。马也曾是五谷的一员，当其他五谷都奔着吃去了，只有它拼用精皮创出了另一条新路。五千年前，浙江前山一样的先民们已经织出了每厘米31根经线的麻布，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纳米级纤维控制技术。先民们早把防晒、吸汗、耐磨三大优点拿捏得死死的，穿上它，你就是全新式大暖气里最靓的仔。但要说织麻这事儿，还得提到比我早出生1000多年的伯鱼。6900年前，传达教父伯鱼解锁神技织麻为布，他将麻的精皮劈成极细长的纤维，再将长短不一的纤维进行揉搓，逐根碾接，形成了连接不断的细麻线。这一动作被叫做技，成技一词便源于此，这就是成技的祖宗其解释。随后他又在木棍上拉出经线，手指勾起经线，用纬线在经线中往返穿梭，硬生生用手织就人类首块成品麻布。正是这块排线稀疏形同渔网的麻布，让人类摆脱了衣不蔽体的蒙昧，服装的1.0版本形成。但这块初代衣料有一个缺陷，穿上像纱质，更是有人把这种感觉跟它的名字绑在了一起，叫麻木。这就是麻木一词的由来。为了解决这种穿着不适的烦恼，你们的祖先们又在面料上进行了改良。现在跟着我，带您实地探寻升级生产线。夏季将麻的精皮放入水池中浸沤，促使其表皮腐败脱胶，就得到了更柔韧的麻纤维。诗经里的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说的就是这事儿。麻要经过撕精皮、泡水池、刮纤维、晒维丝、碾成剂等，最终织成布。一套操作猛如虎，前前后后10几道工序，直接让麻布舒适度从粗纱纸跃迁到纯棉感。有人说这也太麻烦了吧？没错，麻烦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原来“麻烦”这个词的本意不是抱怨，而是客观描述了织麻为布的繁复工艺。你要是找麻烦，那麻烦可能就大了。到了汉朝，麻布生产直接进入工业化模式。看这群西汉小姐姐的姿势多带感，她们脚蹬腰肌，木刀打尾，效率拉满。她们用手中被称作腰肌的原始工具，使麻布产量直线飙升。从此昼出耘田夜绩麻，全民化身纺织工，轻松实现一户一步，经纬往返间细密地织就了中华文明的波澜壮阔。而在面料升级的过程中，麻早已升华为中国礼制的重要元素。公元前1004

朝取代商后，周朝开启了以礼治国的时代。当周公把麻布写进周礼，这种实用布料便被赋予了社会学的重量。这就是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五服制度。小小一块布，化作情感的量尺，丈量着人与人之间血缘情感的远近亲疏。这场贯穿数千年的服饰革命，不仅让麻成为守护人类的六边形战士，更将礼制文明的基因融入了民族血脉。他在伯鱼的手里开挂，被周礼写进规则。那些我们觉得麻烦的工序，恰是文明得以绵延的经纬。也许每一次我们很麻烦时，都是对先民与麻纤维较劲的集体回溯。这一切都始于六千年前伯鱼捻起第一缕麻时的心跳。文明仍在延续，而千年匠心却近在眼前。最后一波麻布已经上车，你们准备好了吗？三。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联，西南麦区冬小麦收获进度近40%。田间地头智慧农机唱主角，枇杷成熟季挑选有技巧，枇杷做菜招待四方宾朋。
1: 长江十年新画卷，增值放流长江鲟，维持种群延续，江中重运周，航道通畅，鱼儿栖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0: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 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联，三夏大忙也正式拉开帷幕。西南麦区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目前收获进度近40%，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眼下，粮食主产区四川已进入双抢高峰期。在田间地头，记者看到今年的双抢不再是人海战术，而是科技换人。记者来到四川成都新津天府农博园，这里正在分片分区加快进度收割。
2: 大家通过我们的360镜头可以看出，
3: 一边的收割机在忙着推小麦，而这边的播种机在播下新的希望，可以说是稻麦同框。我们是一步一步按照流程来的，现在这一季抢出来的时间就是下一季的产量。以前一收一种，中间得个好几天，现在时间省出来了，岔口衔接刚刚好。
0: 种粮大户仙垒口中的岔口就是农时衔接的时速。
4: 小麦晚收一天，水稻就晚种一天。过去是人海战术拼体力，现在是收割机联合作业，作业方式也变了。我们在驾驶舱里有了新发现，
5: 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中端上可以看到，
6: 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
7: 北斗帮我们规划这个路线，走到直，
0: 少跑粮，
8: 效率呢？
9: 一个小时能割11亩到12亩左右吧，比较节约油，节约成本。
0: 光收得快还不够，还得存得住，卖得好。记者顺着刚下线的麦粒来到了十方卫农服务中心烘干车间，9台巨型烘干塔已经开启，随到随用。为了保证品质，这里采用了低温循环工艺，热风严格控制在40到60摄氏度，让麦粒睡得舒服。
9: 自动水分监测仪实时跳动，一旦水分降到13.5%，机器自动停机。
10: 低温循环烘干要比传统烘干能耗降低12%，粮食损耗减少7%。
9: 通过技术升级，把粮食损耗降到了最低，实实在在把收益装进了农民口袋。
0: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 今年四川将再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达到3000个，建设65个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并率先在成都平原推进200万亩吨粮田。
11: 各项惠农政策、总粮补贴

0: 力度持续加大，农民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真正做到了总满总尽。
1: 在贵州，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当地今年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幅提升。
2: 原来假如每亩要十个人用农机，我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1: 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0: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目前黄淮海麦区冬小麦大部分正处于灌浆中后期，也是决定小麦产量的冲刺阶段。眼下安徽全省的4350多万亩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在萧县的一处高标准小麦种植区里，老乡正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为小麦合理喷施叶面肥，补充植株营养，提升小麦抗倒伏抗逆能力。
3: 通过科学施肥，不磷不钾，养根护叶，来防早衰、防感染风，增加粒种。
4: 我今年种了1300亩小麦，前期长势一直不错。我们跟着科学方法做好最后一次管护，今年小麦丰收肯定有保障。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田管效率和质量都有提升。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喷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夺取丰收。
1: 眼下正值北方冬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气象专家预计，16号到19号，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10多个省区市。这轮大范围降雨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河南、山东南部、苏皖北部、湖北等地冬麦区累计雨量大，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针对这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警惕山洪突发风险。 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极强，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极短，山区溪沟、河道水位会在短时间内骤然暴涨，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巨大。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时户外游玩应避开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危险区域。无论是常年有水的河道，还是看似干涸的河床，在汛期都可能因上游降雨突发涨水，涉水游玩或停留都可能遭遇危险。
6: 户外游玩时，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般的声响，或发现溪水浑浊、河道水位突然暴涨，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要立即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切勿顺流或逆流逃生，同时立即报警求助。
1: 16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在广东广州越秀区农林街道竹丝岗片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快步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目前已平安回到家中。在福建3名大田县，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一名工人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时被困河中，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利用绳索向被困男子递送了2件救生衣，并指导其正确穿戴，第2件救生衣作为辅助浮力装置使用。待被困人员穿戴完毕，岸上的消防救援人员收紧牵引绳，引导其抱紧救生衣下水，保持仰漂姿态，随后被困人员安全上岸。 15号，贵州罗甸县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在边阳镇兴隆村，强降雨导致低洼路段严重积水，部分民房被淹，群众受困。当地救援人员利用气垫船将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并排查安全隐患，设置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目前，当地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初夏时节，蔬果飘香，在云南永善县双凤村，6万多亩枇杷迎来收获季。
7: 欢迎大家来到云南永善永兴街道双凤村的枇杷林里。那这些枇杷呢，就种在房前屋后。这两天黄灿灿的果子是把枇杷这个果树都压弯了腰。很多朋友喜欢枇杷，也能分辨出枇杷熟了没有。但是呢，怎么精准地锁定它的最佳口感时期呢？来，有技巧啊，带大家看。您看这个，首先呢是它的果肉，这个果色整个要变黄，然后最关键的是它果子底部这里五角星这个位置呢，它的绿色青色全部褪去以后，这个就是最好吃的时候了。那像旁边这种还有渐变一点颜色的呢，大概还有一个多星期的生长时间。今年全县的枇杷种植面积挂果成熟大概是7.5万亩，那全县呢近10万人种枇杷卖枇杷，从海拔1000米左右的河谷到1400多米的山腰，那不同地方这个枇杷成熟的时间还有所不同，跨度比较大。像今年这个采摘季呢，大概可以持续到6月底左右。那今天在村子里啊，还举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做枇杷比赛。那参赛的都是我们周边的乡里乡亲，那带来了都是自己家种的果子。其实永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评比竞赛的方式呢，引导农户们咱们种出更好的果子。来，大家看啊，这一桌的菜肴全部都是枇杷做成的。那比较明显的像枇杷虾仁啊、枇杷沙拉、枇杷羊肚菌等等啊，非常的有口福哈。其实除了菜肴，永善也一直在推进枇杷的精深加工，创新制作了很多。您看像枇杷膏啊、枇杷蜂蜜、枇杷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这样呢也把更多的收益留给了我们当地的乡亲们。
1: 在江苏新沂双塘镇九墩村，老乡们正在采摘分拣成熟的葡萄。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物联网智慧系统的应用，今年当地的葡萄提前了一个月上市。当地还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的科学搭配，让葡萄上市期从5月延续到11月，实现近7个月的持续供应。
8: 今年种了20多亩葡萄，亩产4000多斤，一亩地收入原先的7-8千，现在涨到了15000-16000。
1: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水果挂满枝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云南景洪将精细化管护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果实分享给市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不过，它的口感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9: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他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
1: 专家介绍，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0: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除了口感差、农残高，吃这些绿化水果还有其他风险。
11: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
1: 近期随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榴莲集中上市期，国内市场榴莲的来货量增大，价格有所下降。
12: 在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近期销售的以来自泰国东部产区的金枕和托曼尼榴莲为主。金枕榴莲的批发价由上个月的每斤约35元下降到了现在的每斤28元左右。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销售的除了泰国的金枕榴莲，还有猫山王、嘉伦和青泥榴莲。经销商说，由于今年榴莲品质较好，销量也有所上涨。
13: 今年是 整体的产地不下雨，导致这榴莲肉比较好吃，消费上涨。去年这时候一天600多柜，今年的一天900柜。月底包括在越南的、泰国的东部、泰国南部会集中上市，这波量是更大。
12: 安徽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榴莲日均交易量超100吨，销售期从4月份开始到9月份结束，预计之后价格还将进一步下跌。
14: 双叶果现在正常拿大概在880到900，碧果在700到720左右。4月初的时候一箱都在1200多，碧果那时候大概在900多，下调了200多一箱吧。到后期价格还会更便宜一点。
12: 业内人士表示，每年4到6月是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期，泰国、越南等产区榴莲大批量成熟，进入供应旺季。另一方面，依托 RCEP 政策红利，多国榴莲获准进入国内市场，进口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市场竞争加剧，加上运输效率提高，损耗减少，进一步拉低市场售价。
1: 水果好吃也不可多食，一些水果暗藏着高糖陷阱，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
12: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15: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2: 专家表示，对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更要谨慎，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也要格外注意。
15: 胃肠功能弱、肠易激综合征这类人群，少量肠温分次、慢性肾病这类特殊人群，他需要限钾的人，香蕉、哈密瓜、榴莲、猕猴桃、橙子这几类食物，我们要看肾功能的阶段以及血钾的情况。
1: 避免糖分摄入超标是对健康饮食的追求。从16号起到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是养生特效药。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普通家庭该怎么平衡口味和营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但营养专家表示，这些食物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食用也一定要适量。
16: 首先啊，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
1: 不少人觉得有些深色蔬菜吃起来会带点青涩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细腻软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皂苷这类物质，吃起来风味比较特别，但口味略显寡淡。
17: 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1: 营养专家指出，不要迷信依赖某一种网红食材就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合理搭配、规律三餐、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18: 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1: 继续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一江清水。我们一起去位于上游外。

0: 里长江第一城宜宾，看看长江旗舰物种之一的长江鲟放流。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处，两江在这里相拥，共同注入到长江干流。我们在这里将见证一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的增殖放流活动。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三江口来做长江鲟的增殖放流活动
2: 啊？因为

0: 中上游有分布，宜宾长江口是它的重要的栖息地，是它的家。所以我们要进来来开展真实。
1: 所以等于今天这些长江巡视回家了。其实从画面当中大家看到，我们能看到这个一米多长的大鱼，当然也有这个中不溜丢的鱼，还有那个小小的小鱼苗。为什么要这么来放流？
0: 今天其实放的有三种规格啊，一种大的个体，那养了十多年了，有一米多长，那是爸爸妈妈，我们希望把它放下去以后啊，能够在这结婚生子，马上到产房的，
1: 把家就安在这儿了。
0: 哎，对的，对的。
1: 那中号和小号的呢？
0: 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呢，现在人工的培育的数量还不够，希望中号、小号的放到自然界，能够长大以后加入到爸爸妈妈的队伍，能够繁衍后代，使那个种群维持到足够的数量。
1: 那从我们现在的方法，我们怎么来监测我们这些增殖放流也好，或者是种群它们的程度？
0: 我今天带来了两项啊，哎，这个是主动声呐标志，把这个放在被放流的鱼的身上，它可以连续不断地发出信号，我们在岸上或者在船上可以装接收器，可以跟踪放流对象它的存活情况。还有这种的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弹出是卫星标志，它是可以附着在被放流的鱼的身上，然后设定脱离的时间，脱离以后把储存的数据啊，包括这个三维空间温度啊光照这些数据发送到卫星，专业卫星上，我们再在卫星上收集这些数据，分析它放流后的状况，
1: 等于有点像一个行车，不是行鱼记录仪。
0: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下一步我们感觉啊，要继续做好长江大保护的工作，我们要留得一江清水，为我们水生生物啊留下它必须的家园。
1: 生存的家园。
2: 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重点航道整治工程接续落地，在湖北荆州，荆江二期航道整治工程基本完成主体建设，目前其生态配套工程正在进行。黄金水道如何在货畅其流的同时添一抹绿？咱们跟着记者去现场一探究竟。
3: 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荆江段的周公堤湿地深进涵养区了。那在我身旁啊，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进行着栽树种草的工作。像今天我们种植的芦苇，它就是耐水淹，扎根快，能够牢牢地固住滩涂。那说到这里呢，就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片滩地了。这里呢，原来曾经是一片很低矮的这个软沙滩，而在航道整治之后呢，则被营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稳固的一个周滩的结构。我们同样还设置了一个这样的透水框架，它能够抵御水浪的一个冲刷。您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透水框架里已经有很多小草是在这里紧紧的扎根了，而且在整个滩体上我们能发现有这样的麻绳网，那它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为了稳固这个周滩的一个土壤。而在两三年之后呢，这种天然的麻绳网会自然的消解，而那个时候周滩上生长出的本土的优势植物，它们的根系啊则会非常的茁壮，它们就能够让整个的周滩更加稳定。水下的生态又怎么样呢？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啊，我们是通过水下机器人拍摄的这个画面来为您揭晓答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水下这个透水框架和大块石的缝隙里已经有小鱼在游动了。那我们也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乘船经过这里，这一片繁忙航道的绿洲上已经能够成为鱼鸟自在栖息的家园。
2: 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眼下这里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生机的时节，适应干旱荒漠环境的短命植物竞相绽放。
4: 我现在就在一片花海里，但您可能想象不到，这里其实是一片大沙漠。印象中荒凉的沙漠却是这样一番鲜花朵朵的景象，但这里面的花呀，跟大家平常见的可不太一样，它们大都是短命植物，从发芽到凋零，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
2: 这朵正在绽放的植物叫乳白花角茴香，是一年生短命植物，它的花瓣小巧精致。眼前这片花海里肆意生长的是小柑橘，它们属于多年生短命植物。当酷暑来临，地上部分会枯死，可地下的根茎仍然存活。这些短命植物活着时，会用细密的根系固住流沙，削弱近地面的风速。即便凋零枯萎，它们的价值也并未消散。植株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会悄然回归沙土，成为滋养其他植物的养分。
4: 我讲。

0: 脚下这片黑乎乎的东西，它们是荒漠中的一种苔藓，叫做齿类赤藓，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看起来呢也不怎么起眼，但是却有着超强的生存本领。
1: 你看，我把这个水
2: 倒上去，
1: 倒上去以后，你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哇，它就发绿了。我们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这芒尖呢，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用于维持它的这生命。
3: 湿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沙保水的大网。
0: 你以为的沙粒是这样的，但我身旁这片沙漠里的沙粒却是这样的，这层厚厚的像壳一样的东西叫做生物土壤结皮，也被称作沙漠皮肤。
3: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生物土壤结皮正发挥多重关键作用。蓝藻、第一苔藓及其他微生物相互作用，能牢牢粘住松散沙粒，减少风沙侵蚀。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缓慢释放给周围生物，成为沙海中的隐形水库。从固沙到养土储水，生物土壤结皮默默守护着沙漠的生态平衡。15号，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市域内的黑龙江中央站黑嘴松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在野外巡查时，意外发现了吉北鲵。画面当中，吉北鲵正在岸边缓慢地爬行，棕褐色的体表带着清晰的暗色纵纹，身形小巧灵动。吉北鲵是距今约2.3亿年历史的活化石物种，曾与恐龙同时期存活，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15号一轮大范围降水开启，一些地方遭遇强降雨侵袭，像广西贵港，15号早上8点到16号早上8点，累计降水量222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打破当地观测时单日降水记录。目前这轮降水的强降雨区域将逐渐的向东扩展。17号，贵州西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山西、河北、辽宁西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将伴有强对流天气。持续的降雨天气不利于北方春播扫尾，中国天气提示您受降雨影响，17、18号华北中部和南部、淮淮北部以及辽宁西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春耕春播气象等级为次适宜至不适宜，农民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偏湿田块及时排湿散伤，适时播种，以出苗地区加强田间水肥管理，及时查苗补种，确保苗齐苗壮。东北一季稻产区要避开降雨时段，适时移栽水稻，移栽之后科学调控水肥，确保秧苗顺利返青。伴随降水，未来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像河北沧州17号到21号最高气温都将不足25度，天气转凉，大家要及时添衣。
5: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大雨转中雨，19到21摄氏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伊春小雨，6到20度。突泉多云，12到27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雅安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12到25度。林芝小雨，9到20度。张家界中雨，21到27度。射阳多云转阴，18到24度。烟台多云转阴，18到27度。邢台中雨，20到22度。邯郸中雨，20到26度。淮南小雨转阴，22到30度。咸阳小雨转阴，18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7度。
5: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7: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8: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

0: 微车。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您肯过门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天海盛宴三亚俱乐部有限公司，坐落于碧海蓝天相拥的三亚市，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耕高品质水饮领域。公司秉持品质好水润泽万家的品牌理念，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纯净优质的健康饮用水。所用水源经自然长期孕育，口感清冽甘甜，承载着大自然的本真馈赠。公司始终以匠心雕琢品质，脚踏实地开拓市场，将这份来自大自然的礼物传递到更多消费者身边。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以品质为根、以健康为本的承诺，依托珍惜水资源，不断丰富产品线，让纯净优质好水润泽万家，共绘更加绚丽美好的生活画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

0: 志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曾经农业生产遭受进口种源的制约，
2: 你种的就是社会上一例。
1: 如今种业振兴行动的成果遍布中国大地，
3: 培育了214个新品种。
1: 是什么助力中国自主育种产业的蓬勃发展？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不仅决定着百姓餐桌的丰富程度，更关乎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实施五年来，我国种源安全水平稳步提升，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我国种业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突破的？种业创新给农业生产和百姓餐桌带来哪些变化？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蛋鸡制种基地，年产蛋鸡3.2亿只，占全国蛋鸡市场的60%多。今天这里将会有50000多只金红一号种鸡破壳而出。企业负责人吴桂琴随手抓起一只，一眼就看出了公母。
2: 母鸡是快鱼，公鸡是慢鱼，有一排长的，一排短的，这个两排一边长的。
3: 这个就是母鸡哈。
2: 对。
1: 刚孵化出的小鸡需要区分公母，传统的方式不仅速度慢，也可能对小鸡造成损伤。于是吴桂琴团队在育种设计中精准地导入与快慢羽相关的基因，大大提高了人工分拣小鸡的准确性和效率，也减少了小鸡的损耗。
4: 把我们掌握这种育种技术，包括我们对中国市场的这种细分市场，我们自己特色的这种需求，去把它巧妙地去结合起来了。
1: 中国鸡蛋产量连续40年居世界第一，但是其中近30年里，绝大部分种源要依赖国外进口。吴桂琴告诉记者，在2008年他刚入行时，公司还只是外国品牌的代理商，后来突然遭遇断供，这让吴桂琴意识到，只有自主育种才不会被人卡脖子。
4: 2008年我们还80%以上依赖进口，如果说高产蛋鸡是100%依赖进口的。
1: 参照国际主流标准，结合国内养殖需求，吴桂琴团队先是成功培育金红一号、金粉一号，实现了中国蛋鸡自主育种零的突破。之后又开发出适合南方高温高湿环境养殖的金粉二号，适合做蛋品深加工的金白一号，开始了与国际水平的并跑。
4: 一方面呢，去不断的优化我们这两个品种，同时呢，我们又捕捉到，哎，原来有更多细分市场的需求。然后我们再培育出新的品种来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
1: 吴桂琴调研市场发现，我国消费者偏好粉壳蛋，又喜欢吃红羽鸡，但红羽鸡下粉壳蛋在当时仍是技术空白。吴桂琴团队通过定向选育和基因组育种技术，锁定控制羽色和蛋壳颜色的基因点位，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个红羽粉壳蛋鸡品种。
4: 鸡蛋多卖钱，然后淘汰鸡又多卖钱，因为它是论个卖的，粉六还特别能下蛋，它是全球首个实现700天产500枚蛋的超高产品种。
1: 短短十几年，我国蛋鸡育种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巨大跨越。从全国范围来看，其他畜禽品种也迎头赶上。白羽肉鸡育种实现了零的突破，盛泽901、广明二号、沃德188等3个自主培育品种，生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成功出口到国外。
5: 白羽肉鸡有十几年，我们都是要依靠进口的品种，但是这作为我们种业振兴代表性的成果吧，应该国产化率已经在28%的样子。
1: 14-5时期。我国自主培育出肉牛新品种华西牛，大幅降低了肉牛对国外进口种源的依赖。我国企业还攻克了多基因编辑效率低的世界性难题，

0: 成功培育出全球首例五基因编辑株新种质。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增一批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和水产原粮种场，畜禽、水产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 80% 和 85%。自主培育的15个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 35%。
1: 品种对整个畜牧生产的这个贡献都是在 40% 以上。所以我们今天老百姓能够用一个相对比较廉价的这个来获得这个优质的肉蛋奶，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些新品种的培育。
0: 老百姓的菜篮子离不开肉蛋奶，更少不了形形色色的蔬菜水果。记者来到山东省寿光市古城街道野虎村，据了解，这里有当地规模最大的番茄试验田。全世界100多家番茄种业公司齐聚于此，开展试种筛选和推广展示。
2: 就是对品种进行多项指标的反复测评检验，总结出它有没有商业价值。所以我这个棚呢有400多个品种，非常丰富的产品类型。
3: 有能转化成商品的大概能会有多少呢？
2: 也许这几年我能选出来2-3个很好的商品产品，但是呢也许我们经过好几年的工作一个也选不出来。
0: 其中这款翠绿色的小番茄叫做梦想青田，是我国自主培育的小番茄品种。它就是从试验田中脱颖而出成功上市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好，糖度高，再加上翠绿的外观，诗意的名字，一上市就受到了高端消费市场的追捧。
4: 这个品种比以前那些品种卖钱多，效益就是高，然后它就是现在这个品种就很普遍了，现在都种这个品种。
0: 殷金华是2008年开始返乡种植番茄的，那个时候种子成本居高不下，一年忙碌下来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4: 以前种的那些品种都是进口品种，它的种子价格太高了。你像最贵的那个黄色一个西红柿，你种子就7块钱一粒，
3: 7块钱一粒、啊、
4: 对，7块钱一粒，就是说是这个育出苗了以后，它是卖到12块钱一颗苗。
0: 为了解决种子卡脖子的问题，近年来寿光大力推进种业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寿光建立研发中心，科学家通过智能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将育种周期从传统的8到10年缩短至3到5年。
5: 他们找到了抑制番茄糖合成的那个基因，他们通过敲除这个基因，然后提高我们番茄的含糖量，能达到30%以上。
0: 目前寿光每年培育上百个蔬菜新品种，国产种子应用率突破70%。研发中心育成的中椒系列甜椒不仅抗病性强，产量高，更在风味和果形上实现了定制化开发。全国首款功能型减脂黄瓜中农翠玉3号，高丙醇二酸含量达到普通黄瓜的3到5倍。
6: 这个品种呢非常有特点，全是雌花，节节有瓜，产量非常高。因为丙醇二酸小分子酸吧，它在人体内能够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所以说它有减肥的功效。
0: 经过十四五时期的持续努力，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由2020年的87%提高到2025年的91%。特别是一些原先国外进口量比较大的蔬菜品种取得了明显进展。国产西兰花市场占有率由5%提高到37.5%。白色金针菇由不足5%提升到近30%。长江流域的粤东甘蓝国产化率已达到70%。
6: 我们在和国家发达国家在育种技术上的差距在逐渐减小，特别是在基因编辑啊，这个全基因组选择，像这些重要的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进展。
0: 曾经农业生产遭受进口种源的制约，
4: 一种子就7块钱一粒，
0: 如今种业振兴行动的成果遍布中国大地，
7: 培育了214个新品种。
0: 是什么助力中国自主育种产业的蓬勃发展？敬请收看《乡村观察》。近年来，我国黄淮海地区2亿多亩夏播玉米， 在开花授粉期频繁遭遇高温干扰，对粮食安全造成隐患。
7: 目前我们中国玉米产业里面碰到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高温，极端的高温造成玉米产量的损失和玉米产量的非常的不稳定。
0: 耐高温玉米品种的选育成为了迫切需求。在先正达集团北京创新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玉米的种子基因进行分离，希望找出其中能够耐高温的优质基因。
7: 我们有很多优良的基因，随着这个整个育种的过程它丢失了，那么这些丢失的基因它其实对高温抗病有很好的作用。
0: 如今育种专家就是通过新的分子生物系技术的手段，能够将这些丢失的基因再次找回，
7: 在真正的生产条件下来验证这些基因的功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耐高温、抗病、高产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性状。
0: 为了最大程度模拟作物真实的生长条件，科学家们把全国各地的气候都搬进了实验室。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这里的人工气候室，这里一个个不同的房间，它模拟的是全国各个地方不同的气候环境。这个房间它就模拟着我们东北地区大豆生产的真正的生长的环境，特别是夏天的时候高温高湿这样的一些环境。
0: 据了解，目前中国种子集团正在重点开展多个耐热抗旱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并且在玉米抗病抗倒伏基因的挖掘、耐密易吸收玉米新品种的培育等方面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重要成果。
8: 不管是围绕着主粮作物的关键的种质的选择，还是围绕着先进的育种技术，在技术核心的薄弱环节上的这个突破，都支撑了我们这两年品种的这个快速的这个产出。
0: 在各方科研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近年来一大批具有特殊性状的作物新品种应运而生。中麦578聚合高产优质强筋抗穗发芽基因九个，产业化带动效应显著。水稻新品种唯两优2268有助于解决长江中游稻区稻飞虱的重大威胁。耐盐碱大豆中黄357为我国盐碱地综合利用提供品种支撑。
9: 这些品种呢，在支撑国家粮食安全啊，在支撑我们的粮食的产量的大面积单产提升，这些方面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得益于我们一些重要的基因资源的发掘，以及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提升。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组织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全国农业种植资源普查。目前我国长期保存农作物种植资源58万份，畜禽种植资源140万份，水产种植资源14万份，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鉴定出一批具有高产、优质、抗逆等性状资源。
9: 它是全世界单体最大的这个国家级农作物种植资源库，能够满足未来我们50年的这个农作物种植资源保护的一个需要。
0: 与此同时，我国种源安全水平稳步提升，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国家种业基地实现粮棉油糖、果菜茶药、猪牛羊禽、鱼虾蟹被全覆盖，工种保障率达到80%，种子质量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2024年，我国种子出口额3.9亿美元，首次实现贸易顺差。
9: 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像我们的生物育种、像智能育种，这个育种技术上呢有更大的突破，进一步的培育更高产、更优质、更绿色、更高效的这样的重大品种，发掘抗旱耐盐碱的等等这些优良的基因资源，满足大家的营养健康和美好生活的需要。
10: 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5年来，我国种业不断做大做强，农业用种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种业持续创新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更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强国战略提供了核心保障。感谢收看本期乡村观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真香啊，姐！我平时啊，顶多吃一个，今儿吃了仨还想吃。哎，咋回事？
1: 说明你干活卖力了呗，是吧？
2: 我也是，从来没觉得粮食这么香过。<笑>
1: 咱们这次来啊，正好赶上农忙，我想把手上的工作都先放一放，帮老百姓收秋。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嗯，我不反对，姐。咱啊，到了那几条沟，咱们就分散开，不可一家帮，肯定能帮上平萝卜。
1: 吃完饭啊，大家先做好准备。嗯，
0: 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3: 我手上磨两炮，破了，拦截的恐怕更多。我们先贴上创可贴，不然干活的时候肯定疼。
0: 太贴心了。

0: 这你们三个又去帮贫困户收秋去了吧？哎呀，这大伙都在夸你们呢，说这么好的工作队，几十年都不遇了。哎，新兰，你这第一户帮的就是我爸妈家，那我爸妈那个贫困户和低保的事儿是不是有戏了？
1: 没戏。
0: 为
2: 啥呀？
0: 还让我管你叫大姐呢？真看不出来呀，您都当奶奶了，大姐。
2: 咋的呀？当初我被骗了，结婚早，刚好我儿子也被骗了，娶媳妇儿娶得早，所以我刚过40就当奶奶了。咋的呀？你是羡慕我呀，还是嫉妒我呀？
0: 哎呀呀呀呀呀！我也不是女的，我嫉妒您羡慕您什么呀？是不是？哎，那什么，我们今儿个还有事儿，先走，也不买您豆腐啊。
3: 嘿。
2: 我还真想吃块豆腐，
3: 姐，哎呀，来块豆腐，今儿还送不送了？
4: 小本生意，哪能天天送啊？我爸妈的贫困户要是评不上，上次那块我都送后悔了。
2: 哎呦，后悔去吧，肯定评不上啊！
5: 小雨，上次的钱给他补上。
2: 啊，对，
3: 给您放这儿了啊，您看好啊，钱对不对？
2: 那多不。

0: 不好意思呀。
1: 哎呦，您啊也甭假客气，我们仨呀是农村工作经验少点，但是您也不能糊弄我们玩，明白吗？
2: 文姐，你上次跟我说的事儿是针对关文龙的吧？想利用工作队报复他？
3: 我呢是想让你替我爸妈做主，哪知道你跟关文龙官官相护的。是我儿子孝顺，给我爸妈钱给的多，但也没有关来喜的儿子给他爸妈给钱多呀。那凭什么他就能评上贫困户领低保，我爸妈就啥也没有，一分钱都拿不着啊？我是觉得这事儿他不公平。你们工作队要是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我就一级一级的往上告。豆腐，新鲜热乎的豆腐，豆腐，刚出锅的豆腐。
2: 明天啊，我去一趟乡里，找一下孔权。我听关文龙说，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是孔权出的主意。
4: 这孔权官不大，架子不小。
2: 他政策讲得很好，应该是很有原则的人。
5: 我对他印象也不错，不像那个关文龙，成天张牙舞爪，跟土匪似的。姐啊，明儿你去找孔权，用不用我们俩跟着你啊？
2: 用不着，快点吃饭，睡好觉，明天继续帮老乡收秋去。
5: 哎。
6: 很多工作队下来啊，觉着自己是市里大机关派来的，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乡镇干部放在眼里，是什么事儿都迈过，那工作能干好吗？是吧？哼，新来同志，你的表现就不错，能够做到及时沟通，值得表扬啊。
2: 我今天来主要有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自来水入户的问题，三道河子目前只解决了80%。
6: 啊，这个我知道。剩下那20%住户啊，离得忒远。
2: 是，我了解了一下情况，目前异地搬迁已经是没有可能了。我想，能不能跟自来水公司商量一下？
6: 按说呀，这个两不愁三保障，后来又有了一个3+1，是吧？这一，它指的就是饮水安全。咱们倒是理直气壮，可人家呢？也没说不给解决，啊，就说让等着，也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估计得去跑跑。我倒觉着，这是利用你影响力的好时候。
2: 我是想要自己去跑的，就是想来听听您的意见。
6: 好事儿，我支持。
2: 第二件事儿，我们工作队在建档立卡当中发现了问题。
6: 会吗？
2: 我说的也是个别户。比如，二组关来喜家，
6: 他们家特殊情况。哎，文龙书记没给你介绍吗？
2: 介绍过了，但是他的理由不能说服我。
6: 那好办，做思想工作呀，我比关文龙那小子拿手，我好好跟你聊聊。
7: 哎，书记啊，哎呀，书记。这谷穗长得不错呀，谁家地呀？
8: 四姑奶奶家的，
7: 快下来干活。
9: 哎呀，书记啊，今天新兰可去乡里
8: 了。你老盯着人家干什么？
9: 算计啊，是觉得人家好看。一天看不着啊，就想
7: 去。
9: 我觉得还是因为那件事。
8: 哪件事？
9: 就来喜叔家那事儿啊。
8: 我心底无私，不怕。干活吧你。
2: 说到底，你还是牺牲了制度，用低保送了人情。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
6: 我这掰开了揉碎了，说的这么清楚了。你说你这电视台大主持人，这理解能力啊？
1: 哎，新来啊，你不知道，这农村工作呀，说复杂是相当复杂，但是要说简单呢，
6: 它也很简单，是吧？你得学会用这个朴素的道理去理解人情世故，不像你在电视台做节目。行了，这事儿翻篇了好不好？别再过问。
2: 不行。
6: 那这事儿它本来也不归你管。
2: 孔家长，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过驻村工作的八项职责，其中第五条开展贫困户识别建档立卡的工作，按照因户施策的原则协助村两委制定和实施扶贫计划，我说的没错吧？
6: 没错，一字不差。就这么一户，而且是特例中的特例，你全当没看见不就完了吗？
2: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就只能向上级汇报情况了。
6: 你敢？你要敢把这事捅上去，就是破坏还原乡的扶贫大计。你的动机我很清楚，不就是到了村里，人家文龙青年他们招待不周吗？哎，你就抓了这么一点把柄，你就想打击报复？告诉你，我也是有办法制约你的，我可以在你的年终考核表上写不合格，我看你怎么交代。
2: 你们瞒天过海就没有想过人民群众会有意见吗？
6: 谁有意见啊？人家官场和修路搭桥，赞助村委会办公楼，修建便民广场，这到处都有他的扶贫产业。三道河子，哪个村民没收过他的恩惠？人家二老享受这么一点待遇，那怎么了？村民都觉得理所应当，谁还会有意见？就算有个别刺头，完全可以不用搭理。
2: 违反低保制度就是违反国家政策，我坚决不同意。至于年终考核是否合格，我根本不在乎。
0: 我咋着啊？我们老两口领这点钱碍着你啥事儿了？
2: 大叔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是啥意思呀？我们家不缺钱哦，这点工资不是我们老两口要的，是乡里村里愿意给的，大伙儿也都觉得我们俩应该拿这个钱，这叫待遇。
2: 小点声。
0: 我儿子做这么大贡献，我用得着小声吗？就领这几个钱，跟我儿子扔这儿的万分之一都不到。那卖楼那他还有销售提成呢，咋着？你看着不顺眼了？
2: 大叔，首先低保是国家给贫困户的保障制度，不是工资，更不是奖金提成。第二，我第一次见到二老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哪里有什么顺眼不顺眼的事儿呢？这第三，这件事情影响不好，不仅对二老不好，对关总关长河也不好。如果上面一旦追究下来，就连孔乡长和关支书都要承担责任。
0: 你吓唬谁呀？这个我懂，招商引资是大事，我儿子回来投资，他俩都是立功的，为这点小事儿还想处分他俩咋着？也就是你拿着鸡毛当令箭。
10: 这可是你偶像，你咋说话呢？
0: 嫌我说话不好听了？
11: 不说了，走，回省里去住，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派司机来接。
12: 秦岚，你还真来打扰大叔大婶来了，你懂不懂事儿啊？啊，哦，你们三个帮着老百姓收球，好不容易积攒点口碑，把这老两口得罪了，那可就全完了。我听孔娟说，你要解决自来水入户的问题，好事啊！那你跟电视台再要些钱，帮着个别的贫困户再上项目，那就更好了。哎，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做，我求求你，这件事情不要管了，行不行？
2: 不行。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13: 姐啊，原本我是支持你的，可是现在听你这么一说，这乡里村里态度高度一致啊，而且老百姓对这个事儿也是接受的，就佟丽君一个刺头，他可是有个人目的性的，所以说要我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14: 换位思考，无论是河源乡还是三道河子，自然条件都不算好，

0: 子也确实很难。关昌和呢，是这里走出去的企业家，回乡投资的规模也真不小，又做了不少公益捐助，所以啊，乡里村里都捧着他，不想得罪，也可以理解。
1: 那怎么办？选择视而不见。
2: 不是啊，姐，我觉得现在啊，时机刚刚好。您想啊，他们有把柄掌握在咱手上，事儿咱也搅和过了，咱戛然而止，以后啊，他们就得怕着咱，对咱说的话言听计从。这样，您这第一书记不就当稳了吗？
0: 我本来也不赞成妥协的，但下乡之后吧，我学会了换位思考。

0: 这三道河子地理环境实在太复杂，自然村多，离得又远。
1: 您说的特别对，要是没有这些实际的困难，全村早就实现自来水入户了，也就不需要我来请您帮忙了。
2: 真不愧是名主持人啊，说话滴水不漏，真是。哎呀，按理说咱们也没有道理不给人家解决啊。我这现在最大的难处就是人手不足，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的硬指标，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这样，我帮你看一下施工队的排班表，尽快帮你安排。
1: 太好了，谢谢徐经理。
3: 你说这个新来是忒不像话，那帮老头气够呛，说以后再也不回乡下住了，还说三道河子的事儿不让他儿子管了。你说这，我这是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好话，好不容易才把老头给哄乐了，这不成心埋汰人玩吗？这不是，
4: 是是是，我昨天也去了，叔啊把我还一顿骂了。
3: 这可不行啊，得想个法子把那个新兰鼓捣走。
4: 是这样，孔乡长，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反复的琢磨，新兰虽然不像话，但我觉得他说的在理儿。
3: 什么？他在什么理儿啊？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儿，没有产业怎么扶贫？
4: 是是是，不过昨天叔子骂我的时候，我听着，老人家好像一直没弄懂他到底拿的什么钱。
3: 那怕啥呀？只要他们二老高兴就行呗。他们一高兴，关昌河就高兴，关昌河一高兴，咱俩不就好过了吗？都高兴，对不对？你以为当初我想出这个主意容易啊？那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4: 是。
5: 新兰，台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主抓财务的副台长，哎呀，是要多难是有多难。
1: 我知道台里有难处，但是我也是等米下锅呀。三道河子并不缺乏扶贫产业项目，但是有些特困户就是够不着，所以我们想因户施策，重点帮扶个别特困户，但是手上没有资金，没办法开展工作。
5: 只要动钱儿，甭管多少，那都得上会研究。你再找找李台。
2: 谁找李台？
1: 是我，康台。
2: 新兰呢？临时通知，李台去省里开会了。来来，我屋坐会儿。
1: 哎，
2: 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等李台回来，马上上会儿研究，最多一个礼拜就把你调回来。
1: 啊？为什么要把我调回来啊？
2: 虽说这个事儿有点违反政策，

0: 可咱们毕竟是电视台嘛，你又是优秀主持人，找个理由也不难。
1: 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把我调回来？
0: 你不知道？
1: 一定是我得罪了什么人，这个人神通广大，这么快就给台里施加压力了。我这就去组织部汇报情况。
0: 等会儿，等会儿，新兰，什么得罪人施加压力的？你把我都说糊涂了。
1: 那为什么要调我回来啊？
0: 不是你找的人说孩子小，家里有实际困难吗？
1: 我没有啊。
0: 这就怪了。
1: 对不起，刚才。喂，宗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你这说的什么话？没事儿，我不能给我自己夫人打个电话。
1: 哎呀，你快点，我在台里跟领导谈工作呢。
2: 领导还真办事儿啊，这么快把你调回来了？
1: 是你找人把我调回来的？
2: 知道你调回来的消息，如一一定高兴坏了。今天礼拜五，这样咱俩一块儿接孩子放学。礼拜六、礼拜天，咱就一家三口待在一块儿，好，哪儿都不去。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定。我。
1: 刚才，我孩子小，家里有困难，是事实，但是我已经克服了。驻村工作队的工作刚刚开始，遇到了很多难题，我们也正在想办法逐一解决。我从来没有向任何领导提过要求调回来，这也确实违反政策。我这次回来是希望台里能够给我一些经费，以便帮扶重点贫困户。请转告李台，作为第一书记，我一定会带好工作队，圆满完成驻村任务。
3: 从这数据上来看，第一季度所有的数据都在往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各部门继续努力。
4: 进。
5: 董事长，新老师来了，他好像很生气。
2: 马总，主持一下会议，我一会儿回来。
6: 好的。
2: 新兰，新兰。
1: 什么自作主张干涉我工作上的事儿？
2: 哎，我不该自作主张，我错了，别生我气。哎呦，新兰，别生气了啊！我自作主张不对，我真的是为咱们的家，为你好。手机摔了，谁那么不长眼力劲儿这时候打电话？
1: 喂，徐经理您好。
7: 新兰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好有一支施工队离河源乡不远，他们今天完工啊，准备回市里休息几天。我是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最后还是把你这个名主持人抬出来了，小伙子们才表示愿意支持新书记工作。不完成三道河子，100%自来水入户，不回来。
1: 太好了！
7: 啊，他们今天晚上6点前就到三道河子，归你管了啊！哎，你可替我请他们吃一顿好的，都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8: 小伙子们不容易。
1: 你放心吧，没问题的。晚上6点前我赶到村委会去接待他们。我替三道河子没有通上自来水的贫困户们感谢您的支持。好。你怎么回事？
2: 真把自己当村支书了？
1: 不是村支书，是第一书记。
2: 新兰，你知不知道我费多大劲求市领导把你从乡下调回来？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工作上的事儿，你没有经过我允许就去找市里领导，你这样做合适吗？你以什么名义啊？
2: 我黄宗杰，是紫塞市的知名企业家吧？

是丽水大户吧？我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了，我是不是可以向市领导求助？再说了，你知不知道接替你小丫头是谁？李台长媳妇儿的外甥女儿，这就是抬自己人，拍进你。

0: 你还别说，这就是小道消息。
1: 但是他们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我黄宗杰不是吃素的。
2: 你自己说，那个小丫头能力能不能盯下来？不能，是不是？
1: 正好借这次机会，你从乡下调回来之后，我们找找领导，一定会把这个子塞儿女这话筒抢回来。
3: 工作安排岂是儿戏，能靠抢吗？你没听刚才我打电话说吗？晚上六点前我还要赶回三道河子接待自来水公司的施工队呢。
0: 你怎么回事，新兰？啊，你知不知道今天礼拜几？
2: 今天礼拜五，几个礼拜没回家了。如一想你想的每天都哭，我只能说妈妈忙。交给别人接待不完了吗？管什么自来水？有病啊！
4: 你才有病呢！我工作上的事不需要你横加干涉，你应该给我最起码的尊重。

0: 唱歌最好听的小城了，对不对啊？今天姨老带你往这边走，一会儿姨老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说要真是你妈的车我就高兴，你妈在就没人敢欺负我。
1: 谁欺负你了？
0: 你呀、啊。

0: 好了好了，你没欺负姨老啊，姨老最喜欢如一了。
1: 南三道合资两星期了，工程进展顺利，现在就剩下骡子沟跟九亩地这两个自然村了，我们有信心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任务。
2: 好，
3: 感谢啊，感谢供水集团啊，
2: 文彪还有那算计，
3: 你们俩最后一嘚瑟啊，好好的配合人家工作啊。
4: 放心吧，关书记，
2: 一定。
3: 哎，新书记，自来水这件事情干得漂亮，要记功就记在你们工作队的头上，记在你新书记的头上。以前我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摊上电视台算我们三道河子倒霉，哎，你就当我放屁。
5: 记不记功的无所谓，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哎，还有一件事我也得谢谢。
5: 什么事儿？
3: 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啊。你没再追究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关文龙知恩图报啊，以后日久见人心。你忙啊，你忙。
6: 哎呦，王经理啊，辛苦啊，辛苦！一会儿到农院里喝点茶啊。
7: 金子，我帮你挖沟吧。
8: 何叔，没事，我能行。
7: 我帮你挖沟，你烧锅水，招待施工队。
8: 不耽误，我这烧完我再挖。这施工队都把这沟挖到家门口了，就这一块我要再不出力，那就说不过去了。
7: 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我帮你挖沟，你烧水，还得用你们家柴火呢。哎，哎，好哥。
9: 我闺女，人家姓金。
10: 金子，水烧好了没有？

0: 金子是你大名还是小名啊？我就这么一个名字。你好，我叫肖玉池，是驻村工作队的，很高兴认识你。水缸烧开，烫，你们慢点喝，我先去给何叔他们送茶了。好。夏雨池，啊，大叔啊，您应该有两个孩子是吧？啊，对，大的是个儿子，这人不回来，钱也不往家寄，这都大半年了，连个信儿都没有。领导，你说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啊？
1: 这干啥呢？儿子娶了个外省的媳妇，户口也迁走了，现在成倒插门了。家里的外债怎么造成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欠了一笔，他爸得病又欠了一笔，我做手术。 又欠了一大笔，现在我们俩病秧子，家里地里就经这一个劳力，我们对不起孩子。
0: 这下好了，自来水入户，金子以后就再也不用挑水了。
2: 这么可怜啊！啊，
3: 慢慢喝啊！大哥，哎，累了吗？来，喝碗茶吧。好，慢慢喝啊！
1: 看什么呢？
2: 姐，您说现在想找一个这么纯净的姑娘，实在是太难了。看得我眼前刷刷一亮，小心脏砰砰一动。
1: 别这又用不着的，给人解决点实际困难。
4: 什么困难啊？
5: 找个工作。那我哪儿找去啊？这你得想想办法。刚才老两口说了，虽然身体有病，但是能下地做饭，农活已经忙完了，金子可以出去打工。哎，这是增加收入的唯一方法。
4: 我琢磨，姐，前面有一家奇葩，自己家沟自己不管，就跟他欠等着。
1: 家里没有劳动力吗？我亲眼看到一个大小伙子，就窝在炕上打游戏，还不搭理我。哦，工作队来了，俺就不给你们倒水了啊。孙子，快点吃个苹果。嗯，先吃两口。啥事儿啊，奶奶？
6: 这位是俺大孙子呀，学习用功，不愿意跟生人打交道，别挑眼啊。学习，
4: 兄弟，什么单位啊？
7: 大师五。哦，
4: 没少花钱吧？
6: 我有钱吗？我要是有钱，至于还是大师吗？我早就王者了。
7: 哎呦，孙子，他们是客人，咱不跟他嚷啊。
6: 干啥呀你？有啥事问俺？你招呼俺大孙子干啥呀？
7: 他那是在学习吗？那是在玩游戏。知道，他学习累了，换换脑子不行啊。
4: 你也太惯孩子了吧？
7: 你管着吗？
6: 姐，我刚才来过一趟，让他们家出劳力，挖子家院里的沟，可这老太太不讲理啊。
7: 俺咋不讲理了？把自来水接到屋里来，那是国家对贫困户的照顾。
6: 那既然照顾就照顾到这屋里来吧，那还差院子里那点事儿啊？奶奶，
7: 安装自来水入户不需要村民划一分钱，全部费用都由国家出，但是需要用户挖自己家院子里的沟，这是自来水集团和村里达成的共识。
6: 那好，俺挖去。你们工作队要是不先丢人，俺现在呀就去抡大镐去。
4: 哎，我让您挖了吗？他干嘛？

0: 好呢？
1: 嘿，你让他挖沟去呀？啊，他累坏了咋办？俺就这么一个孙子，你赔得起吗？他从小就没干过活啊，连衣裳都没洗过耶。
0: 行行行，今天中午大沟就能挖到你家院门口，晚饭前不挖好你家的沟，就当你自动放弃。
1: 哎呀，嘿。你爱装不装？我每天上后山呐，拎两桶水，累不死。
0: 真想把那小子拽下来打一顿。
2: 这奶奶也太不像话了，见过惯孩子的，没见过这么惯孩子。
0: 就是啊。
3: 新书记，我算计是快到了，他们家院里沟我来挖。
0: 你们家亲戚啊？
3: 算吧，老太太关素贞，我得叫四姑奶奶。
2: 她就是关素贞啊！我在建档立卡里面看过他们家的资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孙子应该叫于洪阳。
3: 没错，新书记记性真好。
2: 这个于洪阳，他身体有疾病吗？
3: 没病。
2: 那咋不下地干活啊？
3: 嗨，那就是个秧子，从小到大没参加过劳动，指不上。
0: 奶奶惯孙子，你们村委会也跟着惯，凭什么他在炕上玩游戏，质保主任帮他干活啊？
3: 多大点事儿啊，挖条沟又累不死。
0: 事儿是不大，我也能挖，但不能助长懒惰。
3: 哎呀，不是，工作队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施工队给请来，要是因为这一家没做到家家自来水入户，那村委会也丢人啊，关书记准得骂我。
0: 你这不是理由，有我在就不许你挖。
2: 坏了，郑浩叫上进了。要我说，既然是你们家亲戚，你就进去做做思想工作，哪怕让于洪阳出来给你打个下手了。
3: 别，我要是敢提于洪阳挖沟，老太太肯定跟我拼命。
2: 为什么呀？
3: 这个于洪阳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所以他一出生四姑奶奶就拿他当宝贝儿，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我这么跟您说吧，他爹去世扛帆都怕累着。
0: 什么？
3: 我这个四姑奶奶也是苦命，儿子死了，儿媳妇跑了，就这么孙子20岁了还得他伺候。哎，郑浩，求你了，别较劲了，就让我萧婷把这坑挖了吧，省得老太太每天自己后山拎水去。
4: 老孙，老孙，老孙，老孙！
5: 哎呀，他一个人生活也没人管，不能喝死在屋里了吧？哎呀，
4: 老孙，老孙，
5: 在床上躺着呢，就是不动弹了。
2: 请你看看。
5: 老孙，老孙，老孙，老孙，
6: 醒醒！
7: 你干啥呀？又敲门又敲窗户的，我没死。
6: 好你个老孙，你听见了咋不开门呢？
7: 懒得动，浑身没劲儿。
5: 秦书记，还会号脉呢？
2: 我不会号脉，但是我至少知道他心脏跳没跳。
7: 跳，本来不跳了，你这一摸跳得还挺厉害。
2: 你要是没病起来，到院子里我有话要跟你说。
7: 有啥话就在这说吧，我懒得动。
2: 自来水入户今天到你家，你起来从院子门口到屋里挖一条沟，以便施工队铺设管道，以后你就有水喝了。
7: 水？那淡滋拉味的有啥可喝的呀？要是管子里能留酒，我就挖沟去。
6: 哎，我说你个败家老爷们儿，你怎么说话呢？啊，你要不挖沟，你们家就没有自来水喝。
7: 我说那玩意儿有啥用？
6: 哎哎哎，你别磨磨嗖嗖的，干啥？
7: 你带酒了没有啊？你给我邹一口，你这让我静静。
6: 要酒啊？要酒，我有鞋底子，你要不要？我抽，
7: 抽死我得了。
6: 我不抽你，我抽你白瞎我这鞋了。我跟你说，
2: 关天顺，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200块钱又买酒喝了？
7: 这。 把那200块钱放在我娘衣箱后边，我敢拿吗？我但凡有口酒喝，我至于现在浑身没劲儿吗？
2: 这几个星期你一直没喝酒。
5: 哎，西书记，你可别听他胡说，他四处赊酒，谁家办席啥的，他都去蹭酒喝去，不花钱的酒他没少喝。
7: 谁说的？我2天半没喝了。

你没动这200块钱，说明你还有救。你知道你母亲不希望你成为酒鬼，更不希望你整天泡在酒里一无是处。看在你母亲的份上，你们家的狗，我替你挖了。

0: 先出去，我跑吧。
1: 不，这壶我来，你去忙你的吧。
0: 那你慢点，别闪着腰啊。
1: 好。

0: 都来一个多月了，
1: 也不发这个扶贫款。
2: 科技下乡嘛，必须要落到实处。
3: 那咱们就先开实用军技术的课程。
4: 报名也只有三两个人，
5: 没人报名是因为动员工作没做好。
2: 实用军产业啊，在三道河的那是命脉，
6: 人家这是要把咱俩往死里整，
7: 必须把那个新蓝狗都走，
8: 亡人之心绝对不。

0: 不能没有啊，大不了咱俩鱼死网破。
1: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六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30年初心不变，必要关爱心血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干完了还不给口酒喝呀？青莲姐。
1: 哎，香来了。啊。哎，你咋过来了？啊，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我就是来检查检查咱这欢送宴准备的咋样。
1: 哎呀妈，还检查？放心吧，供水集团施工队的那些人对咱们这么好，咱就请人这一对儿，我再弄不明白，那不给咱们全村人丢脸呀？
0: 哎呦，这两桌饭，您忙得过来吗？
1: 是有点人手紧哈、啊。咋了呀，香？想来帮厨啊？
0: 瞧您这话说的，我要过来帮厨兼职，您这工资好算吗？姐，我给你介绍个人过来帮忙，咋样？
1: 你给我介绍谁呀？
0: 骡子沟金莲城的闺女金子。
1: 金子啊？哎呦，就那孩子啊？
0: 那孩子好啊，长得也漂亮，人也勤快。他要是来了您这儿，绝对是您这大院民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我这个地方就
0: 是是，村干部干农家院，这个算带头致富，国家是鼓励的。如果您雇了金子呢，这算村干部帮扶贫困户，国家就更得鼓励了。而且我还会在年终总结里表扬你。工作队的年终总结，乡里县里都看得见。而且呀、啊，您可是村主任啊，我给您出这主意，绝对是您提升政绩最直接的办法。您琢磨琢磨。
2: 啊，那我先说两句啊。今天啊，咱们三道河子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说心里话，我很激动，可这不是我这个村支书的功劳啊。下面有请新书记、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新兰同志讲话啊，然后开桌。新兰同志，请，请，请，请。鼓掌，好。
3: 关书记，你这不是让我出丑吗？我虽然会主持节目，但是这酒桌上的话还真是不会说。在这次给三。

0: 到河子父老乡亲们接通自来水的工作当中，我亲眼看见一位大婶捧着自己家里的自来水，感动得掉眼泪。我也亲耳听到80多岁的金耀武老大爷说："感谢共产党把自来水送到我家里来。"这样，我代表三道河子的老百姓们。
1: 敬供水集团的各位师傅，大家辛苦了。
2: 好，好，人在一起啊，兄弟们，喝酒，一起庆祝。
3: 来，
2: 先出去。
3: 来，
2: 看脚底下。
3: 哎，台阶，看点，
2: 大队长啊，大队长，
3: 来了，上去吧。
4: 煎饼哥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的任务必须完成好了。
1: 这次我发现啊，关金莲这人啊还不错，之前啊他雇的那两个人都是贫困户。
2: 真的？
1: 可不，而且啊都不姓关。
2: 你还真别说，通过这次自来水安装啊，我对关文彪还有老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看来不应该对村委会有成见。
1: 是啊，
3: 小雨池啊，祝贺你，希望你能收获爱情。
0: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说什么收获爱情，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经常跟我说得找高学历的，门当户对的。我呀，承认我确实是喜欢金子，不过呀，那是因为人家人好，长得漂亮，赏心悦目。我这可都是单方面的啊，你别出去胡说八道去，听见没有？
4: 谁又胡说什么坏事呢？
0: 哎呦，教授，
2: 刘教授，您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回来了，来来，坐坐坐，都坐。哎，出去坐，来你坐。哎，我跟你说，我的论文啊。送到编辑部了，很被认可。
2: 太好了，
4: 我得谢谢你们仨啊。
2: 周教授，没耽误您的事儿就好。
4: 没耽误，没耽误。哎，正好你们仨都在，我跟你们唠会儿啊。
2: 没问题啊。
4: 是这样啊，这次我回学校啊，这个系领导啊建议我在村里啊多搞一些培训，哎。科技下乡嘛，必须要落到实处啊！
2: 您说的对啊，
4: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这个文龙啊，不支持。
0: 是不是您这个教授太大了，教的东西老百姓听不懂啊？
4: 胡说呢，我去年才评上副教授，太大了，能有多大啊？再说了，我根本啊，也不是什么理论型的。
5: 那您是生产实践型的？
4: 当然了。我不光是对果木精通，我对这个食用菌也很有研究，我还当过兽医呢。哎，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跟村民打听一下啊。40年前我来到三道河的时候，一进村我就给这个驴打过针。
2: 哎，等等，周教授
4: 啊，
2: 您40年前就在三道河子了？
4: 啊，哦，我在这个村啊当过知青。哎，那个时候关文龙还是个屁孩呢，成天流着个大鼻涕，跟着我的屁股后头乱跑。
6: 扶贫必扶志，教育从娃娃抓起。咱们三道河子适龄儿童啊，必须要接受这个义务教育，这一点村委会早有共识。咱们村做的不含糊啊。
4: 我们说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是大人。
6: 哎呦，教授，您是真健忘啊！以前因为这件事儿，我跟您掰扯过。咱们村两委没有强制成年人上夜校的权利。
2: 咱们不强制，以动员为主。
6: 动员了，报名了也只有3-2个人，没有必要培训一回。教授， 别的事儿我对您言听计从，可这件事情真不行。
3: 关书记，哎，没人报名是因为动员工作没做好，交给我们。
6: 那好吧，你动员，我请好。

0: 正浩，牛你可吹出去了啊！明儿早上起来，你挨家挨户动员去，800多户够你跑一个多月的。
1: 为什么要跑？
0: 动员啊！你不跑怎么动员啊？
1: 姐，晚上开场演唱会，你帮我主持。哎，小雨池，你和教授商量好课程表，印出来，就在演唱会现场发给所有观众。
2: 这是个好主意，就按正浩说的办。
3: 啊，杏树姐，那我马上准备课程表。
4: 哎呀，你说净整这没用的，你说都来一个多月了，
5: 也不发这个扶贫款，
4: 你说这是不是没钱呢？
6: 金满堂，你别说闲话，咱们全村不都用上自来水了吗？
5: 反正我觉得吧，他们来了，我一点实惠都没得到。
6: 你就惦记这点事儿，
4: 哎，还唱歌，
1: 主任。
4: 哎，你们说，有我唱的好听吗？
7: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我是主持人新兰，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面由我们驻村工作队的郑浩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明天会更好》，大家欢迎。
9: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10: 唱得不错呀。
9: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
4: 下去吧。还有我唱得好听吗？啊，是不是啊？
6: 金满堂，你别捣乱。咱们一会儿大家伙都过去给捧捧场去啊！不管唱得好累，好歹呢是演节目啊！走走走，二姐，走走，咱们过去看看去。
11: 走
6: 走走，上台露一手。走吧走吧。走吧
9: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0: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
1: 快发歌声点。
0: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0: 咱们不能只听歌，也不能光看帅哥啊！还没有拿到课程表的，到工作队的肖雨辰那里拿啊！
1: 我在这儿呢，一会儿找我。
2: 这啥课程表啊？
0: 咱们村啊要开夜校了，主讲的是宋科技下乡的周万鹏教授。周教授开设了很多的科目，包括农林畜牧。大家在感兴趣的科目后面画勾，以便我安排教学。
3: 让正浩讲我就去。
4: 我也去。
5: 上夜校就能见到我，我会给周教授当助教，每天下课唱一首歌。
6: 手摸摸相机，都是两句，一种一种啊，
7: 收着，
6: 都是两句，嗯，
8: 还有三张。
6: 哎呦，这家伙，新书记，还是想学实用军技术的最多。
8: 是啊，那咱们就先开实用军技术的课程。
6: 那文龙可高兴了，实用军产业啊，在三道河子那是命脉。
9: 接下来就是这个古墓培育，教授，这可是您的专业啊！
6: 哎，都教，都教，轮流开啊！哎，有没有想学畜牧的？
8: 目前没发现。
7: 没。
6: 哎呦，那可惜了，我这一身本事啊，没有用武之地。
10: 来，关书记。
11: 哎，好好。
12: 哎呦，关书记。哎哎。
13: 哎呀，
12: 来了人不少啊！
13: 哎，哎，好好好，
14: 新娘子，
13: 哎，哎呦，新娘子，今儿你也来了？
14: 是啊，你今儿不是回门吗？
15: 是啊，
14: 那你娘你妈能让你出来呀？
15: 我把于东留下了，娘家人啊，灌他酒喝呢。
16: 大琴子，按规矩啊，你今天应该住在娘家，
15: 可不是咋的？都啥年代了，哪有那么多规矩？我们家呀，蘑菇大棚种的不好，产量又差，我不服气。这好不容易有培训，不要学费，可不能耽误。
14: 哎呦，新书记来了来了，
8: 你的学习热情值得表扬啊！
15: 新书记让您见笑了。
8: 哪天结的婚？
15: 前天。
8: 哦，我听见放鞭炮了，原来新娘子是你啊！祝福。
15: 新书记能得到您的祝福，真是太荣幸了。
8: 回门也是大事儿，你还能赶来夜校上课。我很高兴，感谢你的支持。
15: 看您说的，不都是为了我们好吗？种蘑菇的本钱是银行贷款，还领着补贴，不好好学习技术，把蘑菇种好，真对不起国家的扶贫政策呀。
8: 大琴子，往后咱们算认识了，再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15: 哎，
17: 识别这个好坏菌种啊，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可以找一张白纸，把它铺在桌子，然后把这个菌种啊掰开，这个好的菌种啊，它碎渣就很少，它成块个，啊，这个劣等的菌种呢，把它掰开以后啊，碎渣就很多，啊，就不成块个。在我们今后的实际操作和这个分拣当中啊。
8: 学习气氛还挺不错
9: 啊。是啊，姐，弄得我都想学了。我听他们算啊，这大棚做好了，一年收入可是不少。兰姐，要我说呀，咱工作队也搞搞副业，租个大棚，咱到时候国家还有补贴呢。
8: 你想法可真是多。
9: 哎，
8: 孔乡长，您来了。
18: 新兰，你可真够阴的，明一套暗一套，我看你应该叫心黑。
9: 哎，不是，这什么意思啊？这孔乡长怎么那么说话？
8: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18: 啊，你不是说已经压下了？这怎么回事？
19: 关系家低保还要清退，不能吧？
18: 文件都在这儿呢，还不能啥也不能？
19: 谁把这事捅上去的？
18: 你说谁啊？新兰呗。
19: 这新书记最近为村子里做了不少好事，他不像要跟我对着干的样子。
18: 对着干？人家这是要把咱俩往死里整。
4: 我当时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先下手，先下手把他弄走。现在啊，被动了吧？你干嘛去？
19: 我找新来问问去。哎，邝乡长，你要不要一起去？
4: 我不去，跟个老娘们吵架呢，有用吗？
19: 那也要尽量争取嘛。
4: 争取啥呀？争取，晚了。

0: 民政局既然撤回了地保，那就说明人家已经来三道河子踏查过了。
1: 哎呀，这不是，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以为还是以前呢？现在上边了解情况，那根本都不打招呼，不用陪同。啊，行，咱俩现在扯着也没用。暖龙啊，咱们哥俩还是好好商量商量，到底保谁？
1: 黄乡长，那你说该咋办呢？
0: 你把事儿扛了吧，我在乡里保着你。真要是保不住，咱哥俩再从长计议，行吗？
1: 那是自然，任何责任都不能连累您呢。
0: 兄弟，我今天来就是要你这句话。
2: 请进。
1: 怎么还没走呢？
2: 等着你兴师问罪啊。
1: 还真是你干的，那天我还感谢你不再追究，原来你给我设了一个迷魂阵呢。
2: 我可从来都没说过放弃追究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你谢我那是你一厢情愿。
1: 嘿，大主持人呢，真会说话，气死人不偿命啊。
2: 你不用阴阳怪气的，我做好了你跟我大发雷霆的准备。
1: 抓着这件事情不依不饶的，你目的何在呀？啊，你是想把我这个村支书给撤了是吧？哎，我还真不想干了，我现在就把村支书这个位置送给你。
2: 有人违反制度，作为第一书记必须要纠正，这是原则。村支书是党赋予你的神圣职责，你没有权利送人。
1: 我懒得跟你咬文嚼字，明人不做暗事，我马上向电视台打报告，要求撤换第一书记。你不是故意整我吗？大不了咱俩鱼死网破。
3: 听说你和关文龙闹翻了，不应该啊，你们两个应该好好的配合才对啊。他这个人啊很有能力，三道河子是个大村，关文龙采取的方法是抓大放小，抓大事引进一些大的项目，带领着大部分的人脱贫致富，没毛病啊。当然这个其他的工作啊有些马虎，也应该体谅啊，毕竟村里最大的项目就是石永军的养殖啊，60%的村民致富的营生销售全靠关长河。
2: 我在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把村里的难处和考虑都做了补充说明，至于谁对谁错，就让上级去做判断吧。

0: 您坐。
1: 礼台康台，请坐。
2: 好，徐来同志，先到你宿舍参观参观吧。
1: 也好。

0: 大家都知道，李台工作一直很忙。这次专程到三道河子来视察，就是因为咱们工作队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不光台领导要负责任，咱们紫菜电视台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1: 是，领导，首先说我们工作队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进展的呀还都挺顺利，和村里边人上上下下相处的还都挺好。不说心往一处想，劲儿。

0: 不容易入室吧，但是好歹也算打成一片了，
1: 还打成一片，人家告状信都到台里了，
2: 什么？
1: 行了行了，你先别发言了。
2: 我看，不管怎么样，工作队得乡下挺辛苦的，先慰问两句嘛，啊？
0: 还慰问？新兰那屋你也看了，跟村里说的一模一样。
1: 你们是来兴师问罪的，是关文龙向台里告的状。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一套？正好你什么意思？我有过敏性鼻炎，对霉菌严重过敏，一旦犯病会导致头晕、窒息，甚至有生命危险。我们刚来的时候，这房子已经几年没人住过了，霉菌味道可想而知。兰姐关心同志，才请姐夫对房子进行了空气治理。姐夫看我们条件艰苦，才给兰姐的房间换了新的家具，还给我们房间添置了空调、冰箱和电视。以上一切费用都是姐夫自己出的。我个人认为，
3: 这钱，台里应该报销。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姐，你们是来驻村扶贫的，不是来挣干亲的。贪图享受，凭什么要组织报销？下派工作队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是你的失职。
4: 你说什么？
3: 就是，宿舍连个电视都没有，想学习学习自己家电视台的节目都看不了。
5: 肖雨池，我这不算发言啊，我这自言自语。
6: 李台，老康，老康，来来来来，小郑跟小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现在不能光讲忆苦思甜，也要考虑必要的生活保障了。啊，宿舍我看过了，不过分，比家里的条件那还是差远了。李台。
5: 您不能这么惯着他，这路上不是说了，得严肃批评。好，批评。新南同志，三道河的村两委对你这个第一书记有意见，给台里打了报告，要求我们更换。当然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没有处理好跟村里的关系，首先要提出批评。是。当然了。
3: 也不会听一面之词。今天我跟康台来，就是要认真的了解情况。你们谁发言啊？那我先说行吗？<笑>
5: 好啊。
3: 康台，这可是李台同意我正式发言的。
7: 那我们就工作队来到三道河子展开的工作。
3: 向台领导进行汇报。哎呀，别看李台平时跟咱说话和颜悦色的，今儿跟关文龙拍上桌子了。怎么可能？真的。
7: 他级别再高，也不能跟关文龙拍桌子，他又不是直属领导。
3: 哎，李台也说这话了，虽然说他不是关文龙的直属领导，但是在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上，他寸步不让。
8: 那这么说，他是替工作队说话了？
3: 何止说话，那是撑腰啊！哎，而且啊，他让关文龙好好反省反省，说咱们三个人是电视台里边精挑细选、思想过硬、值得信任的同志，而且啊，还夸兰姐坚持原则，没有辜负党赋予他第一书记的职责。

0: 李台长来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呢？还跟人家争？你知道人家李台什么级别不？哎呦，
1: 孔乡长，没什么大不了的，责任我一个人扛。那个台长还要找组织部门、纪律部门，他吓唬谁呀？大不了我不当这个村支书了，我过得更好。
2: 那我呢？
0: 当初出这个主意，我可是为了三道河的，为了你关文龙好。
1: 是。
0: 我估计啊，调查组这两天就得到。文龙啊，
3: 哎，
0: 你可得扛住了啊！
3: 啊，
0: 别连累我。

我，你说我孔权，在乡镇干了20年了，这副科级就10年，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会计正科了，你说这。

0: 电视台有个小子会唱歌，哎，他们培训完事以后呢，就唱一段，也是为了更好的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培训。
1: 胡闹！你这办公楼可是人家关长和关总赞助的，现在老爷老太太待遇都没了，你这会师还能给他们用？还培训唱歌，将来都成了他新来的正经，你这不给对手加分吗？停了停了，
0: 一码是一码，周教授是农业大学科技下乡来的，您是知道的，电视台是帮着咱们组织的，应该感谢人才对呀、啊。
1: 哎，我说关文龙啊，你是不是已经跟电视台站在一头了？啊，咋着？这仗还没打，你就投降了？
0: 不是，打什么仗啊？
1: 人家已经下手了，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懂吗？电视台护犊子，你接着往上告，多组织点群众，写检举信，必须把那个新兰勾得走。
0: 那不成了告黑状了吗？
1: 是他先告的你，
0: 可他毕竟是第一书记，他向上级反映情况不属于告黑状，可咱们找人瞎写，那就不是一个意思了。
1: 不，你怎么那么幼稚啊？啊，
0: 反正我做不来，人是个女的，咱在背后算计，那不成了小人了吗？
1: 你废物！

0: 谁在那儿？谁？给我出来！
1: 关书记，是我。
0: 不是你躲在那儿干嘛呢？
1: 我来上夜课来了，然后把眼一看，年轻人多，没我这么大岁数的，我就没好意思进。
0: 胡说！那丁家二哥都快60了，还参加培训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听我跟孔乡长的说话了？啊？
1: 你们俩说话了？说啥了？我可一句我都没听见。
0: 你真的愿意参加培训？
1: 愿意啊，不过我觉得啊，这个小子可唱的可是不咋地啊。这要是每天上课前让我唱一出，我保证我更愿意参加培训了。
0: 让你唱一出？
1: 嗯，滚！
0: 哎呀，
1: 哎，滚！
2: 正浩，10-7我们输了，该他们上场了啊！
3: 等会儿，教授累了得歇歇。
2: 你俩别下场啊，接着打。
4: 哎，岁数不饶人呢。
2: 上次回市里，你没做个体检啊？
4: 我做那玩意儿干啥？我又没病。
2: 您这几年没体检了呀？
4: 忘了。
2: 体检还是要做的。
4: 行行行。听人劝，吃饱饭。明年我一定做体检啊！
2: 他们干什么的？
5: 郑老师，是金满堂。
2: 他怎么了？
5: 讲笑话呢呗，他最爱胡说八道了，那些无聊的人也就爱听。
4: 姑娘总结的对啊。

0: 每个村啊都有这么个金满堂，什么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那比喇叭匣子都传播得快。
1: 周教授提出了建议，说让兰姐休息几天，避免跟关文龙硬碰硬。
2: 周教授是好意，我能理解，但是正常工作不能耽误了。即使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我也会如实把情况跟组织说清楚。想要把我从三道盒子撵走，没那么容易。
3: 姐也没做错什么，用得着怕他这关文龙吗？
2: 肖一池，张浩。之前你们俩都劝过姐，让你们失望了。
1: 没有，兰姐，我当时是提出了换位思考，但坚持原则是根本。现在我觉得您做的是对的。
3: 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姐拨乱反正，就您这气魄，我六号都要佩服。事儿既然已经来了，咱就不怕。而且啊，李台支持咱，这要是咱怂了，就太给咱电视台丢人了。我们哥俩挺你。

0: 大娘看得出来你是好人，她要是欺负你，你吱一声。
1: 对，全村都给接了自来水，你这第一书记挺合格的，我拥护。
2: 我们家那俩闺女啊，天天上夜校，可算有正经事儿干了，这不都得感谢工作队吗？谁要想把新兰整走，你说这些人还有没有良心？
3: 是。
1: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没有人欺负我。
3: 更没有人想要把我整走，大家放心吧。你是不知道啊，那个文龙他有时候糊涂，
4: 防人之心不可无。
3: 满堂可是亲耳听到的，假不了。满堂人呢？满堂，
4: 这儿，新来，这大伙都为你好啊。你看，二嫂子刚才说的对呀，这防人之心绝对不能没有啊。还有你俩哥俩，一定把新兰给保护好啊。 只要动起手来，黑着呢，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0: 哎呦，大伙儿够早的了，你找我有事啊？
1: 你跟丽君离婚了，可是咱爷俩处了20几年了，我可是真担心你啊。
0: 咋了？哎呀，这大伙儿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闲话了？我没事儿啊，我没事儿。
1: 你能有啥事儿啊？你大老爷们儿，这一巴掌下去，不就把人拍成脑震荡了？
0: 哎呀，爹，我，你说什么呢？我拍谁了？我
1: 听说，你要报复新兰，还要找人下狠手，这可是犯法呀！是啊，
2: 长说都对，我们大家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可得走正道
3: 啊，哥。大伙都是为你好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咱可不能成黑恶势力。
0: 我什么时候要报复进来了？你们把我关文龙看成什么人了？行了行了，都散了散了啊！这一大早的，什么乱的？

0: 关书记早。
1: 嗯。
2: 哎，金满堂，这是那小子干的！
3: 滚！
2: 滚！滚！滚！滚！滚！
3: 滚！滚！滚！滚！滚！滚！滚！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滚！滚！滚！滚！滚！滚！
2: 滚！滚！
4: 滚！滚！滚！
5: 你胡说什么呀？
4: 别人还你找不着理由啊！
2: 放手！
6: 行了，到了吧？
7: 到了，到了，到了，没事了啊！到了，到了。
6: 这次一定得把关文龙扳倒，要不然金满堂肯定得被打击报复。
8: 按教授的说法，关文龙不是那种人啊。
6: 你今儿又不是没在现场，
2: 那么多人他还要动手呢，
8: 那是气话，你看不出来啊。
2: 哎，
0: 行了，别说用不着的了，我说一下叶校的报名情况。根据周教授的计划，四期应该能培训300多人次，目前报名的有200多人，从报名情况来看，70%都来自贫困户，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啊。剩余的名额还需要我们继续去动员。
6: 郑少爷，靠你了啊！再开场演唱会，
8: 意义不大。兰姐现在关心的是那几户最难的家庭。
0: 你怎么知道的？
8: 您一直在看关素贞的建档立卡。
0: 是的。关素贞的孙子于洪阳今年20岁，高中毕业，可是一直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这次夜校开课，我给他送过报名表，也没见他来上课。关素贞今年已经74岁了，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可是每天还要做家务照顾孙子，全家的生活来源基本靠政府救济，这怎么行呢？
6: 姐，要我说呀，这于洪阳有病，懒病。
0: 你还真说对了，确实有这种病。
8: 啊，真有啊。
0: 我在做子三儿女的时候采访过本市最著名的心理医生，做过相关的案头工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懒病是后现代心理疾病的一种，得治。哎，你们谁陪我去一下螺丝沟？

0: 于洪阳他不愿意参加劳动，主要就是不想见人。
1: 有低保，俺和俺大孙子饿不死。
2: 一定要让他学会自力更生。
3: 养马。
1: 又打我大孙子主意。
4: 2年，
5: 这个家就没了。
6: 我想把你请回来，并担任栏目的总

0: 制片人
1: 接替你第一书记的人选我们都选好了。
2: 这太突然了。
3: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七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天。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

0: 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这是
3: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4: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
3: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5: 哥，回家。
3: 外曹的直播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6: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3: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蒿自己想办法。
7: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8: 哎呦，你好，滚老板，辛苦了，辛苦了。行，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7: 哎，行，那你先忙。
3: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2: 月亮男相亲了没有？
8: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3: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5: 你走不可吗？
2: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5: 哪样不甘心？
2: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5: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2: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5: 家人，有我的苗兄，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3: 而这一次，青蒿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2: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青蒿，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5: 你怎么敢的呀？
2: 啊？
5: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2: 燕子姐那儿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倒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 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时间暂
5: 停，染色轻伤无用。不好。你微笑像云
3: 朵的路。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藏进口袋懵懂。日子一天天过去，秦昊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4: 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0: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
9: 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0: 对对对对，艾草去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9: 对对，
0: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9: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0: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4: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啊！啊，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9: 来家里玩。
0: 对，来家里玩好记吗？
9: 好记啊，
0: 咋了？
9: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0: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3: 青蒿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10: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对这儿不是太了解，
11: 因为你是陕西人。
10: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啊。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画屋村那个坡那下来，一看那儿
11: 28道拐，
10: 我天哪，我是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我跟他们都说了，我说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的，村里酒吧都有，
11: 对，没错，
10: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90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
11: 没错，
10: 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又多了一家店，都瞧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感触。
11: 是，
3: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吴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地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12: 经理，
13: 好的，再见。
12: 哎，经理，那个，
13: 哎，先生你好。
12: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3楼啊？
13: 啊，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12: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13: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12: 这不可能。
13: 真是这样的，先生。
12: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3: 吴艾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14: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4: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15: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6: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7: 嗯，他是悬崖村的支书，哎，这活动也搞在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3: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12: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14: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12: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14: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
18: 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14: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
18: 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2: 我想，但是我
14: 这个都是免费的，
18: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12: 我报名。
3: 吴艾草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龙凤壁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17: 太好了，
12: 媳妇儿，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17: 我支持你。
3: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15: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来参加。
17: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15: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17: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15: 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17: 对哦，
15: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17: 锦绣乌江，秀美无盟。
15: 好像都不太好。
17: 村村有超模。
15: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17: 对哦，
15: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17: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15: 对，
19: 这个好。
17: 好，
19: 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15: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19: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7: 好。
3: 麻绣梅和龙凤壁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12: 月亮，哎，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15: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12: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15: 不来了？
12: 哎，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17: 哦，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15: 为哪个？
17: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2: 怎么是他们村嘛？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7: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15: 对，
17: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12: 你们是说的啥子嘛？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15: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不是。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17: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但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的都是什么送什么小东西啊？
15: 哎呀，
17: 什么东西？
1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17: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15: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7: 就是。
3: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族服饰。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绣这事儿能

0: 吴艾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麻青蒿借了无人机。
1: 吴艾草，出来！
2: 哎呦哥，

0: 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 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
1: 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0: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0: 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0: 就跟你说好玩。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呢。你看。
1: 我看，
0: 哎，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哎，小老头，你真是，怎么回不来了
1: ？掉河里了一会儿，
0: 不会回来了。
2: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无艾草对着镜头话越来越多。
0: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小六在这里，他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2: 日子越来越好，秦昊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3: 3、2、1。
4: 摔上，
0: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5: 你咋回来了？
0: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乌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0: 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家里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麻庆浩的生活又多了一道光，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
1: 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2: 对，
1: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里？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里？
2: 生活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所有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是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去拍的是人物关系，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这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是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0: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瞬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3: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4: 他能送我什么？

0: 叔，
1: 什么叔？滚！
0: 好嘞。
1: 你放开！你放开！滚！
2: 我先滚！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3: 爸，
1: 这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3: 你咋个来了？
1: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就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3: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1: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3: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1: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0: 而不愿意，滚大月跑到月亮的老宅，把门给锁了。月亮直接找来青蒿，一锤子把锁砸了。
1: 好了，
2: 我爸昨天来真的。
1: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2: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1: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0: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3: 哎呀，老妈大哥，你来了呀！
4: 啊，妈说了，
5: 您怎么来了？来，
3: 快快
5: 上
3: 我
5: 上喝茶去。啊。
3: 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6: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5: 给我爸。再坐会儿。哎
3: 呀，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6: 哎，
3: 慢点啊！哎，
5: 再来啊！哎，
3: 什么呀？
5: 不知道，说给我爸。
3: 哦，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6: 他能送我什么？
7: 老妈子，耍我呢！
0: 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妈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8: 你来干什么呀？
9: 爸爸，
8: 哪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9: 兄弟要跟
8: 我，我也没说你什么，
9: 你们在教我。
6: 没有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2: 哎呀，不用
8: 道什么歉，
2: 过去。
8: 你早干什么来着？
9: 闭嘴！你
8: 说，说，不是这是道歉吗？
9: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8: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9: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8: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
0: 滚大月和老妈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村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能啃不能卡？
12: 多人用啊。

0: 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3: 隔离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从指尖锦绣到耳畔清音，从民俗雅韵到降噪传奇，千年非遗一脉相承，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化瑰宝正以鲜活的姿态穿越古今，焕新登场。本期田野欢歌，让我们共赴这场文化盛宴，见证非遗绽风华。

这是我绣的小花，是不是很可爱？这可是我跟蜀绣老师们学了很久才完成的。蜀绣可是我们乐致的宝贝，每一针都像是在讲故事。春天来了，我们这儿的花都开了，我也想把春天的颜色绣进我的作品里。如果你来我们滋阳乐致，一定要试试蜀绣，真的很有意思。

0: 针万线，惊鸿一瞥，一根袖珍贯穿千年。
1: 我发现了，就是在这些作品当中，我可以变魔术。
2: 我不信。
1: 你看好了啊，咱这面大熊猫，哎，三、二、一，啊，噔噔噔，另外一面我变出了老虎。
0: 这是双面绣的神奇之处。
3: 这个做的是双面三翼绣，一形一色一针法。
1: 这个技法叫什么名？
3: 这是我们刺绣里边的长针绣，把那个针脚
0: 藏起来。
1: 这是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吗？
3: 嗯，对的。
1: 我发现咱们这个蜀绣啊，眼神必须要好，而且下手必须要稳准狠，是不是平常有相关的一些练习？
3: 对，我们平时就是按那个标靶上面那个来做，扎的时候下去上来就在那一个位置上面。
1: 这我擅长，我跟你说，我能百发百中，我的眼睛就是尺。哎，
2: 我不信，
1: 不信咱试试，
4: 试试就试试啊！
1: 来个小比拼。哎呦呵，
4: 啊，那你
1: 现在有一块真丝的布，上面有标靶。
3: 对，
1: 咱们设计一个分数吧，圆心是
5: 十环，
1: 嗯，半面圈八六四。在一分钟时间之内，看看谁扎的环数多，谁就获胜。五个靶必须都得扎完。
2: 好，
1: 来，咱开始吧。
2: 好，
1: 谁先来？
0: 你先来。
2: 这老师先来了。哎，
1: 怎么还谦让起来了？
2: 你先来。
1: 三、二、一，计时开始。哎，六环，咱得赶快点啊！时间在流逝。哇，四环。六环。
2: 哎，老师，您住的六环派。

0: 这四环，哎，四环也够准，这可以，可以，可以，
1: 环上啊，不错。
2: 下一个，
0: 苑老师，24环，
3: 来，三、二，
0: 开始。哎呀，四环，哎呀，哎呀，啊，可以，8环，四环。
4: 您这在四环边上住呢啊？
3: 谁说？6环，
1: 那一好的，
2: 已经不错了。
0: 8环，30环。
2: 好，
0: 您高于苑老师。
4: 我来啊！
0: 您住在几环啊？
5: 你住靠着你，我住着。哎，
0: 您
1: 戴上眼镜。哎呦，
0: 哎呦，差扎我了！来，一开始。4环，6环，6环可以，
4: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16环了。20环，最后啊，24环，你俩住一块儿
1: 啊？来吧，
0: 最后我来啊！
4: 我告诉你，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
1: 开始，
3: 来3、2、1，4环，
5: 咱们住的差不多。
1: 哎，这好一点。
0: 6环，
4: 这奔着4环去。哎，那刚才你这叫2环啊？刚才你已经捅了2环，你扎出来啊！
1: 来，这
4: 都不算应该，我告诉你，刚才明明在2环上，他现在丢人又回去了，是吧？冒了一尖又回去了，对不对？
0: 这后期剪掉，8环啊，真不瞄了，我自己盲扎了啊。
4: 一分钟。哎，又回来，你都到了2环了，你还怎么着？
1: 你看你还要捅几下啊你？
0: 我跟你说，我能百发百中，我的眼睛就是尺。
1: 最后一个，
2: 苗老师2环，苗老师2环，苗老师，哎哎哎呦，哇，10环，哇，
0: 还是岳红老师，
1: 我胜利了，
4: 岳红老师，难怪你这么，哎呦，
0: 不愧是这里唯一的幸运啊。刚才我们几位啊，20帧才完成1个10环，您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百发百中？
1: 好的。
5: 最后一个，
0: 哇！真的能看出来，就是咱们陈老师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来传承这门手艺。
6: 我现在呢还有一幅正在创作的一个作品，我准备把它打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
7: 这幅作品最难的是苏绣技艺，耗时1年左右才能完成，大约10万帧。丝线底色需要大概200多种混搭套色才能呈现出想要的效果。
6: 这幅作品计划在今年年底完成，想打造一幅独一无二的双面三衣绣。它是用眼睛来体现整个图案，图案眼睛里面有一只熊猫宝宝。我的整个构思是，
7: 我希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
6: 表达母盼而归的意思。
7: 这个作品没有任何底稿，全凭我自己感觉来刺绣增添色彩，使用抽象的画风打破。

阵痛的思想理念进行自我突破和创新，其中眼球的部分是主球的记忆，晕针、丝毛针、车铃针等针法融合了荧光线材质，在夜幕下呈现出熊猫宝宝可爱。

0: 这幅作品我给它起的名字叫隐形的熊猫。
1: 隐形的熊猫，
2: 这个作品有点现代的这种风格，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传统的元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1: 还在设计阶段，还没有完成。提到了是母盼子归，是一种母爱在里面。
0: 哦，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种爱来诠释，好不好？这个爱就是 AI， 因为这个 AI 可以辅助创作，来帮助他完成。做出来之后，看看哪幅 AI 作品更符合他的想法。来，
2: 先拍照
1: 试试。
2: 让他在这幅作品中间出现一只可爱的小熊猫。
1: 哇，

0: 老师，您看看，
1: 这样的，我的，
2: 这个毛茸茸的挺好看的，
3: 这是我的，
2: 感觉色都差不多的。哦，
0: 这个匹配度比较高，是吧？
4: 对。
0: 我们也期待隐形的熊猫出生的那一天。
5: 丝线曾情秀慧东方雅韵，剪刀青扬万般意趣，同样的匠心传承，且看别样非遗风华。
0: 哎，这衣服挺别致，还很漂亮，手法感觉像剪纸的手法。
6: 这些衣服都是王佳老师做的。
0: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刚才我看到很多用剪纸做的衣服，好漂亮好唯美，是怎么想到用剪纸做衣服的呀？
2: 剪纸不光是用纸上剪，我们可以融入创新，可以用布剪，突破现在传统的一种传统观念。我们这个剪纸跟蜀绣的基本原理差不多，
0: 就有点刺绣的感觉，
2: 它是一针一针，我是一刀一刀。
7: 这个剪纸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早在商周时期剪纸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候没有纸，所以它剪树叶，剪了个金箔，它在我们后来的工艺美术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有一句话叫文旅融合，
0: 对
7: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手工艺要做得越来越好，作为一个吸引游客的重要窗口。
0: 刚才我们就看到了用剪纸做的服装特别的唯美，我们能不能拥有一套？
2: 可以可以。
0: 那咱们接下来呢，又穿着用剪纸做的衣服，把乐至的好山好水人文神韵走出来。

以前我们总觉得像剪纸作品就是应该贴在窗户上，但是现在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创新作品，让古老的剪纸

0: 新时代的传统非遗就应该既能接地气，也能跟着年轻的脑洞飞上天。
1: 让老手艺走进新生活，让传统文化潮在当下，守得住根脉，接得住时代，以青春之名去非遗之美，以创新姿态传承千年文脉。下面让我们一起再聆听一个非遗背后的故事。
2: 哎，马老师，我要猜的没错，这个应该是耍中翻的吧？
3: 对，郭老师您的眼光啊很独到。这个场景其实就反映这个是乾隆南巡的时候，乾隆乘着龙舟经过香河段这个北运河，哎，我们香河的中帆表演。所以乾隆皇帝哎当时赐封了两个帆面，然后在咸丰皇帝登基的时候，哎，我们香河这个中帆队伍去给咸丰皇帝祝贺登基。
2: 哎呦，
3: 咸丰皇帝呢更是荣心大悦，然后又赏了两个帆面。郭老师，
2: 哎，
3: 这就是啊咸丰皇帝御赐的帆面。
2: 哦，这可是宝贝了，
3: 看这个墙上的照片，都是我们的这些中帆的民间艺人的队伍，哎，经过不断的摸索传承，把这些技艺薪火相传保留至今。
2: 就是咱现在还有没有咱这个中帆的代表性的传承人物啊？
3: 还是在咱们的发源地安头村，其中代表性的传承人就得是70多岁刘怀玲老师。
4: 这个时候举起来，举着啊，
5: 知道了。
4: 你拿住了吗？
5: 能，
4: 试试啊。
5: 嗯，
4: 我放手了啊，举着了啊。
5: 师傅，这下太好玩了，回去给师傅好好学，我给师傅一样一样。
6: 你长大一定会比师傅强的。
5: 嗯。
4: 哎，别，慢点绕，慢点绕，胳膊伸直了，马步扎稳。没吃饭呢，一点劲儿没有。怎么不瞅着呀？马步都站不好，基本功一点都没有，看翻看不住，你能干得了什么？
7: 每天都练这个几招有什么用？一点意思都没有，无不了。
4: 这基本功你都练不好，你还想练啥呀？
7: 不练了。
4: 你走了以后，多少也甭想回来，不要你了，
7: 不回来就不回来。

0: 非遗瑰宝，岁月沉淀，匠心技艺，世代传承。这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首富接力。接下来还有什么非遗技艺能让我们大开眼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我叫农俊宁，我有两项非遗技艺，它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郎兵文化。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0: 害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农老师是壮族手标的非遗传承人。
1: 壮族手标呢，是我们壮族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卫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2: 都行，
1: 都行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0: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3: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4: 对呀、啊，
3: 这能当标用吗？这
4: 我也不太信。嗯，
0: 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3: 您扎一个，
0: 开始。哇
5: 哇！这样吧，咱俩呀，一人十标，看谁扎得多，行不行？
3: 来，你先来吧。
0: 来，交替进行。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4: 你俩呀，哎。
3: 好好，
4: 你太近了！哇！
0: 哎呀，杰哥可以呀！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太牛了！刚才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4: 那用什么呀？
0: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4: 啥呀？
0: 纸飞机炸气球。
4: 这个不可能，
6: 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得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3: 对呀。
0: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3: 来，准备开始，2米的距离。哎呀
0: 哇，一击击中。
5: 2米投中两个，
3: 哇！成功，
5: 四米
3: 了，
5: 哇！漂亮！
0: 升级
3: 8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0: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6: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5: 再一个就成功了，
0: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成功。
3: 哇，这个太牛了，
4: 太厉害！
3: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0: 来，你检查一下。
4: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3: 真的，纯纸，
5: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对不对？
6: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力，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3: 你太机灵了。哎，
6: 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3: 给你点赞。
0: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3: 没错，
0: 真能出难题啊。
1: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3: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大使易拉罐，
1: 这就是实力。
0: 我不服，力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1: 太对了，
0: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的，那是靠板顶破的。
2: 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0: 你能不能扎它悬空的易拉罐？
1: 来，把它给我抬走，行吗，农老师？
3: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一分钟之内打爆五个吧。
0: 打爆五个易拉罐，
4: 用纸飞机打爆悬空的易拉罐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它没有背板的支撑，纸飞机又很软，所以必须要打中最中心的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0: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哇
1: 哇，成功
2: 了，一个成功。
1: 若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2: 两个，
0: 两个。
1: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0: 三个一击击中啊！这个
1: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0: 四个，
1: 四个，
0: 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了。问农老师，为什么这纸飞机能扎透这个易拉罐？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3: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那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1: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5: 啊。
1: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3: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非遗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1: 像农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非遗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非遗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农老师。
0: 好的，谢谢。
6: 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洋烧肉拉面的非遗传承人王冠桥，欢迎大家西洋做客。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洋烧肉拉面的非传承人王冠桥。说到我们的西洋，作为西洋人一定要推荐我们西洋的美景。那我们有好山大寨虎头山、石马寺，还有水墨头、龙岩大峡谷等等。但是说到这里我真的有点饿了，我们西洋的拉面真的是好吃，还有我们的敏格斗，还有头脑扁食，希望大家能凭美食

0: 目，可以说啊，冠乔那是嘴里唱着歌啊，手里削着面，脚下蹬着车，这是一心三用啊。
1: 冠乔，你做这个削面这行多少年了？
2: 说到这个行业已经有20多年，但是给我带来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家乡的这份记忆。因为我们从小啊，基本上我们西洋人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可以做面食，所以说我们地方的美食我是都可以做的。
1: 别光在这说能做，你能不能让我们尝一尝？
3: 有没有熟的
2: 美食啊？早就准备好了，徒弟们上美食，
1: 来来
0: 上美食。
1: 哎呦，来吧，冠乔，先给我们
0: 怎么样啊？
1: 这四大盆都是啥？
2: 这个是我们烧肉拉面，
1: 第二个
2: 抿疙斗，
1: 第三个
2: 叫头脑扁食，
3: 就是饺子吗？
2: 对，
1: 来这个，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刀削面，
1: 来吧，来吧，
0: 开整吧。哎呦，
4: 太好吃了，太香了！
0: 哇，西洋的面就是香啊。面特别的劲道，
2: 因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它是含碱性的水，所以做出来面就是外滑内筋。
4: 刚才四盆我都吃了，哟，因为吃的太快没尝出什么味道。
0: 白吃了，
5: 真的特别地道。我出门在外这么多年，很久没有吃到家乡的味儿了。吃进嘴里边特别爽滑，就是山西面食的精髓都在这一碗面里边了。
1: 接下来再升级，
2: 再升级呢就是我们地方的特色非遗烧肉拉面。
0: 蒙眼，
2: 蒙着眼，
1: 来，
0: 来
1: 挑战，
0: 开始你的挑战。
1: 好，
0: 蒙眼拉面，
2: 蒙眼拉面。
0: 因为这个拉面哈、啊，拉出来之后你得粗细均匀，所以它蒙上眼睛之后就得完全靠这种手感和经验。
1: 这一扣长几倍啊？
6: 一扣是两根儿，两扣是四根儿。最后呈现是14扣，16384。啊，
3: 这是几扣了已经？
1: 这个 N 扣。
5: 看人家那手法有点像太极拳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刚柔并济。哎呀，
6: 平时吃的扣数，第8扣，256分。
1: 啊，就是平时吃的就这个粗细，
6: 第10扣。这会儿的这个面就不能再下锅了，必须用油炸制。
0: 因为太细了是吗？哇，好漂亮啊！
5: 哇，感觉已经非常细了，这面条。
1: 哎哎哎，哎呦，这已经很细了啊！哇，哎，
2: 好完成了。
1: 哎呦，
5: 肉眼可见都成丝儿了。
1: 嘿，漂亮啊！哇，完完完！哎呀哎
3: 呀，好棒好棒！哎呦，第一次看到拉面可以拉丝儿啊！
1: 漂亮漂亮漂亮！哇，
0: 呀。对，感觉在锅里涮一下啊就可以吃了。
1: 穿针啊，穿针穿针，
0: 就把它穿进去就行了是吗？
1: 哎，穿进去。哎哎哎
5: 哎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好，
1: 成功。
0: 还可以，还能继续穿，
5: 还能穿。
2: 两根啊，
0: 还这个手稳啊。
1: 好，已经三根了，漂亮。搬进去了吗？
2: 不给。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古老的吊脚楼、悠扬的民歌，还有传统的节日庆典，都能够让人感受到恩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想请问一下，来自哪里呀？
1: 啊，我来自湖北恩施。
0: 哦，是咱们恩施的幺妹儿，恩施幺妹儿还这么喜欢吃土豆啊？那您觉得这个恩施土豆好吃吗？
1: 好吃，无论怎么吃都好吃，特别是做成麻辣味的，那才叫一个过瘾。
2: 我觉得恩施这边风景美，人也更美，然后特别是文化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非常独特。尤其是这边的那种民族的节庆，我觉得非常值得体验，
0: 非常有特色，是不是？那么夜晚的女儿城到底有哪些精彩又在等待着大家呢？接着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白手舞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象征着活力和团结。那这个舞呢，好像从我有印象的时候我就会跳了，因为这支舞是深深根植于我们每一个恩施土苗儿女的心中。其实白手舞不仅仅是一种社交舞蹈，它更是传承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集舞蹈技艺和体

0: 分被拉到最满。而此时此刻，这里的土家族人还有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那就是情歌对唱。
1: 好的。

0: 在咱们土家族的传统当中，这首六口茶代表了爱情当中的六种滋味，酸甜苦辣麻香。每一次的对唱啊，不仅仅是歌声的交流，更是心灵与情感的碰撞。恋人们通过这首六口茶来表达他们对爱情和生活的共同期待。
1: 经典民歌六口茶被称作土家族非遗文化，声律间蕴藏着千年文脉，节拍里诉说着岁月情深。当余音渐远，让我们跨越山海，奔赴南海之滨，一同领略飞陀螺的灵动与力量。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4: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5: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6: 陀螺
4: 这么大，陀螺
5: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4: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5: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吴老师，
3: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到小陀螺，对吧？
3: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1: 老师过来，
3: 我，
1: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哦，可以啊！
1: 太棒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3: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1: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1: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要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0: 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0: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3: 跨出去，
0: 往前，
3: 往前。

0: 哎呀，看。
1: 有难度，有难度。
2: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0: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将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哇！
2: 陀螺来！哇！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3: 来吧，
0: 三、二、一。
3: 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

0: 大家过年好。
1: 你忘了一个道具。
2: 什么道具这么重要啊？
1: 观众的热情。我想对春晚上的岳云鹏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建议岳云鹏别上春晚。
0: 小岳和孙岳谁更可爱？
2: 哎，不干了，你回来。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谢谢相声朋友们，谢谢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0: 谢谢。哎呀，我们两个走上台，大伙儿看得出来啊。嗯，我们这场节目是什么？
2: 相声啊，
0: 相声。嗯，一般都是两个人表演。
2: 哎，对。
0: 又坏了，
2: 怎么着？
0: 我忘拿一个道具。
2: 不是，都到这儿了，什么忘了？
0: 我必须得拿回来，要不然我没法演。
2: 什么道具这么重要啊？
0: 观众的热情。
2: 怎么开始学会要掌声了呢？
0: 有点害羞了，有点害羞了。哎呀，因为我有点害怕。
2: 这害怕什么呀？
0: 有点紧张。哦，原来我不害怕。
2: 原来为什么呀？
0: 原来我年轻啊。哦，以前我年轻，我长得也好看。
2: 重新说，
0: 原来我年轻啊，长得也好笑。
2: 观众还是知道。嗯，
0: 什么观众？现在我岁数已经上来了。
2: 您多大岁数了？
0: 我都快30岁了。
2: 哦，快三。
0: 这个舞台我，
2: 您，
0: 我不能信手拈来。哎，
2: 不，您再说。
0: 我都快40岁了，这样的舞台，哎、
2: 你再试试别的，要不然
0: 差不多得了啊。
2: 你再试。
0: 50了。
2: 哦、可以了，这起哄的啊。
0: 我总是怕逗不乐观众啊。
2: 你知道因为什么逗不乐吗？
0: 这还有原因。
2: 因为您就会那三招，观众全知道了。
0: 哪三招？
2: 哪三招啊？啊，第一呢就是说我胖，第二呢就是没辙呀把歌唱，第三呢就是又会撒娇又会浪。
0: 你什么意思吧？
2: 今天晚上这三招不许用了，
0: 这三招不许用，
2: 这叫走出舒适圈。
0: 走出舒适圈，哎，不能说你胖，
2: 哎，对，
0: 我也不能唱，
2: 是，
0: 也不能撒娇，也不能浪，
2: 对，
0: 再见，
2: 再见，回来，没
0: 你这样的啊，
2: 怎么就走了？
0: 大过年你非。

0: 我武功。哎呦，
1: 这还叫逢过年还？您先别说这个了。既然您觉得逗不乐观众，您听我的，您问问现场观众的意见。哎，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
1: 哎，采纳一下。
0: 咱们大伙儿对我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对了，
0: 咱随机找一位观众、
1: 啊。随机找，咱们就问一下啊。咱们找一位观众，
0: 这边，这边。
1: 啊，这边，这边好下去，主要是。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不是托儿是不是？好，发誓啊，请问你想对春晚上的岳云鹏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建议岳云鹏别上春晚了。哎，
1: 对，哎，这观众真实诚。
0: 我不接受。
1: 哎，对，你那也说完了，
0: 换一个。
1: 怎么就掏什么呢？这是什么啊？这
2: 建议岳云鹏换个搭档。
1: 哎，你可太损了，你啊！
0: 说的太好了，
1: 你什么意思？你
0: 换一个搭档，
1: 干嘛非得让观众说你告诉我不行吗？
0: 咱俩合作这么些年了啊，观众也看累了。
1: 谁说看累了？我
0: 刚才您说啊，让我走出舒适圈。
1: 对呀，
0: 舞台就这么大，四分之三都是您。
1: 我这么
0: 往哪儿走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0: 别开生面啊，咱们今天晚上来回沉浸式的相声。
1: 什么叫沉浸式啊？
0: 跟大伙儿一块儿说相声。
1: 哦，就这么些人一起说啊？多乱呢！
0: 一点也不乱。哦，我说一个字儿，你说一个字儿。观众就能参与第三个字儿
1: 哦，顺嘴搭音嘛，就能接上来啊！咱试试，
0: 咱试试啊！
1: 来来试试，
0: 今天晚上咱俩一起说
1: 相，有
0: 看春
3: 晚，
0: 很
1: 高
3: 兴，
1: 可以啊！
0: 这个效果比连排时候强太多了。哎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非常好！
1: 是是是，
0: 我不跟你说了，哎，我跟大伙儿一块儿说，
1: 怎么大过年的我失业了？
0: 现在舞台上就我一个逗哏，各位全都是捧哏。
1: 对，就我一观众。
0: 我们一起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一回相声，哎，好吗？
1: 好。
0: 首先，我们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拜个年。哎，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
3: 过年好！
0: 我太感人了，真的。哎呀，我们所有人给您说一段
3: 相声。
0: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都能说点什么呀？
1: 你没对词儿，他们哪知道啊？
0: 这就干这儿了啊？
1: 对呀，这得叫对词儿。
0: 我需要你。
1: 哎，您再问我，
0: 说能说点什么？
1: 说点这个大笑话、小笑话。用语言把观众说乐了都行，
0: 都行。
1: 最简单的啊，学说话都行，
0: 学说话也可以。好，各位，咱们这样啊。
1: 哎，又不用我了，
0: 又不用你。我说一句话，各位学说我这句话的第一个字儿就可以。
1: 哦，头一个字儿
0: 好吗？哎，哦，这小伙子最早点头。好。
1: 哎，好啊。
0: 今天是春节联欢晚会。
1: 哎，好。
0: 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觉得这个舞台谁最帅？
1: 哎，哎呀。跑这找安慰来了，
0: 我太满足了。哎呀呀，太满足！咱试试说两个字儿 啊，
1: 头两个字儿。
0: 哎，今天是春节联欢晚会，我们非常高兴。
3: 我们
1: 哎，
0: 小月和孙月谁更可爱？
3: 小月，
1: 谢谢，你听听观众这呼声，
0: 谁说孙月？
1: 都说了，你的捧哏们说的，
0: 大伙儿可能没有听清楚啊，
1: 谁没听清楚？
0: 再来一次啊！小月，谁更可爱？
3: 孙月。
1: 哎，回来！
0: 不干了，
1: 你回来！怎么还生气了？你看观众现在热情多好啊！啊，继续，那
0: 就最后小妙招了啊！
1: 什么小妙招啊？
0: 各位不太会捧哏没关系，我来教给大伙儿。其实捧哏很简单，
1: 简单吗？
0: 就三个小妙招。
1: 哪三招？
0: 俩手一摊，嗨
1: 嗨。
0: 手指自己，我呀
1: ，
0: 右手一摆，去你的吧，
1: 去你，
0: 记住了吗？
1: 这么简单，
0: 咱们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
0: 您各位的捧哏非常棒，
3: 嗨，
0: 明年谁会发大财呀？
3: 我呀，
0: 我们要向所有的不开心说一句
1: 去你的吧。
0: 我们要向所有的不如意说一句
1: 去你的吧。
0: 我们要向所有的不高兴说一句
1: 去你的吧。
0: 我们要向岁月说一句
1: 去我呀。
0: 谢谢。

0: 签订了购销合同，农户却不按标准饲养。
1: 你钱还活吞点，你只喝拉一滴了，不拉一滴了。
0: 一边是严格要求的订单，一边是养猪为生的养殖户。
1: 猪买不到就是难过，全靠猪这过日子的了。
0: 陷入两难的养殖带头人胡玉龙该如何脱困？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胡玉龙，天柱绝麻猪养殖带头人。临近春节，他接到了一个3000头绝麻猪的订单，每斤销售价格18元，远远超出普通白猪的价格。这对于刚刚从非洲猪瘟疫情中走出来的养殖户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带着这个好消息，胡玉龙走村串户，挨家挨户来收猪。
2: 严师傅，收猪来了。好，你猪在哪儿的？能卖的猪在哪儿的？
3: 大的小的都有啊，你看。
2: 哪儿的？
4: 去后位置的。
3: 大点儿在前面的。
2: 这个是个母猪呗，这。这个。金丹，
3: 不超，
2: 这超还金丹，我们这90斤了，这你看，90斤都过了这。
3: 啊，你是订了合同了，这个你九十斤，合同是定金，看着差不多，你就得拉掉啊，不拉掉怎么办？
2: 哎，我们合同上写的很清楚嘛，65斤，你超掉了，我出不去。
3: 就我们全家都得靠着这个猪，我们过日子。现在春节都到了，我们这个你这个猪不拉，我们怎么办？
2: 那我没处交代啊，我没处交代。
1: 你就想办法交代呀？
2: 我交代不了，你这太大了。
1: 你男子还大丈夫，我们跟你扔了楼啊，内蒙。说嘛，这两个还有还个日服呢，还有还个学费呢。你不看，你钱还活吞点，你只会拉一滴了，不拉一滴了，不拉日回来你再不交肉了，拜拜。走了，不要弄啥，没啥都走。
3: 下次再，给你不卖。
2: 哎呀，真老汉们说不清楚。下次。
0: 绝麻猪，这个藏族聚居区的特色猪种，以个小、皮薄、肉嫩而著称。2006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按照订单要求，收购的绝麻猪需要在自然环境下放养10个月，体重控制在65斤以下。严庆云家的绝麻猪因为体重超标，达不到收购的标准。
3: 长得大，我们就多买点钱。我们搂着搂，穿着穿，笑着笑，在我们的马上过年了呗。你看啊，这个有点钱变不到。我们这凑了，全部都卖的价格大得很。
0: 作为第一批跟随胡玉龙养殖绝麻猪的农户。老严家境不好，儿子身患小儿麻痹症，儿媳妇不堪家贫离家出走，留下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绝麻猪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老严一心想着把猪养大养肥，好多卖些钱，没成想却被拒收，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5: 我是想吃了我们家庭日啊，我这心里就没想疙瘩，让日服脱乱似的偷偷呗。
6: 这边这锅过年的，这一点就一这个锅，没一点这就没一这个锅呗。
5: 这怎么着？我们这个春节好过的难过些啊，肯定。我们多穿点少穿些，把两个学生一定要混成个人才。
1: 学生嘛，高中的这个学生嘛，日行次三比。有时候家这考试没个这个没卷子，没这个没那个，就喊叠300多400块钱。我就姐姐就俺们家伙食好，扶着我裤腰子上，这日子就咋过的吧。
5: 过日子富了的苦了日子，做也难，有也难，有银钱好过日子，没银钱难过日子，总不是话就这么个，嗯，住买不到就是难过，全靠住着过日子的了，姐姐姐，嗯。

0: 37岁的胡玉龙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2008年从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了女友的家乡武威市天柱藏族自治县。
1: 看到的风景和我之前感觉的完全不一样，雪山，然后冰川，大草原，感觉也特别好。
2: 这边人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淳朴，然后都是特别直爽，跟我特别特别能聊得来，然后感觉我应该就是这儿的一员，所以我决定留在这里，扎根在这里。
0: 与此同时，当地落后的面貌也给胡玉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当时女朋友就带我去她亲戚家去走一走，每到一家基本上都一碗面条，主人家也觉得是把最好的招待给你了，但是跟我们的感觉就相差特别大，就相当于比我们老家要落后十几二十年这种感觉。
0: 2011年，胡玉龙接触到绝麻猪这一特有的猪种。
1: 这猪挺好的，耳朵尖尖，嘴巴也这么长。
0: 绝麻猪的销售价格更是让胡玉龙大吃一惊。
1: 网上的价格120块钱一公斤，价格也吸引到我，所以我决定我先自己饲养，如果可以的话再进行大力推广。
0: 2012年，胡玉龙搞起了绝麻猪繁育基地，带领当地农户一起养殖绝麻猪。为了打消农户的顾虑，胡玉龙承诺向大家提供猪种，等养大了以后再保价回收。眼下老严家的绝麻猪超重，收还是不收，这让胡玉龙陷入了两难。
1: 你说如果不收吧，他们确实养了一年也不容易，是吧？说了收的结果没收，如果这个猪给他收了，那就只能是先压到我这儿，不能把这些又不符合订单的卖出去。
0: 经过协商，老严同意胡玉龙先把符合收购标准的绝麻猪拉走。胡玉龙也答应尽自己所能帮老严把超重的绝麻猪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卖出去。
3: 跳五跳六跳七跳八跳九跳十跳，
1: 这很为难呢。你说他养了这么长时间，到卖的时候又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我也有责任，毕竟可能我的渠道稍微多一点，想想办法吧。
0: 胡玉龙做过电商，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他把老严

0: 家的超重猪以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在微信群里进行推销。与此同时，胡玉龙也想到超市碰碰运气。
1: 你好，
2: 卖点肉吗？
1: 我不是买肉，我是来给你卖肉。
2: 啊、猪肉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啊，对，你看我们这猪肉不错，你看。
2: 这是黑猪哦。
1: 对，黑猪。
2: 这斤多少钱啊？
1: 一斤45嘛。
3: 45有点高吧？价格太高，我们这出不去。
1: 这价格我们不好说了，这个是已经是最低价了，就我们都是这个价，再低了这成本就出不来嘛。
2: 你45的话，我们多少卖呢？啊，想吃肯定谁也想吃，
1: 对，
2: 还得我们的老百姓能受得住呀，拿不下来。
0: 超市没有推销出去，胡玉龙又跑了好几个地方，同样没有结果。就连微信群里也没人接单。老严家的超重猪没有着落，订单交货的日期却在一天天临近。胡玉龙赶到养殖户董长云家，本想从他那里多收些猪，可结果却令人有些失望。
4: 白的也有，棕色的也有，黑色的也有。你说那个棕色的吧，它是和野猪杂交过之后的。啊、那白猪，你说这是？
5: 白猪也是卷毛猪生的呗，跟卷毛猪杂交的嘛，长得快一点嘛。你说好的，反正是卷毛猪，反正只要散养的你都要收嘛。都养这么长时间了，这30头，那圈里面还有几头，就给我想办法拉掉的。
4: 这个家伙的。不行啊，这白的，哎，
5: 这蝙蝠你就这就两颗不的价格你给我收掉。
4: 你说现在白猪啥价格？我们收的卷毛猪啥价格？你说这白猪你给我卖给了，我哪儿交代给的？
5: 这不卖掉了，拉包裹礼服裹住你，还有师傅马上就收啊，赔你们，也输有钱，全指望这些这还有屋里的人生活。
0: 养卷毛猪前，董长云在城里做生意亏了本，欠下几十万元外债。
5: 没投资一次都失败。当时我回到老家的时候，真的是穷途末路啊，一分钱没有。邻居给了一袋袋羊肉，我的姐姐拿来了两袋子面。当时我跟我爸我妈，还有我个儿子，维持生活。
0: 2017年，董长云跟随胡玉龙一起养猪。2019年，白猪价格攀升，他就用白猪来和绝麻猪进行杂交，没想到却砸在了手里。
5: 当时也跟胡总和同业签下的了，现在就等着智能家收了。现在师傅阿泰马上就要生了，现在奶粉也贵得很，我就想着把这些不卖掉，来维持生活。我算给楼下去，哎呦，哪都有钱，反正就破饭，猪压力就特别大。
4: 这个猪啊，不管是从外表形态还是肉质的，都跟绝麻猪有区别。那如果说我按绝麻猪的价格收了，我又不能去正常的交付订单，就只能放到我的冷库里面。这样的话对我说就是一个损失。那如果说我不收的话，就影响了农户的信心，农户明年就不养了。
0: 订单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胡玉龙面临着违约的风险。就连胡玉龙自己都记不清楚，在养殖绝麻猪这件事上，他经历过多少次类似的困境。
1: 50头种猪全部都是怀孕的，马上就要生小崽的，一夜之间一个都不生。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胡玉龙重新上路。接下来，他要去的是养殖户李嘎妹家。

0: 行。
1: 哎，进装修。
0: 这灯为啥没装啊？这紫外线的灯。
1: 那就那个帽子还没装。
0: 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个得赶紧装。

0: 当时就也不能吃，也不能往面外面修，就是挖了两米多的坑，政府还那里的挖掘机、铲车没丢。你说那个我们要过了三年多，确实说你说拉庄追债的、群众的也借，新社的也贷款也有40-50万。我老公就是几天之间就是把头发全也白了，是你说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就死这一个都没有了，有多伤心。
1: 非洲猪瘟不仅让李嘎妹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也给胡玉龙的绝麻猪养殖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2: 每天新闻就是这儿也猪瘟那儿也猪瘟，农户一恐慌，所有的猪不管是大的是小的，然后一车拉到我这儿来，现在这种情况呢，我不养了，你必须得收掉。然后我都自己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猪，到底欠了多少钱。
1: 非洲猪瘟疫情限制生猪跨区域流通，胡玉龙只能把农户退养的绝麻猪在当地低价出售。
2: 正规正常的话，就是加上我们成本的话，应该大概就达到30块钱一斤了，但是我没办法，就只能20块钱一斤便宜处理你，所以就差不多一斤猪肉赔10块钱吧，就这样卖，就赔到最后实在是赔不动了。
1: 无奈之下，胡玉龙只能卖掉家里的房子。
2: 马上要过年了嘛，很清楚的记得我们当时，我房子的钥匙我是腊月23，对，腊月23把钥匙交到别人手上的。卖房子啊，这个卖车啊，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也没管，也没有，也没有考虑说。这个啥，家里人的感受，其实现在想想，对于家人来说的话，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
1: 尽管遭遇重创，但胡玉龙仍看好绝麻猪的市场前景。他用自己打工的收入硬撑着把种猪场维系了下来。

0: 在胡玉龙的支持和鼓励下，2021年李嘎妹也重新养起了绝麻猪。
1: 还是想养这个猪，这猪是头发说手不够着了，繁殖快，这猪一年能生2窝小猪，最少就是5、6只，最多就是10几只，但是它吃头小，吃草料用的少。
0: 眼下李嘎妹家大猪小猪加起来总共有200多头。
2: 我看你这猪养的挺好，不错。
1: 就今天能出10、20头。你来就看这挑着
2: 行，我哪天呢让小董过来，直接就你的这挑着抓上。
1: 好。现在我这猪养着起来就好，我这猪的我就现在提心吊胆的，这猪在那里怎么办呢？
3: 这个啊，首先是你自己加强防疫，再其次一个是现在政府政策也挺好，就是有专门针对养猪的有保险，每一个母猪和公猪的和这个商品猪的保险都是15块钱。
0: 为了避免李嘎妹再次因猪瘟遭受损失，胡玉龙把他带到了自己的种猪场，手把手地向他传授防疫技巧。
2: 一般就是耳朵后面鼻梁子收入的地方打上就行了。
1: 是猪子没有到这个位置打吗？
2: 就一般的我们是一年打2次嘛。然后春季疫苗、秋季疫苗，口蹄疫啊、囊耳啊、猪瘟啊，2年。
1: 其他的是没有位置打吗？
2: 所有的疫苗都是这个位置。
4: 那病菌就是这脚底上带过来的。
1: 哎，好。
4: 全部都通告。
1: 嗯。
4: 通告各个角角的通告。

0: 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能否为严庆云的超重猪带来转机？
1: 换出去也是吃草，
2: 对，
1: 回来呢还是吃草，
2: 就是有一点适量的不适。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这就是我们养猪的一个环境，大山。
0: 胡玉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陈秋生。前不久，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胡玉龙发布的销售信息，这次特意前来考察。
2: 他要的猪只要求我们的养殖环境是散养，然后要求是无抗，但是他对个体大小不要求，这样那种超重的猪就有希望了。你看我们这猪吃的啊，你看。
1: 换出去也是吃草，
2: 对，
1: 回来呢还是吃草，
2: 就是有一点适量的捕食，但捕食的也是农民自己种的。
0: 老陈对绝麻猪的生长环境非常满意，但猪肉的味道如何他还要亲自品尝一番。
2: 老哥你看，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猪，你看看 肉怎么样。它就是稍微比我们那个订单要稍微大一点，然后你这个肉你看，这是纯放养的，它出来肉是红红的。
1: 看一下这个肉质还行哈，这皮也不厚。
2: 行，老哥，你看这样，我这会儿去做，做出来我们先吃一下，尝一下。
1: 行。
0: 胡玉龙做过厨师，老严的超重猪能不能卖出去，也还得看他的手艺。
1: 这是挺香的。
5: 尝一下，
2: 就是我们订单符合订单标准的，就是这个。这个呢，就是我刚跟您说的那个稍微有点超重的，所以专门弄两盘就是。
5: 这个
2: 尝一下，比较一下。
1: 这个肉确确实实可以，这吃的没有什么区别，比较嫩一点，比较肉质比较细腻一点。应该来说，这个是符合，就是说超重一点是吧？
2: 对，
5: 它就是比猪的稍大一点。
0: 老陈对绝麻猪肉十分满意，立马签合同下单。这下老严加上其他养殖户，总共300多头超重的绝麻猪总算有了着落。
6: 十二三千
2: 好，
6: 哎，再给我谢谢胡总。哎，对我的帮忙。
0: 老严答应今后按标准好好养殖绝麻猪。
2: 我考虑了好久啊，你那个白色的那个猪，我就只能按那个白猪的价格给你收掉，但是也比那个白猪稍微高个那么一两块钱啊，然后呢比绝麻猪又稍微低些，就这么个就给你拿走。
5: 就是你要真有赖的可能，
2: 在你就以后就把这种杂交的就再不要养了，好好的把绝麻猪养上。
0: 胡玉龙的补贴让董长云家的杂交猪也有了着落。3000头绝麻猪的订单，眼下还有400来头的缺口。胡玉龙决定到天柱周边县市继续去完成他的收猪任务，也继续向农户推广他的绝麻猪养殖。
2: 我希望来年能够带着这些养殖户们，我给他们做好业务员，把他们养殖的绝麻猪让他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别整那没用的，赛场上见。

0: 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江南村落到云贵高原，每场田野间的比赛都将锁定当地的特色物产，开展多轮趣味竞技，村民们同台比拼，角逐佳绩。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地处三江平原黑土核心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绿色食品之乡。当地农户勤劳能干，热情豪爽，素来喜爱以农会友，比拼农事本领。这不，一场热闹的运动会上，他们又较上劲了。
1: 来来来，你们队就让你们队长出来，来我就干他今天。
2: 除了你有资格，
1: 我就主战你今天。
0: 哎，等会儿，这两支队伍怎么掐起来了？
1: 咱别群殴，咱单挑来。
2: 你要想开的话，我听不听你。
0: 这俩人的恩怨呢，可是有些日子了，这得从头说起。这位老大哥叫潘全来，是鹤岗市罗北县赵兴镇的养牛大户。
1: 集合了，该干了啊！
3: 天天就干了牛事儿，吃了牛肉，就是牛啊，嘎嘎牛。
0: 再来看看跟他叫板的对手。45岁的刘晓东是罗北县凤翔镇种水稻的一把好手。说起咱们黑龙江的大米，那可是全国有名，
4: 杠杠的。
0: 水稻种植就是这儿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刘大哥的凤翔镇和潘大哥的赵兴镇，这两个镇子是彼此相邻，平时干啥事儿呢都互相比较。
5: 看我们的水稻长得嘎嘎好，产量一定比他们高。
1: 看我们这家的水稻，全镇产量最高。
0: 就连生小牛都要比谁的牛犊大。
1: 看不见，我们的小牛犊比凤翔镇的养殖户养牛的小牛犊还要壮实。看不见，我们犊牛产量还高。
4: 看看，隔壁乡镇才200多马力，我们315马力，一个盯着一个干。
0: 就这样，赵兴镇和凤翔镇10年来相互比拼，可以说是互有输赢。这不，听说县里举办运动会，俩人又较上劲儿了。
5: 不管在哪个赛场，我们镇一定赢。
4: 别整那没用的，赛场上见。
0: 这边呢，比赛奖品也就位了。一等奖是猪，二等奖是羊，三等奖啊是大鹅。哎，等会儿。三等奖怎么跟二等奖打起来了？
6: 过来，互相。
7: 你说啊，
8: 你这样不是？
7: 还得是你啊，
8: 怎么样？
7: 还得提的。哎呀，给我嘴巴子。
0: 各参赛队的名字也是花样百出。
9: 我们是稀里哗啦队。
10: 为啥叫这个名字呀？
11: 我们的智慧，就是来了不能空手而归。
0: 这次的乡村运动会啊，比赛采取的是积分制，在8块区域比赛同时展开，最后积分最高的队伍获得奖品。来看看嘎嘎牛和先锋队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嘎嘎牛，加油！
0: 两支队伍首先来到了呼啦圈的场地。您看这位做的示范，这轮比赛的要求呢，就是呼啦圈不要掉在地上。这第一轮比赛，两队队长决定亲自出马。您瞅瞅，这姜啊还是老的辣。潘大哥略施小计，用衣服就把呼啦圈固定住了。比赛开始，潘大哥果然是一马当先，看来有希望拿下开局。
1: 快点回去！
0: 潘大哥，咱这不是单程，是往返跑啊！
1: 这怎么还得回来啊？
0: 这第一轮比赛，潘大哥取得了相当良好的开局，只可惜啊，没听清楚比赛规则，被刘大哥逆转。比分第二，玩得开心才是第一。您瞅瞅，这边已经吃上了。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呀、啊！参与运动，顺便再来个野餐。
13: 哎呀，好！
14: 干豆皮儿啊！
15: 哎，
14: 不来，谢谢。

0: 让我们再来看看嘎嘎牛队和先锋队的比赛情况。两队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独轮车运输比赛。
1: 加油！
2: 加油！跑！跑！跑！
1: 加油！
2: 哎！
1: 我们跑！
2: 跑！
1: 加油！哎！
0: 很明显啊，这一轮比赛，先锋队取得了胜利。两位队长又较上劲儿了，
3: 咱俩看你也不是个啊，掉下子，
4: 掉下子，咱俩不用拉带，咱俩就推着跑就行。
3: 来来来
4: 来
3: 来，
4: 来，
3: 牛，
4: 哥们儿，你好，
5: 牛哥，你好，队长，
4: 关你看人家班还没开始呢，你就拖拉你，
3: 回去啊
4: 啊，你先放下，先放下，啊，放下，
3: 放下，
4: 来来来来，你你，
3: 预备，
4: 怎么个跑法啊？
3: 跑走
0: 啊！这潘大哥可真是声东击西。不过呢，虽然他取得了领先优势，但最后呢，还是没有跑过刘队长。让我们再来看看下一轮比赛，翻轮胎最快的积三分。
3: 老潘，这个重体力活你们行吗？
4: 我们有实力干将，来吧，兄弟你上。
6: 你们谁上啊？
4: 他上我就上。
6: 来吧，
4: 必须干你！
6: 我放你先走十米，
4: 别吹，
6: 没事，结果见。来吧，
0: 这次出场的两个队员，分别是两个镇的种粮大户，两位田地里的能手，见面就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先锋队的刘洋天生有着一把好力气，嘎嘎牛队的朱广辉是玉米种植大户，听说要和自己的老对头比力气。他也在家开始了自己的训练。
6: 不行，搬不动。
0: 两位壮汉在这轮比赛表现如何呢？接下来是团体赛，旱地龙舟，让我们看看这一轮双方的表现如何。
4: 跑太快了，脚都离地了，跑太快了，哎，往回跑，越，到了。
0: 嘎嘎牛队由于队长身高问题，龙舟比赛拖了大家后腿，不过没关系，还有最后一轮，
4: 现在剩最后一项了啊！告诉你啊，你们到最后输了得认罚，我跟你说啊，
3: 不可能不可能，输不输不一定的，
4: 干他们，
3: 一定要他们这个
4: 心服心服，
3: 有没有信心赢他们？
4: 这不可能的事儿，别比划了。
3: 不行，原地转圈，
4: 哎，
3: 咱们也喊一二一二吧。
7: 运动迈哪个脚？那个脚迈出来。
3: 对，完到那嘎转上圈，统一停，把脚摆出来再跑。
0: 最后一轮五人六足也是个团体赛，看看双方的气势。这最后一轮呐，是势在必得呀。
3: 完了，套从头开来吧。
0: 先锋队领先，表现不错。哎呀，先锋队摔倒了，被嘎嘎牛队反超。经过一上午激烈又欢乐的较量，一百多支队伍的比赛结束了。
8: 我宣布，1005，嘎嘎牛队19分，排名第12名。
9: 1006号队，先锋队

1: 服了，服了，来点态度吧。啊，好，来，打打你们，我们服了。
2: 其实老刘，你们的合作社有很多优越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3: 咱们两个相镇都是那个彪子劲儿的在干。
4: 这个咱哥俩说没有对手就没有那个上升的那个空间呐，是不是啊？啊，在运动会的赛场上较劲，在田间地头的赛场上较劲，生活就会越来越好，也会充满健康和快乐。这里是河南省漯河市，东汉时期的许慎。 在这里写下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南宋时期的岳飞在这里指挥了著名战役“郾城大捷”。更重要的是，贾湖遗址的发现，为探索我国农业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今天，漯河的农民又有着怎样的新风采？在漯河一个趣味农场，一场精彩非凡的乡村运动会正在上演。 第一轮比赛，比的是赛小猪。您瞧现场，这叫一个热闹！这轮小猪障碍赛使用的是小香猪，双方需要各自挑选一头小猪，在300米充满障碍的跑道上完成比赛，最先跑完一圈的队伍获得胜利。比赛现场共有6支队伍参赛。 咱先来瞧瞧其他队伍的比赛情况。这小猪跑的是快如风，对手都跟这儿添乱呢，不停的给猪投喂食物。好在这头小猪贪吃奔跑两不误，叼着菜叶一路狂奔。
5: 本轮比赛，希望队派出了秦昊，丰收队派出了赵晓光。
6: 我选一号，
7: 感觉他身体好，跑得快。
8: 你不懂，你这玩意长得单小的，没见过世面的。
9: 我要6号。
10: 我这个跑得快，
11: 不相信咱俩单独。
10: 这两人是谁也不服谁，选的猪都各有特色，是个头大的跑得快，还是个头小的跑得快呢？ 各位观众，赛猪开始了。这两队的小猪势均力敌，谁也不让谁。快看这边，希望队的队友眼疾手快，用美食吸引住了小猪的脚步。赵晓光选的这头小猪，看身材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吃货。 这不，一看见美食就走不动道。再看另一边，陈浩选的小猪嗖嗖往前跑，陈浩都快追不上了。
12: 走走走，
10: 赵晓光的小猪还在吃呢，急得赵晓光抱起小猪就往前跑。 这可不行啊，是猪跑不是人跑。赵晓光的小猪突然开始加速了，他叼着菜叶，边吃边跑，动力十足。
12: 加油！往前，往前！
10: 这局比赛究竟谁能胜出呢？陈浩选的小猪继续保持领先状态，6号小猪撞线了，获得了胜利。 再看赵晓光这边，小猪怎么往回跑了？给赵晓光急得直跺脚。赛猪终归还是变成了赛人。随着赵晓光的小猪冲线，本轮比赛结束，陈浩凭借绝对优势为希望队拿下1分。 接下来这轮部首寻字，比的就是组字。各队队员需要将散落在地上的偏旁部首组成汉字，3分钟内拼出汉字最多的。

0: 队伍获胜。比赛开始，
1: 加油加油！
0: 先看朱航启带领的丰收队，他们速度极快地捡完纸牌，进入到了拼字环节。这些纸牌可以组成哪些汉字呢？
2: 那恁那有偏方给招嘴。
0: 朱航启拿起两张纸牌，拼错了，
2: 这全是字儿啊！
3: 这字儿不认识。
0: 一个口字旁，一个褶字，这就拼成了一个褶字。
4: 剩一分钟了啊！
0: 时间过去大半，只见他们拿起纸牌，一个接一个往上拼。
5: 这个是天爷的爷，
0: 错了。
6: 这俩，这俩，这俩。
5: 对对对对对。哎，
7: 来对。
0: 又错了。
4: 二十秒。
0: 又错了，这怎么能是个字呢？
7: 找俩孩子，别俩孩
4: 子。三、二、
8: 一。
0: 比赛时间到，丰收队最终拼对了多少个字呢？这么有难度的比赛，丰收队最终拼对了14个字，厉害厉害！下面是希望队的比赛环节，
9: 准备好。
0: 希望队能否靠这局力挽狂澜呢？比赛开始，希望队上来就进行了一个大洗牌，希望随机的组合能带来一些灵感吗？拼了半天，怎么只对了一个？这比赛可真是不简单。
10: 猴子，
0: 一个米，一个西，又拼错了。
7: 笑皮的字我永远不认识。
4: 看你这个，
0: 虽然看起来有些奇怪，但这个字儿拼对了。
6: 这都跑恁那儿去？
10: 随便给我试试。
11: 杨文版剩30秒，
0: 时间不多了，再这么下去可要输掉比赛了。
6: 扣子胖，这都跑恁那儿去？
10: 随便给我。
0: 希望队又错了，这比赛可真是太有难度了。
12: 好，时间到了，
0: 比赛结束，小浩带领的希望队最终只拼成了4个字，朱航启带领的丰收队再次获胜。最后一轮比赛是岳飞阵法。岳飞阵法和一段历史有关，岳飞曾在洛河指挥了著名的郾城大捷，这不仅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军事成就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为了对抗金兵的骑兵，岳飞采用了一种叫做撒星阵的战术，士兵们站好阵型，用刀砍向马腿，最终成功击败了敌军精锐的部队拐子马。今天的这轮比赛就是由此而来，每队派出2名队员出战，进攻方腿绑气球，骑自行车通过指定区域，而防守的2名队员要用兵器戳破气球，最终戳破气球最多的队伍获胜。让我们先来看看其他队伍的比赛情况。现在进攻方出动了，防守出击，防守扎破了4个气球，这些兵器都是塑料制品，想扎破气球还真是不容易。
13: 准备，准
0: 备，希望队出发。希望队简直是出师不利。
14: 啊，你跑，
0: 比赛重新开始，希望队再次出发。让我们再来回看一下精彩的画面。丰收队是手起刀落，下手又稳又准。丰收队戳破了几个气球呢？希望队最终被戳破了4个气球。接下来攻守双方交换，比赛开始。丰收队这车骑的是风驰电掣，速度太快了。我们再来回看一下， 水果大王。

0: 张立方和蔬菜大王赵小光配合的真是默契，眼里就写着胜利两个字。最终希望队只戳破了丰收队三个气球。这轮比赛丰收队再次获胜。板栗是溧阳最有名的特产之一，溧阳板栗品质优良，口感极佳，每到秋季，当地的村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板栗、剥板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技能吧。有请本场运动会的裁判栗宝宝出场。接下来有请参赛队伍风灯队登场。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风灯队，我们的口号是
2: 真心进步，五谷丰登。
0: 有请硕果队登场。
3: 大家好，我们是硕果队，我们的口号是
2: 不怕苦不怕累，让我们一起硕果累累。
0: 本次运动会以溧阳特色板栗为主题，两队各派一队出战，原地转十圈后，在竹筏上跳绳十个，最后划竹筏到终点，先到队伍获胜，并可优先选择打板栗工具。第一轮比赛至关重要，双方会派谁出战呢？让我们看看风灯队派出了谁。
4: 我黄立宗。
0: 那么硕果队会派谁迎战呢？
5: 我魏小溪。
0: 两人握了握手表示友好。一会儿我可不让着你啊。
3: 加油。
0: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大象转十圈。象转圈考验的是平衡能力。转完十圈，这两个人的脚跟啊就有点不太稳了。
6: 不动，不能倒，坚持到最后，是你。
0: 那接下来呢，上竹筏您可得小心点了，千万别掉进水里。当然呢，为了选手们的安全，我们在比赛现场也是配置了救生员来保障大家的安全。哎，这两位选手的平衡能力可真是厉害。好，快快快，竹筏赶快划起来。风灯队的王林松一马当先，他还真是个划船健将。在这青山绿水间划竹筏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但此刻啊，两位选手却完全顾不上欣赏风景。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那竹筏竞速呢，是一个力量耐力技巧并存的项目。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刘仲卿追上来了哈，他用自己的技巧超过了王林松。最先到达终点的选手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在岸边呢也是摆满了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的杆子，而这里面只有一根是最好用的，两人谁能抢得先机呢？
2: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加油！硕果队的刘仲卿率先达到终点，第一轮比赛硕果队获胜。接下来刘仲卿会为自己的队友选择哪一个工具呢？
8: 我选这个吧，弹性比较好。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的呢。来，我选这个。
0: 接下来的赛场从湖面挪到了满是板栗的山坡上。板栗是溧阳最有名的特产之一，当地的村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板栗、剥板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技能吧。打板栗规则：双方需要先各派一人在15分钟内打板栗、捡板栗，之后再各派一人剥板栗，剥完进行称重，板栗最重的队伍获胜。好的，那两名选手信心满满的做好了准备， 双方就位，计时开始。谭光明的动作看起来非常娴熟啊，他接连打下很多板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开局。回到风灯队这边，王俊好像有点不太顺利，他怎么打着板栗还跳起来了？
9: 当时一伸发现够不着，但凡有一点点高度的时候都够不着。
0: 第一轮选手挑选工具非常重要，
8: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人了，
10: 身家还是老人了。
0: 这边硕果队的谭光明打得就非常得心应手，可以说是杆杆命中。
11: 长一点的竹竿力度会更大一点，而且板栗呢，你打到上面去的那个有那个更加的柔韧性比较强。
0: 打板栗是个力气活啊，这两个选手呢还需要在打板栗之后将板栗捡起来，怎么分配时间可真是个难题。没想到王俊打得过于卖力哈，手中的杆子都断掉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9: 后来的话我在想先把地上的剪子都剪起来，后面再想办法。
0: 光打得多呀是没有用的，还得把板栗剪起来。这边谭光明也突然意识到了，开始剪了起来。时间紧迫，两队都进入了收尾工作。嚯，双方的板栗都堆成了小山，时间到。接下来进入包板栗的环节，比赛开始。硕果队的于凤娟包板栗的速度非常快，据说她是从小包到大。来来来，大伙儿都看看啊，这可是20多年的手法。
12: 不包我不玩。
0: 果然，硕果队的于凤娟率先包完了板栗，让我们来看看硕果队获得了多少板栗呢？好，硕果队得到了6.7斤的板栗。这边风灯队的朱莹也磕磕绊绊包完了板栗，哪一队会赢下这场比赛呢？答案揭晓，风灯队获得了8.9斤的板栗。下一轮比赛，两队来到了滑草坡，滑草运板栗，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在坡顶装板栗，之后滑草运板栗到坡下，最先用板栗装满大竹筐的队伍获胜。两队各派出一名参赛队员。好，比赛开始。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两位选手直接进入了比赛状态，千万小心别被扎到手啊。
7: 加油加油！
0: 风灯队的向志斌率先出发。
7: 加油加油加油！上来了。
0: 滑草坡运板栗既要维持平衡，还要保护好筐中的板栗。风灯队的向志斌不愧是老大哥，第一次运送就掌握了技巧，这还有空跟队友打招呼呢。这边硕果队的曾静就没那么轻松了，为了保护板栗，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但板栗还是在中间跳了出来。不好，曾静一个不稳竟然翻车了，他筐里的板栗都洒出来了，这下可糟了。
13: 他捡那个板栗是比较快一点，然后他是先走了3-4秒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的心里就是有点慌了。
0: 风灯队的向志斌顺利的运完了第一筐板栗。
7: 加油加油！
0: 下坡容易上坡难，下坡考验的是平稳，这上坡就要看体力了。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位选手可不要气馁。向志斌已经开始装第二筐了，不知道曾静这会儿呢会不会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向志斌再次出发，一个完美流畅的滑行，看这表情啊，满脸都写着轻松加愉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比赛的节奏。再看曾静，这次他依旧选择了将竹筐装满，没想到还没出发他就撒出了很多板栗，这可真的是出师不利啊，真是有惊无险。曾静最后及时刹车，没再出现上次的事故。
7: 加油加油！
0: 向志斌加快了速度，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看样子啊，这轮比赛没有悬念了。风灯队领先一步，将竹筐装满了。
14: 哎，这是我的战利品。

0: 耶，恭喜恭喜，厉害厉害。
1: 而在不远处的溧阳市江夏村，因为一道独特的美食竹泽风鹅，这里又被称为西汤鹅村，当地也将这里打造成了鹅主题的美丽乡村。今天一场独特的大鹅运动会要开始了，有请丰收队闪亮登场。
2: 来运动，迎丰收，勇往直前，冲冲冲！
1: 让我们有请力量队闪亮登场。耶耶！
3: 鹅鹅鹅，向天歌，撸起袖子迎大鹅。
1: 第一轮鹅鹅接力赛，第一棒蒙眼找鹅玩偶，第二棒运送鹅玩偶，第三棒鹅脚蹼快快跑，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获胜方将会获得50个套圈，而另一队只能获得20个。
4: 我们还有机会胜。
1: 双方对第一轮比赛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视。瞧，这边的力量队已经悄悄的练习上了。而丰收队在一旁呢，保留着实力。是骡子是马啊，咱得赛场上见呐。丰收队率先出战，丰收队的第一棒蒙住了眼睛，力量队选手悄悄将鹅玩偶放到了远处，呵呵，哎，让你找不到它就对了。
5: 准备，3、2、1，开始！开始！
6: 左往左，往左，往前走，
7: 往前走，
6: 往前走，
7: 往前走。
8: 王耀，
1: 蒙眼找玩偶，靠的是听声辨位。这边力量队呢，开始使用声音不断干扰对手。哎，太坏了啊！
9: 到了，
10: 又哎呀，
11: 再往前，
9: 跑！
1: 来，第一棒完成，接下来第二棒，考验两人默契的时候到了。没想到啊，没想到，两人完成的相当不错嘛。
12: 加油！
1: 最后一棒穿上大大的鹅脚蹼，又几乎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有没有完成？1分04秒。哎，虽然开始被对手干扰了，但这个成绩呢，也很不错。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看力量队的表现吧。葛东良竟然直冲向了鹅玩偶，哎呦，他是怎么办到的呀？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这一轮呢，丰收队也大声的干扰对方，丰收队的葛东良果然迷失了方向。
13: 现场的声音太嘈杂，什么向左啊，向右啊之类的，然后我就仔细的听那个队长的声音，然后慢慢的就是寻找了相位的位置。
1: 让我们看看第二棒。哎，这两人的默契简直就像双胞胎呀！
5: 下脚了，下脚了！
1: 最后一棒鹅脚蹼，跑起来了，
13: 跑起来！
1: 好，第一轮鹅鹅接力赛结束，力量队最终用时52秒，而丰收队用时1分04秒。耶！本场比赛的获胜方是力量队，力量队获得了50个套圈，而丰收队只有20个。在接下来的环节呢，他们将用这些套圈去套大鹅。首先上场的是丰收队，
14: 往中间，往中间，
1: 让我们来看这一圈。哎呀，大鹅灵活走位啊，脖子一缩呢，就轻松的躲过了套圈。啊，非常遗憾，丰收队这一场交了白卷，没有获得自己的鹅队友。接下来出场的是力量队，他们的套圈是丰收队的2倍多。
15: 你们是这样甩还是？这样甩，
16: 我们的圈比较多，应该更容易套一点。
1: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第一圈。哎，很遗憾，第一圈他们同样没有命中。大鹅呢，紧盯两人的走位，小碎步不断的啊，快速移动。哼哼，哎，心里说啊，想套着我没那么容易，
17: 差一点点。
1: 套大鹅实在太难了，这两支队伍呢，一只大鹅都没有套到。那接下来呢？抓大鹅，他们的表现怎样呢？第三轮比赛斗鹅，双方1对1车轮战，全程必须让

0: 额发箍保持在头上。本轮比赛将会获得下一轮的抓额工具，获胜队伍将获得大网，而失败方只能有一个小网。斗鹅呢需要力量和技巧啊，两个队伍在紧张的商量着队伍的出场顺序。那第一个出场的会是谁呢？那么丰收队会派出谁来迎战呢？来看一下，哎，丰收队派出了孔飞作战。葛东梁体重100公斤，而孔飞只有65公斤啊，真的是差了将近一倍。力量队的葛东梁正面迎敌，丰收队的孔飞也不示弱。葛东梁呢开始发力，孔飞连连后退。哎呦，不好，孔飞的额发箍要掉了。哎呀，孔飞失败了，力量队获得了胜利。葛大哥不愧是重型坦克啊，这体型优势非常明显。面对这样的大块头，丰收队有没有办法取胜呢？
1: 加油加油！
0: 吕震气势很足，上来就冲了上去啊！双方呢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重型坦克呢脚落地了，吕震获胜。吕震面对100公斤的葛东梁，毫无惧色，绝对力量并不代表着一切呀。那接下来呢，力量队派出的是袁凯，一个健身达人啊，一个经验丰富，这一轮呢有的看了。
1: 加油，打倒他，加油加油加油，
0: 开倒地了，吕震再次取得了胜利，
2: 直接被对方战胜了，可能确实是自己技巧上不如对方吧。
0: 吕震一鼓作气再次获胜，力量队只剩下最后一名队员宋荣。此时呢，吕震已经连战3轮，体力有些不支了。那宋荣呢，准备出一计以逸待劳，他能力挽狂澜吗？哎，我躲，我躲躲躲，我再再，哎呀，我再躲。哦。斗鹅比赛结束，丰收队吕震连胜4人，可真是太厉害了。那本场比赛的获胜队伍呢是丰收队，他们将获得下一轮比赛的道具大捕鹅网，而力量队只能得到一个小捕鹅网。
3: 抓的要比你们大，
4: 要大
3: 比你们多，还要
4: 比你们的还要凶。
3: 我要抓的比你们跑得快。
0: 哎，抓大鹅开始，
1: 开始。
0: 哎，吕震不愧是养鹅高手啊，上来就一举拿下。而丰收队进场没多久，就抓住了全场1只鹅。这力量队不会还在学习呢吧？葛东梁啊，此时脑海中满是小时候被大鹅啄的画面啊，这就是所谓的童年阴影吧。
5: 长大之后感觉已经克服这种困难了。
0: 没想到力量队第一个抓住鹅的是女中豪杰严玉洁啊，葛大哥也是鼓起勇气向前迈了几步。随着最后一只鹅被抓到，两队都分别获得了自己的鹅队友。好，终极比赛八鹅大战，双方将派出所有的选手参加，究竟哪队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呢？八鹅大战现在开始。比赛开始，八只大鹅忽扇着翅膀啊，向前狂奔。哎呦，我说后面赶鹅的几位大哥呀，这是赛场，怎么能散步呢？哎，这是一场摆烂的比赛，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八只大鹅选手磨磨唧唧啊，零零散散的，可以说到达了终点。经过总用时相加，决出了今天的获胜队伍，他们是力量队，他们将获得今天比赛的奖品4只大鹅。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这片土地上同时居住着水族、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6: 抓鱼比赛马上开始，
4: 你们看到鱼了吗？
6: 看到了，
4: 看到了。做好准备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梯田上云集了20多位高手，这男女老少是齐聚一堂。今天这抓鱼比赛热闹了。抓鱼比赛规则就是一个简单粗暴，最后谁抓的鱼最重，谁就是冠军。接下来好戏开始了。
4: 那今天的抓鱼比赛马上开始。哇哦，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往这个水里走啊。哇，这边的男同胞们很厉害在找鱼，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塘子里啊泥色和鱼的颜色混在一起了。
0: 徒手抓鱼可不是容易的事儿，选手们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要在这泥汤一样的浑水里找鱼。
4: 现在啊，整个塘子里有大概20个人都在找鱼，有些鱼啊它是躲起来了，大家再仔细寻找一下，看看里面还有鱼。那边那边那边，哦，你看那条鱼，
7: 他家的
4: 这个鱼已经潜伏起来了。这里有泡泡，哎，这里是应该是有鱼的。
0: 谁会抓到第一条鱼呢？
4: 来，第一条鱼抓到了，好厉害。就这边的女士也不错，
0: 这刚抓到鱼又让他们跑掉了。来看这抓鱼看上去简单，真抓起来可是不容易啊。
4: 这个鱼啊是鱼鳞是比较滑的。我又有一条，小朋友也在抓鱼。你看一条鱼又他用他的衣服兜起来了，看来今天啊可以吃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烧鱼了。
0: 手太滑抓不住鱼怎么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4: 有一个小哥刚刚是抓了很多鱼，用衣服兜起来了。
0: 这抓鱼技巧可真多，有的选手不盯鱼，专盯人，
4: 直接往上抛了。
8: 人多的地方我就往后面排一点，人家前面捡不到的，我后面就捡漏嘛。
0: 这捡漏选手还不止一个，
9: 就是很多人嗡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就负责捡漏的。
0: 前面的人在摸鱼，后面这俩人专捡别人漏掉的鱼，这可真是小机灵鬼啊。
6: 那里
4: 那里有鱼是吧？哦，那里对，那个小朋友已经不错了，有3条。哎，他丢了一条。哎，不错不错不错，你看这位大姐不错，哇、哦，一路欢歌一路奔跑，把鱼带过去了。大心大心，
0: 这不到3分钟，池塘里的鱼就被抓完了。让我们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冠军吧。
4: 好了，现在要称鱼了，来，你先来看看，哇，多少斤？1.40，下一个，下一个，4.90，0.70。
10: 这我都折修了吗？
4: 也不错的，也不错的。5.10，哦。
0: 第一名陆丹抓到了5.1斤的鱼，第二名苗族小伙刘建平抓到了4.9斤的鱼。哎，等会儿，这两位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呢？
8: 我后面就捡漏嘛，我后面就捡漏嘛。
9: 我就负责捡漏，我就负责捡漏的。
0: 好嘛，这抓鱼大赛的冠亚军都是两位捡漏选手。刚才抓到的这些稻花鱼呢，都是采食落水的稻花长大，据说连鱼肉都有着稻花的香味。
11: 想来学校烤这个鱼，教我一下可以吗？哦，
12: 可以的，可以的。嗯、
11: 来来，就是要这样子是吧？
12: 是的，然后就放到火、啊、
13: 火最旺的中心那里、
11: 放到中心的位置。
13: 对的，你可以，你先烤一边，然后等到它金黄后，就再换一边再烤一下。哦、嗯。
11: 待到全部金黄之后就算是熟了。
13: 对对对，
0: 烤好的鱼直接放到调料里进行搅拌，就可以开始吃了。
11: 香香辣辣的，还有木姜子。咱们一般都是过这个节吃这个菜吗？
12: 是的，都是在过这个烧鱼节的时候。嗯，这是一道必上的主菜。嗯，
11: 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吃了。
12: 对，
11: 吃到什么时候？
12: 一直吃到不能再吃为止。
0: 酒足饭饱之后，咱们下一站去三都县中和镇看赛马。水族有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水族也是马背上的民族，骑马养马的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养马、骑马、赛马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习俗。比赛日到了，各路选手

0: 进行测量，身高1.47米以上的是大马，1.47米及以下的是小马。这么热闹的比赛，周围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赶过来观赛了，人激动，马儿也激动。
1: 你瞧，这位选手都有点按捺不住了。
0: 上场前再修整下马蹄，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2: 两抓紧时间报名来。
0: 人的赛场一圈是400米，这马的赛场啊，一圈是2公里。选手们都已经各就各位，比赛开始了。比赛一轮一轮的进行，有的3个一组，有的5个一组。各轮小组过赛后，会决出今天的冠军。现场尘土飞扬，气氛可真是热闹。瞧，刚修完马蹄的石少章也来了，他今天会和这匹叫做大水牛的马并肩作战。石少章带着大水牛冲了出去，可以看到大水牛现在微微领先。很快他们来到了第一个弯道，会有其他的马超过大水牛吗？大水牛竟被2匹马超越了，看来弯道超车的说法对于赛马比赛也同样适用。大水牛是蒙古马，它的优势就是耐力，2公里的赛程对它来说肯定不成问题。

0: 马上来到了终点了，大水牛已经挤进了前三。比赛结束了，大水牛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1: 因为他有耐力，他速度跟不上他们，然后就留着他最后再发挥他的强项，然后就慢慢跟着跑，然后最后就把他们反超了，获得一个第二。
2: 过来观看很激动，感觉他们是一种很激情的感觉。
3: 赛马还是非常的精彩，然后觉得他们就是有那种拼搏的劲儿，然后骑术也非常的好，然后比拼也挺激烈的。
0: 从罗北到漯河，从溧阳到三都，五场精彩纷呈的乡村运动会，处处温情满满，热闹非凡。赛场上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相聚中收获喜悦，在欢乐中传承淳朴乡风，以运动结缘相聚，用真情温暖乡野。小小的赛场藏着最真挚的乡土温情，热闹烟火间尽是乡村独有的动人风光。

0: 却在中国安了家。它味道独特且极其名贵，它为养好林舍积极探索。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
1: 他们来自大洋彼岸。

0: 我特别喜欢他们憨萌可爱的样子，与世无争，性格特别温顺，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羊驼。
1: 我叫魏忠贤，今年52岁。9年前的时候，我去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个羊驼。回来以后，我就有个想法，想把羊驼从澳大利亚引进到咱们中国来。这上面又搞的什么？这是？哎呀，每只羊驼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他们生病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我都能及时发现。他们也特别亲近我，所以大家都叫我羊驼爸爸。
2: 好了，可以了。
3: 魏师傅您好。
4: 你好。
3: 我听说您是羊驼爸爸是吗？
1: 是啊，因为我养了1000多只羊驼。
3: 那您能带我去瞧一瞧吗？
1: 好啊，我带你看看。
3: 啊，好，
1: 好，好，
3: 咱去瞧瞧。
5: 魏忠贤的羊驼养殖场有1000多只羊驼，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羊驼科研养殖场之一。2016年，魏忠贤从澳大利亚引进了30多只羊驼，通过不断繁育，他将养殖场的规模逐年扩大，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9年的时间。
3: 哦，这就是小羊驼，他们已经过来好奇地看咱们了。
5: 都说羊驼会对侵犯它的人吐口水，是不是真的？如轩想去试一试。
3: 我可以过去看一看吗？
0: 可以，但是它不一定让你靠近。
3: 我们来试一试。跑得好快呀、啊！哎，我找，我就想摸它。哎呦，别怕别怕，摸着了。他们脖子前的这个牌儿是干啥的？
0: 这个就是他们的名字。
5: 别看魏忠贤已年过50，可他却有一颗童心，他给不少羊驼都起了名字。
1: 我叫他大长腿，他上面那个头顶上那些毛毛我也特别喜欢。
0: 这里还有一只大明星0080，我叫他大明星，有时间对着他拍照片，他就会凑上来。
5: 大明星不情愿地被魏忠贤搂住了脖子，委屈地嘶鸣起来。
1: 羊驼呢，它一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觉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它唯一的攻击武器就是吐口水。大家说它的口水，其实它是胃里面的一种没有消化的残留的那个草料，它又反刍上来以后，然后作为攻击的一种武器。
5: 面对羊驼的攻击，魏忠贤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宽容，确实不负羊驼爸爸的称号啊。怎样才能让这些小可爱们尽快喜欢上我们这些陌生人呢？魏忠贤想到了一个办法，美食诱惑。虽然如轩努力的招呼，可羊驼却只去吃魏忠贤手里的胡萝卜。
0: 就叫你一个人吃了，马上会越来越多的。
5: 终于有一只羊驼去吃如轩手里的胡萝卜了，毕竟谁能拒绝美味零食的诱惑呢？
3: 魏师傅，他们就是特别喜欢吃胡萝卜，是吗？

0: 对，喜欢吃胡萝卜，还有根茎类的，比如红薯啊，他都喜欢吃。哎呦，但是最爱的还是胡萝卜。没了，最后一根了啊！
1: 啥也没了，没了，没了，没了，真的没了。
2: 一盆满满的胡萝卜现在被羊驼吃得一干二净。

0: 下午五点，到了羊驼们该回家的时候了。魏忠贤和工人们把羊驼赶回圈舍，然而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还要进行一项一天中最累人的工作，给羊驼分圈舍。
1: 好，现在就要分了啊。
2: 对，这个男生把他弄过来。
0: 魏忠贤的妙招是把公羊驼的头顶染上绿色，而母羊驼的头顶则染成红色，请他们分别进入公羊驼圈舍和母羊驼圈舍。分完宿舍的毛孩子们都安静了，乖乖地吃着青草。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件事儿？会羊为什么就不行呢？
2: 因为公羊呢和母羊在一起，它老是有这个交配的欲望，然后呢晚上它也不停地这样骚扰母羊，它们就没办法充分的采食，充分的休息。然后我们现在分开以后呢，不管是公羊驼还是母羊驼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体力上的一个恢复。
0: 为了照顾好这些毛孩子们，魏忠贤长期住在基地，随时观察他们的动态。一些生了病的羊驼就得额外关注。
3: 吃吧，吃了就好了。好了。
4: 跟小朋友一样，吃药不愿意吃药，好。哎呦，快点。
3: 好了，你好。
2: 我们开始是从2016年开始接触这个羊驼的，但是当时因为没经验嘛，我们就走了很多的弯路。它因为高温，就是叫热射病，再加上潮湿，好像有一次一个月就死亡了20只，有30多只吧，40只左右就死了一半将近。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特别伤心。当时是想过放弃，但是最后摸索了2-3年的经验吧，又到那个山东日照，我们又找了一块比较大的地方，又到别的地方去参观去学习，就是说又坚持下来了。
0: 时间是羊驼们最开心的时候，那么羊驼的午饭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5: 这是草吗？
2: 对，这是从内蒙古大草原买来的那个燕麦草和苜蓿草，还加了一些金饲料在里面。
5: 这个草好香啊！
2: 那这羊驼特别喜欢吃。
5: 但是我能试试吗？
2: 啊，你试试。对，放满就行了，放满慢慢撒到里面，不要一下子倒进去。
5: 吃饭喽！
2: 可以了，好了。
5: 好
2: 了。这边那些羊很能吃，要给它多放了点。
0: 别看这些都是干草，好像比不上那些草原上的嫩草，但其实营养价值一点也不差。这些干草都是选用上等草料，再配上其他营养饲料，既健康又美味，毛孩子们爱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好，出去了啊！出去了啊！

0: 出去了，出去。好，要出去了啊！出去了，出去了，好了，出去，出去。好。开始了吧？大闹天宫了要。
1: 魏忠贤告诉我们，羊驼们吃饱喝足就该出去玩耍了，这是他们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互相追逐嬉戏，尽情玩耍，

0: 今天饲养场要举办一个萌宠时尚秀，看看咱们的小模特们表现得怎么样。
1: 那游戏规则就是我们一共八个人，有四只羊驼，我们一男一女，两两为一组，我们看谁能够把羊驼打扮得更加好看，好不好？
2: 好。
3: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扑上去。
0: 可是第一步抓羊驼就难住了大家，最后还是在魏忠贤的帮助下，大家才能抓住羊驼。接下来就要看每组的化妆才能了。所有的人都并不着急马上动手，先是安抚小羊驼受惊吓的情绪。
1: 这是腮红，这是腮红。
0: 化妆的本领女生最擅长，每组都是女生来化。
1: 好了，马上好了，马上好了。
0: 哦，羊驼好像很享受被打扮的时刻。
2: 来，帽子给它系紧一点，没事，这个系紧一点不要紧。

0: 不高兴的时候还是口水伺候。
1: 再跑再跑再跑，
0: 红脸蛋儿，红围巾，小帽子，羊驼们瞬间都像是要即将登台表演节目的小演员一样，精神多了。

0: 别看小羊驼好像老实巴交，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个性。
1: 不一会儿，
0: 头顶的帽子就被他们甩掉了。不过，帽子挂在脖子上并不影响整体效果，看上去反而更可爱了。
2: 今天我们的羊驼选美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3: 现在我们来给每组都分发一下奖品，好不好？
2: 好，我们所有人都是最棒的，耶！
0: 魏忠贤的辛勤付出使这里成了羊驼们的快乐家园，让来自遥远国度的小羊驼们能够在异国他乡无忧无虑的生活，健康茁壮的成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甘肃陇南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4: 我叫何小军，是个零舍养殖人，从最早的十几头到现在的百十来头，我们自繁自养。
0: 仿生态的半散养场和传统圈舍两种养殖模式下，何小军饲养了近200只林舍，是目前两当县规模最大的林舍养殖户，每年为全国各地提供林舍种源160只，产出珍贵麝香约1600克。那么林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林舍产出的宝贝麝香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何小军的养殖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5: 看看都藏在哪儿呢？哦，看到了，那儿。
6: 你好，认识一下。
5: 认识一下这个帅哥，他叫橡皮，你知道吧？哦，还喜欢爬到我的背上。我先试试，然后你再来试，
6: 好，
5: 行不行？
6: 好，好，我先学习学习。就是要把后背露给他，
5: 好，
6: 像两个蘑菇一样，慢慢的接近他。
5: 你看，他在尝试，
6: 他
5: 一点点尝试。他首先认为这个人是安全的，对他没有威胁，他才会配合这个。对，你看。他是喜欢站在高的地方，你知道吧？你现在我慢慢地站起来。哇！
0: 林舍原本是非常警惕的动物，但橡皮却在与何小军的相处中有了更多的互动。
4: 我接触养殖这个也是个机缘巧合。我以前是做这个工程机械的，但是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养林舍，有一点了解，但是没有真正接触过。有一次说一个舍场想找人给兑出去，我当时心头就热了一下。我这个人天生个喜欢小动物，后来心里有点犹豫，这么大投资，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嘛，一直都有这句话。回到家以后，我就和媳妇儿就商量了一下，有些风险该冒还是冒吧，我就开始从零开始走上这个行当。
0: 林舍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獐子，也叫做香獐，因为它们可以产出一种极其珍贵的中药材麝香。那么麝香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5: 你先闻味儿。
6: 哦，先来闻它的气味。
5: 闻味还不能让你看，
6: 还不能看，
5: 提你的感受咱再说，你把眼睛蒙上。
0: 为了减少环境的干扰，何小军给杨博戴上了眼罩，让他专心体会麝香的味道。
6: 一股小的这个淡淡的幽香就是从远处传来的，就是感觉像是木头的那种清香，又有点草料的香味儿啊，就是很淡，很悠长。
5: 你记住刚才这个感觉，你闻的那个感觉，你先把眼罩摘了。现在我让你再闻，你再试试。
6: 哦，睁开眼睛再闻一次。
5: 对对对，你再闻。
6: 哎，难道我闭着眼睛和睁开眼睛闻到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5: 那你闻了以后再说，现在不能告诉你。 就要闻这个味儿。
6: 哎，等等等，等一下，等一下，这闻起来怎么？哎呦，我就刚才吸了两口，现在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0: 与瓶盖紧闭时不同，浓烈的味道让杨博瞬间感受到了麝香的威力。
5: 这就是麝香。
6: 哦，这个就是麝香。
5: 对对对对，这就是麝香。
6: 哦，就是量多了。
5: 对对对对，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咱们这有个这个克秤，
6: 刚好三克，
5: 这三克就可以换一个手机。
6: 嗯，三克可以换一个手机？
5: 对对对。
0: 麝香高昂的价格远远超出杨博的预料，为什么一种动物的分泌物价格却堪比黄金呢？麝香是一种极其名贵的中药材，产量的稀缺正是麝香价格高昂的主要原因。麝香一年只能取一次，而且只有成年公麝才有。一只公麝一次只能取10到30克，眼前的这一罐麝香正是30-40只公麝一年的产量。何小军的养殖场里有近200只林麝，它们又有哪些趣事呢？杨博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
6: 我没见到他，我就听着他蹄子啪啪啪啪啪在跑。他们见到我这么激动吗？
4: 这是警惕和害怕的反应。
5: 林麝生性它是很胆小，而且是谨慎的那个这种性格。
0: 林麝的听觉十分灵敏，可以感知到细微的动静。林麝的嗅。

0: 觉也极其敏锐，可以感知到细小的变化。在夜间或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它们依靠嗅觉来导航和躲避天敌，在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交流作用。
1: 这只是母蛇，
2: 您怎么分辨出它的公母的？
1: 你首先看到牙齿，公蛇是有两个獠牙的，你看它是没有牙齿，而且它体型比较稍微要小一点。
2: 哦，我还看到有一只公蛇。
0: 雄性林蛇有一对十分明显的獠牙，而它们的麝香腺分泌物不仅用于标记领地，还在个体之间传递化学信号，对种群的沟通和繁殖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
2: 这边是他们住的宿舍
1: 啊，一般一个号就是代表住了一个
2: 单人间
1: 啊，单人间。咱们现在所踩的这块地方就是活动场，他们自己吃饱以后出来在外面活动啊。
0: 虽然生活在何小军精心为他们安排的活动场中，但林舍们依然保持着十足的警惕性，只有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才能有稍许的放松。何小军一边请教学习，一边通过日常的观察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得心应手。傍晚是何小军一天中的闲暇时间，小猫小狗消磨一点时间也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为了更好地养好林舍，何小军又尝试了半散养的模式，这样更接近于野生林舍生活的自然环境。林舍善于攀爬跳跃，可以轻松跳过两米多高，上山下坡如履平地。仿生态的半散养模式让何小军饲养的林舍长势更好，它们不仅在运动中增强了体质，还大大减少了生病和难产的发生。每年的五至七月，这里都会有100多个新生命诞生。下午2点，何小军要为林舍们准备食材。
2: 这些胡萝卜都是给他吃的吗？
1: 对，这个胡萝卜是咱们多汁饲料的主要成分。这是白萝卜。
2: 哦，
1: 啊，还有你后面，你看了。
2: 我后面还有。
1: 对对对。
2: 哦，这么多呢。
1: 对对对。
0: 林舍喜欢鲜嫩多汁的食物，野生环境下，林舍以树叶为主食，采食种类多达150种。而人工养殖下，采集难度大，种类少，主要用果蔬和干货补充营养。玉米、花生和黄豆经铁锅翻炒后，散发出浓浓的香味儿。为什么林舍还要吃熟食呢？
1: 生黄豆对他们说，一个是不利于消化，
2: 哦，
1: 第二个那个生黄豆也可能说是吃了他们以后产生肠胀气啊，会产生一些疾病，你知道吗？

0: 来尝尝这个。
1: 哎呀，
2: 啊，尝一个豆子。
1: 嗯，这个黄豆真好吃。
0: 我也尝一个。上盆儿，
2: 好嘞。哇，这个真的好香啊！这个就是炒货的味道。
3: 食材已经准备完毕，接下来还需要一点烹饪的手法。果蔬切丝，炒货加工成细面。
0: 今天咱们这炒货和咱们加工的这些多汁饲料，全部搅拌均匀。各位绕一绕，各位绕一绕哦，这要反复弄几遍，知道吧？
1: 把它这个全部都
0: 弄匀，
1: 均匀的裹满我们刚才的灵魂炒货，是吧？
0: 对。
2: 好，差不多了吧？
0: 好，这就差不多了。
2: 哎，太香了。
0: 现在就可以去喂了。
3: 一天两餐，下午三点是邻舍们的午餐喂食时间。
0: 你看这一盆基本带九两到一斤。
2: 哇，这两把。
0: 对对对，
2: 就是他一天的粮。请慢用。
0: 行。
2: 哎呀，小林舍们，我们来了。
0: 这个、
2: 哦、这牛奶、这又是牛奶，又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吧？还有灵魂炒货、
0: 对对。
2: 哎呀，这感觉很像照顾小孩一样。
0: 对，就是照顾小孩这个原则去照顾了，
2: 是吧？
3: 而营养的均衡是林舍身体健康的保障。为了给林舍提供充足的营养，何小娟想了各种办法，才终于把林舍养殖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4: 本身呢，我对这个动物特别喜欢它们了，这么说，也喜欢观察它们平常这个行为习惯。再一个呢，现在作为这个林舍养殖，对这个动物要上心。
3: 何小娟还培养了一群得力的助手。
4: 我还有一个保卫科，
5: 猫是防止老鼠的，这狗是防止生人进入的。这两只猫可厉害了，天一黑它们就出动了，一晚上都在圈子里巡逻。
3: 深山养舍，何小军积极探索，打造更优的养殖模式。细致认真的观察和饲喂，为保护林舍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也促进了两当县的经济发展。希望养殖场的林舍自由奔跑，麝香自然来。太阳的香珠不一般，跑步跳舞样样行。这是一种会飞的鹅，它是它们的守护者。
6: 你要天天能看到它在天上飞，那种高兴是别人理解不到的。
3: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香珠是我国特有的小型猪种，原产于广西和贵州的山区。由于它们肉质香嫩，小猪仔没有奶腥味，故被称为香猪，也因而成为烤乳猪的绝佳食材。眼前这位独臂男士与香猪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7: 我都想抱一只回家了。
8: 你试试看吧。
7: 我试试啊。
8: 它警觉性挺高的。
7: 哦，是啊，我这样一站起来，它就往后退了。哎，
8: 大不了哈，抱不到哈。
7: 抱不了。
3: 苏红星，香猪养殖专业户。2000年，苏红星在工作中突遇机器故障，失去了一只手臂。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将他原本的生活摧毁，但他没有被生活的不幸击垮。 缺少手臂后，外出务工困难，他就迎着重重困难开始了自主创业。如今他不仅自己靠养香猪致富，还在村里成立了香猪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养香猪卖香猪。
7: 这里空气一定很好。我对猪的印象啊，猪好吃懒做的那种。咱们的猪是这样的吗？
9: 我们猪的话可聪明了。
7: 可聪明了。
9: 对，会认出来。
3: 子墨对猪的固有印象会不会被小香猪颠覆呢？目前来看，苏红星的香猪可不一般呢。
7: 到了是吗？
9: 到了。小猪啊，我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猪。有小猪在的呢，这个它的。他会带着猪，小猪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7: 他们一次可以生几个小崽子？我看好多。
9: 他一般都是生十几个。
7: 这个我可以抱一下吗？
9: 这个他
7: 这个好可爱啊。
3: 香猪的繁殖能力相对低于其他猪种，一般情况下一胎产崽为六七头左右。在苏红星的精心呵护下。

下，这位猪妈妈一胎就产下了十几头小猪。苏红星养香猪多年，她不仅对香猪情感深厚，而且有她自己独到的养猪理念。

0: 在苏红星的带动下，小香猪们一个个也活跃了起来。他们跟随着苏红星的舞步，时而上下点头，时而扭动身躯，好像也找到了跳舞的乐趣。也许正是这种愉悦的情绪，让苏红星的香猪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对苏红星来说，这也是他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除了跳舞，苏红星的香猪还能赛跑，这是真的吗？
1: 苏老师，咱们来一场猪猪运动会。
2: 这个好啊，
1: 我带一群猪，然后您带一群猪，咱们看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跑完一圈。
2: 行呀，那你肯定这个猪呢比较，就是我比较熟悉，你能行吗？
1: 我选小猪。
2: 选啥子？
1: 因为您比我经验丰富，我选小猪，我觉得小猪应该好赶。
2: 行，那我选大猪吧。
1: 行，那给您个哨子，咱们准备开始。
0: 在香猪确认社的外面，苏红星专门给他们建设了一个跑道。子墨选择了小猪队，苏红星则带领大猪队。香猪们会听从他们的指挥完成这场比赛吗？在哨子声音的驱赶下，子墨的小猪队还真的迅速沿着跑道跑了起来。

一圈下来，小猪队用时25秒，该大猪队进入比赛场地了。见大猪们进入赛道，小猪们又跟着跑了起来。苏红星的哨音具有一种特殊的节奏，在哨音的驱赶下，聪明的香猪们好像明白了苏红星的意思，像运动员一样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着。

0: 停机。好，
1: 我用时是25秒，您用了23秒，所以最后还是您获胜了。有什么诀窍吗？
2: 吹口哨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有一个步数的，就是好像跟我们跑步一样，一二一，吹的时候都是。
1: 我刚刚胡乱吹，是每天都要跑吗？
2: 跑，每天都跑。
3: 为了让乡猪们活得更健康，苏红星每天带他们跑步跳舞，还给他们吹口琴。这就是乡猪们的快乐，也是苏红星的快乐。然而在苏红星的生活中，也曾遭遇生活沉重的苦难。
2: 机器发生故障嘛，失去了手臂，好像人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差，走不出来，感觉人生好像很没意义一样嘛。赔了这么一笔钱以后日子怎么过哈？我一定要去想去创业嘛。
3: 失去手臂的苏红星最先想到了养大白猪创业，可没想到很快就失败了，不仅没收回投资，还背负上了债务。
2: 那几年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特别的倒霉呀，霉运特别的多。那个主家是很低很低的，好多养猪人都失败了。
3: 苏红星的女儿就是在那一年出生了，这让初为人父的苏红星欣喜异常。但怎么能把女儿养大呢？

0: 创业的失败让他喜忧参半。
1: 再想想第二次养的话，我没钱了，我已经负债了嘛。虽然创业失败，虽然还负的债，还是做爸爸了，是非常高兴嘛。上完手我这样找着找着看，哎，这个小香猪哈，我看这个成本不高哈，那时候我已经负债了嘛，我还是养猪再试试看吧。
0: 第二次养猪，苏红星背负了很大的压力，之前的失败让他赔光了所有的钱，还负债累累，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苏红星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
1: 被人家成了一个笑话的。这一次养这个大白猪的话，钱都赔光，老婆也赔掉，什么人呢？你还在养猪，人家都说我大脑有问题了嘛。那时我也没做想的会成功的，我只是想就是说我再出去在外面打工，我没一只手也找不了什么厂，是吧？那时的心里一直都想把女儿养大嘛，不听人家的劝告了嘛，我直接到广西去进了五头猪。
0: 在苏红星的精心呵护下，五头香猪产下了他们的小猪仔。看着小猪仔粉粉嫩嫩的可爱样子，苏红星灵机一动，
1: 杭州不是有宠物店了吗？这个老板他也觉得我还是一只手哈，还把这个小猪带过来。我说我这个猪放你这里卖，你卖出去了才给我钱。那时比较早嘛，他说谁会养这个当宠物啊？
0: 苏红星将香猪推向宠物市场，在当时取得了成功。随着订单量的增加，解决了小香猪销往何处的问题，但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小香猪长大后还是会长成100多斤的大肥猪。虽然香猪聪明粘人，但城市里的居民很难饲养。没办法，他们又把香猪送回给了苏红星，寄养在猪场里。
1: 到我这里卖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被客户投诉了，你这个什么猪啊，都养了100来斤了。
0: 为了解决香猪的售后问题，苏红星只能帮香猪家长们寄养他们的香猪。不过香猪原本就是食用猪，还是要回归食用才能更好地发挥香猪的价值。苏红星开始探索将香猪肉制成火腿、香肠等深加工产品，一些同道中人也加入了他的香猪合作社。
1: 你看他坐在轮椅上的，就是那个下身的都不能动的，大家都愿意跟我在做，我都希望他们都能挣到钱哈。我想各种的模式嘛，像火腿、香肠，做深加工我都做嘛。我下面呢有好多残疾人跟我一起在养的嘛，因为我理解残疾人的不容易嘛，想把他们带动，再把它带起来。
2: 腊肉纸盘、咸鸡、香肠、酱鸭，还有这个放香猪的土猪肉，最主要是网络在跟这个线下。线上门面啊，因为做了这么多年苏总的扶持哈，我现在基本上在开花这一带也认识的人比较多，线上跟线上结合。
1: 一路走来的话，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责任，我相信会更好。
0: 在残疾人的生活中会碰到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问题，可苏红星没有向命运低头，努力拼搏的精神让他再次迎来了爱情。
3: 家里任何一个人很不放心我们两个走到一起，曾经不是有个笑话开玩笑讲我们两个一个电饭锅我们两个还要抬起来，以前我们一只手搬不动了嘛，但是我们还坚持着走到一起。
0: 有了妻子的支持和帮助，苏红星更加奋发，他还练就了一个绝活，单手割猪草。
1: 这个叫黑麦草，
4: 黑麦草，
1: 这个小香猪特别喜欢吃的。
4: 为什么喜欢吃啊？
1: 像这个草的味道啊，是说实在，它吃的都是有点甜味的，是吧？
4: 哦，可以吃。
1: 可以吃。我们一直是没办法割，在所以你每一点点是这么慢慢练，慢慢练练习。这个是我的绝技了。
4: 我也试试。你试。
1: 哎呦，抓紧一点哎，那个抓紧
4: 哎。哎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呀。
1: 只要没割习惯嘛。
4: 您看一眼我这个行吗？
1: 还行了，行了，就是
4: 也可以啊。苏老师，咱俩一人一排，我们来试试看，看看我两只手割草能不能跟你一样快。
1: 那就试试看呗，看看谁的快呗。
4: 行，
1: 随便选，这两排都是一样长的呢，你随便选一排。
4: 那我选前面这个。
1: 好的，那
4: 我割这排。苏老师，咱们比赛开始。
1: 开始，好。
4: 我发现我纯靠拔了。根本就不是割出来的。
0: 子墨向苏红星发起了割猪草挑战，双手挑战单臂，手多就能赢吗？还是凭借多年练就的独臂割草技巧可以战胜身体上的优势呢？
4: 等等我呀，您不累吗？
1: 我已经割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都靠练出来了嘛。 我没办法，没能不割啊，那我只有一只手割啊。
4: 加油，加油！我超过他。
1: 你们要快点啊！是啊，你快点，我已经快割到头了哈。
4: 啊！
1: 割到头了哈。
4: 我还有这么一大堆呢。
1: 我割完了。
4: 天
1: 哪！是吧？
4: 还是您厉害。
1: 这么多年练出来的嘛。
4: 先开始也不习惯。
1: 不习惯。你这哪里好割啊？割割就是刀子一扔，哎呀。
4: 有过想放弃吗？
1: 曾经是有过想放弃，做什么事都这么难啊，不行啊！再难你都要去克服，因为你要还有很大的责任。
4: 这些草够他们吃一顿吗？
1: 这点肯定不够的，还要把它打碎，打碎以后把它发酵过，发酵以后的话，而且你等我下去打开你看。
0: 在养殖香猪的过程中，苏红星逐渐研究出自己的养殖模式。新鲜的黑麦草要经过打碎和益生菌发酵才喂给香猪，这样能让香猪的营养获取更加充分。
4: 我来吧，苏老师，
5: 我来试试。
1: 就像你这样都把它浇进去，水浇进去以后，它会发酵了嘛，它高度的时候有达到560度的。好，
4: 哦，这样就好了，是吗？那它要发酵几天？
1: 一个星期。
4: 这个是发酵好的。
1: 发酵好的，它里面就这样，这个是地瓜藤嘛，就是
4: 红薯。地瓜藤，
1: 它什么都可以发酵，青草啊什么都可以发酵。你看它这个发酵出来的，它是这种颜色。
4: 啊，这个味道好闻。
1: 这就好了，你这样办。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点坡，我每次是拿来推的。
4: 我跟你一起推。
1: 我拉的时候没什么力，我就用这个腹部这样顶牢，这样推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山上引下来的，是个山泉水了。
4: 哦，山泉水。
1: 对啊，喂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水一起加到这里面了，不加里面不好，太干了嘛，就是。那狼也没吃嘛，它在等嘛。
4: 他们已经非常兴奋了。
1: 对。
4: 知道要吃饭了。
1: 对啊。
0: 对于苏红星用心准备的食物，小香猪们吃得别提有多开心了。
1: 就喜欢吃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看吃的，你看它不胖不瘦，我们把它标准的就是不胖不瘦。
0: 单纯的育肥不是苏红星养殖小香猪的目标，肥瘦适中才是他的追求。苏红星像健身教练一样，给香猪们规定饮食和运动量，追求自然绿色的养猪理念。近几年，为了让香猪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苏红星的香猪合作社又开始尝试新的养殖方式——山顶放养香猪。放养的香猪该怎么饲养管理呢？在山顶养猪又有哪些好处呢？
4: 咱们现在这个山上有多少头猪？
6: 这个猪到处跑，数不清，有些回来，有些没回来。晚上出去我没搞进去的没有回来。
4: 哦，他们可以自己回家吗？
6: 可以自己回家。
1: 这种养法好是很好，但是你要记得这个猪的话，不管在哪里养的话，在山上什么都跑的话，你一定这个疫苗啊，疫苗你一定要按时间，我跟你说的，按时间
6: 做了
1: 疫苗一定要把它做掉啊，
6: 都要做的。
0: 这么费心养殖的香猪跟其他猪有什么区别吗？说到底，香猪是用来食用的，那么苏红星养殖的香猪肉质口感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1: 这里是有我们的香猪肉，也有那个普通的大白猪肉。您猜得出来哪个是香猪肉吗？
4: 我观察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是咱们的小香猪。
1: 你看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猜就是这个知道这一个。
4: 因为之前听您说咱们的小香猪脂肪是比较少的。
1: 对对对，这块猪肉跟这块猪肉呢，它的脂肪啊什么
4: 比较厚。
1: 在你的监督下，让厨师用同样的做法做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好吃，这个肉质特别紧实。
1: 相比于普通的猪肉，香猪肉的脂肪含量较少，大家都更偏向香猪肉烧的菜。在苏红星的带领下，开化县的香猪养殖存栏量不断增长，合作社规模扩大到200多户，让原产于我国广西和贵州的香猪在这里大放异彩。下一站我们去吉林白城，这里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它们长得像天鹅，具备飞翔能力，但是从来不去南方过冬。它们的肉质紧实而鲜美，是人们宴请宾客的上等佳肴。这样的一种神秘动物究竟有何来头呢？
2: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家快听一下残雪的声音。今天呀，我们来到了吉林省的通榆县。我听说呀，这里有一群神秘的动物，导演呢让我去找一找，可是我看这里什么都没有呀。走，朋友们，我们一起去找一下。好冷呀。到底在哪儿呢？神秘动物，你到底在哪里呀？哎，什么声音？声音好像在那边。难道它就是神秘动物？
1: 踏破铁鞋无觅处，子墨眼前出现的这群白色动物，难道就是他要找的神秘动物？这不就是普通的大鹅吗？它们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3: 大叔，
4: 哎，你好。
3: 这都是你养的大鹅呀？
4: 这个啊，对，这是我养的鹅，但是不是你说那大鹅。
3: 可我看着明明的就是大鹅呀，都不是吗？
4: 这个啊，还不好说，一会儿你去撵一下你就知道了。
3: 行。会飞的鹅。
1: 子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群大鹅怎么自己飞了起来？原来这种动物叫做象海飞蛾，是野生鸿雁和家鹅的杂交品种。它们大部分长得更像家鹅，全身覆盖着白色的羽毛，也有的长得更像鸿雁，背后的羽毛是灰色的。象海飞蛾是一种集体生活的动物，它们在长期的野外生存过程中早已养成了传递信息的语言系统。眼前这位彪悍的男人便是与吉林省农科院一起繁育出象海飞蛾的人崔本军。
4: 我们呢最早是非遗传承人，做这种满族驯雁术的，祖辈就会，口口相传的。对，98年发了水以后，我们下地去玩，完了忽然之间就发现，哎，这种鹅咋这么少了呢？完了就是有意识的去收集，去繁育，去整理，这一晃弄了30来年。赶上了非典，又赶上禽流感，在这期间呢就不允许买卖嘛，所以呢你就光投入啊，就把家底儿钱全花没了。
3: 啊，也是赔钱了，
4: 还负债了不少。
1: 说起无比艰难的往事，崔本军依然笑意盎然，就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执着劲儿和乐观精神，才让他守得云开见月明。
4: 你刚才看到他飞了吗？
3: 飞了
4: 啊。对呀、啊、你要天天能看到他在天上飞，你那种从心里往外那种高兴，那种愉悦，是你跟别人说别人理解不到的。
3: 确实，
1: 干一行爱一行，崔本军早已把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乐此不疲。在30多年的养殖过程中，他已经掌握了象海飞蛾的基本语言，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崔本军给子墨模仿起了飞蛾之间最常用的基本语言。
2: 危险，
4: 嘎。
2: 极度危险，
4: 嘎嘎。
2: 两声，嗯。准备起飞。
4: 就嘎，是一个长音，嘎。
2: 嘎，啊、这种。
4: 对，啊、带余音的。
2: 准备吃饭了。
4: 就，嘎嘎。
2: 嘎嘎。嗯。就吃饭了。
4: 对。啊，
2: 那表示友好呢？我想和你做好朋友。
4: 很低沉的那种，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2: 枪。

0: 蜜的说。
1: 对对 对， 对。
0: 行，我明白了。那我喜欢你。
1: 这个给他那里头没有。
0: 那我们要回家了。
1: 那个也没有，
0: 也没有、就没有那么复杂。
1: 对 对， 对，
0: 就是危险，极度危险和吃饭了就很简单，就足以够他们平常的交流了，是吧？
1: 对，就是他们沟通足够了。
2: 作为一种集体生活的半野生动物，还具备动物在野外生存必不可少的职能分工，头鹅和哨兵。崔本君能找出鹅群中的头鹅和哨兵吗？
3: 哎哎，看那个，看那个，啊，哎，他就一个腿儿点地，完了呢，你看旁的都趴着呢，那就他，搁那站着呢，
0: 就是哨兵、
3: 对对对，他就是哨兵。
2: 原来在一个鹅群中，哨兵一般由身体较弱的飞蛾来担任，主要负责观察周围环境，以确保群体安全。
0: 那咱们这个头鹅是怎么分辨的？
1: 这个一会儿它飞了，我再告诉你。看这个头鹅哈、召集队伍的吗？
4: 召集，他们要起飞了。
1: 对对对对对，首领在召集他们，是不是飞翔？
2: 在一个鹅群中，头鹅通常由最强壮的飞鹅来担任。当一个鹅群准备起飞时，头鹅会率先起飞。经过一番考察学习，子墨对象海飞蛾的习性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崔本君本人的专业性也深感佩服。接下来他想出点难题来考验一下崔本君，他会发起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原来子墨找来一只家鹅，把它混在几千只飞蛾的鹅群中，让崔本君从飞蛾群中找出这只家鹅。几千只象海飞蛾中寻找一只长相几乎一样的家鹅，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崔本君能顺利完成这次挑战吗？飞蛾和普通的鹅从外表上实在太难辨认了。然而崔本君不走寻常路，既然靠外表难以辨认，那就看能力吧。他不断轰赶着飞蛾，几番下来，混迹其中的家鹅终于露馅了。这不就是那只不会飞的家鹅吗？
4: 是他，就是他。
0: 那崔老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普通的家鹅和咱们的飞蛾有什么区别？
1: 啊，你看它这个瘤头，瘤头能看着吧？摄像，哎，它有点大。它底下呢，看看它下巴底下有个树囊，就它要吃饱了以后还有食物，它需要储存的时候。他就把它压到这底，这是第二个胃，体积比我们那个它要大一些。
2: 天快黑了，崔本君决定邀请子墨去他家里，请他吃一顿正儿八经的象海飞蛾。然而子墨却提前准备了另外两道菜，一道鸭肉，一道家鹅肉。他向崔本君提出了一项挑战，
0: 看看谁先能尝出来这盘飞蛾肉。
1: 那我应该没问题，
0: 是吗？可是蒙上眼罩就不一样了。
1: 好，我们试试。
0: 试试
1: 啊！
0: 行，挑战开始。
2: 子墨和崔本君依次吃下三种肉，那么他们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吗？
0: 我觉得这我吃的这个第一块啊，肯定不是飞蛾肉。我觉得它。像是鸭肉，然后我觉得第二块是、普通的家鹅肉，我吃的这第三块呀，我觉得是飞蛾肉，说说您的答案。
5: 我的答案是头一块是家鹅肉，第二块是飞蛾肉，第三块是鸭肉。
0: 我倒数三声，然后咱们一起摘眼罩，
5: 好啊，
0: 看一看，揭晓一下答案。
5: 好，
0: 来啊，三二一。
5: 哎呀，你看，这是我熟悉的味道。
0: 您猜对了。
2: 三十多年的心血付出，象海飞蛾早已成为崔本君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的专业与情怀，为象海飞蛾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6: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7: 这戏咋样？
8: 你确实有水

0: 签订了购销合同，农户却不按标准饲养。
1: 你签合同的，你只会拉一点了，不拉一点了。
0: 一边是严格要求的订单，一边是养猪为生的养殖户。
1: 猪卖不到就是难过，全靠猪这过日子的了。
0: 陷入两难的养殖带头人胡玉龙该如何脱困？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胡玉龙，天柱绝麻猪养殖带头人。临近春节，他接到了一个3000头绝麻猪的订单，每斤销售价格18元，远远超出普通白猪的价格。这对于刚刚从非洲猪瘟疫情中走出来的养殖户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带着这个好消息，胡玉龙走村串户，挨家挨户来收猪。
2: 杨师傅，收猪来了。好，你猪在哪儿的？能卖的猪在哪儿的？
3: 大的小的都有啊，你看。
2: 哪儿的？
4: 贴好位置的。
3: 大点的在前面的。
2: 这个是个母猪呗，这。这个。
3: 不超，
2: 这超哈金的，我们这90斤了，这你看，90斤都过了这。
3: 啊，你是订了合同了，这个你九十斤，合同是订，你看着差不多，你就得拉掉啊，不拉掉怎么办？
2: 我们合同上写的很清楚嘛，65斤，你超掉了我出不去。
3: 就我们全家都这个靠着这个猪，我们过日子。现在春节都到了，我们这个你这个猪不拉，我们怎么办？
2: 那我没出交代啊，我没出交代。
1: 你就想办法交代呀？
2: 我交代不了，你这太大了。
1: 你男子还大丈夫，我们是跟你人了路啊，你们。说嘛，这两个还有还个日夫量，还有还个学费量，你不看。你钱还合同的，你只会拉一点了，不拉一点了，不拉日后了，你再不交肉了，拜拜。走了，不要弄啥，没啥弄啥。
3: 下次再，给你不卖。
2: 哎呀，这脑壳们说不清楚啊。下次。
0: 绝麻猪，这个藏族聚居区的特色猪种，以个小、皮薄、肉嫩而著称。2006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按照订单要求，收购的绝麻猪需要在自然环境下放养10个月，体重控制在65斤以下。严庆云家的绝麻猪因为体重超标，达不到收购的标准。
3: 啊，长得大，我们就多买点钱。我们搂着搂，穿着穿，笑着笑，在我们的马上过年了呗。你看啊，这个有点钱变不到，我们这凑了全部。

0: 都卖的价格大得很。
1: 作为第一批跟随胡玉龙养殖绝麻猪的农户，老严家境不好，儿子身患小儿麻痹症，儿媳妇不堪家贫离家出走，留下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绝麻猪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老严一心想着把猪养大养肥，好多卖些钱，没成想却被拒收，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2: 我是想处理我们家庭事啊，我这心里就没想搁他说日复特乱似的偷偷呗在。
3: 这边这锅，看见这就一点就一这个锅，没一点这就没一这个锅呗，
2: 这怎么着？我们这个春节好过的难过些啊，肯定。我们多穿点少穿些，把两个学生一定要混成个人才。
4: 学生嘛，高中的这个学生嘛，日行此生病。有时候家这考试没个这个没卷子没这个没那个就很跌三百多四百块钱，我就这就俺们家分时候扶着我裤腰子上，这日子辈子就咋过的吧？过日子扶落着裤腰子上，做也难，有也难，有银钱好过日子，没银钱难过日子，总分是花就这么个。猪买不到就是难过，全靠猪这过日子的了，姐。

0: 37岁的胡玉龙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2008年从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了女友的家乡武威市天柱藏族自治县。
1: 看到的风景和我之前感觉的完全不一样，雪山，然后冰川，大草原，感觉哎特别好。这边人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淳朴，然后都是特别直爽，跟我特别特别能聊得来，然后感觉我应该就是这儿的一员，所以我决定留在这里，扎根在这里。
0: 与此同时，当地落后的面貌也给胡玉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当时女朋友就带我去她亲戚家去走一走，每到一家基本上都放一碗面条，主人家也觉得是把最好的招待给你了，但是跟我们的感觉就相差特别大，就相当于比我们老家要落后十几二十年这种感觉。
0: 2011年，胡玉龙接触到绝麻猪这一特有的猪种。
1: 这猪挺好的，耳朵尖尖，嘴巴也这么长。
0: 绝麻猪的销售价格更是让胡玉龙大吃一惊。
1: 网上的价格120块钱一公斤，价格也吸引到我，所以我决定我先自己饲养，如果可以的话再进行大力推广。
0: 2012年，胡玉龙搞起了绝麻猪繁育基地，带领当地农户一起养殖绝麻猪。为了打消农户的顾虑，胡玉龙承诺向大家提供猪种，等养大了以后再保价回收。眼下老严家的绝麻猪超重，收还是不收，这让胡玉龙陷入了两难。
1: 你说如果不收吧，他们确实养了一年也不容易，是吧？说了收的，结果没收。如果这个猪给他收了，那就只能是先压到我这儿，不能把这些又不符合订单的卖出去。
0: 经过协商，老严同意胡玉龙先把符合收购标准的绝麻猪拉走。胡玉龙也答应尽自己所能帮老严把超重的绝麻猪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卖出去。
2: 跳五跳六跳七跳八跳九跳十跳，
1: 可很为难呢。你说他养了这么长时间，到卖的时候又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我也有责任，毕竟可能我的渠道稍微多一点，想想办法吧。
0: 胡玉龙做过电商，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他把老严家的超重猪以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在微信群里进行推销。与此同时，胡玉龙也想到超市碰碰运气。
1: 你好，
3: 卖点肉吗？
1: 我不是买肉，我是来给你卖肉。
3: 啊、猪肉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啊，对，你看我们这猪肉不错，你看。
3: 这是黑猪。
1: 对，黑猪。
3: 这多少钱
1: 啊？已经45嘛。
4: 45有点高吧？价格太高了，我们这出不去。
1: 这价格我们不好说了，这个是已经是最低价了，就我们都是这个价，再低了这成本就出不来嘛。
3: 你45的话，我们多少卖呢？想吃肯定谁也想吃，
1: 对，
3: 还得我们的老百姓能受得住呀，拿下来。
0: 超市没有推销出去，胡玉龙又跑了好几个地方，同样没有结果。就连微信群里也没人接单。老严家的超重猪没有着落，订单交货的日期却在一天天临近。胡玉龙赶到养殖户董成云家，本想从他那里多收些猪，可结果却令人有些失望。
5: 白的也有， 棕色的也有，黑色的也有。你说那个棕色的吧，它是和野猪杂交过之后的。那白猪你说这是
6: 白猪也是绝麻猪生的呗，跟绝麻猪杂交的嘛，长得快一点嘛。你说好的反正是绝麻猪，反正只要散养的你都要收嘛，都养这么长时间了，这三十头，那圈里面还有几头，就给我想办法拉掉呢。
5: 这个家伙的这不行啊，这白的，哎，
6: 这蝙蝠你就这就两颗不的价格你给我收掉。
5: 你说现在白猪啥价格，我们说的绝麻猪啥价格，你说这白猪你给我卖给了我哪儿交代给他，
6: 这不卖掉了拉包裹礼服裹住你，还有死活马上就剩啊赔你们也输有钱，全指望这些这还有屋里的人生活。
0: 养绝麻猪前，董成云在城里做生意亏了本，欠下几十万元外债。
6: 没投资一次都失败。当时我回到老家的时候，真的是穷途末路啊，一分钱没有。邻居给了一袋袋羊肉，我的姐姐拿来了两袋子面。当时我跟我爸我妈，还有我个儿子，维持生活。
0: 2017年，董成云跟随胡玉龙一起养猪。2019年，白猪价格攀升，他就用白猪来和绝麻猪进行杂交，没想到却砸在了手里。
6: 当时也跟胡总和同业签下的呢，现在就蹲在智能家手里。现在师傅阿泰马上就有生了，现在奶粉也贵得很，我就想着把这些不卖掉，来维持生活。我算给刘卡去，哎呦，哪都有钱，反正就破饭，猪压力就特别大。
5: 这个猪啊，不管是从外表形态还是肉质的，都跟绝麻猪有区别。那如果说我按绝麻猪的价格收了，我又不能去正常的交付订单，就只能放到我的冷库里面。这样的话对我说就是一个损失。那如果说我不收的话，就影响了农户的信心，农户明年就不养了。
0: 订单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胡玉龙面临着违约的风险。就连胡玉龙自己都记不清楚，在养殖绝麻猪这件事上，他经历过多少次类似的困境。
1: 50头种猪全部都是怀孕的，马上就要生小崽的，一夜之间一个都不生。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胡玉龙重新上路。接下来他要去的是养殖户李嘎妹家。
7: 进窗修。
1: 这灯为啥没装啊？对，紫外线的灯。
7: 那就那只帽子还没装。
1: 这个问题很严重，得赶紧装。包括你们这将来自己回来都要从这个走，消毒一定要严格。
7: 行。
1: 多停留一段时间，然后消毒消得更彻底一点。
0: 胡玉龙对李嘎妹猪场的消毒问题格外关注。2018年的非洲猪瘟让这个女人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8: 猪百多头呢，当时就也不能吃，也不能往面外面销，就是挖了2米多的坑，政府还那里的挖掘机、铲车没丢。你说那个我们养过了3年多，确实说你说拉庄追债的，群众的也借，新社的也贷款也有40万。我老公就是几天之间就是把头发全也白了，你说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就死这一个都没有了，有多伤心。
0: 非洲猪瘟不仅让李嘎妹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也给胡玉龙的绝麻猪养殖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1: 每天新闻就是这儿也猪瘟那儿也猪瘟，农户一恐慌，所有的猪不管是大的是小的，然后一车拉到我这儿来。现在这种情况呢，我不养了，你必须得收掉。然后我都自己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猪，到底欠了多少钱。
0: 非洲猪瘟疫情限制生猪跨区域流通，胡玉龙只能把农户退养的绝麻猪在当地低价出售。
1: 正规正常的话，就是加上我们成本的话，应该大概就达到30块钱一斤了，但是我没办法，就只能20块钱一斤便宜处理你，所以就差不多一斤猪肉赔10块钱吧，就这样卖，就赔到最后实在是赔不动了。
0: 无奈之下，胡玉龙只能卖掉家里的房子。
1: 马上要过年了嘛，很清楚的记得我们当时，我房子的钥匙我是腊月23。对，腊月23把钥匙交到别人手上的。卖房子啊，这个卖车啊，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也没管，也没有，也没有考虑说这个啥家里人的感受。其实现在想想，对于家人来说的话，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
0: 尽管遭遇重创，但胡玉龙仍看好绝麻猪的市场前景。他用自己打工的收入硬撑着把种猪场维系了下来。在胡玉龙的支持和鼓励下，2021年李嘎妹也重新养起了绝麻猪。
8: 还是想养这个猪，这猪是头部说手部勾着了，繁殖亏，这猪一年能生2窝小猪，最少就是5-6只，最多就是10几只，但是它吃头小，吃草料用的少。
0: 眼下李嘎妹家大猪小猪加起来总共有200多头。
1: 我看你这猪养的挺好，不错。
8: 今年能出40-50头。哦，你来就看着挑着去。
1: 行，我这哪天呢让小董过来，直接就你在这挑着抓上。
8: 好。现在我这猪养着起来就好，我这猪的我就现在提心吊胆的，这猪在那里怎么办呢？
9: 这个啊，首先是你自己加强防疫，再其次一个是现在政府政策也挺好，就是有专门针对养猪的有保险。每一个母猪和公猪的和这个商品猪的保险都是15块钱。
8: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为了避免李嘎妹再次因猪瘟遭受损失，胡玉龙把她带到了自己的种猪场，手把手的向她传授防疫技巧。
1: 一般就是耳朵后面鼻梁子收入的地方打上就行了。
8: 是猪子没有这个位置打吗？
1: 就一般的我们是一年打2次嘛。
8: 嗯。
1: 然后春季疫苗、秋季疫苗，口蹄疫啊、囊耳啊、猪瘟啊，2年。
8: 是它的是没有位置打吗？
1: 所有的疫苗都是这个位置。
8: 哦。
1: 嗯。那病菌就是最脚底上带过来的。
8: 哎，好。
1: 全部都通告。
0: 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能否为严庆云的超重猪带来转机？
10: 换出去也是吃草。
1: 对，
10: 回来呢还是吃草，
1: 就是有一点适量的补饲。这就是我们养猪的一个环境，大山。
0: 胡玉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陈秋生。前不久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胡玉龙发布的销售信息，这次特意前来考察。
1: 他要的猪只要求我们的养殖环境是散养，然后要求是无抗，但是他对个体大小不要求，这样那种超重的猪就有希望了。你看我们这猪吃的啊，你看
10: 换出去也是吃草。
1: 对，
10: 回来呢还是吃草。
1: 就是有一点适量的补饲，但补饲的也是农民自己种的。
10: 哦，他这个
0: 老陈对蕨麻猪的生长环境非常满意，但猪肉的味道如何，他还要亲自品尝一番。
9: 老哥，你看，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猪，你看看肉怎么样？啊，它就是稍微比我们那个订单要稍微大一点。然后你这个肉，你看，这是纯放养的，它出来肉是红红的。
11: 看一下这个肉质还行哈，这皮也不厚。
9: 行，老哥，你看这样，
11: 嗯，
9: 我这会儿去做出来，我们先吃一下，尝一下。
11: 行。
0: 胡玉龙做过厨师，老严的超重猪能不能卖出去，也还得看他的手艺。
11: 挺香的。
4: 尝一下，
9: 就是我们订单符合订单标准的，就是这个。这个呢，就是我刚跟您说的那个稍微有点超重的，所以专门弄两盘就是。
4: 哎，这个
9: 尝一下，比较一下。
11: 这个肉确确实实可以，这吃了没有什么区别，比较嫩一点，比较肉质比较细腻一点。应该来说，这个是符合，就是说超重一点是吧？
4: 对，它就是比猪的稍大一点。
0: 老陈对蕨麻猪肉十分满意，立马签合同下单。这下，老严加上其他养殖户，总共300多头超重的蕨麻猪总算有了着落。
2: 12-3千哦，
9: 十一
2: 份，好好好。哎，再给我谢谢胡总。哎，对我的帮忙。
0: 老严答应，今后按标准好好养殖蕨麻猪。
5: 我考虑了好久啊，你那个白色的那个猪，我就只能按那个白猪的价格给你收掉，但是比那个白猪稍微高个那么1-2块钱啊，然后呢比蕨麻猪又稍微低些，就这么个就给你拿走。
4: 就是，
5: 然后
4: 有烂就看，
5: 在你就以后就把这种杂交的就再不要养了，好好的把蕨麻猪养上。
4: 好，好。
0: 让董长云家的杂交猪也有了着落。3000头蕨麻猪的订单，眼下还有400来头的缺口。胡玉龙决定到天柱周边县市，继续去完成他的收猪任务，也继续向农户推广他的蕨麻猪养殖。

我希望来年能够带着这些养殖户们，我给他们做好业务员，把他们养殖的绝麻猪让它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4: 吧。
15: 应该的
14: 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
19: 品质好米，香飘万家，新干线阳盛米业有限公司，
2: 匠心制作，享品质生活，
19: 地道家乡味，浓浓巴蜀情。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

0: 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1: 已经站上去了。
2: 天哪天哪天哪，
1: 哇，在20米高的观楼之间行走着，
0: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1: 这个两座观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0: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1: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0: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2: 加油！
1: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0: 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来，掌声！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天哪，这还能做支撑啊？双手支撑！
1: 今天太阳特别晒着，他那个带子肯定很热，不好把。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0: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注意安全！哇！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他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他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他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
1: 烫，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发安全。
2: 我们的能量。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还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农耕文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根脉，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底气。千百年来，吃饱饭，端稳饭碗，始终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坚定的追求。靠的正是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守。从石头上的古老刻画，到壁画里的耕作场景，从农书里的生动插画，到皇家珍藏的耕织长卷，从江南水乡的蚕桑丝韵，到故宫里的海洋奇景，我们翻山越岭，踏浪入海，走进田野乡村，亲身感受跨越千年的农耕渔猎魅力。想知道古人如何从海洋与江河中获取生存资源，又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今天，我们将翻开古籍，踏遍遗迹，穿越千年时光，揭开中国传统渔猎文化中藏了千年的秘密。
1: 火火，火火，停车停了一会儿。
0: 他叫吴浩浩，也是一位超有意思的海洋科普博主。几年前，他和三位同学组建了海洋秃头鲸联盟，专门用轻松有趣的方式给大家讲海洋生物的冷知识。

0: 之前聂璜在《海作图》里边有写到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农户啊，在海边养了一群的小猪，他每天呢都会失去一只小猪，那农户就非常不解，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他养的这个母猪啊，朝着他疾奔而来，然后身后拖一物，其大如斗，然后视之乃张巨也。那么这个时候啊，农户才恍然大悟，想到说之前应该都是这只巨大的章鱼把这个小猪给吃掉了。今天呢，我们就是想从科普的角度来谈一谈章鱼吃小猪这个事情到底是可不可能发生的。
1: 章鱼吃小猪，现代人大多对这样的说法保持怀疑。那么记载着这个离奇故事的《海错图》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海错图》是由明末清初一位名叫聂璜的画家绘制的。这位聂先生什么样已经无人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老聂的确是个狠人。聂璜对海洋生物情有独钟，但自古以来中国都没有海洋生物的相关图谱，于是他决定自己画一套。那时正是康熙年间，全面开海，他便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进访渔民，远问山谷，遇见有意思的海洋生物就画下来，还写下他们的故事，足足有300多种。海错图中的错并不是错误，而是种类繁多错杂之意。的确，300多种海洋生物足以算是一部海洋百科全书了。可那毕竟是在300多年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十分有限，因此聂先生免不了道听途说。于是在海错图中，聂璜大开脑洞，画出了诸如海和尚、人鱼、炎龙等许多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还画了许多现实存在但他并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比如这样的鲸鱼，这样的海豚，再比如这样的海豹。所以在海错图中出现了可以日食已逝的章句也就不足为奇。可这些海洋生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不存在，与它们最接近的海洋生物又是哪一种呢？这正是浩浩和伙伴们最近一直在探究的问题，也是他们专程来到厦门巴士的原因。巴士是厦门人最熟悉的海鲜菜市场，靠着渔港，海鲜种类多到数不清。浩浩他们来这儿就是想看看咱们日常能见到的章鱼到底能长多大。
0: 哦，这边看起来长有50厘米左右吧。
2: 对，应该差不多，可能不止50。
0: 我想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有多大。这个大概是差不多有，对，50。反正这个还能长到更大吗？已经够大了。
1: 走遍市场，他们发现市面上最大的章鱼万长也就半米左右，和海错图里大如斗能吃猪的章鱼体型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2: 或者他其实也是真的是丢猪了，然后他只是别的，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1: 一番讨论后，大家心里已有答案，大概率是老实的聂璜被民间故事忽悠了。
0: 老板，3碗那个招牌虾面吧。啊，75块，我来点。
1: 浩浩告诉我们，早在海鲜秃头鲸联盟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挑了一张海错图里的图片当做微博头像。
0: 海错图里边有一个叫做海和尚的东西，我就想跟我们这个
2: 非常大，
0: 非常非常大，就是又是海里边又是这个秃头的和尚。
2: 为什么叫秃头鲸啊？
0: 秃头鲸
2: 不是很多都会掉头发吗？
0: 对，
3: 大家在网上就是会把螺丝系成秃头鲸，
2: 太不
0: 秃
2: 了。
0: 对，有可能是我们几个
2: 摸鱼摸太多，
0: 就是，但是摸鱼也是我们的专业啊，海洋生物嘛，摸鱼。
1: 离开巴士，浩浩和火火又去了厦门。

0: 规模最大的高鳍鱼港，希望能遇到体型更大的章鱼。
1: 这个大概是在一个30多厘米吧，30-40厘米左右。
0: 可渔港里的章鱼最大也不过30-40厘米，依旧不见章鲬的踪影。接下来，他们还计划前往周边岛屿继续探寻。这些寻访的点滴都将成为科普章鲬传说的鲜活素材。
1: 在聂璜的海作图里面，他所说的这种大如斗的章鱼应该还是有的。但是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巨大的章鱼它会吃小猪，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
2: 可能性非常小，而且章鱼本身它在离水之后，它第一件想的事情也是要赶紧
1: 找水，对
2: 它也不会想去攻击别的那个生物。
1: 是啊，
0: 最后结合资料，他们给出了结论：海错图里大如斗的章鱼现实中或许真的存在，比如体长1米多的蓝鞘，但说它上岸吃小猪可能性微乎其微。蓝鞘天生胆小，常年躲在石缝里，离水后只会拼命找水，根本不会主动攻击牲畜。而这个章鱼吃小猪的故事也恰恰印证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农业底色，即便住在海边，百姓依旧离不开养猪农耕，才会诞生这样有趣的传说。海错图里有不少夸张和疏漏，但它依旧是中国人探索海洋、认知海洋、拥抱海洋的重要一步。一本民间奇书，如何走进紫禁城，成为乾隆皇帝的枕边读物，一段尘封往事，藏着中国海洋文明的兴衰起落。当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通过不断改良生产工具回答如何活下去这个命题的时候，在陆地的尽头，无数中国人正尝试从浪涛中寻找生活的希冀。聂璜用尽毕生精力绘制出的这本海洋生物图谱，并不是为了进献给皇室或与帝王家，而是出自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未知的探索。那么，这样一套非主流民间画作是如何被传入紫禁城的呢？相传，在公元1698年海错图完成后，聂璜就与书一同不知去向。直到近30年后，太监苏培盛才将这套巨作带进皇宫。又过几年，海错图遇见了他在紫禁城的第一个主人，盖章狂魔乾隆。乾隆对海错图的喜爱可不只体现在每一册第一页中间位置的乾隆御览之宝。据记载，为了欣赏海错图，他曾给造办处连下数旨，将其重新修补装裱后放在了自己最重要的寝宫重华宫内，海错图就此成为了他的枕边读物。在紫禁城以动物为主的画谱里，只有海错图出自民间。聂璜的画并非当时主流，而是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西洋博物画的特点。遗憾的是，乾隆对海错图的钟爱并没有让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拥向大海。公元1757年，康熙开海72年后，清政府再次实施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就此逐步落后于世界潮流。战乱年代，故宫文物南迁，四册海错图不幸分离，前三册留在了北京，第四册则漂洋过海到了台湾。2014年，当拂去灰尘的海错图前三册出版成集，立即依靠它独有的内容圈粉无数。海错图中哪一种海洋生物最期待祖国统一？答案一定是中国后。在海错图里，中国后的腹部被放在了第三册最后一页，而背部则放在了第四册第一页。由于海错图前三册和第四册分别藏于北京和台北，数十年来，中国后的前胸和后背也只能苦苦隔海相望。

0: 然而现实中，中国后的境遇更为悲惨。作为一种已经存在了近4亿年的生物活化石，最近20多年，中国后的数量减少了90%。好在如今在中国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努力下，中国后的种群正在逐渐恢复。在海错图所描绘的300多种海洋生物中，凡是能吃的，聂璜都提到了它们的味道，并附上了一番点评。例如他在讲述卢鳗时就曾写下，其味甚美，海人宴客以为佳品。说到河豚时，更是给予不食河豚不知鱼味这样无上的评价。不过老饕聂璜作为专业美食博主，当然不会通通无脑好评，唯独马鲛鱼被他吐槽最腥，鱼品之下。要是他活在现代，怕是要被爱吃鲅鱼的青岛人反驳了。既然海错图这么好吃，为了验证聂璜的美食点评，浩浩专程赶往福建霞浦，寻找一种被他盛赞的海鲜龟足。入夜，福建省霞浦县的大排档里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海鲜美味和顾客们的欢声笑语，为这座滨海小城带来了十足的烟火气息。在霞浦有一道特色菜品，虽然价格偏高，却供不应求，这就是那种被聂璜评价极高的海鲜龟足。
1: 发明海鲜出霞浦，说到霞浦的海鲜啊，龟足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聂璜对龟足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在作图中啊，他说的是食者剥其壳，取其肉，腌鲜皆可为下酒物。龟足的形态分为两个部分，上面是它的头部啊，下面是它的柄部。头状部呢，它的形状啊，就是跟龟的那个脚一样。那么我们吃龟足啊，一般会先把它下边这个皮肤给剥开，露出它的这个食用的这个部分。这个就完全露出来了。这个肉质非常的紧实，就像蟹肉一样的那种感觉。
0: 龟足的鲜香打动了浩浩，这更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这么好吃的海鲜到底生活在哪里，如何才能找到它们。浩浩联系了当地的一位渔民，第二天一早我们便随船出海，一同探寻。

0: 霞浦县大泾村，闽东人口最多的村子之一。这里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些古城墙就曾是明朝抵御倭寇的重要军事设施。大泾村靠山面海，耕地稀缺，数百年间，大海小岛近乎构成了村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的向导欧明星就生活在这里。
1: 老哥，老哥，
2: 你过去吧。
1: 哎，对，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老哥，对，
2: 哎、来了，
1: 咱们可以出发了。
2: 啊，对，马上可以出发了，船到了。阿爹呀，总部加油！我们下记者嘛。
1: 嗯，好。
0: 大泾村村民欧明星以赶海为生。欧哥告诉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村子对面的一座小岛，那里礁石陡峭，人迹罕至，也正因如此，龟族数量更多，品质更好。
2: 因为龟族这一块它是长在9分潮左右，刚开始退潮，它龟族入住来，我们就要出去开采、哦、这样子开采的时间也
1: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对，
2: 今天这天气的话，今天这潮水现在是
1: 3个小时左右。
0: 近些年，随着短视频的普及，欧哥和几名村民组成团队，通过手机记录他们的感

0: 海日常吸引了十几万粉丝，其中原因不只是赶海的收获总能让人充满期待，更因为赶海的过程往往充满了刺激与惊险。在福建沿海，浪似乎从不会休止。正当我们的小船将要靠岸的时候，狂风裹挟着大浪突然向我们袭来。欧哥告诉我们，就算是对于当地渔民来说，现在的风浪也已经很大了。
1: 能上去吗？
2: 比较大，可能不好靠近吧。
1: 不好靠近。
2: 看一下能不能上去。
1: 是不是要去到别的地方？
2: 我们还是换个位置。
1: 换个位置是吧？
2: 这边浪实在太大了。
1: 不要紧，好好。
0: 小船无法在原定位置靠岸，欧哥只能选择到背风的南岸碰碰运气。相比北岸，南岸的浪确实小了很多，可是这里常有渔民登陆，龟族的数量和品质都会大打折扣。

0: 南海人讨生活不易，但他们清楚，哪怕今天一无所获，也绝不能对尚未成熟的龟族动手。龟族喜欢生活在岩缝中，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海浪对他们的冲击。海错图中记载，取者以刀起之。几百年过去，如今村民们依旧保持着近乎相同的采摘方式。
1: 哦，这个底下的话，库坏掉了。
2: 哦，这样就
1: 不值钱了。
2: 不值钱了。
1: 他要把整个的完整形态把它挖出来，它底下是库，那上面是衣服。
2: 哦。
0: 龟族无法人工养殖，只能从岛礁岩缝里采挖，因此相当昂贵。海错图中记载，在古时甚至还会有人因为采摘龟族而丢掉性命。
3: 龟族它因为要固着在有缝隙的地方，然后渔民也会到这样的石缝啊或者洞中去采集龟族。聂璜在海错图里面也有记载，入洞取者常有热气蒸人，则体胃之骨潮至，没有洞窄能入而不能出者。就是说采摘龟族的时候可能是勉强进去，然后在采摘龟族的过程中呢，因为身体的发热呀，或者说时至中午身体就会发胀，勉强进去的洞你就没办法出来了。那如果这个时候赶上涨潮，那就很可能就被淹没在这个洞中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潮水已经慢慢的涨到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了，就得马上要离开这个位置了。
0: 如今虽不再有能入不能出的危险，但在当地人看来，相较养殖和捕捞，采摘龟族依旧是最危险的渔业活动之一。潮水越来越高，我们靠岸时踏上的礁石已经被海水淹没，溅起的浪也在催促我们尽快离开。这个上午，欧哥的收获并不理想，这正是赶海人的日常，惊喜与失落都有自然赠予，他们必须坦然接受。几个小时后，这些历经风浪的美食就会出现在餐桌上，或是热闹喧嚣的大排档，或是温馨宁静的小家庭，人们品尝新鲜和美味，尽享大海的不吝馈赠。中国人吃海鲜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就是在霞浦，人们曾发现4000多年前远古人类吃剩丢掉的贝类。这座由贝壳堆砌的小山被称作贝丘。随着人们不再满足于赶海和捕捞，不再满足于靠天吃饭，渔业养殖也就由此开始。春秋时的范蠡不仅是坐拥美人、功成身退的代表，

是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始祖，写下了世界上第一本养鱼专著《养鱼经》。五代时期，一位名为毛盛的老饕更是根据各种海洋生物的形态、习性、味道和功效一一给他们封了官，最后还不忘自称为天蟾居士。古人对美食的热爱，也是他们对美好生活

0: 这是福建宁德观景阳地区流传百年的鱼肴。歌里的黄瓜便是人们熟知的大黄鱼。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而观景阳上成片的鱼排就是宁德大黄鱼产业的基本单元。海错图中，聂黄已流传不朽，到处皆有来，形容他所在生活的那个时代，大黄鱼丰富的渔业资源。当然，聂黄所看到尝到的一定是野生大黄鱼，而如今，野生大黄鱼产业早已可遇而不可求。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曾经到处皆有的鱼类，为何变得如此稀有？宁德市今天的大黄鱼产业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1: 林书记，哎，是您来了，我还以为是您儿子过来。哎呀，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2: 来，坐好啊。
1: 坐好啊。
0: 这位潇洒的大爷叫林守书，今年已经76岁。30多年前，他从福建平潭来到观景阳，专门从事大黄鱼网箱养殖。地形、水温、气候等多种自然要素的默契配合，造就了观景阳这个中国唯一的大黄鱼内湾性产卵场。就像农民离不开土地，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渔民来说，平静的观景阳就是他们的沃土。除了鱼排，在这片洋面上还有超市、诊所，甚至有专门的海上快递员为渔民们收发快递。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渔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1: 多少人？
0: 林大爷年事渐高，喂鱼、起鱼、清理垃圾这些力气活，如今都由他的儿子林典健包揽。下午3点，光照渐弱，开饭的时间到了。大黄鱼是肉食鱼类，所以它们的饲料也是以绞碎的鱼虾为主。
3: 这个是1斤多的，
1: 1斤多的啊。这个是有好几口吃啊。
3: 这个9口，
1: 9口都在这个地方。
3: 9口一碗这边嘛，一碗这边放5万多条。
1: 5万多条。
3: 这个如果拿去起这个1斤多的，就起它500多担。
1: 500多担。嗯。
0: 林大哥告诉我们，这些网箱的深度在8米左右。依靠大黄鱼养殖，行情好的时候，他们一家的年收入可以超过100万元。
1: 聂黄在海错图里记载了有数百种海洋生物，在这数百种海洋生物里啊，对大黄鱼的描述是极为细致的。我们可以猜想啊，聂黄在几百年前绘画大黄鱼的时候，应该是对着食物，一边咽着口水，一边一笔一画的去描绘的。
0: 不仅如此，聂黄对大黄鱼的描写更是细致到了极致。足足用了近700字，讲清它的产地、习性、吃法，甚至连头部的耳石都画了出来，足见这位吃货的用心。可如今，这种曾经随处可见的美味，野生个体却难觅踪迹。我们吃到的大黄鱼，又来自哪里呢？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浩浩又专程带我们来到了福建观景阳大黄鱼原种场。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大黄鱼原种场，也是中国大黄鱼网箱养殖产业的起点。在这个展厅里，许多图片和实物向人们展示了野生大黄鱼曾经遭遇的2次灾难。
1: 第一次事件呢是敲鼓鱼法，敲鼓是由2个动作来构成的，第一个是敲，它是用木棍来敲击船帮啊、船橹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大黄鱼它是一种听觉十分灵敏的鱼类，这样的敲击声啊，传到水中，那么大黄鱼轻则会惊慌失措，重则直接会被敲晕。那么接下来呢，肯定就是鼓了。鼓的意思就是网，也就是说，渔民会用网把这些惊慌失措的大黄鱼都一网打尽。
0: 曾经的敲鼓捕鱼法，利用大黄鱼听觉灵敏的特点，

0: 敲击船帮，把鱼震晕，再一网打尽。这种毁灭性捕捞在上世纪50年代末被禁止，但到了70年代，大批更先进的渔船开始开赴外海，在野生大黄鱼的粤东厂进行了2次歼灭性围捕。自此，人们就很少再见到野生大黄鱼了。聂璜一定不会想到，这种曾被他认为流传不朽、当年随处可见的大黄鱼，差点从餐桌上消失。为了能让大黄鱼种群得以延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开始摸索大黄鱼人工养殖技术。他们先是艰难地捕捉到几条即将产卵的野生大黄鱼，又用了近10年的时间突破了人工繁殖、网箱养殖等技术瓶颈。这些努力终于让大黄鱼这一濒危鱼种得以保存下来，也为渔民们送去了珍贵的鱼苗。
1: 你如果再推后几年，可能就很难采到了。所以当时应该说，做这个大黄鱼人工繁殖的工作是非常及时的、抢救性的，
2: 而且呢，通过人工增殖，资源也有恢复的趋势，所以这个也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0: 正是从那时开始，林守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尝试大黄鱼网箱养殖的渔民之一。时至今日，在宁德已有10多万人从事和大黄鱼相关的工作，年总产值超过120亿元。大黄鱼产业重获新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而在中国北方，科技正在助力中国的海洋渔业迈向深蓝。在山东日照向东130海里，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世界最大的全潜式三文鱼养殖网箱深蓝一号就在这里。这个周长180米、总体积5万立方米的庞然大物，可以同时养殖30万尾三文鱼，设计年产量达到1500吨。对于三文鱼这样一种美味，吃货老聂在海错途中竟只字未提，那是因为他根本没见过三文鱼。这是一种只生活在高纬度海域的冷水性鱼类，本来中国沿海较高的水温并不适合它们生存。2021年6月，正值深蓝一号建成以来首次大规模收鱼，主导了深蓝一号设计的中国海洋大学原副校长董双林专门来到这里。董双林告诉我们，他们通过利用黄海冷水团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领先世界的装备制造技术，最终实现了三文鱼的国产化。
3: 在黄海中部有个比较深的地方，夏天的时候表层是高温，底层是低温，下边这一层这个低温水叫黄海冷水团。夏天的时候呢，表层温度高了吧，这个网箱呢就把它沉下去，沉到20-30米，下边就是凉水，15-16度，是吧？那个时候养鱼是合适的。但到秋天的时候，不是表层水温又低了吗？再把网箱浮起来，现在就是浮起来这个状态。
0: 这段时间，深蓝一号的工人们每天都要收获几十吨三文鱼，收鱼、加工、检验、运输，只需30多个小时，这些国产三文鱼就能出现在全国大多数城市。凭借着领先于世界的农耕技术，中国人在明代以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依然坚守土地，却错过了大航海时期的贸易开拓以及2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浪潮。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用先进的科技发展海洋渔业，并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大于捕捞水产的消费大国。如果说海错图寄托了古人对大海的美好期待，如今这些现代化的养殖装备就正在将期待变为现实。大海以宽广的胸怀孕育万物，为我们馈赠营养与美味。海错图是我们探索海洋文化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将跟随

0: 吴浩浩前往海南三亚，见证一场正在进行的生态保护行动，那里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珊瑚生活在遥远的海底，但人们对它的喜爱却由来已久。在海错图第三册中，聂璜画出了包括红珊瑚、石珊瑚在内的多种珊瑚，甚至细致地讲述了几百年前人们是如何制造假珊瑚的。这些细节都足以见得珊瑚在古人心中的地位。古人如何制造假珊瑚呢？看看海错图里怎么说。古代造假珊瑚的人会四处捡拾废弃瓷器，用水洗净后再抛光，车辕打磨，用茜草动物血液染成与红珊瑚一样的颜色，穿成念珠，质感与真珊瑚一样细腻华美，再用金丝和丝锦装饰后放到市场上售卖。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商人也不能轻易辨别。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危险动作请勿模仿。然而作为地球上最为敏感脆弱的生态系统，五彩斑斓的海底花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非法开采使得珊瑚和珊瑚礁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最近几十年随着全球变暖，海水温度升高，原本艳丽的珊瑚大面积白化死亡。在珊瑚礁生态系统生活着全球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家园遭到毁坏，这些海洋生物也面临着灭顶之灾。从20多年前开始，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开启了珊瑚研究与保护的工作。他们通过种下一株株珊瑚，进而修复偌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是怎样被种在海底的？带着问题，浩浩来到了位于三亚的中科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在这间满是珊瑚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中科院南海所助理研究员刘成月。这里精心培育着100多种珊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造礁石珊瑚。
1: 造礁石珊瑚的话，就顾名思义，它是造礁的一种珊瑚。
2: 对，
1: 当它死亡之后，或者是它存活的时候，就会留下有很多碳酸钙的一些骨骼。这样的话，就是首先就是给一些鱼类提供栖息场所。
2: 对。
1: 然后，尤其是在离岸的一些岛礁这一块的话，会有很好的消浪作用。
2: 啊，对，它生态的贡献就比较大一些。
1: 对。
0: 刘成月告诉我们，明天他们就要出海种植一批珊瑚。到那时我们就能看到珊瑚种植的全过程。就在这天下午，一位特殊的嘉宾也来到了这里。
3: Hello，
2: 我才刚下飞机是吧？
3: 啊，对，你来你看看。
2: 我昨天到的。最近那水猴子攒够了吗？又
3: 啊，又攒了。
0: 张晨亮，科普作者，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博物君。从2016年开始，张晨亮沿着聂璜的足迹考证海错图中的海洋生物，并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加以注解，最终写成3册海错图笔记，深受读者喜爱。明天一早，他将和我们一起前往蜈支洲岛，探寻珊瑚种植的奥秘。
3: 我写海错图笔记也是，就是我当时想，哎呦，这事儿可大了，写书呢，这个花费有多少精力？比如你写昆虫啊，你昆虫你再怎么写，它也超不出这昆虫纲去。你这海错图，这个是蛤蜊，那是什么鱼，那是鲸鱼，这一下好就差10万8000里去。你学什么，你就得现学一个东西，现学一个东西，写完一篇文，然后再开下一篇文的时候，前面那个
2: 用不着，
3: 对，用不了了。 这个就我就为写海盗图我单买了一个书架的书。为什么现在这回去这海边啊，就是有的事儿

0: 必须得亲自来，你才能体会到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写。
1: 最近，张晨亮正在撰写《海错图笔记》第四册，珊瑚将是书中的重要内容。亲身了解珊瑚如今的生存状态，也是他三亚之行最主要的目的。海南省三亚市蜈支洲的海区被无数潜水爱好者视为中国的潜水圣地。在这片水面下，无数珊瑚和热带鱼类构成了画境般绚丽的世界，而南海索科研团队正是这份绚丽的守护者。近两个小时的行程，一行人抵达了蜈支洲岛，这艘游船就是今天的潜水平台。
2: 除了这些潜水装备之外，还是得准备很多。您能帮忙介绍一下？这个钉子好像感觉形状特别的独特。
3: 对对，这是我们周总我们自己设计的，然后我们还设计了好多种，就那种根据不同的地形嘛。
2: 啊，这是咱们有专利的。
3: 对对对，这都是有专利。
4: 而且试验过，这种是
2: 试验过的是最好的。
5: 这个是不用拉线的，
3: 对，
5: 它
3: 就是一个水
5: 弹。水弹，哇！然后这是靶山虎的，
2: 靶山虎的这个炸弹，
4: 这个靶山虎，
2: 浙江界的靶山虎。
1: 在很多人看来，种珊瑚是一份非常浪漫的工作。可只有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才知道浪漫背后的辛劳。四月的三亚，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再穿上密不透气的潜水服，仅仅是准备的过程就相当消耗体力。海上紫外线强烈，人很容易被晒伤。由于防晒霜中的化学成分对珊瑚伤害很大，每次出海，他们从不涂抹防晒霜。距离海面更远，可以减少风浪对小珊瑚的冲击。像这样的苗圃在三亚附近还有十几个。现在科研人员要做的就是将大小合适的珊瑚苗收集起来，再转运到种植地。距离远的时候，他们还需要乘船转运。接下来就是种植珊瑚最核心的步骤。打孔，钉钉子，再用扎带把珊瑚捆到钉子上。一株珊瑚苗就种好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十分简单？是不是感觉我上我也行？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科研人员每次都要潜水工作至少4个小时，这本就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体能。在暗流涌动的海底，他们还要不断与压力和浮力抗衡，尽可能保持身体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将珊瑚牢牢地固定在礁石上。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先后3代科研人员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又无数次尝试，一步步摸索出了这套看似简单的修复流程。就这样一株接一株，中科院南海所已经在中国南海种下了20万平方米的珊瑚。在全球珊瑚礁退化的大环境下，中国正肩负起一个海洋大国的使命与担当，不仅有效保护了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更为全球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提供了范例。未来的一段时间，科研人员还要经常回到这里，这些脆弱的小珊瑚将在他们的照料下茁壮成长。而在《海错图笔记》第四册中，张晨亮也依旧会将海洋生态保护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他也希望能通过他的文字，将人类与海洋合理的相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
4: 中科院在南海已经种珊瑚种了很多年了，然后这一次亲身的来看他们，我

0: 觉得还是经过种植了几年，珊瑚长得非常快，啊，已经完全是那种海底花园的那种状态了。这个让我还挺震惊的。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投入之后，可能子孙后代才能看到结果，但是其实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果。啊，这个也是我一直想在海色图里边想向大家展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不用说太纠结于比如说珊瑚礁毁坏了对我们人有什么不好，这样呢其实有点功利性，就是我们给人添了麻烦我们心里面过意不去，那我们给大自然添了麻烦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不应该的事儿，那这是一个人自己道德上更高的要求。
1: 从碧海之下潜心守护的珊瑚修复，跨越千年时光，我们的目光回到内陆川西，鱼不止于江海辽阔，更藏于河湖阡陌，水不仅滋养海岸，也润泽内陆人家。同样是对自然的敬畏与依存，同样是代代相传的共生智慧，古人早已在烟火日常里写下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成都，从一块沉睡千年的汉代画像石里，读懂中国人延续2000多年依水而居、因水而兴的生活智慧。1975年，成都市西郊的曾家堡发现一处东汉墓葬，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2块采用凸面浅浮雕工艺的大型画像石，其中一块正是探访者王进玉此行关注的重点。
2: 中间是反映这个生活的场面，富户人家的庄园，两层楼也非常精致，也就是说这个有钱人家他这个生活是非常富裕的。
1: 在这幅画像上，下方刻画的是庄园的农耕活动，四块分布整齐的水田里种满了水稻，水田下面是一个大水塘，一人站在小舟上划船，水塘里鱼儿肥美，荷花盛开，充分反映了东汉时期川西一带沃野千里的富饶景象。在四川地区的汉代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水田和水塘模型，这是汉墓出土的石刻水塘，右上方两个俯身的人是正在水田里插秧的农民，左侧的水塘中可以看到相当丰富的水产资源，水塘中种植了莲藕，生长了田螺，养鱼养鸭正是农村中重要的副业产品。右下方的水田里还有2堆堆肥，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已然呈现出立体生态农业的姿态。一块块清晰生动的画像石、画像砖，将我们带入汉代成都人热闹的生活场面和劳作场景。代崇尚厚葬，人们希望自己的地下居室千年不朽，所以就选择用最坚固的砖石来建造，又在这些建筑石材上精心雕刻图像，这就是画像石、画像砖。汉代是我国冶铁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更强硬的铁制工具成就了更精美的石刻作品。工匠在创作时一般是在石头或印模上掀起墨稿，然后再用刀锥等工具来雕刻，可以说它是一种绘画与雕刻相结的艺术创造。正如古画所描绘的一样，水塘一直是川西地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依靠着临盘的老乡们总能在水塘中找到额外的收获。荷塘中水质清洁，适合鱼类生长。
3: 哎，筐子拿来。 快。

0: 站住了，
1: 你这么大，
0: 打灯打灯，哎，放人。
2: 几位大哥兴尽而归，不过荷塘里并没有平静下来。小龙虾可是村民们的最爱，
3: 欢迎贾爷请爱。
2: 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换来一份热辣十足的油焖小龙虾。绵延千亩的荷叶也是水塘赐予当地人的礼物。川西临盘中的水塘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一方百姓，从古至今2000多年来未曾改变，得以了解和感受这个城市延续千年的生活美学。从川西荷塘的千年滋养，到碧海苍渊的万里探寻，中国人始终在与自然共生中寻找生活的答案。海错图开篇，聂璜写下：“海水浮天而在地，茫乎不知判岸，浩乎不知金崖。”对未知的好奇，推动着人类不断向海洋求索，创造璀璨文明。如今，中国人正以全新视角，重新定义人与海洋的关系。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守护蓝色家园，开创属于我们的海洋新时代。

0: 签订了购销合同，农户却不按标准饲养。
1: 你签合同的，你只管拉也得了，不拉也得了。
0: 一边是严格要求的订单，一边是养猪为生的养殖户。
1: 猪买不到就是难过，全靠猪这过日子的了。
0: 陷入两难的养殖带头人胡玉龙该如何脱困？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胡玉龙，天柱绝麻猪养殖带头人。临近春节，他接到了一个3000头绝麻猪的订单，每斤销售价格18元，远远超出普通白猪的价格。这对于刚刚从非洲猪瘟疫情中走出来的养殖户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带着这个好消息，胡玉龙走村串户，挨家挨户来收猪。
2: 杨师傅，收猪来了。好，你猪在哪儿的？能卖的猪在哪儿的？
3: 大的小的都有啊，你看。
2: 哪儿的？

0: 这个东西厚一点的，大点的在前面了。
1: 这个是个母猪呗，这。这个。
2: 不超，这超还紧的。
1: 我们这90斤了，这你看，90斤都过了这。
2: 啊，你是经订了合同了，这个你九十斤，合同是定你看着差不多，你就得拉掉啊，不拉掉怎么办？
1: 哎，我们合同上写的很清楚嘛，65斤，你超掉了我出不去。
2: 就我们全家都得靠着这个猪，我们过日子。现在春节都到了，我们这个你这个猪不拉，我们怎么办？
1: 那我没处交代啊，我没处交代。
3: 你就想办法交代呀！
1: 我交代不了你，这太大了。
3: 你男子还大丈夫，我们跟你人老啊，你们啊，说嘛，这两个还有还个衣服量，还有还个学费量，你不看，你钱还不存的，你只会拉一点了，不拉一点了，不拉日回来你再不交肉了，拜拜，走了，不用楼房，没抓楼房。
2: 下次再，给你不卖。
1: 哎呀，这脑壳们说不清楚。
2: 下次。
4: 菊马猪，这个藏族聚居区的特色猪种，以个小、皮薄、肉嫩而著称。2006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按照订单要求，收购的绝马猪需要在自然环境下放养10个月，体重控制在65斤以下。严庆云家的绝马猪因为体重超标，达不到收购的标准。
2: 长得大，我们就多买点钱。我们搂着搂，穿着穿，笑着笑，在我们的马上过年了呗。你看啊，这个有点钱变不到。我们这凑料全部都卖的价格大得很。
4: 作为第一批跟随胡玉龙养殖绝麻猪的农户，老严家境不好，儿子身患小儿麻痹症，儿媳妇不堪家贫离家出走，留下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绝麻猪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老严一心想着把猪养大养肥，好多卖些钱，没成想却被拒收，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5: 我是想吃了我们家庭日啊，我这心里就没想疙瘩，让衣服脱乱似的偷偷呗。
6: 这边这锅过年的，这就一点就一这个锅，没一点这就没一这个锅呗。
5: 这怎么着？我们这个春节好过的难过些啊，肯定。我们多穿点少穿些，把两个学生一定要滚成个人才。
3: 学生嘛，高中的这个学生嘛，日行次三遍。有时候家这考试没个这个没卷子没这个没那个就很跌300多400块钱，我就这就俺们家伙食好，扶着我裤腰子上，这一辈子就咋过的吧？过日就扶着裤腰子上，坐也难，有也难，有银钱好过日子，没银钱难过日子，总不是话就这么个。猪买不到就是难过，全靠猪这过日子的了，

0: 37岁的胡玉龙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2008年，从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了女友的家乡武威市天柱藏族自治县。
1: 看到的风景和我之前感觉的完全不一样，雪山，然后冰川，大草原，感觉哎特别好。这边人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淳朴，然后都是特别直爽，跟我特别能聊得来，然后感觉我应该就是这儿的一员，所以我决定留在这里，扎根在这里。
0: 与此同时，当地落后的面貌也给胡玉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当时女朋友就带我

0: 去他亲戚家去走一走，每到一家基本上都有一碗面条，主人家也觉得是把最好的招待给你了，但是跟我们的感觉就相差特别大，就相当于比我们老家要落后十几二十年这种感觉。
1: 2011年，胡玉龙接触到绝麻猪这一特有的猪种。
0: 这猪挺好的，耳朵尖尖，嘴巴也这么长。
1: 绝麻猪的销售价格更是让胡玉龙大吃一惊。
0: 网上的价格120块钱一公斤，价格也吸引到我，所以我决定我先自己饲养，如果可以的话再进行大力推广。
1: 2012年，胡玉龙搞起了绝麻猪繁育基地，带领当地农户一起养殖绝麻猪。为了打消农户的顾虑，胡玉龙承诺向大家提供猪种，等养大了以后再保价回收。眼下老严家的绝麻猪超重，收还是不收，这让胡玉龙陷入了两难。
0: 你说如果不收吧，他们确实养了一年也不容易，是吧？说了收的结果没收，如果这个猪给他收了，那就只能是先压到我这儿，不能把这些又不符合订单的卖出去。
1: 经过协商，老严同意胡玉龙先把符合收购标准的绝麻猪拉走。胡玉龙也答应尽自己所能帮老严把超重的绝麻猪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卖出去。
2: 跳五跳六跳七跳八跳九跳十跳，
0: 可很为难呢。你说他养了这么长时间，到卖的时候又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我也有责任，毕竟可能我的渠道稍微多一点，想想办法吧。
1: 胡玉龙做过电商，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他把老严家的超重猪以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在微信群里进行推销。与此同时，胡玉龙也想到超市碰碰运气。
0: 你好，
3: 卖点肉吗？
0: 我不是买肉，我是来给你卖肉。
3: 啊、猪肉在我们这个地方。
0: 啊，对，你看我们这猪肉不错，你看。
3: 这是黑猪。
0: 对，黑猪。
3: 这多少钱啊？
0: 已经45嘛。
4: 45有点高吧？价格太高，我们这出不去。
0: 这价格我们不好说了，这个是已经是最低价了，就我们都是这个价，再低了这成本就出不来嘛。
3: 你45的话，我们多少卖呢？想吃肯定谁也想吃，
0: 对，
3: 还得我们的老百姓能受得住呀，拿不下来。
1: 超市没有推销出去，胡玉龙又跑了好几个地方，同样没有结果。就连微信群里也没人接单。老严家的超重猪没有着落，订单交货的日期却在一天天临近。胡玉龙赶到养殖户董长云家，本想从他那里多收些猪，可结果却令人有些失望。
0: 白的也有，棕色的也有，黑色的也有。你说那个棕色的吧，它是和野猪杂交过之后的。那白猪，你说这是
5: 白猪也是绝麻猪生的呗？跟绝麻猪杂交的嘛，长得快一点嘛。你说好的，反正绝麻猪，反正只要散养的你都要收嘛。都养这么长时间了，这30头，那圈里面还有几头，要给我想办法拉掉的。
0: 这个家伙的。不行啊，这白的，哎，
5: 这蝙蝠你就这就两颗不的价格你给我收掉。
0: 你说现在白猪啥价格？我们收的绝麻猪啥价格？你说这白猪你给我卖给了，我哪儿交代给他？
5: 这不卖就了拉。

0: 包括礼服国度呢，还有师傅马上就睡了啊，陪你们也是有钱，全指望这些的还有屋里的人生活。
1: 养绝马猪前，董长云在城里做生意亏了本，欠下几十万元外债。
0: 没投资一次都失败。当时我回到老家的时候，真的是穷途末路啊，一分钱没有。邻居给了一袋袋羊肉，我的姐姐拿来了两袋子面。当时我跟我爸我妈，还有我个儿子，维持生活。
1: 2017年，董长云跟随胡玉龙一起养猪。2019年，白猪价格攀升，他就用白猪来和绝麻猪进行杂交，没想到却砸在了手里。
0: 当时也跟胡总和同业签下的俩，现在就蹲在智能家手里。现在师傅阿泰马上就有生了，现在奶粉也贵得很，我就想着把这些不卖掉，来维持生活。我算给刘卡吉，哎呦，哪都有钱，反正就破饭，猪压力就特别大。
2: 这个猪啊，不管是从外表形态还是肉质的，都跟绝麻猪有区别。那如果说我按绝麻猪的价格收了，我又不能去正常的交付订单，就只能放到我的冷库里面，这样的话对我说就是一个损失。那如果说我不收的话，就影响了农户的信心，农户明年就不养了。
1: 订单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胡玉龙面临着违约的风险。就连胡玉龙自己都记不清楚，在养殖绝麻猪这件事上，他经历过多少次类似的困境。
3: 50头种猪全部都是怀孕的，马上就要生小崽的，一夜之间一个都不生。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胡玉龙重新上路。接下来他要去的是养殖户李嘎妹家。
4: 进进窗修。
3: 这灯为啥没装啊？对，紫外线的灯。
4: 那就那个帽子还没装。
3: 这个问题很严重，得赶紧装。包括你们这将来自己回来都要从这个走，消毒一定要严格。
4: 行。
3: 多停留一段时间，然后消毒消得更彻底一点。
1: 胡玉龙对李嘎妹猪场的消毒问题格外关注。2018年的非洲猪瘟让这个女人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5: 猪500多头呢，当时就也不能吃，也不能往面外面销，就是挖有2米多的坑，政府和那里的挖掘机、铲车没丢。你说那个我们要过了3年多，别说说你说拉庄追债的、群众的也借，新社的也贷款也有40万。我老公就是几天之间就是把头发全也白了，是你说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就死这一个都没有了，有多伤心。
1: 非洲猪瘟不仅让李嘎妹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也给胡玉龙的绝麻猪养殖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3: 每天新闻就是这儿也猪瘟那儿也猪瘟，农户一恐慌，所有的猪不管是大的是小的，然后一车拉到我这儿来。现在这种情况呢，我不养了，你必须得收掉。然后我都自己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猪，到底欠了多少钱。
1: 非洲猪瘟疫情限制生猪跨区域流通，胡玉龙只能把农户退养的绝麻猪在当地低价出售。
3: 正规正常的话，就是加上我们成本的话，应该大概就达到30块钱一斤了，但是我没办法，就只能20块钱一斤便宜处理你，所以就差不多一斤猪肉赔10块钱吧，就这样卖，就赔到最后实在是赔不动了。
1: 无奈之下，胡玉龙只能卖掉家里的房子。
3: 马上要过年了嘛，很清楚的记得我们当时，我房子的钥匙我是腊月23。对，腊月23把钥匙交到别人手上的。卖房子啊，这个卖车啊，

0: 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也没管，也没有，也没有考虑说这个啥家里人的感受。其实现在想想，对于家人来说的话，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
1: 尽管遭遇重创，但胡玉龙仍看好绝麻猪的市场前景。他用自己打工的收入硬撑着把种猪场维系了下来。

0: 在胡玉龙的支持和鼓励下，2021年李嘎妹也重新养起了绝麻猪。
1: 还是想养这个猪，这猪是头部说手部勾着了，繁殖快，这猪一年能生2万小猪，最少就是5-6只，最多就是10几只，但是它吃头小，吃草就用的少。
0: 眼下李嘎妹家大猪小猪加起来总共有200多头。
2: 我看你这猪养的挺好，不错。
1: 今年能出40头。你来就看这挑上去。
2: 行，我哪天呢让小董过来，直接就你的这挑着抓上。
1: 好。现在我这猪养着起来就好，我这猪的我就现在提心吊胆的，这不用在那里怎么办呢？
3: 这个首先是你自己加强防疫，再其次一个是现在政府政策也挺好，就是有专门针对养猪的有保险，每一个母猪和公猪的和这个商品猪的保险都是15块钱。
0: 为了避免李嘎妹再次因猪瘟遭受损失，胡玉龙把他带到了自己的种猪场，手把手的向他传授防疫技巧。
2: 一般就是耳朵后面鼻梁子收入的地方打上就行了。
1: 是种子苗都这个位置打吗？
2: 就一般的我们是一年打2次嘛。然后春季疫苗、秋季疫苗，口蹄疫啊、南耳啊、猪瘟呢、2年。
1: 其他的疫苗也只打打吗？
2: 所有的疫苗都是这个位置。
4: 那病菌就是这脚底上带过来的。
1: 哎，好。
4: 全部都通告。
0: 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能否为严庆云的超重猪带来转机？
5: 换出去也是吃草，
2: 对，
5: 回来了还是吃草，
2: 就是有一点适量的不适。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这就是我们养猪的一个环境，大山。
0: 胡玉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陈秋生。前不久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胡玉龙发布的销售信息，这次特意前来考察。
2: 他要的猪只要求我们养殖环境是散养，然后要求是无抗，但是他对个体大小不要求，这样那种超重的猪就有希望了。你看我们这猪吃的，你看
5: 换出去也是吃草，
2: 对，
5: 回来了

0: 还是吃草，
1: 就是有一点适量的补饲，但补饲的也是农民自己种的。
2: 老陈对绝麻猪的生长环境非常满意，但猪肉的味道如何他还要亲自品尝一番。
1: 老哥你看，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猪，你看看肉怎么样。它就是稍微比我们那个订单要稍微大一点，然后你这个肉你看，这是纯放养的，它出来肉是红红的。
3: 看一下这个肉质还行哈，这皮也不厚。
1: 行，老哥，你看这样，
3: 嗯，
1: 我这会儿去做出来，我们先吃一下，尝一下。
3: 行。
2: 胡玉龙做过厨师，老严的超重猪能不能卖出去，也还得看他的手艺。
3: 挺香的，
4: 尝一下，
1: 就是我们订单符合订单标准的，就是这个。这个呢，就是我刚跟您说的那个稍微有点超重的，所以专门弄两盘就是。
4: 哎，这个
1: 尝一下，比较一下。
3: 这个肉确确实实可以，这吃的没有什么区别，比较嫩一点，比较肉质比较细腻一点。应该来说，这个是符合，就是说超重一点，是吧？
4: 对，它就是比猪的稍大一点。
2: 老陈对绝麻猪肉十分满意，立马签合同下单。这下，老严加上其他养殖户，总共300多头超重的绝麻猪，总算有了着落。
5: 十二三千好，哎，再给我谢谢胡总，哎，对我的帮忙。
2: 老严答应，今后按标准好好养殖绝麻猪。
1: 我考虑了好久啊，你那个白色的那个猪，我就只能按那个白猪的价格给你收掉，但是也比那个白猪稍微高个那么一两块钱啊，然后呢比绝麻猪又稍微低些，就这么个就给你拿走。
4: 就是，你
1: 然后
4: 有赖着看的，
1: 在你就以后就把这种杂交的就再不要养了，好好的把绝麻猪养上。
4: 好。
2: 让董长云家的杂交猪也有了着落。3000头绝麻猪的订单，眼下还有400来头的缺口。胡玉龙决定到天柱周边县市，继续去完成他的收猪任务，也继续向农户推广他的绝麻猪养殖。
6: 我希望来年能够带着这些养殖户们，我给他们做好业务员，把他们养殖的绝麻猪让它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0: 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亲戚没了，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不成，小白爷，
7: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入墓，共存亡。

当中蕴含的力量无穷无尽，远海区的一阵热带气旋或许酝酿出数千海里之外冲向海湾的巨浪。

浙江东部，大潮之后形成了众多潮池。一种奇异的智慧生物，风浪之后被困在这里。它拥有三颗强劲的心脏，上百个吸盘可以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真烧，俗称章鱼。它必须赶在过度失水之前，尽快返回安全的水域。

36计，走为上策。潮池深处的岩石间隙，成为日本鲟的避难所。章鱼没有骨骼，可以在非常狭小的石缝间自如穿行。即便如此，身为立足，他不会轻举妄动。山石嶙峋，连绵的玄武岩山丘围拢出一处处小型港湾，一切似乎回归平静。然而，这里不止一条章鱼，它们嗅到了食物的味道，扫荡每一处岩石缝隙。伏击是智慧的选择。

章鱼身体底部鹦鹉嘴一样的角质颚，可以轻松碾碎日本鲟的外壳。对于所有物种而言，每一天都充满未知，只有凭借智慧和运气才可能生存下去。

0: 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联，西南麦区冬小麦收获进度近40%。田间地头智慧农机唱主角，枇杷成熟季挑选有技巧，枇杷做菜招待四方宾朋。 长江十年新画卷，增值放流长江鲟，维持种群延续，江中重绿洲，航道通畅，鱼儿栖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联，三下大忙也正式拉开帷幕。西南麦区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目前收获进度近4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眼下粮食主产区四川已进入双抢高峰期，在田间地头记者看到，今年的双抢不再是人海战术，而是科技换人。
1: 记者来到四川成都新津天府农博园，这里正在分片分区加快进度收割。
2: 大家通过我们的360镜头可以看出，一边的收割机在忙着推小麦，而这边的播种机在播下新的希望，可以说是倒麦同框。
1: 我们是一步一步按照流程来的，现在这一季抢出来的时间就是下一季的产量。以前一收一种，中间得隔好几天。
0: 现在时间省出来了，岔口衔接刚刚好。种粮大户仙雷口中的岔口就是农时衔接的时速，小麦晚收一天，水稻就晚种一天。过去是人海战术拼体力，现在是收割机联合作业，作业方式也变了。我们在驾驶舱里有了新发现。
3: 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中单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数测量服务。
4: 北斗帮我们规划这个路线，走到直，烧跑粮，
3: 效率呢？1个小时能割11亩到12亩左右吧，比较节约油，节约成本。
0: 光收得快还不够，还得存得住，卖得好。 记者顺着刚下线的麦粒来到了十方卫农服务中心烘干车间，9台巨型烘干塔已经开启，随到随用。为了保证品质，这里采用了低。

0: 高温循环工艺。 热风严格控制在40到60摄氏度， 让麦粒睡得舒服。自动水分监测仪实时跳动， 一旦水分降到 13.5%， 机器自动停机。低温循环烘干要比传统烘干能耗降低
1: 20%， 粮食损耗减少 7%， 通过技术升级把粮食损耗降到了最低，实实在在把收益装进了农民口袋。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
0: 今年四川将再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达到3000个， 建设65个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 并率先在成都平原推进200万亩吨良田。各项惠农政策、总粮补贴力度持续加大，农民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真正做到了种满种进。在贵州，
2: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当地今年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幅提升。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 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目前黄淮海麦区东小麦大部分正处于灌浆中后期，也是决定小麦产量的冲刺阶段。眼下，
3: 安徽全省的4350多万亩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在萧县的一处高标准小麦种植区里，老乡正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为小麦合理喷施叶面肥，补充植株营养，提升小麦抗倒伏、抗逆能力。
4: 通过科学试验，不冷不加，养菌护叶，来防早衰、防感染风，增加粒种。我今年种了1300亩小麦，前期长势一直不错，
5: 我们跟着科学方法做好最后一次管护，今年小麦丰收肯定有保障。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田管效率和质量都有提升。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自力饱满，夺取丰收。眼下正值北方冬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
0: 气象专家预计16号到19号，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10多个省区市。 这轮大范围降雨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河南、山东南部、苏皖北部、湖北等地冬麦区累计雨量大，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 针对这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警惕山洪突发风险。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极强，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极短，山区溪沟、河道水位会在短时间内骤然暴涨，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巨大。 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时户外游玩应避开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危险区域，无论是常年有水的河道，还是看似干涸的河床，在汛期都可能因上游降雨、突发涨水、涉水游玩或停留都可能遭遇危险。户外游玩时，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般的声响，或发现溪水浑浊、河道水位突然暴涨，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
6: 要立即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切勿顺流或逆流逃生，同时立即报警求助。初夏时节，蔬果飘香，在云南永善县双凤村6万多亩枇杷迎来收获季。欢迎大家来到云南永善永兴街道双凤村的枇杷林里。那这些枇杷呢，就种在房前屋后，这两天黄灿灿的果子是把枇杷这个果树都压弯了腰。很多朋友喜欢枇杷，也能分辨出枇杷熟了没有，但是呢，怎么精准

0: 我们都锁定它的最佳口感时期呢，来有技巧啊，带大家看。您看这个，首先呢是它的果肉，这个果色整个要变黄，然后最关键的是它果子底部这里五角星这个位置呢，它的绿色青色全部褪去以后，这个就是最好吃的时候了。那像旁边这种还有渐变一点颜色的呢，大概还有一个多星期的生长时间。今年全县的枇杷种植面积挂果成熟大概是7.5万亩，那全县呢近10万人种枇杷卖枇杷，从海拔1000米左右的河谷到1400多米的山腰，那不同地方这个枇杷成熟的时间还有所不同，跨度比较大。像今年这个采摘季呢，大概可以持续到6月底左右。那今天在村子里啊，还举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做枇杷比赛。那参赛的都是我们周边的乡里乡亲，那带来了都是自己家种的果子。其实永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评比竞赛的方式呢，引导农户们咱们种出更好的果子。来，大家看啊，这一桌的菜肴全部都是枇杷做成的。那比较明显的像枇杷虾仁啊、枇杷沙拉、枇杷羊肚菌等等啊，非常的有口福哈。其实除了菜肴，永善也一直在推进枇杷的精深加工，创新制作了很多。您看像枇杷膏啊、枇杷蜂蜜、枇杷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这样呢也把更多的收益留给了我们当地的乡亲们。
1: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水果挂满枝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云南景洪将精细化管护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果实分享给市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不过它的口感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2: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
1: 专家介绍，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3: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除了口感差、农残高，吃这些绿化水果还有其他风险。
4: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
1: 近期随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榴莲集中上市期，国内市场榴莲的来货量增大，价格有所下降。
5: 在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近期销售的以来自泰国东部产区的金枕和托曼尼榴莲为主。金枕榴莲的批发价由上个月的每斤约35元下降到了现在的每斤28元左右。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销售的除了泰国的金枕榴莲，还有猫山王、嘉伦和青泥榴莲。经销商说，由于今年榴莲品质较好，销量也有所上涨。
6: 今年是整体的产地不下雨，导致这榴莲肉比较好吃，消费上涨。去年这时候1天600多柜，今年的1天900柜，月底包括在越南的、泰国的东部、泰国南部会集中上市，这波量是更大。
5: 安徽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榴莲日均交易量超100吨，销售期从4月份开始到9月份结束，预计之后价格还将进一步下跌。
7: 双叶果现在等下拿大概在880到900，碧果在700到720左右。4月初的时候一箱都在1200多，碧果那时候大概在900多，下调了200多一箱吧。到后期价格还会更便宜一点。
5: 业内人士表示，每年4到6月是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期，泰国、越南等产区榴莲大批量成熟，进入供应旺季。另一方面，依托 RCEP 政策红利，多国榴莲获准进入国内市场，进口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市场竞争加剧，加上运输效率提高，损耗减少，进一步拉低市场售价。
1: 水果好吃也不可多食，一些水果暗藏着高糖陷阱，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
5: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

0: 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1: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0: 专家表示，对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更要谨慎，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也要格外注意。
1: 胃肠功能弱、肠易激综合征这类人群，少量肠温分次、慢性肾病这类特殊人群，他需要限钾的人，香蕉、哈密瓜、榴莲、猕猴桃、橙子这几类食物，我们要看肾功能的阶段以及血钾的情况。
2: 避免糖分摄入超标是对健康饮食的追求。从16号起到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是养生特效药。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普通家庭该怎么平衡口味和营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但营养专家表示，这些食物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食用也一定要适量。
3: 首先啊，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
2: 不少人觉得有些深色蔬菜吃起来会带点青涩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细腻软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皂苷这类物质，吃起来风味比较特别，但口味略显寡淡。
4: 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2: 营养专家指出，不要迷信依赖某一种网红食材就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合理搭配、规律三餐、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5: 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2: 继续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一江清水。我们一起去位于上游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看看长江旗舰物种之一的长江鲟放流。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处，两江在这里相拥，共同注入到长江干流。我们在这里将见证一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的增殖放流活动。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三江口来做长江鲟的增殖放流活动
7: 啊？因为长江鲟呢是国宝级的珍稀保护物种，全世界只是在长江中上游有分布。宜宾长江口是它的重要的栖息地，是它的家。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开展增殖。
6: 所以等于今天这些长江鲟是回家了。其实从画面当中大家看到，我们能看到这个1米多长的大鱼，当然也有这个中不溜丢的鱼，还有那个小小的小鱼苗。为什么要这么来放流？
7: 今天其实放的有3种规格啊，一种大的个体那养了10多年了，有1米多长，那是爸爸妈妈。我们希望把它放下去以后啊，能够在这结婚生子，马上到产房的，
6: 把家就安在这儿了。
7: 对的，对的。
6: 那中号和小号的呢？
7: 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呢，现在人工的培育的数量还不够，希望中号、小号的

0: 放到自然界，能够长大以后加入到爸爸妈妈的队伍，能够繁衍后代，使那个种群维持到足够的数量。
1: 那从我们现在的方法，我们怎么来监测我们这些增殖放流也好，或者是种群它们的程度？
0: 我今天带来了两项啊，
1: 哎，
0: 这个是主动声呐标志，把这个放在被放流的鱼的身上，它可以连续不断地发出信号。我们在岸上或者在船上可以装接收器，可以跟踪放流对象它的存活情况。还有这种的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弹出是卫星标志，它是可以附着在被放流的鱼的身上，然后设定脱离的时间，脱离以后把储存的数据啊，包括这个三维空间温度啊光照这些数据发送到卫星，专业卫星上，我们再在卫星上收集这些数据，分析它放流后的状况，
1: 等于有点像一个行车，不是行鱼记录仪，
0: 哎，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下一步，我们感觉啊，要继续做好长江大保护的工作，我们要留得一江清水，为我们水生生物啊留下它必须的家园。
1: 的家园。
2: 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重点航道整治工程接续落地，在湖北荆州，荆江二期航道整治工程基本完成主体建设，目前其生态配套工程正在进行。黄金水道如何在货畅其流的同时添一抹绿？咱们跟着记者去现场一探究竟。
3: 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荆江段的周公堤湿地深进涵养区了。那在我身旁啊，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进行着栽树种草的工作。像今天我们种植的芦苇，它就是耐水淹、扎根快，能够牢牢地固住滩涂。那说到这里呢，就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片滩地了。这里呢，原来曾经是一片很低矮的这个软沙滩，而在航道整治之后呢，则被营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稳固的一个周滩的结构。我们同样还设置了一个这样的透水框架，它能够抵御水浪的一个冲刷。您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透水框架里已经有很多小草是在这里紧紧的扎根了，而且在整个滩体上我们能发现有这样的麻绳网，那它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为了稳固这个周滩的一个土壤。而在两三年之后呢，这种天然的麻绳网会自然的消解，而那个时候周滩上生长出的本土的优势植物，它们的根系啊则会非常的茁壮，它们就能够让整个的周滩更加稳定。水下的生态又怎么样呢？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啊，我们是通过水下机器人拍摄的这个画面来为您揭晓答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水下这个透水框架和大块石的缝隙里已经有小鱼在游动了。那我们也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乘船经过这里，这一片繁忙航道的绿洲上已经能够成为鱼鸟自在栖息的家园。
2: 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眼下这里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生机的时节，适应干旱荒漠环境的短命植物竞相绽放。
4: 我现在就在一片花海里，但您可能想象不到，这里其实是一片大沙漠。印象中荒凉的沙漠却是这样一番鲜花朵朵的景象，但这里面的花呀，跟大家平常见的可不太一样，它们大都是短命植物，从发芽到凋零，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
2: 这朵正在绽放的植物叫乳白花角茴香，是一年生短命植物，它的花瓣小巧精致。眼前这片花海里肆意生长的是小柑橘，它们属于多年生短命植物，当酷暑来临，地上部分会枯死，可地下的根茎仍然存活。这些短命植物活着时会用细密的根系固住流沙，削弱近地面的风速，即便凋零枯萎，它们的价值也并未消散。植株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会悄然回归沙土，成为滋养其他植物的养分。
4: 我脚下这片黑乎乎的东西，它们是荒漠中的一种苔藓，叫做齿类赤藓，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看起来呢也不怎么起眼，但是却有着超强的生存本领。
5: 你看我把这个水
4: 倒上去，
5: 倒上去以后，你看在很短的时间内，
4: 哇，
5: 它就花绿了。我们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这芒茎呢，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用于维持它的这生命。
2: 湿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

0: 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沙保水的大网。
1: 你以为的沙粒是这样的，但我身旁这片沙漠里的沙粒却是这样的。这层厚厚的像壳一样的东西叫做生物土壤结皮，也被称作沙漠皮肤。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生物土壤结皮正发挥多重关键作用。 蓝藻第一苔藓及其他微生物相互作用，能牢牢粘住松散沙粒，减少风沙侵蚀。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缓慢释放给周围生物，成为沙海中的隐形水库。从固沙到扬土储水，生物土壤结皮默默守护着沙漠的生态平衡。
0: 15号，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市域内的黑龙江中央站黑嘴松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在野外巡查时，意外发现了吉北鰊。画面当中，吉北鰊正在岸边缓慢地爬行，棕褐色的体表带着清晰的暗色纵纹，身形小巧灵动。 吉北鰊是距今约2.3亿年历史的活化石物种，曾与恐龙同时期存活，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15号一轮大范围降水开启，一些地方遭遇强降雨侵袭，像广西贵港，15号早上8点到16号早上8点，累计降水量222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打破当地观测时单日降水记录。目前这轮降水的强降雨区域将逐渐的向东扩展。17号，贵州西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山西、河北、辽宁西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将伴有强对流天气。持续的降雨天气不利于北方春播扫尾。中国天气提示您，受降雨影响，17、18号，华北中部和南部、华淮北部以及辽宁西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春耕春播气象等级为次适宜至不适宜，农民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偏湿田块及时排施散伤，适时播种，以出苗地区加强田间水肥管理，及时查苗补种，确保苗齐苗壮。东北一季稻产区要避开降雨时段，适时移栽水稻，移栽之后科学调控水肥，确保秧苗顺利返青。伴随降水，未来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像河北沧州17号到21号最高气温都将不足25度，天气转凉，大家要及时添衣。
0: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大雨转中雨，19到21摄氏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伊春小雨，6到20度。突泉多云，12到27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雅安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12到25度。林芝小雨，9到20度。张家界中雨，21到27度。射阳多云转阴，18到24度。烟台多云转阴，18到27度。邢台中雨，20到22度。邯郸中雨，20到26度。淮南小雨转阴，22到30度。咸阳小雨转阴，18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7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20米的高度，接下来要放到嘴刁的这个木杆上。哇哇，
2: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3: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
3: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它的指引，就是它的方向啊。